0: 验。
1: 好，那我们人生的过程呢，其实是不断的在抉择哈。那么请詹师姐呢为大家来这个看他是什么，你是什么因缘，那么来到我们中门啊。
2: 对，我的因缘呢是刚好我们家里就是有一个，就是家人有在学习易经十多年，然后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常常跟我们分享他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还有占卜就是印证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来学习，当你遇到人生的一个难以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透过占卜来决定说啊，走一条路啊，能趋吉避凶这样子啊。刚好也是这个因缘，刚跟元富法师刚好也有这个缘分，然后就进来这个台中道场72班初级班学习这样子。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做了哪一些你觉得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因为刚好就是在接触易经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一个工作上一个转换。然后我觉得在人生中，就是工作在我们人生道路其实也是占了很大部分的时间跟精神。然后刚好遇到这个工作的转换期，那我就是自己占卜，然后占出来的卦的时候有请教元富法师。那时候占到一只卦的话，就是说在这家公司的话有显示朱雀动，然后四爻又官鬼成蛇。然后当初真的是进去上班的时候，发现里边真的是整日口舌是非不断。那再来就是四爻官鬼的部分，就是说啊，原来进去这个工作环境有发现里边是有一个二手烟的情况，然后里边的工作其实很繁忙，也很耗精神，所以就是自己印证到卦不骗人，就是这是自己的第一次的亲身经历这样子。
1: 对，对，那我还记得说当时你就是我们疫情后嘛哈，啊，所以身体都多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2: 对
1: 对, 对啊，所以你也自己占了卦
2: 哦，对，
1: 去请教这个天衣贵人，
2: 是，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就是刚好就是那一阵子上班的那一阵子，就是常常发现有心悸，然后喘不过气的一个状况，也有透过去看西医方面，其实看了很多次吃药，就是一直迟迟没有改善。然后想说啊，刚好我们在学习这个占卜，那也是自己又试着占卜一下，一样在请教元富法师。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直以为是医生，后来是开到焦虑症的药，想说爱迪卡拢无好嘛，想说吃药也没有改善，一直讲说是压力太大。然后后来有开到抗焦虑的药的时候，我就没有吃，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啊，后来是透过这个占卜才发现，也是请教元富法师。那时候老师有跟我讲，这支卦就是六亲是具足的，那表示器官是没有问题，但是代表肺部的由惊动又化退神。那时候原来才知道原因是自己没有运动对啊，后来才想说那又来占卜，也是占到自己的那个天衣贵人在哪一个方向，也是看到这个方向去找到一家中医，然后做一个中医上的调理，然后还有加上运动，其实那个中医吃一次药就有明显的改善了。要不然之前那时候吃很多次西医，其实真的都没有改善，心悸喘不过气还是一直都是存在。然后后来透过中医的调理就真的改善不少。对，
1: 好，这个我们的有金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肺了，它代表我们肺的哈。那没有力量，这个化退神就是没有力量嘛。那没有力量的话，我们就是你加强这一部分的那种能量，它就会可以来增强
2: 啊。对
1: 对哈，所以这个也是卦不欺人啊。另外就是说透过运动，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肺的。增强肺的这个能量，
2: 对，哦，
1: 当然就会有改善，
2: 哦，能够改善很多，
1: 对，能够直接就找到这个它根源呐，啊，从根源去改善，对。 那你在这个

0: 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你有没有感觉说你对家庭啊，对孩子啊，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1: 哦，有的，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平常的上课中也会学习到，就是一些祭拜的礼仪啊，还有一些风水环境的一个改善。那其实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我也把它运用在生活上，让家中的摆设呢，就是更如法。然后大人的事业、小孩的学业，其实都是平安顺遂的。对，啊，另外就是比如说孩子比较不上心，对课业上比较不上心的时候，我也会在台中道场帮他点这个元神灯，让他的元神更光彩，就是比较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课业上。这个真的是屡试不爽。
0: 哦，这样。
1: 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还是要去实践呐，哈。你有去实践的话，就是你不但是用了艺啊，学的学艺以后用艺啊，那么再来你就是要去行呐，啊，行了以后才有办法说真正的验证，说我们所学的是真实不虚啊，那能够利益啊。那你对于我们这个这个你在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啦，包括诵经啦啊，那么这些方面啊，你是不是有没有怎么样的心得来告诉大家？
1: 哦，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是说遇到人生一个难以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混乱。那我会透过诵经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有时候诵经不是说我们很快把它念完就这部经就完成了，其实是我们心神要安定下来，然后好好的把这一部经诵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其中的一个智慧，有可能就是能帮助你来解决这个一个选择上的一个难关。嘿啊，有时候就是说在心情比较杂乱的时候，其实就是坐下来，然后好好诵完一部经，其实就会有所改善。
0: 对，就是说，生活就是一经啦。
1: 对，
0: 那其实所有发生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点点滴滴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经的内涵啊，就是说它是可以包罗万象啊，那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沾来学习啊，那么慢慢发掘出我们以前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些问题。哎，那你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样这种比较生活上的这个经验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哦，有，因为像我在工作之余会跟班上的一个师姐到我们仙佛寺做法工，那其实你透过法工的话，其实你就是有一直领悟到这个学易经的意义之外，又知道那个师父的用心，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有时间要自己来学，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的话是一定是有帮助的。哦，真的，
0: 对，我们詹师姐呢，她也真的很，就是很用心，那也就是说很实际的，只要她有时间，她都会来做法工啦，哈，那么来将所学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啊，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其实我们只要能力可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奉献出来啊，那么帮忙做法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这个经验啊。那么透过这种经验，那么你更能够去体会这种神佛的心，以及师父的用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也是对人生一个很好的经验。跟这种实证
1: 哦，对，真的是很实证。对，所以其实，在做法工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很疲累，可是其实心是真的是开心的，因为心的快乐是很重要。啊，刚好透过很多就是帮忙法工的一个当下来领悟到人生，其实人生不过3万多天，真的是要活得要有价值这样子。
0: 对，那所以呢，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易经》很难学，哎，啊，我不知道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遇到这个朋友啦，或者是亲戚跟你讲说，这个很难学，不容易学，
1: 哦，
0: 那
1: 有
0: 你
1: 啊，
0: 可以，是不是可以将这种你的这个学习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1: 好，其实有啊，大家听到我在学习易经功啊，那不是很难吗？其实刚开始我也是抱着功，就是想说来试试看的心态。可是其实透过元富法师的一个教导，他会跟故事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其实你来学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还能让我们的那个人生观看得更远。哎，所以我是觉得来学习是蛮开心的。啊，当然说学习上就是说有遇到困难的话，其实可以请教老师或师兄师姐，其实大家都很热心帮忙。所以，其实，在学习的过程是很愉快、很快乐的。不要假设立场，真的进来学习也很开心。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很多人讲说《易经》就是难经啊，就是其实是虽然是讲说很容易《易经》啊，其实要学大家就是很困难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被我们传统的那种《易经》，就是我们这个从所谓好像是学院派的啊，原先就是要记很多的这些
1: 东
0: 古
1: 西，
0: 词或怎么样的这样，其实都被那个吓到了
1: 哦，
0: 啊。
1: 对，
0: 那我们中门所传的《易经》，就是直接从生活上啊，
1: 对，
0: 从生活上切入。那么我们从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很多身边所发生的问题呀。那么从这个地方下去切入那么你会觉得说，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卦象里面祖师爷他就已经这样告诉你了那么经过这个解析以后，那就让你更有信心
1: 对，真的，没错。
0: 所以在学的过程之中，好像每一次来，好像都有一种期待。
1: 对，有一个不同的期待跟收获。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同修，那么他把他们的这种苦恼那么拿到这个课堂上来分析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1: 对，
0: 那种感
1: 没
0: 觉，
1: 错，真的。
0: 还有每一次大家每一个同修基本上，我们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的那个经验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1: 没
0: 好。
1: 错。
0: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活上去切入的话呢，这个易经它就会变成一种很有趣的的
1: 真
0: 一
1: 的，
0: 种学习啦。
1: 哎，没错，
0: 我们在这个同修之中呢，你们感觉这个学习易经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1: 目前我们就是刚好在学习解卦。其实解卦就是在我们初级班来讲，算是比较难一点的，因为就是说，可能他的月令啊，还是他的时辰啊，其实都会影响到，所以就是要让我们要更细心的去看这个卦。其实这也是让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专注力。有时候你可能看一件事情，可能都只看表面，那你来学习易经的时候，其实你会更专注很多小细节啊，因为现在的人也很喜欢去外面问事情啊，问工作啊，问身体，其实要自己来学习，因为你的意识在透过帮你占卦人的意识，可能占出来的不一样。那你靠自己学习，你占出来一定是你自己最想要、最亲，就是最亲近自己的一个答案。对， 啊，所以目前觉得遇到比较难的是解卦啊，所以现在是也是慢慢在学习中理解这样子。
0: 对。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初级班呢，其实最困难的啊，可以说就是解卦的部分。
1: 对。
0: 那我们前面呢，就讲一些这个基本的理论啊，那全部都大家都懂了，
1: 对，
0: 那就开始啊，就看这个月令啊，日辰呐、啊，
1: 对，
0: 还有动摇，看它是动的哪一个，
1: 对，
0: 动的元神呐、啊，这是贵人，还是动的这个你的仇人，
1: 这就有差了，
0: 对，
1: 所以很
0: 仔细看，那它的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它在这个。那这些其实这些名词呢，都来自于我们生活上啊，那我们的身边
1: 啊，
0: 其实就是透过这种的卦象的这个指示啊，哈，其实学起来也是很开心的啦，
1: 对，而且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
1: 就趣味耶，
0: 啊，就是对啊，因为每一次来这个上课哈，那么基本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啊，所以也是很新鲜呐，
1: 很新鲜嘿，
0: 对，
1: 而且又让眼界一直往上提升，
0: 哦，这

0: 这个就是学习这个易经的这个让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希望是能够越来越好
1: 有。
0: 他是什么原因来找你的？
1: 哦，他是因为刚好他知道，就是说啊，之前就是我们家人有在学习易经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透过我的关系来请到，就是我这位家人帮他做一个代书方面的占卜，嘿，让他觉得说哪一家来办这些事情，因为他家里要做继承的一个继承的一个作业，然后那时候他是希望说找到比较好的代书，可以一次到位，那就请我们这个家人帮他做一个占卜。然后那时候他有拿了两家，其中一家就是显示说他的官司很多，就是他的官司一直不断啊，真的是确实是他的官司真的是打不完了，因为这种看就是牵连到很多
0: 那
1: 法律问题。
0: 有这位去处理吗？
1: 那时候就那时候是说太复杂就没有过去，然后帮他粘到他帮他办好这一家，就是说因为这一家就是很简单，他的就是一些继承的一些作业是可以很快就继承完毕。他真的他来到这一家是真的很快，就是真的是比一般外面更快，就是把事情全部都继承完成这样子，嘿。
0: 师父说，我们学习易经，那么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那同时呢，也可以来帮助别人那在这个帮，在这种你学了以后，那有没有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那么来找你来帮他们这个解疑的这种经验
1: 哦，
0: 跟
1: 有，
0: 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刚好就是一个朋友啊，他刚好就是遇到家里面就是要做一个继承的一个做那个作业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刚好知道我在学习易经，那他知道我是初级班，所以他的事情我也是透过就是说啊，班上的师兄师姐帮他占卜，就是说再从众多家的代书来找出一家这样子。然后真的是，他后来是选择两家之后，其中一家占出来是官司，就是特别的多，就是说办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简约的完成。然后他有拿到另出来的话，那时候师兄师姐解释是说这家是办事比较靠谱，然后很快就是可以把他的继承的事情事项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继承。啊，后来他。

0: 是听我们的建议之后来选择，就是说比较能快帮他完成继承这个做这个事项的一个代书。后来确实他过去办理一些继承的事宜的时候，真的很快就把他的事情都办好了，就是都没有拖泥带水的，就一次性就到位了。所以他也很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个他难以抉择方面帮他做了一个占卜这样子。对，就是再一次印证卦不骗人，对，所以他很感恩，嘿，
1: 好，这个易经的这个占卜啊，那么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以及它的前因啊，那么以及它的这个结果
0: 对。
1: 啊，那所以在有时候常常会有师兄师姐，那对于他们的这些问题呢啊就。不知道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卦象中间都会显示，
0: 对，没
1: 啊，
0: 有错。
1: 就像说有一位这个师姐，啊，那她因为这个孩子呢，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她就当初她问我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命卦给我，啊，那么，在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哈，应该是跟你们，家里面这个过去呢，有这个两性祖先的问题，啊，两性祖先的问题，对，啊，结果他就回去查。回去查，他说有啊，他的这个祖先，有一位祖先啊，他也有传了一个，都、就是有另外一个祖先的牌位，但是这祖先的牌位写的时间很长远了以后就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停下来啊，最近他自己。又占了一个卦，说：“哎，这个孩子呢，到底是他们家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卦象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两性祖先的问题啊，那就是没有处理好啊。那没有处理好呢，它就会延续到这一代。”其实我们跟这个祖先基本上，他都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啊，那你上一代在这些，尤其很多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每一代都会有生有孩子，那很多人他的这个已经家大业大了，但是没有子嗣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种概念，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所以都想尽办法要来延续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自己家庭的这个香火，所以就会产生一种类似遭罪啦，啊，那么这个收义子的这些传统的习俗，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延续香火，啊，那这些过程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啊，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当初他们所约定的这个承诺的话，哎，往往它就会显现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孩子的命卦上，啊，所以这个易经，其实它对于前因啊以及后果，它所示现的结果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讲《易经》就是生活，啊，生活就是《易经》，啊，那《易经》它也是一个因果论，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知道前因后果，啊，那么，这个其实你来学的，你才会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詹之纯师姐哈，跟我们分享。他的用意的这个经验啊，那么也感谢哈，那么。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12届的正奇班的维新贤士黄庆全黄贤士来到节目当中。他很谦虚，他说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好像运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跟他请他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跟历程。让我们来欢迎黄庆全黄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12届的学员黄庆全。
0: 师兄好，今天很难得。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太多年了。

0: 对，那其实维新电视台之前有一个维新音乐厅的节目，
1: 是。
0: 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包括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每一次在音乐会当中呢，就是帮我们构简构熬，然后准备这些茶水点心，这样都是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巧思，然后帮我们一起在成就这个维新音乐厅。那现场观众听音乐会听得非常的感觉是法喜充满哦。那其实在这个肉体饱足上面，哇，也非常好。那所以呢，很丰富了我们的身心哦。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的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一起参与我们书生的法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是我们要来聊另外一个面向。对，仙佛在我家，我想我们就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好了。
1: 是。
0: 对呀，来回忆一下您的这个家庭，然后的宗教的这个情况、信仰的情况，或者是宗教的氛围是如何的？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其实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我们的那个从小的那个生活过程也算是非常的单纯，就跟那个台湾的这个民间哈，这个家庭那个信仰差不多是一样的，好，那就是从小哈，其实也不是说你要归纳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别哈。好像也是很难去那个。我
0: 是。
1: 那小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农村嘛，哈，家里就是说就是拜拜，那拜拜的话，除了家里的祖先是一定要拜嘛，哈，
0: 公
1: 那一
0: 望，
1: 般
0: 对。
1: 的哈，就是说，哦，你到那个村庄，的附近的庙宇去做一些拜拜，家里当然是祖先是一定要拜拜，那当然是。后来家庭里面的事会类似会有就是观世音菩萨之类的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来因为我工作上的一个关系，那我就在台中这边定居。定居里面的话，一样，我只是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家里就是除了公妈以外，那就是那个供养那个土地公，福德正神，那因为进来宗门了以后呢，我们有接触到王禅老祖嘛，王禅老祖的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有老祖的这个法像，那摆在我们的供桌上面这样子，基本上是这样子，
0: 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情况？那还有就是最开始怎么进来认识到老祖，
1: 是，
0: 这个关键的点。
1: 其实我自小那个我懂事以后就是当然就是非常就是说很喜欢那个《易经》这一本书《易经
0: 您自己
1: 》
0: 很早就自学吗？
1: 有自学但是老实讲，这一部所谓的无字天书大家都这么说就是。
0: 有看没有懂？
1: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师姐是完全是符合这个情境，就是其实就是很想去了解《易经》但是确实是不容易了解。
0: 太浩瀚了。
1: 然后呢，这个《易经》这个一部分的话，以前我还没来宗门之前的话，确实也是有跟人家学过《易经》，但是呢，就现在。我们现在把它定义的话，之前写的那一部分叫做所谓的这个义理派，传承，就是像师父所说的这个是在做研究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继续支撑我说一定要去了解说这个深奥的易经里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了解？比如说嘛，我们的祖师爷那个孔明嘛，这个孔明借东风这个事情呢，就也很吸引我。到底是这个
0: 怎么回事？这样
1: 是怎么
0: 子。
1: 回事啊？

0: 那就提起我的一个兴趣嘛，好，然后反正哎啊，这个之前学的这个易经好像就是针对所谓的修身养性嘛，对不对？好，只是大概按照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没有办法就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去突破说啊，我怎么样可以更了解易经，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写得更好。或者是可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面来。那大概这个缘由的话呢，大概是会到拉到民国80几年啊，有一次，那我就是经过我们台中道场，那外面呢，我记得是用那个红色的烤漆板围起来，有一个那个烤漆板那种做围篱。那围篱呢？那外面呢？就有喷那个字啊，要是易经大学，建筑用地。我就想说，哦，这不错呢，易经大学建筑用
1: 就
0: 地
1: 被你看到
0: 啊，
1: 了。
0: 对，我说啊，这么很神奇啊，那然后啊，但是这个只是那个写建筑用地，然后也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嘛。那后来就是无意中啊，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师傅在电视上面弘法，讲，那因为那个上面就会有那个跑马灯嘛，比如说台中道场啊怎么样，就那个啊有那个电话，
1: 活动讯息。
0: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要开班什么那个，他就会有那个信息，然后有一次我就打电话来。台中道场，我们这边呢，目前没有开班，那目前没有开班，但是，在丰原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已经1、2个月前开的了啊，你如果要练，可以到那边去练，那我就考虑说，因为交通上的一个问题，就也没有去丰原那边去学习。
1: 就没有接续下去。
0: 大概又经过了1个多月以后，因为之前台中道场那边有，请我把电话留下来，他打电话来了，就跟我讲说，哎，我们这边有要开班你要不要来学习？那时候我好像是印象中是好像是男7、2班的样子，男7、2班，然后就说好啊，就因为这样子就来。那个学习易经这样子，
1: 就开始走进来了。
0: 是，然后就开始来进入学易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一样，我听每次，比如说听师傅在讲的话，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如果自己要思索的时候，都想不出一个所以来。对，老实讲我是非常珍惜上课的这个时间。几乎了几乎没有缺席过，只是我自认为说我资质不好，好像也没有办法写出来说哦，看人家说，哎呀，你这装卦啊解卦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其实我知道您的工作应该其实是非常忙碌的哈，要能够这样子，非常准时，然后不，就是说没有漏失，是全勤，几乎全勤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可以这么说，
1: 真的
0: 前
1: 是
0: 景，
1: 不容
0: 老
1: 易
0: 实讲，
1: 啊。
0: 我们也没有切过课，老实讲，是来上课，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比较那时候比较特别的，不是在我们道场里面上课，因为那时候台中道场还没有正式建设，刚开始才正准备要建设，所以在我们隔壁那个永春东路法师在那边
1: 有个临时办公室这样子。
0: 对，在那边上课，是这样子。大家对这个易经虽然是讲说无字天书，但是总会觉得好像是有那种出神入化那种感觉。哎，怎么样可以连东风都可以借到？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弄不清楚但是有时候上课，老实讲我们新的这个学员也不敢问就是闷在都是闷在那个心里面然后 回去就是有时候就是。

0: 翻翻书啊，翻翻书的话还是一样啊，不得其门而入了。老实讲，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后来就是初级班结，然后就继续哈、哦，就去继续来那个进入正习班，
1: 自然然的又进入正习班。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学习的这个年限呢、啊，
0: 嗯。
1: 由您来跟大家说好不好？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0: 我今年也是要结业，但是我今年要结业的话是核心前世。
1: 哦，
0: 核心哈、哦，那所以说已经算起来，这样一讲就知道几年了。今年就是21年了，三七二十一，好，再过3年啊，就会到那个24年。
1: 哦，那你很快也要到这个平行显示的俱乐部了。
0: 对，还在差点，还3年。
1: 哦，
0: 还在三年，
1: 很快可以进入联谊会。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哎、啊，有什么类似像什么什么力量支撑继续来学习的哈？啊，因为其实我在我们中门里面哈，易经就是我们中门里面的一个强项，啊，这现在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啊，大家包括所有的这个学员啊，大家都可以几乎就是可以认同的，就是易经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1: 是的。
0: 那易经，如果是有时候了哈，易经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可大可小嘛哈，而事物常常开始哈，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是的，
0: 哈，
1: 是
0: 凡
1: 的，
0: 事就是易经，而且事物常常教导我们凡事皆占。啊，我个人的体会可能跟其他的人不大一样。因为最主要，我们为什么要凡事皆占？
1: 你认
0: 啊，
1: 为？
0: 哎，我个人是认为是说，你有优异的时候，有优异的时候就要占啊，没有优异的话，你如果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对的，没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哎，真的一定要占。你当你产生有疑问的时候，那你就要必须要占，凡事皆占。但是我刚刚跟主持人报告啊，就是说我个人想的凡事皆占，可能跟大家想的凡事皆占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师父用心良苦，他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你有优异的时候，啊，你会利用那个情况啊，好啊，自己来占一个卦。那比如说，像师父开示的很多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啊，现在几点几分啊？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起卦，对不对？但是时间你会起卦的，但是你如果对庄卦还是不了解的话，那也是没有一个什么
1: 请
0: 特
1: 教
0: 别
1: 法
0: 作用。
1: 师等等，请教师傅这样。
0: 我看过师父的资料，早期师父说，哎，他有一次啊。那要去拜访客户，啊，那时候师傅说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还没有大哥大，不
1: 有
0: 是
1: 扣
0: 说
1: 机
0: 先
1: 了没？
0: 联络，哈，
1: 哦。
0: 那时候没有，那没有的话啊，他坐在车上了，啊，他说啊奇怪啊，那要不然就是印证看看，啊，那师傅是怎么样起卦了？因为他坐在车上了，然后呢，师傅呢就是说看看车上的男生几位。女生几位啊？他就利用这个几位的这个数字啊，那就装一个卦哈。然后呢，啊，他就知道说啊，这一次是白走的哈，因为没有碰到的哈啊。结果呢，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刚刚讲说在车上，那也是一种应用啊，应用在现场上面的这个人数，对不对？哦，啊，有时候常常。因为很
1: 非
0: 多人
1: 常
0: 是
1: 灵活
0: 嘿，
1: 的，
0: 对，非常的灵活，啊，比如说，啊，看到一个

0: 带一个小女孩啊，你可能来看他们两个人走过来，你可能就是会撞一个卦出来的，说哦，心里刚好有疑问，或者是师父早期讲的话啊，你可以用那个车牌嘛，车牌是一般是很普遍的，
1: 对
0: 啊，你在开车的当中啊，看到前面那个车牌是几号啊，你突然就想到了说啊，我起一个这个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哎，类似像这样子。
1: 哦，所以您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投入了一些心力就是的，然后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自己也常常这样子演练，有没有？
0: 基本是会演练没有错哦，我比如说
1: 印证这样子
0: 对，我比如说啦哈，就是之前那个哦，刚好就是上次有一次那个选举，那有人就问了，哎啊，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吗？哈，啊，刚好，啊，其实他打电话来，对不对？因为在开车啊，你也不能说像我们很正规的，对不对？用金钱卦来起卦啊，哎，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嘛。哈，那就我说，那我就看了那个前面那个车牌啊，撞一个卦啊，把这个答案啊跟他讲。我说依据这个卦象，哎，不是说我怎么样是去凭空猜测的，我只能说依卦象来跟他讲，哦，依据这个卦象是怎么样，会胜还是会败，类似像这样子。
1: 是，
0: 这是实际上的一个应用。
1: 是，
0: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知行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嗯，是。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到您提供了一个哈，也是您在这个生活当中运用到的，除了易经跟风水以外，宗教方面，
0: 嗯，
1: 对对
0: 哦，这个哈，
1: 地基主的这个部分哦，对，我想这个各行各业一定都是会有这个拜地基主的时候，
0: 是，
1: 对，那也有很多的这些版本说法这样子，那我们就提供一下我们宗门的这些内容好了。
0: 是第一拜地基主里面哈，就是说哈，在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上有，好，传里面的话，我之前实际上有应用的一个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祈福相案。
1: 对，这祈福相案真的很多人用啊。
0: 对啊，那时候是因为，我女儿啊，她要参加大学的一个正式，好，那因为她高中的时候是念职业学校啊，要去考大学啊，这一部分老实讲就是
1: 这叫更用功，
0: 我们俗话讲的比较吃力啊，啊比较吃力啊，那时候就哎啊，看到我们这个妙法普传里面有祈福相案啊，我就跟他摆了一个祈福相案，忘记几坛了，就是一直持续的好，一个礼拜换了一个礼拜，就接着一直在换，好，然后最后是如愿的低空掠过哈，刚好就是考上那个大学的这个一个部分，
1: 嗯哼，
0: 好，因为一般你如果说职业学校的话，可能会类似像考科技大学之类的了，好，一般啊，他是去考那个就是那个类似像综合大学这一类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这个妙法普传哈，就是啊，各位观众如果是有机缘的话，到我们那个易药出版社那边，哦，这一本是非常好的这个宝典，
1: 对，
0: 哦，师父有开示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买一本放在家里当那个传家之宝。
1: 即使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贤士同修，对，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在各分寺道场或者教室开设的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还没有进来这个班级里面学习的话，你一样可以到各地的分寺道场去请法。那先把这一本妙法普传法宝丛书呢带回家，马上就运用，对，翻一翻，然后您可以去比如说要拜拜地基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啦。
0: 是，
1: 哎，
0: 没有错。
1: 对，
0: 那拜地基主哈，我们在妙法普传里面有好啊，在妙法普传里面也特别提到，
1: 是
0: 因为那个这边师父有特别开示哈，我们宗门里面哈，拜地基主不是在外面拜，啊，就是说 朝内，哦，就是说往里面去拜，哦，在门口进去的那个部分，
1: 对，
0: 啊，去拜，啊，在妙法普传里面这边有，但是呢，有的那个拜地基主的法仪之外，哈，哦，那好像是还差一点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台上服务联社哈，那个延伸法师啊，他也有跟这个师父这边做一个前华，就是有这个文书啊，
1: 对，祭拜地基主
0: 祈
1: 祷
0: 文，嘿，是，哦，那
1: 很正式的，就是你应该要怎么讲，
0: 对，
1: 这样子，对，
0: 非常正式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这样子，哈，嗯，该有姓名，对不对？有公司行号。啊，有了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你的一个感恩词是怎么去讲？
1: 对，
0: 哦，然后呢，后面哦有祈那个祈祷的一个日期，哦，非常的清楚，哦，这样不会去做一个遗漏。那最主要就是也是大家解的是说拜地基主也是非常殊胜啊，也是很尊重啊，很尊重地基主，人家看到这个祈祷文。对不对？
1: 整个
0: 老实讲，我在想，地基主也一定很高兴，啊，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这个有这个文书来讲的话，就感觉上比较不容易，就是说表示非常的尊重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哎，
1: 嗯，是，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虽然不是演奏乐器的音乐家好了，但是呢，相同的心境，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去感受。就是我们音乐家总是希望自己有觉得非常的美好了，才能够带给观众美好。
0: 是。
1: 那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慎重，而且是非常具有这个礼数的，那我们这样子的跟地基主来像互相的对待的时候，我相信他其实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了，
0: 是，
1: 可是呢，这个我觉得从心里面印心啊，这样的感应应该还是能够有一天是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中文的妙法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跨越宗教、跨越年龄、跨越任何的职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生活的智慧妙法，同样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安，平安了心也安了，才能够对于我们的事业种种的发展，就像健康一样，先拥有了平安跟健康，才能够拥有一切。
0: 是。
1: 对，今天呢，虽然短短的一个节目的时间，但是非常感谢黄庆全黄师兄。哎呀，这是您的 first time， 太好了，仙佛在我家，感觉非常的开心，感谢您，感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的明天更加的美好，祝福您平安健康，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长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长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今天早上的论坛第一位就是由高雄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圆普法师，把他鼓掌鼓掌啊。第二位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这圆慈法师圆慈法师。第三位是龙潭教士，龙潭教士的圆长讲师。好，好，请坐，请坐。我们首先谢谢三位的主论人，主论今天的消灾化解论坛。这个论坛是天上事，书非常重视高层论坛，一直交代司训处教处要把这一场论坛继续办下去。我们有师父的这种鼓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论坛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能够办这种消灾化解论坛，我可以讲出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才有办法办出一个真正有内容有具体的这种法，来展现在法界天人之中，唯心圣教才能够才有这个法。我们知道我们的总本山的名字叫禅机山，

老鼠是真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用这个残疾两个字？残疾就是让你有生的力量，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不管名扬两界，最怕的就是没有生的力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残疾就是让你有活下去的这种动力跟希望。怎样子才能让你活下去？要有法，不是光呼口号了，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天德经第三十天王讲得很清楚，无名葬生机。只要你一无名，你一定障碍了你生的这种机会。无名葬生机，这句话是非常的贴切，而且是一针见血之语。前些日子有一位专门在做这个包这个套房出租，套房出租有一个房客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突然往生了，往生了。当然这个屋主要去清理里面啊，发现说里面有公妈呢，也有神明呢，嗨啊咯。他在社会上问了这么多，在专门在处理神明这灵界的这些前辈啊，他们都不敢去处理公妈这个区块，人家的公妈那个区块他们都不敢。我请问各位啊，唯心圣教来请示唯心圣教了，唯心圣教就是有法，而且是合乎天理之法。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处理，乱处理，随便给他拿的拿去垃圾桶一丢，请那个垃圾回收车再走，我跟你说哦，你马上到了。你说爱都挑伊啊，阿公嘛都没有人可以请啊，我当然把它处理掉，不然我房子要租人啊，这是你讲的哦。他们的公妈没有这样子想。我们的法可贵在哪里？可以用意啊，你怎么处理会不会圆满啊？我们想了好多方法，用意都不行。我说最后就想出说，安呢无去的万应，万应公阿爷吼去甲讲，公官这里有那个祖先牌位，请你要不要帮我们收留？要多少钱？或是我们要布施多少，让他们来这里？你要去找啊，一定有那种万应公啊，啊这种啊地方。会收留的，只要你付钱给他。好，那你就找到了，就去你那个房间套房里面跟这些祖先讲，我已经帮你找一个地方了啊，请你去。什么时候会去？那你要用意啊，用意啊，结果就出来了。结果这个卦就是折风大过，折风大过，动三四六爻，你自己把它写起来。折风大过，动三四六爻，这个卦就显示四爻是亥卯未合成三合局，三合兄弟局。在第三爻官鬼动来克这个三合局，表示说这不通哦，你啊跟他做个家哦，你绝对第一个你做的你这个房东哦会生病哦，而且你会很惨的，而且会一直赔钱的。

0: 这些祖先敢那规工在出树后脚就好啊啦，互你房间拢租袂出去，伊规工都甲你乱。那我们为新圣教就在想，马上帮他报九九法会，为这些祖先呢帮他做办九九法会，啊，又买三宝师给他，又办普桌请他吃饱饱的。好，我们再用意，结果就出来了，叫做封山剑，卦就出来封山剑，用初爻跟四爻。哦，你看四爻生金，子孙持世啊，两个元神都动，现在又五月啊，五月又旺，这些祖先哦就变成你的护法了，变成你的贵人哦，来助你。你看这就是有名的，让你声望或者兴生，而且旺盛。你若一无名，你就葬身鸡鸭啦，是不是？微信圣教书这么可贵，你去哪里找？老祖师尊啊，在这次师父生病，我都去拜见师父，师父就跟我讲，老祖师尊都一直讲，微信弟子哎，要充满感恩，要充满喜悦，因为老祖师尊存了太多的法给各位了，所有的微信弟子要感到高兴跟喜悦。这书跟我讲了，我要跟你们讲啊。
1: 微星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微星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微星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而且老祖师尊又跟师父讲，同修弟子要常常用意，凡事皆沾，一直交代这个事情。像现在这个事情来了，公妈坑在那里出来的，你们要那个帮忙的。唯心是要有这么好的法，因为我们有一心用意。老祖师尊又跟师父讲，哎，最主要是要讲给我听的啦。他说哦，一经这个卦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来展现了，啊，不佛祖讲话你要怎么听有，你怎么知道，就用这个易经诶，变成现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多好嘞！易经五千年来经过了这么多的朝代，经过了这么多语言变化，以前的讲的话不是像这样。

0: 讲的呢。五千年前、三千年前讲的话，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呢。但是《易经》就是一直变，都化为现代的语言来展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老祖说的，一直开始的，所以这个高层论坛是非常珍贵的。每位同学一听到我们举办的高层论坛，你就要赶快来呢，你要感到感恩呢，感到喜悦呢，感恩维新圣教传这个这么好的法给你们呢，要珍惜，要感恩。我们今天上台的早上的三位都是有感应啊，都是用意啊，都是能够为人家服务来产生的啊，这种有结果啊，有好的结果啊，他们在今天来展示出来，我们来分享啊这种成果，我们来参加论坛，来学习，把这个妙法铭记在心呐、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论坛啊，首先我们来请第一位圆普法师，高雄道场住持。把他鼓掌，请他啊来发表。
1: 王禅老祖师尊，敬爱的维新圣教宗主师父慧眼禅师，校长、副校长，各位讲师、法师，阿弥陀佛。这个哈、哦，我在我们宗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哦，天天听师父讲的这些法，都是铭记在心呐、啊。那以师父讲的法，用在我的生活上，也是蛮好用的，哦，所以我就一心，哦，走入维新圣教，哦，从五十二岁走到现在七十八岁，哦，是无偌济岁啦，哈，佮比师父较少岁的。但是呢，每天都很感恩。我现在要先感恩，就是师父他能创造这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哦，那学习不是学哦，佮用在生活上。那用在生活上，都接准、加准。哦，那这样子的话，每天就非常的高兴。哦，虽然工作是很多，但是都充满这个欢喜。哦，阿哥也当跟您各位遮济人，吼，大家齐聚一堂，吼，大家所有的物件来分享，哦，真的实在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吼。那我今天依这个师亲树的题目哦，就是要来这个消灾化解高层的论坛。那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宗教，这易经风水宗教就是我们宗门的三宝，哦，三宝啊，因为是三宝，所以提出来讲啊，这么好的物件，但是这么好的物件，你要去追根溯源，你为什么要来学这？这什么人传的？我们要知道啊，咱莫目睭诶，无看到黑白对人走，哦，你就对唯心宗禅机山先有师。慧眼禅师的丢啊，哦，他这个师父给我的观感呢，啊，他是非常的慈悲，哦，实在，哦，你去宝月宗门都无法度拄到这种的师父，哦，他是真的来传法的，哦，那我这个动机也是听师父讲的，我前面这一段，这些是我说《易经》心法与用意，哦，这个《易经》心法与用意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大学一秉研究古人的智慧，弘扬宇宙运行之奥妙，在各地开设易经心法先修班，接引有缘大众一起品尝易经的法言。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消灾化解，师父教我们的就是说，你这个要消灾化解，你要从易经来找因， 找它的原因啊，那然后呢用查风水的吉凶，风水的吉凶就是阳宅阴宅，第三就是宗教来消除业障。你把阴吹出来啊，你刮刮到很准的又刷下去，一定要改改完设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易经找阴，查风水吉凶，阳宅阴宅，那用宗教来消除业障。那我们维新圣教的诵经解怨释结的天命，就是易经的查因果。第一要看本卦四爻，妄想修求是来讨债的还是来还债的。那动摇来克四爻，过去与人结冤是来还你的还是来跟你讨的。动摇都是恩人也是仇人仇人啊，你看到这个动摇是恩人的话，你的一生都是顺顺的。你的动摇是来克你的话，你就会坎坎坷坷。这就是要叫我们修行。易经八卦的学习在目前社会上有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易经的原文的探讨。这个易经原文的探讨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学术易经，咬文嚼字啊，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王写卦辞，周公写爻辞，加上孔子的十义。孔子的十义就是他读了易经后所做的报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易经的和用意。那从我来学习这个易经以后，我就知道，因为我每天上课后面都有 一幅那个老祖还有师父，他就连山归藏。连山归藏什么意思啊？原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连山也是一种易经啊。那当时这个是神农氏的时代的易经，因为我们这是很渊源的这个文化，那文化当然是会传承，但好的会留，不好的会被淘汰。那就在神农氏的时代的易经，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怕洪水，所以都住在山洞里面，所以人们以这个山洞为宇宙之全部，以艮为山为第一卦，连山是一种易哦。我们现在讲的是周易，我们现在写的是周易，但是在周易之前，就是在神农氏时代，它就有一个叫艮为山为第一卦，那个叫做连山易。那第二个再来有叫归藏易，这个归藏在殷商时代的易，那时候是万物都要归藏在土地里面，所以呀，以坤为第一卦。那现在呢，我们学的是周易，周易的意思就是周文王又称西伯姬，生于公元1112年，在82岁的时候被禁于那个游里城。我在想啊，晚上我在上课，哇，教室电电会这里跟很好名用来这读册，但是古早我看到周文王伊人真啊很乖，监狱内底是无电会的啦，伊是爱点个手机、手灯，这样子来看。那个叫中国河南安阳城，伊伫迄个所在被关7年，了，伊怎甲这个卦辞做出来？所以以乾为天为第一卦，所以乾为天就是首卦，8864卦里面首卦就是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周易，这是年代传下来的。那我们讲说周易的演化，你要来学这个，你也要知道这个原因，这是对得来，不是黑白学的。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消费者，不是人家说啥你就啥，但是师父说啥我会啥啦，因为师父实在是一个很慈悲的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 将于国历110

0: 202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们讲周易的演化，这个周易的演化就是第一位周公开始做爻辞，先天八卦，哦，就是属于古河图洛书。哦，爱讲到洛书哦，你要有这个易经，一定要从洛书说起。哦，啊，孔子做十易，十易的意思是啥？就是十篇易经的心得报告。孔子在六十岁时阵，看到这易经这么殊胜，伊才来研究。好，哦，他做了十易，我这里面十易没有讲，在我这里面有写有写了哈，哦。那这个八卦就是八种符号，其实不很难，伊是一种八种符号来代表天地雷山火水风泽，这是自然的现象。哦，史记啊，哦，有记载，伊伏羲氏的时阵哈，伊，哦，就仰观天象，哦，看天顶，哈，哦，风云安那飞，哈，哦，那测观华夷地，足牛的啊，哦，这都是正港的神仙呐，啊，吼，哦。那还观这个鸟兽之文以地之仪，就鸟啊的姿势是安怎？就是因古早的解卦，就是用这种动作去解卦。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那么好命吼，啊，写个安尼书，写遮侪资料互咱看，你敢若安来就入去就会使啊。以前不是这么简单，那当然这是远古时代，可能咱的顶世个顶世啊啦吼。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十易。这个易就是十啊，十啊，翅膀的翼吼。你看哦，让我们学易经的人读了他的十易，忽然你就吼，哦，会飞天了，很棒，吼，哦，这是我的想象啦，吼，哦。但是你马用安尼想，安尼会有个足快乐的，吼，哦。那然后呢，到这个传到西汉呐，西汉到周易的人，迄当阵就会要把阴阳五行放入去啊，吼，哦。啊，佫有一个叫做经房，你们有听过经房吗？一四卦二四卦就是金黄易啊，对不对？一四二四就是阴变阳，阳变阴啊，就是这样一直传上去的。哦，他这个金黄这一个人，他也是很喜欢研究这个，所以又把纳甲装进去。哦，这些五行啊，哦，所以以易经来判断吉凶的范围就更广了。哦，那这个这是干哪的短一凶俩。那那个到伏羲的时候，这个到西汉呐，啊，西汉过了五行学说以后，到唐朝，唐朝的时阵要占卜的法器的变化，就是用钱代除。怎是什么意思？古早的八卦是用钱啦，吼，啊，了后甲唐朝伊改变啦，伊用迄种的迄一种菊科的迄个植物。把迄个筋、把迄个枝啊，吼，拍开，啊，用迄个来做这个易经，吼，的判断的吉凶。那然后到宋朝，都有一个邵康节，你们有没有听过邵康节？他这很厉害，吼，伊去买金桃，金桃内底拍开，讲有一张某某月会来这里，邵康节会来这里。那还有他讲了一个，这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说那天十二月天下雨天下雪落雪，他们家的门有人在敲门，他来敲门，两个父子啊，这邵康节跟他儿，他是要来创啥？他们各卜了一个卦，他的老爸说啊，他要来救猪头的，哦，啊，他儿说他要来救波头，波头甲猪头，伊个拢有金动啦吼，拢金。啊，到底是要救猪头、波头？所以这甲咱解卦的人，因事吼、因物吼的断卦。所以他就说，一个讲要来救猪头，一个讲要来救波头，结果是要来救啥？因个人的想法说，这十二月天，哪有来救猪头？就低头要创啥？啊，去骨头卡，这个落雪，你去骨头卡会寒死。一个就讲，伊是要来救波头，因为伊要破茶取暖， 吼，安尼就会较烧。结果门打开，真正是要来救波涛，吼，所以就是他们当时断卦很准，吼。那然后在这个宋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赵匡学，他就是发明梅花易的人。但是梅花易现在已经没有很少人在学了哈，伊这个体用的关系啦，梅花易哈，邵康节是一个真有哲学哦的学问家啦。过来就较清朝啊，所以咱学易经是你看流传几千年啊哦，哈。过来清朝就有两本册，第一本就是《卜错正宗》，其实咱即马咧读的这个册《卜错正宗》，甲迄款。曾山卜易拢是清朝遐留落来，吼。那这个凡是第一卦，这卜错正宗啊，伊讲第一卦真重要，但是伊口诀真多，其实口诀嘛用帮助咱解卦啦，吼意思。第二本就是曾山卜易，曾山卜易就是野鹤老人占卜全书，吼师傅讲，咱呐每一个人结业了到一千块，是毋是有分一本？曾山卜易给咱，哦，那本就是咱的教材，哦，所以这是从清朝的野鹤老人，哦，他来制作的，他的卦例很多，哦，那然后他是一事多占，哦，卦例很多。那到民国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叫做浑远禅师，咱的师父，哈，哦，伊在禅机山仙佛寺易经大学创立易经风水学院。好，哦，个师傅甲咱讲哦，学法不要学术，咱要学法唔好学术，所以师傅才叫咱贤士啊，唔是俗啦啊，哦，这个你们大家要记住，哦，一定要走对的路，学对的事，哈，哦，啊，这个师傅讲术师啦，哈，哦，干那看到果，伊唔知因，哦，安尼嘛无法度解决。所以建议咱来建立神庙，神庙就是咱家己内底有一个主宰，哈，外观主言，内观主心，哈，这是很重要的哦，哈，你才不会走错。那周易的内容有就是伏羲，哈，伏羲画卦，文王做卦师，因为今仔我是有讲易经，咱今仔大家辛辛苦苦安尼来遮咧学啥，学这是有出。师出有名是有师傅的有先生的东西，哦，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周易，哦，我们就是为周易这样几千年来留下来，我们来学他们的智慧，哦，那这个伏羲画卦，文王做卦辞，周公做爻辞，孔子做时义，哦，他就是这样直直连下来，啊，这个时义里面有什么，有一个传辞，这就是比较咬文嚼字里面都在说这个啦，你如果去读的你会读久啦，我现在先读久一下。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1: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是说团词就是解释卦的词，象词就是解释团的词，哦，啊，里面还有一个大象，我当时，哦，看到大象说，哎呦，易经怎么在讲象啦，哦，我太欠了，哦，结果不是啦，象，大象就是在解释易经的现象叫做象，哦，啊，那个小象就是在解释易经的六爻叫做小象，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就去把它了解，哦，那文言文还有一种文言文仅有乾坤二卦，哦，之卦辞及爻辞，哦，了这个系辞传，哦，那然后再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就是在叫做学术易经里面他们都在谈这个，哦，但是我们已经跳过这个了，老祖传法师父教我们已经跳过这个了，只要看这个卦你就知道是吉和凶了，哦，那这个卦要看吉和凶用什么来论，这里有一个我们之前，啊，老祖他这个我们学那个在学习易经，哦，从增三普易，哦，由这个清朝的野鹤卦师来，他的年代已经很久了，哦，两三百年了，但是呢，历史背景要明了才能辨别是对还是错，但是这三百几年来，哦，这个野鹤老人增三不易这册已经造就了真多有名的人，哦，那他这个里面不是只有念卦而已，不是读卦册而已，哦，还会要整卦看什么卦，不管懂与不懂，基于乾卦内这个格式，查是合六亲辞事，足能决断世中大事。以古早的人要卜卦，当然是求功名、求财。咱今嘛嘛是同款安尼啦吼。那这个现代世中大事是啥物物件？就是财运、感情、健康、事业、功名。吼，咱今嘛要所求的，就是安尼吼。这是我们人朝着最高，哦，给自己在输出的一个方式。但是伊这个野鹤老人伊讲哦，恁所求这个物件，第一，你这个卦，一卦不现再占。什么叫一卦不现？就是用神呐，啊。你求财爱有财呀，啊，你求子孙你爱有子孙呐，啊，哦，你求事业爱有官贵呀，哦，求功名啊，哦，就是你的用神要现，因为他野鹤老人那个写的书还是有一点点，欸，古早人咧讲的，一句都要代表真济啊。所以说一卦不现再占，日日又占啊，像今仔占了无好，你莫讲啊，安尼无好我卖，没有办法，你要等明天你再卜。不是说我一直要甲卜卜，甲是我喜欢的迄支卦，哦，那这样学卦的意义就没有了。那他就说，欸，今天没有补到，那明天再补，哦，这个就是野鹤老人说的，哦，也是师父说的，就是要凡事皆占，哦，你的六亲，哦，要怎么决断这个世中大事，就是现代的大事，就是财运、感情、健康、功名、事业，哦，所以野鹤老人就是跟我们说，哦，你要占这个卦用神不现没有关系，明天再占啦，啊，哦，师父也是有教我们啊，不是说你今天卜了不好你一定要给卜卜个好，哦，那这样就不准了，哦，那就等明天吧，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这个在宗教里面，那呢鬼谷子成道后他的圣号就是王禅老祖师，天界的名叫做咸丰永正天尊，哦，这是南老祖，我们的师尊，哦，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哦，他的姓氏，哦，我们师父就开始跟天人合一，哦，就是说要养玄蓄才，正民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
这个太重要了，太大的愿。我第一次来看到师父写这个，我真的很震撼。大家都是在求自己的四大书啊，哪有在说养贤蓄才、为民祈福，还要天下太平？真的，我这几个字我在的记忆很深。在宗教的修持的方面，每年咱三月二六都有举办佛国色彩水陆大法会，每年的元旦也有举办联合制作大法会。那供奉咱中华民国15615圣世的主祖灵，然后在发挥部分，你要讲宗教，一定爱发挥，爱念经，你才能达到消灾解厄。咱有做这些哦，拔剑历代祖先的灵位哦，搁拔剑个人亲友灵位哦，超度个人累劫的冤亲债主哦，超度个人病魔冤亲债主，然后敲到好，那现在我把宗教思想就是这样，宗教跟诵经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诵经宗教就不成立的，因为要解冤释结，这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些法以后化解，它原来就是一个美感在这里，就是要诵经消灾化解法会超度，这是我们学修的人应该做的，这不是迷信哦，这个众生六亲这些都要有人来安达，安达你提钱给他不好，你就要经忏给他，他才有法度去西方。这西方的路不是炸三星洲内又炸那种的五个呢，不是，西方的路不是这样，他就是要带这个经忏在他的身上，就像有一层的保护膜，经忏就是保护膜。我常说我们手机是不是要保护我们人也是要保护，用什么来保护？就是要诵经，只有诵经才可以解冤释结，剩的无法度。你要说，我请你吃一顿，酒喝两大，无效，那不能去

西风。哦，我先跟大家讲，这是我的经验，还有我这个在高雄道场服务10年，很多人来问事，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诵经，哦，没有什么好方法。

0: 我们的义经大学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遐就是咱大诺做底下，吼，在供奉的地方。啊，这伊当然伊先得了的法号啊，吼，咱大家拢知嘛，吼，天界叫咸丰永正天尊，吼。伫43年前，伊甲本宗门的这圆那个普眼禅师天人合一，传一切妙法来普利人天。传有经书，什么经书？《归国神书天地经》，搁一个《风水真经》，搁一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伊有遮个经册来，予咱遮个弟子来修行，吼，个依据，吼，我们一定要依据他这些精忏的书，吼，来行我们的一个达到功德天，吼。那依物。因我这句话很厉害呢，看这个东西你就会我啊、哦、这个实在不简单，大家都要开窍、哦、这个以物引物、哦、然后呢性命是永恒的，就是要无量寿妙地行王禅老祖师尊他的圣心法心化心应在天上法界人间、哦，愿咱世人吼，唔好为着名利贪嗔痴三毒，吼，应甜报心，就会耽误人生。哦，安尼来这世间都是白行呀，白做呀，吼。我们大家都要放下执着啦，吼，贪嗔痴，吼。占卜卦会用知因果。啊，你知影因果，就爱知影也要改弯设计。唯有以本宗门修行的法义，上经回向，发挥超度来改弯设计。初心不向今生度，静待何时度初心。哦，这就是大家共同勉励啦，哈，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学修，那你学修一定有一些窍门，袂安尼戆戆翘落去。你就要有在你的心肝里面有拄到这种这好的、哦、智慧的话把你放到你的心肝里、哦、这样你就不怕不对了，还很真爱怕、哦、这个就是我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经验、啊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因为我这里有这个三个案例，我这个案例是以什么？因为学术已经一直说我们是比较素，咱拢安咧讲这卦尔，啊，拢无咧讲遐其他的易经吼内底的物件，啊，所以我即摆吼只有三支卦，第一支卦有案例，就是求医，要去找医生啦，要找医生，我就拨到一支卦吼，叫做。泽水困，之坎为水。然后迄天就是乙巳年壬午月丁未日，寅卯空。那然后他的易经的卦势就是上兑下坎，所己带水。

这句话叫做穷困，穷困我拢讲，迄个做无变步啊啦，吼、哦。那然后伊就是讲吼、哦，这句话就是咧告诉我们在困顿中不改自节，不受动摇，是君主应该有风度。这是《易经》里面咬文嚼字的解释。然后师父教我们要来读这个《增三普义》，我这个解卦是以《经增三普义》这一个来解的，就是说，第一，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哦，应主以仁，不以破空木结。子孙借贵，最喜妄相生福。就是讲，你要改这句卦，要去找这个医生，你贵未使当。哦，那然后要有子孙，子孙才会来克用。哦，来个破这个病。哦，啊，这原因就是爱去子孙方。哦，啊，治病也。以应爻为主，这个就是求医。那这第二支卦呢，就是那个在乙巳年庚辰月丙辰日子丑空，啊，这支卦叫做震木，地风生及地水西疏，那是三爻动，所以那用易经的这个风卦式，它是坤上巽下，生。生就是生起来了吼，那元兴用见大人，我就是对他这个学术易经有一点点不大喜欢。他时常讲什么元亨呐吼，什么用见什么，他都讲这种字眼，我就看起来很生疏。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跟人家打一个合约，啊、合约的吉凶有财不？会行不？那、啊、你就讲这个用见大人，结果我去把他查，这个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有德行的人，吼、哦，啊有地位的人，叫做会见到，会见到这个有德的人，还是有地位的人都有效啦。哦，就是说你要去借贷钱呀、啊，这个人有德无，吼、哦，啊有迄款钱无，吼、哦，这安尼对你这件代志，你要去甲借钱，安尼才有利啦，吼、哦。他就讲说，这个用见大人勿戏，难征集。有啦，这句未歹，我都接受啊。南奔就是讲往南方去啊。哦，那他这个就是在讲晋升的时阵，必用于卓越的人物，为其所提拔，朝南方去集。哦，这句这个卦都有一个方向啊。因为我介意咱的卜卦。解卦里面太清楚了，时间、人物、地点，他都给你标出来了。所以，我们师父传的这个法，这个易经真的是很殊胜。每一支卦你若拨起来，内底时间、人物、地点都显现了，你都袂当曲曲中。啊，然后呢，增三普义嘛有讲哦，你要讲要借钱，你的世爻都袂使是兄弟哦。啊，你知影，大家嘛知兄弟就是劫财呀，啊，去哪借钱？哦，这样就不好啊！哦，这个就是，空亡也不可以。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借贷，哦，里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兄弟动、兄弟摇出事，那都不行。哦，都免去啊！哦，这个就是我们卜的卦。哈，那第三个的话，叫做那个购地的缘分。哦，要买这块地缘分，乙巳年辛。四月辛巳日，这天就是申酉空。那申酉空，以易经来讲，就是因为是风山见，风山见就是巽上艮下，也解释就是漂浮不定，渐进，慢慢啊来，吼、哦，就是讲要做代志，努力实践，才会能获得成就。任何成功，绝非一就可及，吼、哦，你讲要。要去买这块地，不是轻轻蹦蹦走去就讲安尼。我要买这块地，不是哦。他这个是在《易经》的解释，文字的解释。但是在这个野鹤老人增三普义的建造买宅认宅章，就是讲你要买这块地，得爱富旺慈氏，此处清安久居。因为父母房地房子就是父母爻为用神。那你一定要父母要旺个慈氏，哦，啊宅呐发动吼，

0: 命啦，他风人力令求啦，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啊。啊，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有在赌啊，六亲相生相克啊，啊，你这个财动的就是克父母啊，安尼这块地你都卖卖你啊，这间厝你嘛卖卖你啊，吼、哦，小克你咪大起来无好，吼、哦，啊，你那是合适，吼、哦，啊，甲细熬当，那化福生来生哦，啊是得日月做父母合细熬，拢是真好的地，吼、哦，但是就千万不要财动。财动就化父母，这个是野鹤老人说的，叫我们解卦就用他这几个方法，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这一支卦上拿一个准则，然后都别做唔到代志。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因为时间就给我那么多分钟，那要讲已经讲完了，谢谢各位。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圆普法师他举这几个案例啊，哦，这样的做料真赞呢。他先把《易经》的卦式啊写出来，又把这个《增三卜易》怎么讲的写得很清楚，最后再解卦，这正版呢，啊，这样子。啊，来做案例是非常明确的。哦，我们啊，很谢谢他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说，再给他鼓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到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济。

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

0: 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凡八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一起来欢迎罗老师。
1: 好，谢谢，欢迎到这个比较简陋的画室
0: 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view 这样子，尤其是在老师的三幅画作的当中呢。请问老师，以台湾旅游来说，您最喜欢到台湾的哪些地方走一走呢？
1: 其实台湾很多美景，比如说横贯公路，我大概去了30几趟，他们都是写生因为它的雄伟的气势大概亚洲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0: 是。
1: 那么阿里山也很漂亮啊，但要选对它有云海的季节
0: 看时间，
1: 中秋节附近，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傅坚武老师，他比较有经验，他就告诉我大概在中秋节附近阿里山云海最多，
0: 真水啊。
1: 对对那么北海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经常带着学生呢到我们的北海岸，比如说龙洞、鼻头角、北关，这个线路也非常美。所以说台湾不管哪个地方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去的最多的当然是横贯公路了，已经有33趟左右，都是一学生。而现在有点可惜，因为地震崩塌以后就有点受到影响，可能还要1-2年才能去吧。
0: 是，其实老师去过的这些国家太多太多了，我们要选一个最喜欢的也选困难，但是印象深刻的部分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
1: 那当然除了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名山大川我去了大概已经有几十次以上了
0: 哇，
1: 那像五月都去了嘛，五月当然其实是美国，因为第一我在美国进修，还有后来去交换老师，曾经去过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有7个国家公园，好像那个 Yosemite 的，或者是像那个大峡谷啊。那么我们有一趟这样开车子过去，大概就经过了大概5-6个国家公园，每一个都进去看一下，它的气势的确也不亚于中国大陆，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大陆毕竟是文化的问题吧，还有它的季节的关系，大陆这边比较会有云烟，那么到美国大部分都是碰到好天气整个峡谷也好哇，那个非常壮观，比如说美国的大峡谷一看一望无际，哇，这个是在以作为画画的一个题材来看的话，那种体会是我们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山水画家都应该出去走一走，才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地物还有它的植被都完全不同，
0: 地貌线条等等，
1: 所以
0: 大自然的。
1: 那到德国就又稍微不太一样了，
0: 德国又不一样
1: 对，德国像德勒斯登一个景也很美但是因为时间去的比较没那么长，所以体会可能没那么深，有几个国家我们都绕过以后甚至是配合去展览，所以没有像黄山啊、华山啊、华山这一类的都深入其境，在里面待了有的甚至待了15天在那边好好观察学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0: 所以最长就大约是15天左右的时间，
1: 整个团队去我们就停留在黄山就15天哦。
0: 那真的非常的投入在当地的，
1: 对，还另外到漓江啊，到附近几个地方去写生啊。
0: 对，
1: 我有一个经验非常特别，就是说黄山去了以后，下了黄山竟然看到漓江也很漂亮嘛，没人拿笔。
0: 对，
1: 因为可能就最美看过了，这边看起来好像对小，这个不够壮观呐。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大概我的感觉就是说，太美的地方来了，一看好像就没有那么美，所以没有感动到每一位。但事实上，待1-2天、第3天，大家都还是角度啊，各个方面的不一样，还是会去画。 哦，不就是说它有一个最好是不要先到最美的地方去，
0: 是，哦、就是突然张力太大，然后就后面疲乏，
1: 一看到那么美的就傻掉，那再下来一看不怎么样，它引不起动心。啊，事实上漓江很漂亮啊，我们单独这一次纯粹以漓江为主，哇，等到我爬到最高峰的地方看下来，哇，那个也是要花两个多钟头才爬得到的哦。
0: 是，
1: 所以出去外面走一走是体会大自然，因为气象万千，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型也好，或气候也好，都完全都不一样。嗯，这是对我们绘画创作的启发灵感是非常有帮助。
0: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呢，世界各地它就有很多鬼斧神工的这些自然的奇景啊。那天地之间事实上它就是一双巧手，整个地球就是他们的图画纸，让我们欣赏到这些气象万千的景色，然后也成了我们作画的一个动机，这样那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跟精神生活。
1: 连续这样多年的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写生的感觉，后来我在2003年啊，在创建学会举办个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定名，我叫大地情缘，就大地跟你有缘分的话才会看到美景啊。的确人家一个团队在黄山等一个礼拜没有盼到下雪，我们上去就下雪了，哪有这么巧的哦。
0: 有人人、啊、
1: 那么有时候在路上一走走走，突然冒出那个云瀑来了，哦，云瀑刚好这个角度看得到，你换一个角度你也看不到。
0: 是，
1: 哦，有一次最奇特的就是说，在两个峡谷中间，我走到这个峡谷刚好正中要看的时候，好像踩到开关，原来烟雾弥漫竟然开了，哇，底下美得不得了，所以那时候感悟到，认为说要跟大地有缘分，你才能够看到美景。
0: 是，
1: 所以我标题叫大地情缘，是缘谈缘分，不是情怀，也不是其他的，这是自己的体悟了。
0: 是，那个情呢，其实就在您的画作上面，而且它事实上就是它会一直延伸的，就像您

0: 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入画了之后，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再去观赏这个画的时候，哇，它映射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印象，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的一个情感又都不一样。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借每一位画家创作者的这些思维哦，我们可以不用到像老师们就是说都是艺术家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但是呢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由老师们的一些思维来转换，我们可以变得更积极一点，这样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对，
1: 不是你要去就有，
0: 对，独家的。对，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哦。那像是还有运动啦，老师刚才分享过的
1: 拍照啊，
0: 摄影，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这样子这几十年来都会带着相机在身上？
1: 通常都有带，
0: 随时随地
1: 帮忙做记录啊。
0: 对，
1: 哦，或者像台风天，那可能我就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跑去了。
0: 对，
1: 去的时候除了看之外，当然注意看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海浪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叫千军万马之势，只有台风天能够感受到。别的时间它比较平静，对不对？因为台风天的时候刚好那个浪一起来，然后风一吹，就很像马鬃在飘舞，哇，那个你才能够感受到，人家说形容海浪的时候叫做千军万马之势，
0: 奔腾啊，
1: 那个奔腾的在效果，那个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台风不在台风天去，你平常去一定看不到，但是台风天你一定要冒险啊。
0: 对啊，是啊，
1: 有点危险性了，
0: 是，
1: 不是说那么危险啊？但是这种也是我人生的历练里面，我觉得啊，因为像我的老师恩师这个傅坚武老师画海浪画的那么成功，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能够再进一步能够稍微画得跟老师不太一样，那台风天那个浪真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0: 是
1: 也有那种启发性，哦，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您自己在多大的年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说您觉得比较能够去知道观察身边的事物，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您是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
1: 云林县是一个很乡下偏乡的嘛，大部分都是农田，
0: 对，
1: 也没有特殊的景色，牛羊这类都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0: 农业大镇这样。
1: 应该说我们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农家， 我家是九个兄弟姐妹啊，哦，九个兄弟姐妹像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住家又很窄，可能要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0: 大通铺这样子。哦，
1: 对对，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哦。但是我觉得我还算很幸运的，在小学二年级，我就碰到了我们的一个美术老师张汉斌老师，他又很热心，他看到我很喜欢画画。但是找我到他家去，在那边教你画画，然后摆个蔬菜水果啊，有时候抓兔子上来就让我画，因为指导我，因为他是台中师专毕业的吧，台中师范，那么又住在我附近，所以从小学二年级我就有这缘分有机缘，受到老师的照顾，画画就很喜欢，有时候还会带到外面去写生。那三年级又碰到一个书画老师

汪春光老师，教我们的书法，所以我从小学在六年级参加全县的比赛也得了小奖了，就已经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到绘画书法，慢慢就引起我自己的兴趣吧，就从这个时候呢引发了我对绘画方面的一些追求美术的这个心理就出来了。

0: 我排行是前面两个哥哥，有三个姐姐。其实你看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读书啊，所以我前面的这哥哥姐姐都没有读，就是最多到小学毕业。那么到我这个阶段非常特别，刚好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可是我二哥啊，他就是到小学毕业以后，他就独闯天下，就跑到台北，哦，去帮他拉三轮车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回去才发现说，不读书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家庭，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情形下了。也建议爸爸妈妈要让我们念书，所以从我才开始念书。
1: 是，
0: 哦，我下去妹妹也没读书，两个弟弟刚好运气也都不错，慢慢都跟着有机会可以上学校，可以读到高中，所以他们两位都读到博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哥那种体会，父母亲没有那种观念嘛，反正就人也那么多，就去做苦力就好了，
1: 专注于生活跟照顾孩子这样。
0: 所以我感到很幸运的说，哎，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就往了可以升学就考到斗南中学。啊，斗南中学在学校隔壁嘛，不远，所以看起来好像到斗南中学练完，初中练完以后，初中又碰到了原来没有美术老师，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美术老师也很缺乏，
1: 是，
0: 我这个有很奇特的，就竟然跑去找校长，找校长说，问校长说，校长我们怎么没有美术老师啊？
1: 这么可爱，
0: 我们校长还说傻孩子啊，你画画干什么？你好好读书就好了。哦，我们的周校长就告诉我，你好好读书就好。可是刚好三年级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高中部的亲信教官，中户初老师，他是黄金碧老师的学生，他就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个画展，哦，让我那个时候我就欣赏老师的画，怎么画得那么棒？哦，刚好他又宣布说，全校只要有兴趣的同学，有画画有兴趣，他要开课外活动的课，就来学国画。初中部我就跟张善敬两个人就去参加了，就去参加他指导的一个绘画。
1: 哇，这时间好像来得刚刚好。
0: 对啊，那个刚好，没一段时间，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前线比赛，得到高中协组初中高中一起比的，还得到第二名，我那就很有鼓励的那个用意就出来了，而且就开始一直往这条路走，
1: 兴趣啊，自信啊，成就感，然后跟一种快乐都有了。
0: 对，后来读到就考到湖北中学去，哦，慢慢就再往考美术学校这一类的思考就出来了，哦，因为自己有兴趣嘛，就往这边去试一试，好的，因为知道自己的方向。我记得很喜欢画画，那就所以做画的时候你不觉得累，而觉得很喜欢，那我觉得这就我应该走这一条路。
1: 是，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老师都刚好应该说是自动出现，是吗？
1: 可能是机缘嘛，哈。
0: 对，然后都刚好可以让我们搭上这样子一个机缘，
1: 对，
0: 然后让我们成长之外，还能够比赛等等有很好的这些成绩，这样。那您是什么样子一个机缘是进入了艺专呢？

0: 这个我可能中间还再补一下哈，因为这个人的一个命运呢也是很难讲。我在朵兰中学的一年级的时候的下学期，快要学姐要考期末考了，那么因为我是从大陂云林大陂呢骑脚踏车，跟同学一起就骑脚踏车上学，来到了那个公路上旁边乔真国小的附近的一个那个路上呢，就被大卡车在那个钢筋钢板的大卡车呢，就从后面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完全不省人事。我醒来的时候，哎，发现嘴巴里面有石子，有一些沙子，然后又昏倒了。昏倒听说了，因为我爸爸后来来以后，听说有人就告诉他，我就。直接就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朵兰火车站旁边有个黄外科，现在叫黄综合医院的样子哈，黄外科，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不行了，就不收，
1: 这有点
0: 边
1: 吓
0: 听
1: 人
0: 说肿了一个好大，像碗这么大，那怎么办呢？又不省人事，所以黄外科就不
1: 大
0: 收，
1: 修啊，
0: 不收，哎，这时候照理抬出来，捆弓怎样？捆钢啊，两个一个从头一个抓脚这样。就听说是从底下直接把它丢上去了，丢到车上，它不是慢慢搬，要反正没用了，这快完蛋了，就用丢，把我直接丢到车上，底下，
1: 太不可思议了！
0: 对，怎么可能？但是就是人家告诉我爸爸说他们用丢的，哦，然后就司机大概也怕嘛，就载到附近，哎，又一个金刚医院，就收了，收了以后，哎。经过几天处理啊，反而没有内伤，大部分都是外伤，皮啦或者什么，这个有时候稍微有点外伤而已，那算还蛮幸运的。大概住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出院了。人家不收，那个时候如果丢掉就完了，对不对？
1: 哇，就过了一关这样
0: 哦，那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想考美术了。以前不是有师范学校，台北师范里面有艺术科啊，
1: 对。
0: 所以一直在过想要考美术类的，那甚至在想，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就要去做那个广告的学徒。朵兰有一个叫明星广告社，我还记得很清楚，明星广告社的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我邻居跟他说，他就帮我安排好，万一没有考上，就到
1: 还有个出
0: 明
1: 路这
0: 星。
1: 样子，
0: 广告社去当学徒，
1: 来学习这样。
0: 啊，对，因为乡下小孩，就也要找点工作吧，就这样。啊，哪知道就考上了湖北中学，就继续了，就往上。那么艺专那时候是因为非常巧合，说我在高中，我们的老师，齐全老师，他教花鸟、国画、素描、水彩，他比较没有接触。就很幸运的，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陈诚老师，哦，陈诚就诚实的诚哈，
1: 对，
0: 就跟霍中同，陈诚是一名一样的
1: 是
0: 名
1: 的，
0: 字，
1: 是的，是的，
0: 陈诚
1: 都
0: 老
1: 会
0: 师
1: 想
0: 呢，
1: 到那边去。
0: 他是我们的湖北中学的学长，在台师大毕业回到西鲁中学在教美术，哎，他大概我们老师就请他回来帮忙，就利用高二的暑假就回来指导。我们几位想考美术类的，那位老师就义务指导我们的素描、水彩啊。那时候如果素描、水彩没有练，就考不上，
1: 是
0: 就
1: 是
0: 这两个项目大概占65分。
1: 因为那是比较偏向西洋
0: 对，
1: 的一个
0: 但
1: 绘
0: 是
1: 画
0: 因
1: 技
0: 为
1: 巧。
0: 书法跟这个国画我都有练的嘛，我朵兰中学有练的国画了嘛，所以这时候老师来加强我的素描跟水彩。那可是这是人的命运吧。刚好，湖北中学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有2个月要考，才要参加考试。照理说这段时间可以在家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学科啊。但是刚好爸爸病重，已经两年的生病，已经两年了，就躺在床上。我大概4个钟头，日日夜夜4个钟头要帮他打针一次，还要帮他导尿。
1: 4个钟头要
0: 对，4个钟头。

0: 这个东西，所以就比较没有心情，然后我再把学科加强。就考的时候，爸爸还特别交代，你可以去考，考了以后马上回来，考了要马上回来，当然这个交代很清楚，那有其实真的有先机了，考了以后马上要回来，结果没几天我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对啊，我去考，考的时候一发表一发布，刚好爸爸过世的头七啊，我这人很少做梦，那一天就梦到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了，就是冥冥之中就好像我知道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真的后来就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就是学科差了几分。本来我想重考，因为家里面没钱念书啊，要重考，就没有高兴的，因为爸爸也刚过世，也高兴不起来。结果一想说，我再重新再准备，隔年再考吧。可是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一直在鼓励啊，这个国立艺专很不错啊，那边的学费也不贵嘛，那么老师的师资的这个阵容非常强，你应该要去练，不要放弃。那结果真的就在他们一直鼓舞之下，那就妈妈还有亲戚帮忙一下，妈妈
1: 这
0: 去
1: 样，
0: 借钱啊，到处借钱啊，让我念书啊。就在这情况下，
1: 那个时候的就学贷款好了，
0: 那时候还没有就学贷款，
1: 就是说亲
0: 还
1: 戚朋
0: 没
1: 友
0: 有，
1: 们。
0: 对对。可是就这样，那后来真的到进入国立艺专以后，才发现，哎呦，我很喜欢的，我原来选定的几位老师，中间就有我们傅坚武老师在里面的嘛。
1: 傅
0: 我
1: 老
0: 事先
1: 师当
0: 在
1: 时
0: 初
1: 就
0: 中
1: 在
0: 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对这些画家有点
1: 概
0: 概
1: 念。
0: 念。我想，我如果有机会上台北，要跟哪一位学？以前是想着，但是没有钱，你还是没有办法私底下去学。
1: 只能停在想的那个阶
0: 对，
1: 段。
0: 会想。但是进入艺专刚好有傅老师，这很幸运，就有傅老师就安心了。就这样，在3年就这样度过。中间哥哥每个月寄点零用钱。我的老师，高中的美术老师，西贤老师啊，他叫我画画，然后寄给他，他就去帮忙裱，裱完去帮忙卖，卖完以后就把钱寄给我。真的就这样来帮助我，所以非常感念这些恩师呢。你看，有真正老师来指导创作，那么西贤老师又帮我卖画，补贴一下家里面不足。我也自己画一些老虎去卖了。当时就画林玉山老师的老虎，然后山水已经练得比较久，我又搭配起来，好像画了不少老虎去卖了，又张生活费当学费这样，所以就这样过了，那因缘际会吧。
1: 对对对，很棒很棒。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

0: 组，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因为三行啊很重要。三行啊，若是我们去忽略了它，无论一幅画、一个有形的装置艺术，或是呢？好，我们的外面的水沟的形状，也都有形，有这个形，山形和水沟的形，完全是一致的感应。还尤其呢，我们很多装置艺术，啊，那问题特别的多，在22年前吧。我刚好学着行道的时候，在东山路啊，台中东山路一个阿婆，每天的头昏的，都要人家擦的，将近4年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媳妇了，他就带到我台中，当时在叫医药社，哎，奇怪了，沾药找不到药。如果有药，病又复产，都没有效。后来我就跟他卜个卦，啊，卜了卦呢，啊，提示出来呢，就是一个缸，就是水缸，把水缸破水缸放在他家的后面，好，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是这样，啊，这个水缸呢破了，啊，里面就装不了水，它就种一些黄土小树，在住家的正后方。哦，阿婆，你家后面有这个这禄存星破水缸，因为禄存呐，它是属木，长男。好，阿婆呢？好，阿婆嘞，和坤土，生木克土，木克土，啊，木克土嘞，土是指脾胃，啊，脾胃有问题，就造成了阿婆心脏无力，心脏无力嘞，啊，他就人呢。好，恭恭敬敬，你看怎么办？好，这个大水缸很大哦。那个水缸它是从年轻的时候，好，就用了，用到后来被打破了，很可惜。好，它下面都断了。好，这个就禄存星，这是禄存，上面砍到也是禄存，就放在房子的正中央。后面正中央，难怪呢，被克，好，被木来克，克土。那回去我就要赶快把它也打掉了，然后打掉了不要了，啊，还问我说，老师啊，那一棵树很漂亮，要拿去哪里？我的待会进种别的地方嘛，哎呦，所以这个叫禄存星打掉以后呢。好了，阿婆好了，所以我今天接这么多人呢、啊，都是人家来来去去帮我介绍了，因为应验啊，这都是大家哦推荐来正这个道，来正面这个道。还有一种呢，我们以后要种花粉要小心，平常呢哈、哦，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盆这样，好，你不要电脑中哦。好，你不要颠倒，一颠倒颠倒到卡呗。好，那个颠倒盖的话，那变成禄存了咯。
入存了。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两个人专门去种花嘛，啊，一段时间呢，他的花突然生意全部断掉了，花很漂亮，送出去的花，结果呢，你呢，那个收不到钱，反正问题一大堆，我就到他家里去看，去看了，哎呦，奇怪，你怎么得到他看？全部都禄存星、禄存劫星，哈、啊，老叔啊，我这自从这个花盆进来以后，得到看，奇怪的，啊，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百事不顺，因为这个也是禄存星，禄存，啊，这个花盆的变成，这不是土星哦，不是土星，也不是巨门。也不是巨门，啊，灰不烂，点到他卡呗，那叫做禄存。我说，哎呀，你这个送到工厂去好了啦，哦，不要放在家里了，因为还要用你们的颠倒起来嘛，你颠倒谁就好了嘛。啊，这叫震卦嘛，震卦嘛，震两仪嘛。好啊，艮互完嘛，这艮卦嘛，艮为山，啊，这个山呢变成为禄存星，震卦呢，啊，这个返回来，啊，这属于一个元宝型了，啊，震有声音，震卦里面有财，本身我们以后上课就知道，本身就有财，啊，又可能装了朝天水，我说你回来，啊，如果这样来，我说你把里面的。这个会漏水的地方，你把它用混凝土盖住了，装水。好，你稍微把它装水，放在你的这，现在在龙边装水和前面可以装，你就缓的声音会好，会给你补回去好了。因为真的，你可以让我补回来哦，真的嘛？哎，当然真的补回去，又补了好几遍，也都没有请客。哈哈哈！对，所以你要会应用，会应用我们的废物利用，啊，我们大殿的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老祖，还有我们这老祖师尊圣像，塑造这个杨老师、杨泰老师，他每次在陶艺展的时候，展完了，费用缴一缴了，人家来买的很少哎。看上了很少哎，我说杨老师，你做很多的瓶都很漂亮，很有艺术感。我说你这次展览呢，在台北嘛，台北这个在国际的馆展览，我心里把所有这一个瓶子的能装水，你全部把它装水，装8分满就好，好8分满呢。啊，有的有瓶子的，你就把它摘一个柳枝，把它插进去。把它插走，啊，你这一次一定会卖得很好。结果那一次展览呢，1/3的作品都卖光光，卖1/3，他不卖的都留回家，要卖的都卖光光。哦，他很高兴啊，他老师啊，奇怪，那个水有那么好用？我说是啊，这是废物利用，啊，好的东西要利用。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们做瓷器的。啊，做瓷器就在莺歌，他那个瓷器很多，那个烧了很多瓷器，生意也不好。我们在大安寺上课，那是民国85年的时候了，大安寺还没建，还没买。好，他已经上课了。哎呀，我们很多这个几乎啊，这个艺术家呢，要变成穷光蛋。我说没有问题啦，那么你全部所有的瓶子里面都把它装水，都装水，你生意就好起来。他真的回去就把它装水了，啊，装水了嘞，哇，生意好多呢，这个只有你们知道，别人不能讲诶。大家全部都装水，大家又没有了，少数有缘的人呐、啊，他就会听到他就装水了，哇，生意，他做了瓷器的。啊，销路也不错。好，后来大安寺建盖好了，
他要拿两个最有价值的瓷器给我，我说你绝对不能拿来，拿来我会脑神经会衰弱，因为你认为越价值啊，我越要保护着保护，保护不好的话，哦，变成哐地震摔破了，那时候我真的会很难过，所以你不要给我，你是去保管。你要给我，你可以把那只瓶子拿去卖，卖一卖，你可以钱拿来布施，拿来供养，好啊，供养三宝，那样钱就不会倒下去，就没有问题。啊，后来呢，他也我们大安寺建址开始买了，他就以那些去卖掉来布施，反而不会倒。这个为什么这个废物利用，我们能用的话？你就遍地是黄金，不会用的话，好东西一点变成贱物，很这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好，以后我们还会告诉各位更多的摆饰方法。好，禄存星，好，象台匾要两样，101大楼嘞，它是一个木星，它是一个木星。这个木星呢，几家欢乐几家愁，位置对了，白虎昂头，哇，那个官司不断，啊，如果对了，那个发大财，啊，发财发贵的都有。那么禄存星呢，在我们啊高速公路开拓这一段时间，挖破了很多的山。被挖破的山，就禄存乙连贞，禄存连贞破军，挖破了，所以一个禄存就很重要哦，啊，连贞，好啊，这个是破军。啊，三题，好，主，贫贱医生，啊，禄存呢，属木，属土，又属金，他本身金克木。木克土，土又生金，连续在于这边生克生克，啊，又这个来生又克克又克，好、啊，所以这个整个呢，啊，我们前面房子前面呢，好、啊，如果有一些好那、啊、奇形怪状的帮边啦，乱七八糟山形越乱的时候，这里面呢，哎呀，贫贱一生出枭雄，出强回。出战斗的人，好，所以我们进到一个啊山城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三城的人他们的心、他们的表现的行为是怎么样。这是三行，一等先生啊，看星斗就在这里。以前我们的师公李老师。他告诉我们是中国喜欢打，喜欢打这个无解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那些山呢，都是斗争的山；黄河两岸贫瘠的山，贫瘠的山呢，也有禄存，也有廉贞，也有破军，三星一体呀、啊。所以中国。内陆嘞，好，以前出了很多的喜欢打仗山头主义，是有，好，各自为政，好，那么在这几十年来嘞，啊还好嘞，大家都往这沿海来发展，但是内部的在那边出生的人，还是充满着一个斗和争的心态。好，我们要很小心。好，所以
当你们要去帮忙一个人，好，看他要做成就一个大事业的时候，你最好要去注意他们的住家周围的环境，尤其好风水，风水祖先的风水，好，祖先的风水呢，它的力量很大，住家的风水两者而已。好，住家风水呢，好像搭一条线，24小时在影响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廉贞，好，那不是讲这个文曲，文曲是属于水星。昨天我们在台东，前天在昨天在台东所讲的文曲呢，三行就像我们那一个三行有。

你这莲花池，盖个房子，那我就留下来。

啊，昨天我们去看了，这边是金星，金星从这里就落下来，就是像水在流，像水流，流到这里最起点，然后中间落了三个水星，好，一二三，这三台，三台水星，好三啊，这个龙沙呢，龙极限呢，这样是上来，龙极限，刚好这边是东海。东海，它上面这个龙沙的挡住这个气，这里就有好风水。原来呢，最早期，好，这盖了我们车子停在这边嘛，好，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好，停在这里。原来在这一栋盖起来的时候很赚钱，所有山上这些财产都是这一栋盖了以后赚大钱，啊。才有一个老菩萨，96岁才往生，住在那边。96岁往生，他还很自在。我要走了，你们不要吵我。走了嘞，说喊走。在座不知道哪一位也可以说，你们不要吵我，我就走了。很难修到这样的。啊，要走的时候嘞，啊，他去找那位师傅明定法师。还没走就去找他喽，在梦中呢，好像在视线呢，告诉他

说我走了，你要帮我做佛事。你看这这个还没走就多厉害。好啊，然后原来这里赚了很多钱。后来一赚钱呢，这里就盖了茶房，制茶，好、哦，这做碟的，好，这个机器轰隆轰隆轰隆，白虎昂头轰隆轰隆呢，开始下去呢，开始一直拜，得拜，拜到这嘛西昌老票。我叫他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把这个拆掉啊！这个昨天那陪我们的李先生啊，他也不敢拆，舍不得拆，因为这里要做生意啊，舍不得拆。祖先在这里啊，那么所以越做呢，山上几叠一块一块一直卖，卖到现在还剩不多了。这个就是白虎。我们华州很多人现在都赚钱了，结果右边就盖一个制茶厂。”开始破财，一塌糊涂。若是当时呢，他能够这里也盖了，哇，那就好多很。我现在要他盖左边，老师，我没有钱可以盖了，我拆掉好不好？他拆掉也没有钱可以拆，你看多可怜。我们呢，自己的无名，钱赚了，啊，那么加一间。那么加一间，所以我们的住家风水呢，弄错了100天马上见效，弄对了也是100天再渐渐的稳定起来。那是3楼，那么昨天这个呢，水星，水星呢叫做水泡，三个一。二三三个水泡，到第四个水泡呢，是结穴的水泡，结穴的水泡。所以一二三呢，它不是金星，它是水泡。水星，水星在这，水星流越长呢，会出很多的有钱人。所以我们水星呢，出商贾及文昌，出商贾。文曲水星，好文昌，好文昌，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没有文昌呢？文昌没有那么好，在于它前面没有文笔，没有文笔。我们看下去那些山，金丝朝北斗，它是来护道场，那个是护道场，那个地点，昨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是一个道场。那李先生原来病很严重。他都不能走路了，所有医生来检查呢，检查是不是病来，但是呢，所有药都吃没有效。有一天在高雄，一位老医师，80几岁老医师，到山上去，那么好也是朋友嘛，去看了，跟李先生讲：“哎呀，李先生啊，你满山都是药啊。”他跟他讲哪里满山是药，要吃那个。早上起来呼吸新鲜空气就是药。你这么好的空气，高度八九百的高度，他我没有办法啦，呼吸就很困难的啦。啊，这老先生说没有关系，常常练习深呼吸，把肺打开来，然后慢慢吐。尽量深呼吸空气，叫孩子把他抱起来，坐在前面。早上一大早就呼吸新鲜空气，一直吸空气就好。药也不要吃了，吃没有效了。一天吃50、50、60颗的药，没有用。好，后来呢，既然反正不会吸氧嘛，他才要呼吸，吸了呼吸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吧。他就自己能走路，好，呼吸了，他的气就比较长。才有一句英雄气短，人有再大的能量，是英雄的话，气还是很短。三寸气在桥头，百里路尽。那么你们读老子真经的三寸气，你们怎么量？啊，怎么量啊？嘿嘿，用一张纸。你就才可以量的三寸气很准
你用一张纸，薄薄的纸，你就知道你气有多长。啊、哦，那这李先生呢，他就按照这种方式呢，练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身体全部好起来了，恢复健康。不然呢，他什么药都吃无效，只有空气，把肺活量尽量挤大一点。在那个地点呢，有好地理。最近呢，啊，他们说常常看到那个家里面有一些阴的，无形界的。昨天问我老师啊，这有看到无形界呢，你看怎么样？我说没有关系啦，我第一次来到你这里就看到好多无形界在那守护的嘛。你们没有花这个心，要来把它改为道场的时候，一定无形界会来这里给你看，告诉你催你。那么这个地点就很好的地点嘛，啊，是好地点呢，啊，你要做道场，而且又有金狮朝北斗，狮子又来朝的都要当庙。你们以后要记住这个，前面向着一只狮子，脚趴着，有头眼睛朝这边，那我都要做庙，不能做住家。如果做住家的时候，晚上睡一睡，早上起来一定困，你们干俩，不然就睡在爹的客厅，一定会这样，不然就有人会来压。那个龙天护法，在我们台中东山路的地方，啊，那前面有一间佛寺，叫正觉寺，啊，以前我们这个老师傅呢，啊，他在园林，观音菩萨也做梦给他看。托梦给他，好、哦，他就一直找到台中，一直找到东山路，看到，哎呀，这一个大金星，好、哦、像是大金星落下来，像一只大螃蟹，哦，这个蟹呢，好、哦，他哎呀，和做梦的一样，没有错，没有去问这农夫呢，农家问他，这个地势他对，啊，这个卖给我做道场好不好？啊、哦，这个地点是做寺庙道场的，如果一般人住了是不平安啊，住不了。那个农夫呢，啊，老农家呢，哎呀，难怪我们全家人睡一睡，白天都醒起来了，在客厅，不然醒起来就在外面的庭院里面。哦，那个很奇怪，后来吓了一大跳，啊，全家人都不敢住。原来是要做庙的，那个是螃蟹的蟹，螃蟹给它夹开，放到外面，夹起来就放到外面去了，夹开了，哦，他就买了，把它买起来当正觉寺，啊，作为修行的这个啊道场。这个师傅呢，啊，后来到82岁才往生。这个师傅他修法呢，很特别。他修观音法门，啊，一心呢持大悲咒，他都持大悲咒，从头到尾都持大悲咒。各位也可以有空就持大悲咒。啊，他呢，好、啊、有第一次我去拜观音菩萨的时候，后来去拜访那师傅，就看到师傅怎么拿一个瓶子啊，观音菩萨的宝瓶，啊，像那个宝瓶拿着在倒茶给人家喝。哎，我再仔细看，茶壶，再稍微一看，哎，又是一个宝瓶在倒给大家喝，他度众生只有这样而已，他又在度众生。后来呢，啊，这个老师傅他要走了，有一天呢，我说师傅啊，那时候我搬来这里了，师傅啊，你什么时候要走啊？要回去呀、啊？啊，5月刚好端午节，我就到。那个寺庙里面，正觉寺，我说啊，你什么时候要走？那张先生啊，你什么时，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走，告诉我嘛。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嘛？我说啊，闰月5月19，怎么这样闰月？如果不闰月都好。那个啊，老师傅啊，他很高兴啊，谢谢了啦。好了，我知道。

闰月刚好到五月十九号，闰五月十九号那一天傍晚6:30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这样来，啊，他那徒弟就把他压下来，又上来，压下来又上来，压下来又上来。为什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他是化观音菩萨像，啊，视线，啊，那阿弥陀佛化身，我去看他呢。他的师老师傅在笑，发生了，所以那个第二有螃蟹有宝穴，要往生，啊，这修行都会有成就，所以道场有宝穴，修行也比较会有成就的机会。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九九天法会座上的各父同中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各位累世完成世主上等，啊，咱这呢继续过来讲解《道贵国神书天地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啊，也无人传。家伫咱伫过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伫上吉山先佛寺，哈，咱天坛也是。啊，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啊，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地性，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啊，以天恩岁数贵弥年七月七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金尊圣地啊，金尊啊，尊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惧之心，咱来遵照地性。啊，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生性，有生性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

0: 地位者无可能会成圣，所以台湾真侪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侪。啊，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是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这样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者，你就会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倒位呢？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吼，拢会用存在，别人袂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就无得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71年。甲我开始，伊就手举咧，啊举咧咧，哦，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就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人要啦，就安尼叫我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化好名，观世菩萨，咱这凡夫要咧学修行哦，啊观世菩萨咧，啊伊咧。好、啊，这个旧体就是释老师的体啦，啊，一直在讲梵天界语言，然后刷咧，我的正面接的咧，好、啊，一直在安尼真自闭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旧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安尼又来，安尼就又来，好、哦，安尼又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什么意思啊。哦，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求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才有法度成圣成智慧。啊，那像前几一阵诶，吼、哦，咱明年选举到位啊嘛，啊有一位咱伫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伫做生日咧，是伫闹热，哦，就安尼去参加着这个，好、哦、去拜土地公，啊，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啊，都吼，这位候选人呢，哈、啊，明年要候选总统，哈、啊，候选人去了就讲，嗯，咱这车头讲到保庇，互我选到总统的时，我一定要创啥创啥创啥创啥。干人讲，干你要做总统嫌，我咯，哈、啊、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呢，但呢有一位呢，哈 啊, 啊，就过起来讲啊，起来讲诶，执政党的，咱的呢。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甲所有诶开始诶，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顺，教导咱爱谦顺，爱谦虚。真诶讲，土地公到保庇我划算条，下昼算条万万万。啊，一日咧，伊无，但最无讲我是要选举，一位咧，啊，伊讲，哈，当下诶，咱诶元首咧。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土地公的传唤了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圣。咱若一心干呐为着自己要做啥个事，迄毋是圣咯，凡夫。那么会当带予咱相对圣性的境界的事，才是咱全民的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成圣。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成圣啊！爱要成圣，就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 更是翻转人生的

0: 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爱对欠顺欠虚而来呀、啊！若是一个人袂欠虚，讲一个人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袂晓，别人拢唔对，干了我也发是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伫世间哈，伫遐好里好多。所以几个主有几个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智慧拢在开发的各种的智慧出来，那希望大家拢成圣，这才是诸佛菩萨，嘛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哈，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拢会当成圣、真圣，真真正正的谦虚、谦顺的时，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地性啊，金尊地性啊，大主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叫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慈甲大悲。咱来甲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幸福和众生，或者大慈大悲。那么咱已经大学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啊，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咱全国所有各个家庭，恁啊厝场环境风水，人人都未晓要解决的，未晓要调整的啦。哈，咱就免客气，敲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伫台中大场功德会。咱敲电话来咧，咱和咱的同修地主，咱有千外名的同修地主，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甲烦恼，好将烦恼甲请倒来，然后咱所学的来帮忙所有的人，让伊当平安、够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啊，将所有人的烦恼，咱会当甲帮忙甲捡起来，然后呢？咱可以幸福，可以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咧，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律师，啊，咱的这个所食的饮水。山溪水有诶咯，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哈，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咧，咱三房实业公司咧，头家咧，公司咧，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镇过来，然后。

啊，方大家吃，学校呢，学生呢，诶，都大型饮水机呢，做好，和大家吃了健康的水。大家惊了，惊吃咧未健康的水呢，咱第一先和大众有一个信心，或者大众。

0: 那么咱有发明作弊的人，这专家呢，因运用伊智慧，啊，将设计发明，哦，开悟做一寡只弊，予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好、哦，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啊，咱变数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遐个过卡村，这边过卡村咧，万一咧这边出无好事咧，遐卡村出无兴趣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就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哦，这后来的人啊，这无迄、那个，研究到卫生纸，好、哦，大家买卫生纸等咧，安心啊，吃咧，我都大足大逼啊咧。各位，大家不要忽略掉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咧。大慈大悲，不是讲啊，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咧。各位爱弄个清楚诶。哦，也是讲哦，我那只那大只都大慈大悲咧，这拢一部分之一咧。你那靠我一只哭腔，我常常讲我这咧，囡仔咧无乖，家那咧未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只一寡只。但是做不好事，你多阿姐，我都哦，我当然一定哭个拜，啊，等下多阿姐都大慈大悲了，那是欺骗众生，佮欺骗鬼国主呢，欺骗迄个良心的。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的，一个作品来予大众使用，各位就是大慈大悲啊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这身体好难，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幸福，咱爱好好啊去珍惜。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嘛总是大慈大悲的。我曾经呢，哦，在七八年前，在打坐的时啊，哎，哪有一位菩萨呢，坐面头前，我。何方先生，伊讲伊是咩菩萨？足想要来世间阁修行，看人伫世间诶珍贵，哈、啊，世间诶庄严诶，吼、哦，你哈，禅、啊、师啊，拜托你甲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化投胎好无？我当我也未生啊，我嘛无法咧，吼、哦，我毋是你生啦，吼、哦，你甲我斗相共，我好啊，你若去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含得正济，无要紧，我就要修行，下老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工来找看有人买是阿囝无？第三工我起来试哩咧，俺两个人两阿母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看两阿母七年拢未生，好好，等下真紧头咧有生，有人去恁兜投胎。出事，好啊！哎，阿伯照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我真的老师看真的，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你，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嘞，才讲过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有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的。吼、哦，菩萨去恁家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啦，咁咪生出来。啊，十个月后咧，生出来咧，阿都来，哈，个事就带来满月了，带来哈，啊，满月了带来咧，阿我都甲抱咧，我一句话，你啥人？蚯蚓，我看咧，阿呢？嗯，这是啥？变变哦，他说考，我咧变变哟，我考，好，阿只手都变起比，我知啦，你免比啦，阿只点个再去笑。已经真无简单，阁投胎菩萨。我甲一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去做小沙弥啊，那么好啊，教做。到尾啊呢，他即已经八岁啊，国小已经二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新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啊，吼，把这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不加三更半暝，吼，打网咖，吼，等等咧，哎呦，把这幸福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不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甲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五件五餐的是，咱简单呢，先有时间给大家啊，用这卖药嘞。好，咱厨房的师姐师兄一定无用，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事业。好、哦，万行的工课，咱拢把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嘛的成佛，成佛嘛是的成道。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今日这个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借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缘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身躯，即是大慈大悲啦。身体过用，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多睏一暝咧，哈、啊，暗时唔睏，啊，日时咧睏较饱，哈、啊，安尼咧，咱呐无要歹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咧，够佛法之妙，道法之妙，哈、哦。大祖代表几国先师，咱就王禅那个几国主，啥叫先师呢？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呢，叫做啊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呢，哈、啊，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神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哈、啊。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都是善书。你若将天界的妙法呢，啊，讲予各位了解，予咱人了解着天界的思想、天界的心灵、天界的智慧思维的事，拢属于善书。那么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要未完全到大觉悟时，那个称呼为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啊，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的，才有咧资格。那么仙师呢，咱佛教要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仙，上界仙翁。

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直境界，无上境界，是八十大智慧，拢奉行为善事啊。后种的大智慧之人呐、啊，伊的思想、思维、伊的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的一切法的，一觉者、觉悟者、一高人、圣人，拢称呼为善事啊，几国善事。所以几国主的，以为善事。啊，咱王禅老祖，之前我都讲过啊，王禅老祖嘞，啊。玄风应尽天尊啊，玄风应尽者，玄之又玄呐、啊，玄是一个大条幅，玄是真理，风者，哈、啊、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玄风应尽，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呢？哈、啊，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哈、啊，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哈、啊，会当普利着人天。恁所做的这个事业做好，卖拖累着他人，卖影响着他人的事，互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哈、啊，王禅老祖玄风应尽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好、啊，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够多者，恁时时祝福莫哈，祝福菩萨、圣贤、贤师、天人，哈、啊，老祖、贵国主、等等的化身了啦。各位方式一些，好，咱今日早起咧，就甲各位讲解，好，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玄风应尽天尊，玄风应尽天尊，在天界，在穷霄玄境，啊，最远境界，诶，就是角者，或者应尽天尊，即是大宇宙大道的真理。为玄风应尽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好，所以各位，我们学习易经，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呢。哦，所以学易经就是用将心比心，小鹿临泉就是易经的道理，将心比心。我们当下喝了茶，我们要用心来感恩。哦，我们看到阳光，看到电灯，我们要感恩。这一些为灯光设计的厂商、工程师、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啊，我们要感恩呐、啊。风也许起来了，我们要呼吸呀、啊。哎呀，三寸气在，桥头百里路尽，三寸气断了，呼吸没有了，你才呜呼哀哉呀、啊。我们人就这样而已嘛。所以人最重要，三寸气在呀、啊。那么三寸气在，要有好的环境啊，有好的大地环保所以这都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世间，有人之后，投胎为人之后啊，有身体之后，必须的三宝，三门。唯心圣教的三宝，风水光，世间三宝啊的成就的三宝，反省、忏悔和实践。一个入世要学习感恩风水光，出世在这灵魂异世界、思想世界，我们实际要反省、要忏悔。忏悔就是说，不对的，我们要拿出方法告知你的祖先，告知你所拜的神，说对不起，我什么时候的糊涂事错了，要怎么才对？要告示告知你的祖先，不然一个人下地狱，列祖列宗跟着下地狱，那都很罪过嘞。我们有好多次的一个实例案子。在4、5年前嘛，我们易经大学落成，易经风水学院落成了那一天呢，稍微傍晚一点我师傅就进去四楼的时候，带着我们好多位师兄进入，那我们有师兄照片呢，一照起来的时候，哇，师傅后边，点点点的灵光，照见跟着进去，黑旗山呢，很多点点点的灵光，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足稀罕呢，规点足稀罕呢，我们那么一大官一大摊一大官，都无咧稀罕呐，那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一个人，你修道的时候，周围龙天护法。多生父母、九贤七祖等等，包括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他后来是那个蓝色的、深蓝色的灵光带着黑色的冤亲债主的灵光，也一起跟你进去了，一起修行嘛，这样的道理嘛。所以各位同修我们

0: 要修行的道理，要知道一切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啊，王禅老祖啊，《玄妙真经》里面的开示我们，其实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当你啊诵了很多经的时候，啊，你的经文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啊历代多生父母，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回向你的亲人，尤其回向自己已往生的老婆，或者给往生的老公。啊，他已经在心中嘛，啊，他没有这个色身可以念经嘛，那借着我们念经的功德，求老祖慈悲加持，啊，转施灌顶，我所念的这部经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回向给我亲朋好友，回向给我的老婆或者老公，这都是妙法哎。安在不？在哈。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每年的春节1月1日，都是我们一年之计在春。尤其初一的花宴更加的重要。若是一个人的初一那一天没有好的善念，那这今年绝对不会很平安。我回想到以前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处处念头都是很消极。那时候我还在台中五权五街嘛，初一的时候来了，老师啊，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一定满第一个初发心的愿。我会啦，你会较好运啦。但是你处处的念头，莫从负面去断定去思想。有安尼咯，我也知，我见想拢先想歹才好诶。我安尼，你今年一生歹半年，然后呢，你才能好半下半年。哦，安尼啊，咁我都换倒过来，我说，哎呀，一切万法在心呐，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的祈祷，初一到十五，你一定要坚持你初一到十五的信念。往往有时候我们福分比较不具足，福分不具足的时候，你往往呢，就会歪念头，好的开始成功一半，你坏的念头

啊，那么倒霉的全部啊！啊，为什么是坏的念头是倒霉的全部呢？因为人的福分不具足嘛，时时黑暗的念头，你爬到洞里面，要出来要一段时间，叫黑暗。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你时时刻刻都有希望，道理在这里。所以记住。啊，甲午年，啊，太岁，属马，属老鼠的人呐、啊，冲太岁犯太岁，啊，初一，啊，你到庙里面，你可以去安太岁，啊，初九、初五都安太岁的最好时间，啊，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大家除了新的希望以外呢，大家要注意的，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的妙法，他不分你一年四季在哪里，时时刻刻当下心，任何一个念头都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一个人会感恩的人，他人一定会很长寿。而一年过去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一定要反省忏悔。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忏悔的日子，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呢。要牢牢记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经文：小乐人前，其人必寿。有的爱好，我住在山上，这个比较长寿，不一定啦。在山上，年轻死翘翘的一大堆啦。在都市里面。长寿的人呐、多得不得了啊！有一次在6年前，我跟我们圆寂法师一起到彰化老人院，当时的院长是李院长带我去看了他们老人院，其中那里有125岁的老阿伯啦。我去看他，那阿伯呢，出口都祝福，拢讲好话。伊讲我天啊，天啊，都无歹人咧，大家拢好人啦、我这保庇恁，大家大趁钱。求佛祖保庇恁平安，恁的祖公啊有神，恁祖先有灵，保庇恁家子孙啊够读册，都保庇保庇保庇，佫保庇啊！哦，阿婆125岁，恭维丹田，丹田呢声音好大哎，所以变成老人院的宝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起欢喜心，你再悲哀，哎呦，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呀、你这样一去不如自己多念佛嘛。自己知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你念经你念经的功德经过嘴、耳朵，转入意识、脑海，传入心田，看不到的叫做阴德。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这就是积阴德嘛，所以好话多说，积阴德；坏话不说，也是积阴德。其人必受啊！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都等会修。有好多师兄的书啊，波比利爱讲啊，百二回，是那明定法师说。
哎呀，恁爱求恁师傅吼，好。

0: 到八百八岁，我食遐长要创啥？我无头路啊！那时候也未赚钱啊，生活有问题啊，我都做工作啊，寸步难行啊。哦，那他说你吃到八百八就有人可以做一间，里面做空调，啊，前面一个工作箱。人进来了，就可以看到，啊，就当动物园，啊，在那边被看，哦，就可以投钱，你给他讲一段话啦，哎，又有道理哦。哎呀，这是笑话，但是是真理。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吃了很多碎事，要能够念头正确才有用。你不要恨人，恨得死不瞑目，啊，那就悲哀啊，那，啊，所以很多人恨，一直恨，怨，不满，啊，我死也不瞑目，怎么样？那个很可怜，人间就地狱，气断了，一定坠入地狱，一万年爬不出来，很可怜。啊，所以我们希望当下名扬两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放下来，放弃你在人世间的时候所有一切战争伤害你的生命，所有一切斗争杀了你的生命身体，夺了你的财产，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和夺了财产都已成过去了。你在灵魂意识界里面学习放下，你才能解脱，不然你没有受身可以报复，报复也解决不了，又因果业力又那么重，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习放下。当下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祖灵，啊，所有三界万年门放下往昔所造诸恶业，要放下来。哦，一切贪嗔痴要放下来，所有一切不满要放下来，所有报复的心放下来，我想当下可以成圣成贤成佛耶。所以我们当下的此时九九法会，啊，王禅老祖慈悲，太上道祖的慈悲，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灌顶啊，啊，所以我们其人必受，不是世间的身体之寿，而是我们的灵性的寿，是生命之寿，而且是尤其是慧命之寿，智慧的生命寿是无量啊！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智慧留下来，百千万劫绝对不生不灭。各位，你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生不灭嘛？啊，灵魂的生命，你们依照六十，你们的命卦七十二天师自己的本命命卦，好好勤修勤诵，啊，坚持，不管人家怎么讲，我这一心一意，除了做人处事该做的以外呢，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命卦禅机，啊，那你的天师是你的主人，天师是你的指导灵，啊，七少天师太极天是你的踏脚板，你最起码你回归到太极天的八卦天津妙莲台，你就不会坠下去了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

来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这其人必受，受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受是无量，我们灵性的受是更重要，不然我们悔恨贪欲的事情多不得了，哎，坠下去一定就靠啊，靠啊，靠不了了。啊，你可以慢慢去领悟啊。而身且贤，其人必受身。什么身？是法身、佛身、化身，以宇宙合二为一，是显赢啦、啊。哦，不是像我们忙忙碌碌啦。你看，在山上修行的人，你看他们哇，升道的，他们都很轻盈。事实上，他们不轻盈哎，我亲身体会的啦。修道人真的不轻盈，啊，三更半夜。他们灵魂界的、啊、这个神界天界的都会来找我，现在常常呢啊，上班白天很忙嘛啊，老祖来上班都是子时来上班嘛哦，所以你们很多的话都三更半夜子时，老祖哎现在要传道了啊，开始上班了，我把笔准备起来了，开始就一直就写嘛，都是子时上班了。好，而有的师傅说：“师傅，你有没有睡好？外面搞的人有没有睡好？”哈哈哈！啊，祝师傅健康啊！你不要那么忙了哈、哦，你的身体都是忙坏的啦。你们叫我啥时候用？用不掉，因为我常常你们想不到的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老祖他会来上班开示，我就必须把你们记起来。然后传给各位嘛，不然我有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各位啊？不然我的书，我现在眼睛又不好，你叫我去读很多书，我看一看写的书又不是我要的啊，很多书我看了又不是我要，又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看那些干什么？那只有经文嘛。从里面去悟啊，有时自己要多禅多禅修啊，自己用心理来告诉自己，不是用口来告诉自己，用心的话语来告诉自己，心就是真言金刚啊。所以各位七少天师，你们命卦真言，各位多练这心的话语，安在不在好啊、哦，那么世往成楼啦，各位同修啦，世间啦，像天楼地网，烦恼一大堆啦，世往成楼啦，啊，不求解脱，而自脱菩提，日常以寸地，所以自己不修，干了被世间上。悔恨贪欲啊，我不满啊，怎么样啊，啊站在那干修妹妹干嘛在啊，结果忘了回家鬼 啊你也上不去啊哦，所以众生的很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啊，你们想一想，就像你们刚才笑了一个那声音，我永远记得，很快乐，你快乐吗？快乐所以各位同修啊，太上道祖，我们如何修道？和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的笑声，就刚才跟你们同样的笑声，从心里出来的笑声，不是从口和念头。

能消失，重新出来的孝商，那就菩提道嘛，菩提多啦，好，菩提生，菩提生，哦，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大家好好，好，大家啊，有始有终，啊，今天我们的共修，啊，时间呢，啊，也到了，啊，今天各位啊，做了6个小时，啊，很辛苦了，希望各位做了就像菩提根一直往上成长，啊，就像菩提树一直的茁壮起来，像菩提叶一直的茂盛，啊，你们的菩提树菩提叶茂盛的时候，你们的祖德就会流芳，祖德应子贤，啊，你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也在你们的菩提树下一起乘凉，一起共修，成就无上菩提大道。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功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师姐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亲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奇班，张美英
0: 师姐好，师姐好，
1: 师姐好。
0: 我想又是一位非常美丽而且精进的贤士同修。在您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啊，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记忆，但是呢也蛮深刻的。
0: 怎么说？
1: 对，从我懂事我就发现，就是所有的长辈每到节日吧，节庆或者是说有婚丧喜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啦，大家都会很忙。那忙的情况就是说会准备什么一些祭品，大致行类啊，小至糖果饼干啊，这个都是我所看到的。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来讲啦，就算是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吧。那这些信仰呢，我发现它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凝聚我们家人的团聚。对，对我们家人的团聚的一个那个信心度，或是说大家的一个认知或是团结，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啊。
0: 那个向心力就是真的非常必要的。
1: 对，所以这种信仰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善的信仰。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方式。对，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学校跟中兴大学是旁边隔壁的学校。
0: 是。
1: 对啊，那时候的那个中兴大学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会非常喜欢来小学找小学生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们就一群经过老师的同意，是一定经过老师同意，然后我们就跟大哥大姐到中兴大学去，结果他们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一个欢乐。那最主要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模式来带给我们那些唱歌啦、游戏啦，然后分给我们糖果，最主要是这个部分。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参与的一个印象中呢，我很深刻。而且我们还会唱一些主耶稣说笑养而来，就是这些歌曲。对我们来讲，我觉得非常欢乐的童年。对。那再稍微再年长一点点呢，就发现说邻居社区这边呢，他们怎么都傍晚有在拜拜。那拜拜的时候呢，准备的这些食材

0: 啊，包括一些我们好像觉得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我都上桌了。因为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办，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是没有的。后来跟他们聊之后，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是客将，就是可能就是说叩谢一些兵将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吧。所以台语叫做客将啊。
1: 对。
0: 那他们拜完了，我们就非常欢乐的吃了这些食物。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我小时候包括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一些拜拜的仪式。跟信仰的仪式，对，
1: 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很特别哦，多元的宗教信仰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毫不冲突，
0: 是，
1: 对。那也许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因此而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些什么，不和谐还是
0: 冲突，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幸福，也是一个特色，这样子，
0: 是没错，宗教来讲哈。在我们台湾目前呐，应该算是全世界吧，它是万教齐发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一个宗教，其实它都是劝人向善。那在劝人向善的这个当下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独一无二的，
0: 对，我们就是说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信这个教，我是觉得我舒服的，那它的教义对我来讲，我的认同度很高。那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想要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宗教信仰呢，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人都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自我提升啊，再来呢就是能够大家和谐一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也会非常的和乐。
1: 是，
0: 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其实它意义真的是非常广泛。像我们现在讲的，我知道的有五教，
1: 是
0: 这五教它谈的都是一。像我们讲佛教，它叫做万法归一嘛。那我们讲的道教呢，它叫做报缘守一。
1: 守一报缘。
0: 对，报缘守一，是不是？那再来儒教呢？儒教它就执中贯一。好，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它叫末道归一。然后再来清真的部分就是回教，
1: 对
0: 啊，回教它叫清真反一嘛，所以它讲的都是一。那师父常常开示，这个一呢，就是我们自己嘛，一即一切，一切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法也在我们的心，佛也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对这个宗教的意义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内心的平和，那内心呢的善良。这个是最大的意义，对，
1: 是的。
0: 那在这个宗教里面呢，我觉得它对我们生活上面呢，其实就是我可以遵循它教义的善，教义的一个正确度，我去行走，那这样我就不会做错事，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规范，让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大家都是很和善、很和乐的，对。那对于说这个宗教，我们在人生的一切里面呢，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其实在我们人当中有信仰，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一定很肯定的去了解到，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神鬼论的。那这个没有神鬼论呢，当然他有他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呢，我觉得有发生了某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宗教它就是我们最好的依归，
1: 是，
0: 对，
1: 是的
0: 。
1: 师姐，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带您来到这个维新世界，然后认识了王禅老祖？
0: 是，这个真的话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1: long time ago，这样子，
0: 对，没错，因为在应该是。民国93、94年那时候吧，我公司对面呢就有一家叫秉真传播公司，对，那我觉得秉真传播公司它不就是传播公司，它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有长基山仙佛寺的车子来到他门前，而且呢都在傍晚的时间点，对，因为我傍晚我就有空，我就坐在办公室这样往外看看过去。我很好奇他们是在干嘛， 生命叫做禅机山仙佛寺，而且这名字真的很好听，
1: 准时就到点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傍晚那个时间点到，而且禅机山仙佛寺真的很好听哎，禅机山哦，好棒的名字。可是仙佛寺，我们都讲佛在前面，仙在后面，为什么仙佛在前面呢？我就觉得很好奇，非常好奇，然后呢，就会到网络上去给他 Google 一番。那 Google 后来我发现，哇，原来他们有教授易经呢，也有风水呢，啊，好棒哦！那因为这个都是我以前非常有兴趣的东西，只是说不知道到哪边去学习才是正法，因为教的人一大堆，
1: 但是呢，秘密的，
0: 对，真的能够让我学到正法的点，我不清楚。那这边还有教易经卜卦，哎，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八字命理这个部分嘛，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笼统，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报名哦，所以就搜寻了之后发现，哎，东山道场原生法师，对，他有在开课，所以呢，我就第二天马上到东山道场去，他们上课的时间。
1: 是，所以原生法师也曾经在东山道场这边开过课。
0: 原生法师，对对对，他开过课。那我就到那边去报名，那报名了，那结果就通知我们哪一天上课嘛。所以原生法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他是教的非常的认真，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对，我们非常敬爱他。
1: 哇，真的是这每次提到这位法师，真的是大家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感觉我们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远方的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对。
1: 那我想如何真的我们能够追随到一位真的是一位名师，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位名师的后面又有一位宗主浑元禅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欲罢不能，而且其实是感觉豁然开朗。因为就我个人还有我个人听到的这一些听闻，
0: 是是，
1: 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师父在教授这些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候，完全没有保留，
0: 对，
1: 而且他的这个逻辑、因缘果。全部非常清楚，而且中间就是讲的非常的都、就是波看多几波这样子的，对，所以怎么来的，你一步一步一清二楚，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的这个学习的部分，这个功底就会比较扎实，
0: 没错，真的。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接触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要来学习，不要那看命，不要那算命，哦，就是我这种心态啊。然后呢，就不用去求别人啊。这一点应该是算是正确的，因为
1: 找
0: 师
1: 到
0: 父，
1: 自己。
0: 对对对，师父。

0: 直强调，就是说我们都是内求嘛，不要往外嘛。那刚开始接触，当然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市侩的想法，学到了，我就一切就非常方便了。但进来学习之后，我发现说《易经》真的它很深奥，因为它是我们万经之首，
1: 对，
0: 而且它已经有应该算是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算非常的不容易懂。

0: 我本来看书，我看不到几分钟，我就觉得我想睡觉。我看书是这种心态，
1: 是
0: 但我
1: 很
0: 看了我们的
1: 厚的。
0: 易经这本书之后呢，我发现越看越有趣，而且呢，每看都必懂。我发现我好像对这个玄学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融入的角度，所以我发现我易经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哦。我那时候的心态就这么想了，
1: 信心倍
0: 对对，
1: 增
0: 信心十足，
1: 了。
0: 哎，一定可以学得很好。
1: 好。
0: 对，那再加上呢，圆生法师非常有耐心，他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在讲解这个易经法的一个来源过程，以及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卦学好啊，这个是他很用心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在风水的部分哈，因为风水呢，其实跟我们很息息相关。
1: 对，
0: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风水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东西这边后边，我这掉沙的物件，我得来看看虎边。那这边是那个龙边啊，龙边呢就是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摩托车啦、汽车啦，通通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以这个情况来谈的话呢，在我们风水里面是不如法的。那不如法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
1: 而且
0: 可
1: 不
0: 能
1: 觉
0: 是
1: 得
0: 不顺利，
1: 两件事情相关，不觉
0: 对，
1: 得。
0: 不觉得，对，那可能就觉得不顺利，但是莫名其妙，我明明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我能预期的，那我也搞不清楚，也找不到答案。
1: 沙婆。
0: 对，那当我们去接触了这个风水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龙边不能，龙边不能乱七八糟的，虎边不能高嘛。那这个就知道了哦，就知道了啊，就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发现就是顺遂度有点进步哦，所以对风水这个角度上面呢，就更加的有信心。那当然关于宗教方面呢，宗教其实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哦，宗教的信仰是我们人最基础应该具备的嘛。那所以宗教它劝人为善，劝人向善。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都想做好事，我们也不想，有害人的心态。所以呢，再加上宗教在我们的内心生根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善心的表露会更彻底。所以我常常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刚刚主持人有讲布施的部分，我常常跟他们谈到说三布施嘛。你如果觉得说你今天，你觉得你没做坏事，你守本分。就是善吗？就是对的吗？
1: 是啊，
0: 其实，
1: 我是一个好人，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嘛。
1: 是
0: 所
1: 误
0: 以
1: 会
0: 师父
1: 大
0: 常常开示，这个叫做本分而已，
1: 了。
0: 它不是你有做善事的一个行
1: 是一
0: 为。
1: 个很重要的概念。
0: 对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其实你做不到没关系，你就先从三布施来做，因为三布施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布施嘛，那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积功德的部分嘛。那他们都。有的人会很奇怪的问说：“啊，什么叫做三布施？”我觉得这不是很潜在的吗？当然，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懂，
1: 是的，
0: 所以
1: 是
0: 在
1: 的，
0: 这个
1: 是
0: 角度
1: 的。
0: 上面呢，我就可以发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其实三布施呢，最简单的就是法布施嘛。法来讲的话呢，你今天学习的很多的一个，不管你今天是学佛法，或是学善心的教导，或是学你会的角度上面，你来做一个贡献，你来做一个那个传承。这就叫做法布施哦，
1: 对。
0: 对。那第二个呢？那他们就懂了哦，这很简单呢，
1: 对，
0: 因为我有所学嘛，那我
1: 对，
0: 就可以贡献嘛。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1: 财布施
0: 财布施它算是一个比较最下等的布施，但是它功德也很大。因为我今天我可能要上班，我可能没有时间，我可能家庭很忙，那没关系，我有多余的钱，我就来帮助别人嘛。这个就是财布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叫无畏师，那无畏师其实最简单的，因为我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空闲，我就来做义工，不论哪边有需求，我就到那边去做义工。
1: 贡献自己的力
0: 对
1: 量。
0: 对，我的力量出现了嘛，那这个就是也在积功德，所以我就觉得三布施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做积功德是最简单的，那也可以化解你一切比较不顺遂的一些零零总总的麻烦，
1: 是，
0: 对。
1: 对。
0: 在卜卦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个易经的占卦，它是属于一横两点，也就我们常讲的叫做无字天书嘛。那你看得懂它， 说真的，有时候也觉得蛮神奇的。
1: 对，
0: 但是进入的。

0: 学习之后呢，我发现说，哎，这个卜卦我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我的疑难问题，所以呢，进而我就帮助到很多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在卜卦方面，我很多的朋友他们会来问的就是他在买房子的部分，他买房子呢，他觉得这间房子价格便宜，然后呢，他也很喜欢，那他会来卜卦，可不可以买？就发现呢，问下来呢，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个我们讲的诚实父母要动？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会跟他讲，有可能是因周身真正无刷照哦，哦，那当然他就在一次的去追问之下，有啊，真正还是有供奉祖先。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移走？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你的习俗要登记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仪轨的问题，所以呢，他的仪轨没有把祖先整个请走。那当然就再进行一次仪轨的一个模式之后呢，再卜卦，哎，这个房子就可以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占买屋的部分呢，我发现的一个蛮特殊的部分。对，连祖先没请走，伊都无伫遐嘛，空厝啊嘛，我们也都知道。所以说，易经真的是很神奇。
1: 那所以当时那个仪轨是请教了法师，
0: 对，
1: 然后法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0: 没
1: 错，去准备这样子。
0: 对对，因为自己翻妙法普传没有信心啦，没有自信，所以一定要再搭配法师他告知我们说啊，你就是怎么样的程序，对对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去走，对，然后就会非常圆满，对，所以就这间房子也买得非常的便宜又圆满，对，是这样子。
1: 是对啊，所以其实，在师姐提供的这些资料里面呢，在用易占卦的这部分哈，还真的是有蛮多的一些应用的。
0: 是，
1: 那师父混元禅师在平时的给我们的教导当中，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忧疑难决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很大方的去凡事皆占，
0: 是，
1: 只要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信息完整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起卦。来，当然是一问一卦，
0: 是是是，对，一件事用一个卦来问，
1: 对
0: 对
1: 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慢慢的来抽丝剥茧，来梳理它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
0: 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借由卦来帮我们了解。
0: 没错，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就是解决，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对，让事情真正的是顺利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占卦真的非常的好，
1: 很重要的是，
0: 对，非常重要，对，只有疑难杂症就凡事皆占，对，真的都能找到答案，对，所以很感恩师父。
1: 是，我想很难得，就是能够来到这个易经大学，然后进入各地分寺道场，还有教室所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了。我想我们最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学员们一个鼓励啊，就是您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里面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来学习易经风水最大的一个关键，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最大的关键点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开启我们不懂的部分呢，因为人啊没有办法一辈子非常的顺遂，那也没有办法你现在非常的欢乐，未来一定是保证非常的欢乐。所以呢，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进入我们的法门，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部分，而且呢，人生往后再走，你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对
0: 对，这是我最大的启示。谢谢。
1: 是，我想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张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亲身经验呢，这是非常宝贵的。感谢您在《仙佛在我家》里面贡献这些智慧，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希望每一位来宾的这些分享，还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呢，都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阿弥陀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显智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5月2日，啊，是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危、化解的大法会，叩谢天公啊下罪啊，叩谢黄山老祖束缚，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才让台湾在庚子年。哎，天温，这样的平安，这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在己亥年的2月2日龙抬头，这是2月2日的龙抬头，代表台湾人民，代表人类的荣幸的尊严，这2月2日龙抬头。3月3日的天赐福，4月4日金钟响，5月5日正气开，啊，6月6日见和平，7月7日灵归心，8月8日八卦心，啊，9月9日瑶池金母收言，列祖列宗先灵大归心。啊，所以我们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事，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内来祈福。尤其、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在武汉肺炎发生的开始，我们在仙佛寺禅机山啊，集合大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然后名扬两界，解冤释结，而得台湾的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以外，啊，我们呢，就是要将圣法、鬼谷先师的法宝，啊，借着啊这个法传。龙船在5月5日啊，仰仗天威啊，法船再到，法船将各位的烦恼啊，那么接回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让天温有所依归。啊，这个法船再到，啊，另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就做了有100只的小小的小法船、小龙船，啊，有各界同修啊布施供养，啊，那我们在今天5月2日的下午未时，啊，把它。供养在唯心圣教八卦天心妙莲池，啊，仰仗天威，啊，加持灌顶，大家能平安，大家平安，世界真和平。那么我们啊，在今天早上。已经升坛，香花请香花迎，恭请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所以今天下午当下未时了，要将法船啊、龙船啊，让他呢放入八卦天心妙莲池。 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能够息战争。现在我们就开始祝福各位，大家心想事成。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国的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及台湾人民今天庚子五月三号是我们叩谢天公圣神允我维新贤士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的感恩法会第二天了。回顾庚子年的一月十三日，全国及世界各国为天瘟之煞神，恩恩怨怨，情仇难以释解，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盛世我们维新弟子要在元月十三日升坛，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供养了，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必定能够很快的时间。二月十九，若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恭送四百八十万部的经宝来回向，天瘟灾劫就能够稳下来。到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们还缺少五六十万部啊的经宝，因为时间太紧了，所以维新弟子大家尽心尽力啊，来恭送来做着消灾祈福解冤释结的法仪。终于我们祈求玉皇大帝允我维新弟子给我们宽限到三月三，天赐福，终于在三月三就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七万部的功德，然后王禅老祖开示

0: 维新圣教千百万年来啊，一个天机密，在三宝寺后山的七星坠地啊，金龙现坠金龙土珠。啊，这个土珠飞到当下八卦圣城南天门前的天津池，啊，务必在庚子年的四月四金钟响，啊，将这个粘连金丹珠呢，啊，回归到三宝寺，三宝佛座前，啊，务必要在四月四日圆满，台湾的疫情就会完全消失。在三宝寺、三宝佛前啊，我们供设了庙中庙啊，然后由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法师，天天恭送天德经经宝。啊，将这一个珠啊送回金龙啊的大宝地，我们做好了，做到了。所以从四月四开始，整个台湾全民平安了。啊，零确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我们的目的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台湾平安咯，台湾平安咯。我维新贤士和会大众本着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天下太平的本愿，就从这里开始迈向未来千秋万世。维新贤士弟子们为感恩玉皇大帝、南天三十三天王啊，护佑台湾平安啊的法会，所以我们尊天华子就在五月二日开始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座前呢。深谈叩谢天恩，恭送经宝来回向，叩谢天恩。当下要世界和平啊！一部最新的经宝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我混年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也是台湾人民啊的荣幸，也是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们的功德天呐、啊！啊，昨天下午我们在天津池奉送法船，这个也是在天宫出巡。啊，去年的12月22日，天宫出巡，啊，由众生抬轿到台湾各地各分支道场，啊，来受纳供养和祝福。那么昨天我们在八卦天心池，奉送啊100艘啊的龙船，啊云游周游5大洲，整个的地球大洲。我昨天才接到圣事，这次天宫出巡有5大洲，地球195个国家将从此开始渐渐天恩永续。我们在此感恩，也让各位了解到各位的辛苦，你们的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及当下啊，地球195个国家，64亿人民，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一心供养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也一心来祈求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灌顶，更祈愿南天33天王受罪64亿人民啊，皆得庚子年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法会。回顾历史以来，好多年的好多次的庚子年都有天灾，有人为。这个天灾是在警告人类什么呢？警告人类要有爱，警告人类要慈悲。地球是

人类共同在这里修行，更是诸天圣神活菩萨倒驾出场，投胎转世在地球上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和缘。可惜人类偏偏没有爱心，不觉也不悟，所以就以各种方式来相互的斗争，相互毁灭，啊，让天上帝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有每一庚子年都有天灾天瘟来警告人类。啊，有的受到世间的三毒贪嗔痴，啊，就以各种方式巧计来危害人类的生存权，所以上天就早有各种的安排在警告人类。以今年庚子年啊，就以天瘟武汉肺炎来警告人类，现在已经蔓延195个国家，来势汹汹的温情，若是人类不及时觉醒，那将会带来更多更多更多的灾厄和灾难。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倒驾慈航，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上帝阿拉的慈悲，在台湾以宗教的法仪精宝修行来供养回向给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最近又有世界各国很多的灾情，除了瘟疫以外，就是蝗虫的灾情蔓延在地球上，还有旱灾，将会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吃的问题受到考验和打击，这个都是引起人类相互战争、相互斗争、肉肉强食的恶劣行为。啊，尤其在啊，人类的需求各项建设工程、大坝等等的建设，啊，上天

也在警告着人类要重视环保，要重视恩情，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否则的话，天灾一到，将会有更多更多更多无辜的人民受到上天的摧残而灭亡。这个都是鬼谷先师导驾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的公赞，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此时此刻，鬼谷子鬼谷先师已经导驾慈航，以各种的善法来带领的维京贤士，平时在家修行，多诵经宝，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免于人类的灾难。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若是我们各位，当你新年开花见性了，我们大家就会珍惜人与人的情和缘，不再以各种的方式来威胁人民，威胁人类，大欺小，小欺无，这是恶劣的行为，天会有所惩罚。所以我们觉知这个灾厄将会很快的临头在地球上那我们当下唯心弟子本着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圣法。今天下午我们深谈要来恭送药师宝忏普文品，来供养唤醒众生的觉性，要珍惜情和缘。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 永喜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圆富法师啊，目前在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啊，有在开班授课啊。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到我们詹之纯贤士啊同修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人生。对于他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啊，以及宗门的很多的妙法心得呢，来跟观众朋友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詹师姐来为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我是台中道场72初级班的学员詹之纯，然后今天目前是学习易经，差不多是1年半的时间。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学习易经的一个经验。
0: 好，那我们人生的过程呢，其实是不断的在抉择啊。那么，请詹师姐来为大家来这个，看他是什，你是什么因缘，那么来到我们宗门啊。
1: 对，我的因缘呢，是刚好我们家里就是有一个，就是家人有在学习易经10多年，然后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常常跟我们分享他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还有占卜就是印证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来学习，当你遇到人生的一个难以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透过占卜来决定说啊，走一条路啊，能趋吉避凶这样子啊，刚好也是这个因缘，刚也跟圆富法师刚好也有这个缘分，然后就进来这个台中道场72班初级班学习这样子。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做了哪一些，你觉得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因为刚好就是在接触易经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一个工作上一个转换。然后我觉得在人生中，就是工作在我们人生道路，其实也是占了很大部分的时间跟精神。然后刚好遇到这个工作的转换期，那我就是自己占卜，然后占出来的卦的时候有请教圆富法师。那时候占到一只卦的话，就是说。在这家公司的话，有显示朱雀动，然后四爻又官鬼辰蛇，然后当初真的是进去上班的时候，发现里边真的是整日口舌是非不断。那再来就是四爻官鬼的部分，就是说啊，原来进去这个工作环境，有发现里边是有一个二手烟的情况。然后里边的工作其实很繁忙，也很耗精神，所以就是自己印证到卦不骗人，就是这是自己的第一次的亲身经历这样子，
0: 对，
1: 对。
0: 那我还记得说，当时你，就是我们疫情后嘛，所以身体都多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对啊，所以你也自己占了卦，去请教这个天衣贵人，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就是刚好就是那一阵子上班的那一阵子，就是常常发现有心悸，然后喘不过气的一个状况。也有透过去看西医方面，其实看了很多次吃药，就是一直迟迟没有改善。然后想说啊，刚好我们在学习这个占卜，那也是自己又试着占卜一下，一样再请教圆富法师。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直以为是医生，后来是开到焦虑症的药，想说爱迪卡隆不好嘛，想说吃药也没有改善，一直讲说是压力太大。然后后来有开到抗焦虑的药的时候，我就没有吃，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后来是透过这个占卜才发现，也是请教圆富法师。那时候老师有跟我讲，这支卦就是六亲是具足的，那表示器官是没有问题，但是代表肺部的由筋动又化退神。那时候原来才知道原因是自己没有运动，对。后来才想说，那又 来占卜，也是占到自己的那个天意贵人在哪一个方向，也是看到这个方向去找到一家中医，然后做一个中医上的调理，然后还有加上运动，其实那个中医吃一次药就有明显的改善。

0: 散了，嘿，要不然之前那时候吃很多次西医，其实真的都没有改善，心悸喘不过气，还是一直都是存在，嘿，然后来透过中医的调理，就真的改善不少，对，
1: 好，这个我们的有金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肺了，它代表我们肺的哈、
0: 嘿，对，
1: 哦。那没有力量，这个化退神就是没有力量嘛。那没有力量的话，我们就是你加强这一部分的那种能量，它就会可以来增强，
0: 哦，对，
1: 对哈、哦，
0: 嘿，都要
1: 所以
0: 靠
1: 这个
0: 运
1: 也
0: 动，
1: 是卦不其人。另
0: 对，
1: 外就是说，透过运动，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肺的增强肺的这个能量，哈、哦，
0: 对
1: 当
0: 对，
1: 然是哈、哦、就会有改善，
0: 哦，
1: 能
0: 改
1: 够
0: 善很多，
1: 对能够直接就找到这个它根源呐、啊，哈、哦，从
0: 对，
1: 根源去改善，对，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你有没有感觉说你？对家庭啊，对孩子啊，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0: 哦，有的，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平常的上课中也会学习到，就是一些祭拜的礼仪呀，还有一些风水环境的一个改善。那其实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我也把它运用在生活上，让家中的摆设呢，就是更如法。然后大人的事业、小孩的学业，其实都是平安顺遂的，对。啊，另外就是比如说孩子比较不上心，对课业上比较不上心的时候，我也会在台中道场帮他点这个元神灯，让他的元神更光彩，就是比较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课业上，这个真的是屡试不爽。
1: 哦，这样。
0: 对。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么还是要去实践呐，哈！
0: 对。
1: 你有去实践的话，就是你不但是用了艺啊，学艺以后用艺啊，那么再来，你就是要去行呐，啊，
0: 对，
1: 行了以后才有办法说真正的验证，说我们所学的是真实不虚
0: 哎，
1: 啊，
0: 真
1: 那能
0: 的，
1: 够利益啊。那
0: 对，
1: 你对于我们这个。这个你在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啦、啊，包括诵经啦、啊，那么这些方面你是不是有没有怎么样的心得来告诉大家？
0: 哦，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是说遇到人生一个难以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混乱。那我会透过诵经，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有时候诵经不是说我们很快把它念完，就这部经就完成了，其实是我们心神要安定下来，然后好好的把这一部经送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其中的一个智慧，有可能就是能帮助你来解决这个一个选择上的一个难关。嘿，啊，有时候就是说，在心情比较杂乱的时候，其实就是坐下来，然后好好诵完一部经，其实就会有所改善。
1: 对，
0: 对，
1: 就是说，生活就是易经啊，
0: 对。
1: 那其实所有发生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点点滴滴呢，其实就是我们易经的内涵啊，就是说它是可以包罗万象啊，那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沾来学习哈，
0: 哦，
1: 那么
0: 对。
1: 慢慢发掘出我们以前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些问题，那你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样这种比较生活上的这个经验要来跟大家分享？
0: 哦，有，因为像我在工作之余，会跟班上的一个师姐到我们仙佛寺做法工。那其实你透过法工的话，其实你就是有一直领悟到这个学易经的意义之外，又知道那个师父的用心。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有时间要自己来学，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在我们的人生。

0: 神道路上的话是一定是有帮助的，哎，
1: 哦，
0: 真
1: 对，
0: 的，对，
1: 我们詹师姐呢，
0: 嘿，
1: 她也真的很，就是很用心，那也就是说很实际的，只要她有时间，她都会来做法工啦，哈，那么来将所学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啊，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其实我们只要能力可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奉献出来啊，那么帮忙做法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这个经验啊。那么透过这种经验，那么你更能够去体会这种神佛的心，以及师父的用心。
0: 对，
1: 啊，其实这个也是，对人生一个很好的经验跟这种实证，
0: 哦，对，真的
1: 啊，
0: 是很实证，对。所以其实，在做法工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很疲累，可是其实心是真的是开心的，因为心的快乐是很重要。啊，刚好透过很多就是帮忙法工的一个当下来领悟到人生，其实人生。不过3万多天，真的是要活得要有价值，这样子。
1: 对，那所以呢，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易经》很难学，哎，我不知道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遇到这个朋友啦，或者是亲戚跟你讲说，这个很难学，不容易学，
0: 哦，
1: 那
0: 有啊。
1: 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将这种你的这个学习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0: 好，其实有啊，大家听到我在学习易经功啊，那不是很难吗？其实刚开始我也是抱着功，就是想说来试试看的心态。可是其实透过元富法师的一个教导，他会跟故事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其实你来学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还能让我们的那个人生观看得更远，哎，所以我是觉得来学习是蛮开心的啊。当然说学习上就是说遇到啊困难的话，其实可以请教老师或师兄师姐，其实大家都很热心帮忙，所以其实在学习的过程是很愉快、很快乐的。不要假设立场，真的进来学习也很开心，对。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很多人讲说《易经》就是难经啊，就是其实是虽然是讲说很容易《易经》啊啊，其实要学大家就是很困难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被我们传统的那种《易经》，就是我们这个从所谓好像是学院派的啊原先就是要记很多的这些
0: 东西。
1: 古词或怎么样的，这样其实都被那个吓到了
0: 哦，
1: 哈。
0: 对。
1: 那我们中门所传的《易经》，就是直接从生活上啊，
0: 对，
1: 从生活上切入。那么我们从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很多身边所发生的问题呀，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下去切入啊，那么你会觉得说，哎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其实这个卦象里面啊，祖师爷他就已经这样告诉你了
0: 对，
1: 啊。那么经过这个解析以后，那就让你更有信心
0: 对，真
1: 哈
0: 的，没
1: 啊。
0: 错。
1: 所以在学的过程之中，好像每一次来好像都有一种期待
0: 对，有一
1: 哈。
0: 个不同的期待跟收获。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同修，那么他把他们的这种苦恼啊，那么拿到这个课堂上来分析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0: 对。
1: 那种感
0: 没
1: 觉，
0: 错，真
1: 哎
0: 的。
1: 嘿，啊，还有每一次啊，大家每一个同修啊，基本上我们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哈，
0: 对，
1: 每一个人的那个经验啊，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0: 没
1: 好。
0: 错，
1: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活上去切入的话呢，这个易经它就会变成一种很有趣的啊的
0: 真
1: 一种
0: 的，
1: 学习啦，
0: 哎，没错，
1: 哈。
0: 哎。

0: 后我们在这个同修之中呢，你们感觉这个学习易经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1: 目前我们就是刚好在学习解卦。其实解卦就是在我们初级班来讲算是比较难一点的，因为就是说可能他的月令啊还是他的时辰啊其实都会影响到，所以就是要让我

0: 因为现在的人也很喜欢去外面问事情啊，问工
1: 好，
0: 作啊，问身体，其实要自己来学习，因为你的意识在透过帮你占卦人的意识，可能占出来的不一样。那你靠自己学习，你占出来一定是你自己最想要、最亲近自己的一个答案。对啊，所以目前觉得遇到比较难的是解卦啊，所以现在也是慢慢在学习中理解这样子。对，
1: 对。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初级班呢，其实最困难的啊，可以说就是解卦的部分。那我们前面呢就讲一些这个基本的理论啊，那全部都大家都懂了，那
0: 没
1: 就
0: 错，
1: 开始就看这个月令啊，日辰啊，还有动爻，看它是动的哪一个。啊，动了元神啊，只是贵人，还是动了这个你的仇人，
0: 这就有差了，
1: 啊，对，
0: 所以很
1: 那
0: 仔细
1: 他的
0: 看。
1: 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啊。其实这些都是他在这个那这些其实这些名词呢，都来自于我们生活上啊，那我们的身边
0: 真的。
1: 啊，其实就是透过这种的卦象的这个指示其实学起来，也是很开心的啦，
0: 而且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
0: 就趣味耶，
1: 就是，对，因为每一次来这个上课那么基本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问题所以也是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呐，对，
0: 而且又让眼界一直往上提升，
1: 哦，这，

0: 这个就是学习这个易经的这个让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哈，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啊，希望是能够越来越好啊。
1: 对，有。
0: 他是什么原因来找你的？
1: 哦，他是因为刚好他知道，就是说啊，之前就是我们家人有在学习易经嘛，然后那时候就是透过我的关系来请到，就是我这位家人帮他做一个代书方面的占卜，嘿，让他觉得说哪一家来办这些事情，因为他家里要做继承的一个那个。继承的一个作业，然后那时候他是希望说找到比较好的代书，可以一次到位，那就请我们这个家人帮他做一个占卜。然后那时候他有拿了两家，其中一家就是显示说他的官司很多，就是他的官司一直不断啊，真的是确实是他的官司真的是打不完了，因为这种看就是牵连到很多
0: 那
1: 法律问题。
0: 有去找有这位去处理吗？
1: 那时候就那时候是说太复杂就没有过去，然后帮他粘到他帮他办好这一家，就是说因为这一家就是很简单，他的就是一些继承的一些作业是可以很快就继承完毕啊，真的他来到这一家是真的很快，就是真的是比一般外面更快，就是把事情全部都继承完成这样子，嘿。
0: 师父说，我们学习易经，那么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啊。那同时呢，也可以来帮助别人啊。那在这个帮，在这种你学了以后，那有没有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那么来找你来帮他们这个解疑的这种经验
1: 哦，
0: 啊，
1: 有，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刚好就是一个朋友啊，他刚好就是遇到家里面就是要做一个继承的一个做那个作业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刚好知道我在学习易经，那他知道我是初级班，所以他的事情我也是透过就是说啊，班上的师兄师姐帮他占卜，就是说再从众多家的代书来找出一家这样子。那真的是，他后来是选择。

0: 两家之后，其中一家站出来是官司，就是特别的多，就是说办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简约的完成。然后他有拿到另外一家站出来的话，那时候师兄师姐解释是说，这家是办事比较靠谱，然后很快就是可以把他的继承的事情事项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继承。啊，后来他是听我们的建议之后来选择，就是说比较能快帮他完成继承这个事项的一个代书。后来确实他过去办理一些继承的事宜的时候，真的很快就把他的事情都办好了，就是都没有拖泥带水的，就一次性就到位了，所以他也很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个他难以抉择方面帮他做了一个占卜，这样子，对，就是再一次印证卦不骗人，对，所以他很感恩，嘿。
1: 哦，这个易经的这个占卜啊，那么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以及它的前因啊，那么以及它的这个结果啊，那所以在有时候常常会有师兄师姐，那对于他们的这些问题呢啊就。不知道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卦象中间都会显示，
0: 对，没
1: 啊，
0: 有错。
1: 就像说有一位这个师姐，啊，那她因为这个孩子呢，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她就当初她问我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命卦给我，啊，那么，在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哈，应该是跟你们，家里面这个过去呢，有这个两性祖先的问题，啊，两性祖先的问题，对，啊，结果他就回去查。回去查，他说有啊，他的这个祖先有一位祖先啊，他也有传了一个，都、就是有另外一个祖先的牌位，但是这祖先的牌位写的时间很长远了以后就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停下来啊，最近他自己。又占了一个卦，说：“哎，这个孩子呢，到底是他们家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卦象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两性祖先的问题啊，那就是没有处理好啊。那没有处理好呢，它就会延续到这一代。”其实我们跟这个祖先基本上，他都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啊，那你上一代在这些，尤其很多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每一代都会有生有孩子，那很多人他的这个已经家大业大了，但是没有子嗣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种概念，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所以都想尽办法要来延续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自己家庭的这个香火，所以就会产生一种类似遭罪啦，啊，那么这个收义子的这些传统的习俗，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延续香火，啊，那这些过程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啊，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当初他们所约定的这个，承诺的话，哎，往往它就会显现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孩子的命卦上，啊，所以这个易经，其实它对于前因啊以及后果，它所示现的结果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重要了，啊。所以呢，我们讲《易经》就是生活，啊，生活就是《易经》，啊，那《易经》它也是一个因果论， 就是说它能够让你

知道前因后果啊，那么这个其实你来学的，你才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詹之纯师姐哈，跟我们分享她的用意的这个经验哈。那么也感谢哈，那么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收看我们用意人生观的节目，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一起来欢迎罗老师。
1: 好，谢谢，欢迎到这个比较简陋的画室来参观。
0: 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view 这样子，尤其是在老师的三幅画作的当中呢。请问老师，以台湾旅游来说，您最喜欢到台湾的哪些地方走一走呢？
1: 其实台湾很多美景，比如说横贯公路，我大概去了30几趟，他们都。

0: 是写生，哦，因为他的雄伟的气势大概亚洲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1: 是。
0: 那么阿里山也很漂亮啊，但要选对它有云海的季节，
1: 哦，
0: 可能
1: 看
0: 在
1: 时间。
0: 中秋节附近，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傅坚武老师，他比较有经验，他就告诉我，大概在中秋节附近，阿里山云海最多。
1: 真水的
0: 哦，对，啊，那么北海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经常带着学生呢，到我们的北海岸，比如说龙洞、鼻头角，好，北关，哎，这个线路也非常美。所以说，台湾不管哪一个地方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去的最多的当然是横贯公路了，
1: 哦，
0: 哦，已经有
1: 是。
0: 33趟左右，
1: 哇。
0: 哎，都是些学生。而现在有点可惜，因为地震崩塌以后就，有点受到影响，可能。还要1-2年才能去吧？
1: 是，
0: 哎呀，
1: 其实老师去过的这些国家太多太多了，我们要选一个最喜欢的也许很困难，但是印象深刻的部分，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
0: 那当然，除了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名山大川，哦，我去了大概已经有几十次了哈，几十次以上了哈。
1: 哇！
0: 那像五月都去了嘛，五月哈，当然其实是美国，因为第一。我在美国进修，还有后来去交换老师，曾经去过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有7个国家公园，好像那个 Yosemite 啊，或者是像那个大峡谷啊。那么我们有一趟这样开车子过去，大概就经过了大概5、6个国家公园，每一个都进去看一下，啊，它的气势的确也不亚于中国大陆，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大陆毕竟是文化的问题嘛，哈，还有它的季节的关系。大陆这边比较会有云烟，那么到美国大部分都是碰到好天气，哦，整个峡谷也好，哇，那个非常壮观。比如说美国的大峡谷，一看一望无际，哇，这个是在以作为画画的一个题材来看的话，那种体会是我们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一山水画家都应该出去走一走，才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地物，哦，还有它的植被都完全不同。
1: 地貌、
0: 哎，
1: 线条等
0: 对，
1: 等，
0: 所以
1: 大自然的。
0: 那到德国就又稍微不太一样了。
1: 德国又不一样。
0: 德国像德勒斯登，哎，一个景也很美，哦，但是因为时间去的比较没那么长，所以体会可能没那么深。有几个国家我们都绕过以后，甚至去配合去展览，所以没有像黄山啊、华山啊、华山这一类的，都深入其境在里面待了，有的甚至待了15天，哦，在那边好好观察写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所以最长就大约是15天左右的时间，这
0: 整
1: 样
0: 个
1: 子。
0: 团队去，我们就停留在黄山就15天哦。
1: 那
0: 但
1: 真的
0: 是
1: 非常的投入
0: 还
1: 在
0: 到
1: 当地的。
0: 对，还另外到漓江啊，到附近几个地方去写生啊。哦，不，我有一个经验非常特别，就是说黄山去了以后，下了黄山竟然看到漓江也很漂亮嘛，没有人拿笔。
1: 对。
0: 对，因为可能就最没干过的这边看起来好像，对，小，这个不够壮观呐。
1: 是。
0: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大概我的感觉就是说，太美的地方来了，一看好像就没有那么美，所以没有感动到每一位。但实际上待1、2天、3天，大家都还是角度啊，各个方面的不一样，还是会去画。哦，不就是说，他有一个最好是不要先到最美的地方去。
1: 是，
0: 对啊，哦，
1: 就是
0: 应该是
1: 突
0: 这样。
1: 然张力太大，然后就
0: 对啊，
1: 后面
0: 一看
1: 疲
0: 到那
1: 乏。
0: 么美的就傻掉，那再下来一看不怎么样，他。引不起动机，啊，事实上漓江也很漂亮啊。我们单独这一次纯粹以漓江为主，哇，等到我爬到最高峰的地方看下来，哇，那个也是要花两个多钟头才爬得到的哦。
1: 是。
0: 所以出去外面走一走，是在体会大自然，因为气象万千，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型也好，或气候也好，都完全都不一样。这是对我们绘画创作的。启发灵感是非常有帮助，对。
1: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呢，世界各地它就有很多鬼斧神工的这些自然的奇景啊。 那天地之间，事实上它就是一双巧手，整个地球就是他们的。

0: 画纸，让我们欣赏到这些气象万千的景色，然后也成了我们作画的一个动机，这样那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跟精神生活。
1: 连续这样多年的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写生的感觉，后来我在2003年啊，在创价学会举办个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定名，我叫大地情缘。就大地跟你有缘分的话，才会看到美景。啊，的确，人家一个团队在黄山等一个礼拜没有盼到下雪，我们上去就下雪了，哪有这么巧的哦？
0: 有人
1: 那么有时候在路上一走走走，突然冒出那个云瀑来了，哦，云瀑刚好这个角度看得到，你换一个角度你也看不到。
0: 是。
1: 哦，有一次最奇特的就是说，在两个峡谷中间，我走到这个峡谷刚好正中要看的时候，好像踩到开关。哦。原来烟雾弥漫，竟然开了，哇，底下美得不得了，所以那时候才。那时候感悟到，认为说要跟大地有缘分，你才能够看到美景。
0: 是，
1: 所以我标题叫大地情缘，是缘谈缘分，不是情怀，也不是其他的，这是自己的体悟了。
0: 是，那个情呢，其实就在您的画作上面，而且它事实上就是它会一直延伸的，就像您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入画了之后，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再去观赏这个画的时候，哇，它映射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印象，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的一个情感又都不一样。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借每一位画家创作者的这些思维哦，我们可以不用到像老师们就说都是艺术家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但是呢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由老师们的一些思维来转换，我们可以变得更积极一点，这样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对，
1: 不是你要去就有
0: 啊，对，独家的。对，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哦。那像是还有运动啦，老师刚才分享过的
1: 拍照啊，对，
0: 摄影，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这样子这几十年来都会带着相机在身上吗？
1: 通常都有带，
0: 随时随地
1: 帮忙做记录啊。
0: 对，
1: 哦，或者是像台风天，那可能我就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跑去了。
0: 对，
1: 去了之后除了看之外，当然注意看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海浪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叫千军万马之势，只有台风天能够感受到。别的时间你它比较平静，对不对？因为台风天的时候刚好那个浪一起来，然后风一吹，就很像马鬃在飘舞，哇，那个你才能够感受到，人家说形容海浪是叫做千军万马之势，
0: 奔腾哦，
1: 那个奔腾的在笑，那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台风不在台风天去，你平常去一定看不到，但是台风天你一定要冒险啊。
0: 对啊，是啊，
1: 有点危险性了，
0: 是，
1: 不是说那么危险啊？但是这种也是我人生的历练里面，我觉得啊，因为像我的老师恩师这个傅先武老师画海浪画的那么成功，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能够再进一步能够稍微画得跟老师不太一样。

0: 那台风天那个浪真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1: 是
0: 也有那种启发性，哦，那个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您自己在多大的年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说，哎，您觉得比较能够去知道、观察身边的事物，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您是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
0: 云林县是一个很乡下偏乡的嘛，大部分都是农田，
1: 对，
0: 也没有特殊的景色，牛羊这类都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1: 农业大镇这样。
0: 应该说，我们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农家，我家是九个兄弟姐妹啊，哦，九个兄弟姐妹像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住家又很窄，可能要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1: 大通铺这样子。
0: 哦，对对，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哦。但是我觉得我还算很幸运的，在小学二年级，我就碰到了我们的一个美术老师张汉斌老师。他又很热心，他看到我很喜欢画画，他就找我到他家去。在那边教你画画，然后哎摆个蔬菜水果啊，有时候抓兔子上来就让我画。因为指导我，因为他是台中师专毕业的吧，台中师范，那么又住在我附近，所以从小学二年级我就有这缘分，有机缘，哎，受到老师的照顾，画画就很喜欢，有时候还会带到外面去写生。那三年级又碰到一个书法老师，汪春光老师，教我们的书法，所以我从小学大概六年级参加全县的比赛，也得了小奖了，就已经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到绘画、书法，慢慢就引起我自己的兴趣吧，就从这个时候呢，引发了我对绘画方面的一些追求美术的这个心理就出来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兄弟姐妹太多了，所以爸爸妈妈有任何的一些意见或者是看法，觉得您往画画的这个部分。
0: 那按照我们原来
1: 排行是
0: 原来，因为我排行是前面两个哥哥，有三个姐姐。其实您按照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读书啊，所以我前面的这哥哥姐姐都没有读。就是最多到小学毕业，那么到我这个阶段非常特别，刚好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可是我二哥啊，他就是到小学毕业以后，他就独闯天下，就跑到台北，哦，去帮人家拉三轮车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回去才发现说，不读书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家庭，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情形下了。建议爸爸妈妈要让我们练书，所以从我才开始练书。
1: 是，
0: 我下去妹妹也没读书，两个弟弟刚好运气也都不错，慢慢都跟着有机会可以上学校，可以读到高中，所以他们两位都读到博士。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哥那种体会，父母亲没有那种观念嘛，反正就人也那么多，去做苦力就好了，
1: 专注于生活跟照顾孩子
0: 这样。所以我感到很幸运的说，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就往了可以升学就考到斗南中学。斗南中学在学校隔壁嘛，不远，所以看起来好像到斗南中学练完初中，练完以后初中又碰到了原来没有美术老师，
1: 是，
0: 因为那时候美术老师也很缺乏。
1: 是，
0: 我这个有很奇特的，就竟然跑去找校长，我找校长说，问校长说，校长我们怎么没有美术老师啊？
1: 这么可爱。
0: 我们校长还说，傻孩子啊，你画画干什么？你好好读书就好了。我们的周校长就告诉我，你好好读书就好。可是刚好三年级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高中部的亲信教官钟户初老师，他是黄金碧老师的学生，他就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个画展，让我那个时候我就欣赏老师的画，怎么画得那么棒，刚好他又宣布说， 前校只要有兴趣的同学，有画画有兴趣，他要

0: 开课外活动的课，就来学国画。哎，初中部我就跟张善静两个人就去参加了，就去参加他指导的一个绘画。
1: 哇，这时间好像来得刚刚好。
0: 对呀，那个刚好，哎，其实没一段时间，哎，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前线比赛，得到高中协署、初中、高中一起比的，还得到第二名。我那就很有鼓励，鼓励的那个用意就出来了，而且就开始一直往这条路走。
1: 兴趣啊，自信啊，成就感，然后跟一种快乐
0: 刚
1: 都
0: 好。
1: 有了。
0: 对，后来读到就考到湖北中学去，哦，慢慢就再往考美术学校这一类的思考就出来了，哦，因为自己有兴趣嘛，就往这边去试一试。好的，因为知道自己的方向，我记得很喜欢画画，那就，所以做画的时候你不觉得累，然后觉得很喜欢，那我觉得哎，这就我应该走这一条路去，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老师都刚好应该说是自动出现，是吗？
1: 可能是机缘嘛，
0: 对对对，然后都刚好可以让我们搭上这样子一个机缘，
1: 对，
0: 然后让我们成长之外，还能够比赛等等有很好的这些成绩，这样。那您是什么样子一个机缘是进入了艺专呢？
1: 这个我可能中间还再补一下哈，因为这个人的一个命运呢也是很难讲。我在斗南中学的一年级的时候的下学期，快要学姐要考期末考了，那么因为我是从大陂云林大陂呢骑脚踏车，跟同学一起就骑脚踏车上学，来到了那个公路上旁边乔真国小的附近的一个那个路上呢，就被大卡车在那个钢筋钢板的大卡车呢就从后面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完全不省人事。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嘴巴里面有石子，有一些沙子，然后又昏倒了。昏倒听说了，因为我爸爸后来来以后，听说有人就告诉他，我就直接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斗南火车站旁边有个黄外科，现在叫黄综合医院的样子哈，黄外科。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不行了，就不收。这边听说肿了一个好大，像碗这么大，那怎么办呢？又不省人事，所以黄外科就不收。不收，哎，这时候照理抬出来，捆弓怎样？捆钢啊，两个，一个从头，一个抓脚，这样，就听说是从底下直接把它丢上去了，丢到车上，他不是慢慢搬，要反正没用了，这快完蛋了。就用丢，把我直接丢到车上底下，
0: 太不可思议了。
1: 对，怎么可能？但是就是人家告诉我爸爸说他们用丢的，然后就司机大概也怕嘛，就载到附近，哎，又一个金刚医院，就收了。收了以后，哎，经过几天处理啊，完了没有内伤，大部分都是外伤。皮啦或者什么，这个有时候稍微有点外伤而已，那算还蛮幸运的，大概住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出院了。人家不收，那时候如果丢掉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哇，就过了一关这样子。
1: 哦，那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想考美术了。以前不是有师范学校，台北师范里面有艺术科啊，
0: 对。
1: 所以一直在过想要考美术类的。那甚至也在想，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就要去做那个广告，做广告的学徒。陡然有一个叫明星广告社，我还记得很清楚，明星广告社的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我邻居跟他说，他就帮我安排好，万一没有考上，就到
0: 还有个出
1: 明
0: 路这
1: 星
0: 样子，
1: 广告社去当学徒。
0: 来学习这样。
1: 啊，对，因为乡下小孩就也要找点工作吧，就这样。安哪知道就考上了湖北中学，就继续了，就往上。那么艺专那时候是因为非常巧的说，我在高中，我们的老师，好，齐全老师，他教花鸟、国画、素描、水彩，他比较没有接触，就很幸运的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陈诚老师，哦，陈诚就诚实的诚哈，
0: 对，
1: 就跟霍中同。陈诚是一名一样的
0: 是
1: 名
0: 的，
1: 字，
0: 是的，是的，
1: 陈诚
0: 都
1: 老
0: 会
1: 师
0: 想
1: 呢，
0: 到那边去。
1: 他是我们的湖北中学的学长，在台师大毕业，回到西鲁中学在教美术。哎，他大概我们老师就请他回来帮忙，利用高二的暑假就回来指导我们几位想考美术类的，那位老师就义务指导我们的素描、水彩啊。那时候如果素描、水彩没有练，就考不上，
0: 是
1: 就
0: 是
1: 这两
0: 是，
1: 个项目大概占65分。
0: 因为那是比较偏向西洋
1: 对，
0: 的一个
1: 但
0: 绘画
1: 因为
0: 技巧，
1: 书法跟这个国画我都有练了嘛，我陡然中学有练了国画了嘛，所以这时候老师来加强我的素描跟水彩。那可是这是人的命运吧？刚好湖北中学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有2个月要参加考试。照理讲，这段时间可以在家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学科啊。但是刚好爸爸病重，已经两年的生病，已经两年了，就躺在床上。我大概4个钟头，日日夜夜4个钟头要帮他打针一次，还要帮他导尿。
0: 4个钟头要打
1: 对，
0: 针
1: 四
0: 一
1: 个钟
0: 次，
1: 头就等于，所以就比较没有心情好好再把学科加强。就考的时候，爸爸还特别交代。你可以去考，考了以后马上回来，考了要马上回来，当然这交代很清楚，那有其实真的有先机啦，考了以后马上要回来，结果没几天我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对啊，我去考，考的时候一花圃，刚好爸爸过世的头七啊，我这人很少做梦，那一天就梦到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了，就是冥冥之中就好像我知道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了，啊，真的后来就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就是学科差了几分。本来我想重考，因为家里面没钱念书啊，要重考，就没有高兴的，因为爸爸刚过世，也高兴不起来。结果一想说，我再重新再准备，隔年再考吧。可是，哎，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一直在鼓励啊，这个国立艺专很不错啊，那边的学费也不贵嘛，哈，那么老师的师资的这个阵容非常强，你应该要去练，不要放弃。那结果真的就在他们一直鼓舞之下，那就妈妈还有亲戚帮忙一下，
0: 支
1: 妈妈
0: 持这
1: 去
0: 样，
1: 借钱啊，到处借钱啊，让我练书啊。哦，就是这个情况下，
0: 那个时候的就学贷款好了，
1: 那时候还没有就学贷款，
0: 就是说亲
1: 还
0: 戚朋
1: 没
0: 友
1: 有，
0: 们。
1: 对对。可是就这样，那后来真的到进入国立艺专以后，才发现，哎呦，我很喜欢的，我原来选定的几位老师，中间就有我们傅坚武老师在里面的嘛。哦，
0: 傅
1: 我
0: 老
1: 事先
0: 师当
1: 在
0: 时
1: 初
0: 就
1: 中
0: 在
1: 的
0: 里
1: 时候，
0: 面。
1: 我大概就已经对这些画家有一个
0: 概
1: 概
0: 念，
1: 念，我想我如果有机会上台北，要跟哪一位学？以前是想着，但是没有钱，你还是没有办法私底下去写，
0: 只能停在想的那个阶
1: 对，
0: 段。
1: 会想，但是进入艺专刚好有傅老师，这很幸运，就有傅老师就安心了，就这样在3年就这样 度过，中间哥哥每个月寄点零用钱，我的老师高中的美术老师徐贤老师啊，他叫我画画，然后寄给他，他就去帮忙裱，裱完去帮忙卖，卖完以后就把钱寄给我。哦，哦，哎，真的就这样来帮助我，所以非常感念这些恩师呢。你看，有陈正老师来指导创作，那么徐贤老师又帮我卖画，补贴一下家里面不足。嗯，我也自己画一些老虎去卖了。啊、哦，当时就画林玉山老师的老虎，然后山水已经练得比较久，我又搭配起来，好像画了不少老虎去卖了，以后张生活费，当学会这样，我、哦、就这样过了，那因缘际会吧。
0: 对对，很棒，很棒。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从2020年开始呢，我们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全球大流行大幅度的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了四年，没有当初那么危机四伏的感觉，但是呢，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呢，却成为我们全民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今天的单元来讨论有关新冠后遗症有哪些呢？有什么方式可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呢？今天邀请到我们更新中医诊所左中环医师来到现场。左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更新中医诊所的左中环左医师。
0: 是，今天很高兴可以再度邀请到左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在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话题，就是新冠疫情。可是新冠疫情呢，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大家都会很好奇问说：“哎，医师，我已经中奖过一次，我接下来还有可能中奖吗
1: ？”哦，对于这个会不会再中奖，必须要说还是会中奖，而且很容易再继续中奖。
0: 很容
1: 对
0: 易，这
1: 对，
0: 比中乐透还容易的感
1: 哦，
0: 觉。
1: 中容易非常多。我还常听过有人说是中了不止3、4次、5、6次的都有，所以真的是还是很容易中奖。
0: 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不论是已经过了高峰期，对于我们的防护一些做法措施，我们都还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没有错，而且就是随着我们的疾管署的这个预测啊，到我们2024年的7月中，可能还会有一波高峰。那我们像平常在诊所在看诊啊，其实真的是天天都会有确诊的病人，而且真的是没有减少的迹象。对，尤其到现在，可能大家又开始会把口罩给脱下来，然后又刚好暑假不是开始放假，会有一些更多人潮聚集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大爆发的一个确诊潮。
0: 现在的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的暑假期间。其实暑假期间，很多人流这样子来来往往，甚至出国、回国等等，都很容易有一些症状。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可能是感冒，还是说流感，还是我又确诊了？医师，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分辨？
1: 尤其现在的我们的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然后变异到后来啊，我们其实得起来的新冠也没有像我们一开始2020年那时候得起来的这么严重。对，现在都比较偏向是有点像感冒的感觉。那感冒会是什么感觉呢？像平常的感冒都比较主要会让你在呼吸系统上面的不舒服，例如说流鼻涕、流鼻水，鼻涕就是比较黏，鼻水就是比较稀，对，然后咳嗽、鼻塞。喉咙痛这种就比较偏向是感冒，然后感冒一个大特征就是它比较不容易会让你发烧，然后可能就在5天左右，你这个疾病就会好了。对，那如果是流感的话嘞，它会比较不局限于呼吸道方面，会比较像是全身性的，尤其是全身性的肌肉酸痛，很明显的发高烧。对，我以前得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哇，得了流感就像是要了老命一样。想要走出门、开车、看诊都很痛苦，对对对，所以得流感你会很明显跟感冒不一样。那至于一开始的新冠呢，就有点像是流感跟感冒的综合体，
0: 综合版
1: 对
0: 的。
1: 对对。然后至于有些人会很严重，有些人可能又还好，但他往往就会有一些肌肉酸痛，喉咙也会痛，然后呼吸道也有问题。不过就是刚刚说的，随着现在的病毒一直在变异，慢慢的你就觉得说，哎，我很像这次，很像到底我有没有确诊呢？还是我只是感冒？已经慢慢的确诊都跟感冒一样了。尤其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没有快筛，对，你就以为你这一次只是感冒，哎，其实搞不好你是确诊了。对，所以现在也不用太担心，确诊就是已经跟感冒已经症状是差不多了。对。
0: 所以这病症呢，其实就是看明不明显，以及有一些特色现象。左医师说，流感的特色性就是全身酸痛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新冠如果新冠肺炎的话呢，它也会有，我们现在都有快筛剂。那有时候有的在早期的时候，哎，我就是筛没有啊，医师，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那我还有怎样的判断方法可以让我做下一步的后续治疗？
1: 对哦，刚刚还有可以再补充，就是啊，新冠虽然现在跟感冒是会差不多，但感冒通常就是我说的5天，可能你就会有明显的好转。那新冠有时候这种你会发现，哎，怎么这次的感冒特别久？还有怎么咳嗽咳了2周，我还一直在咳，以前我应该这时候就好了啊，对不对？或者是我怎么开始咳一咳后，鼻涕开始颜色都变了，变到很黄很绿，甚至是我怎么开始喉咙就一直开始沙哑烧，就是很瘙痒，然后又发不出声音，对，有各种的感觉，是感冒一直拖很久没有好的感觉，
0: 拖很久的感觉，
1: 对，
0: 是我们可以判断是不是一般感冒这件事情了。
1: 对，你可能只是没有快筛，你真的是中了新冠了，对，已经进入到新冠后遗症的状况。那所谓的新冠后遗症，就像是你 去快筛

0: 已经筛起来就是没有病毒了，
1: 嗯，
0: 但你还是觉得浑身不对劲，那我们主要在临床就会说这个就是进入所谓的新冠后遗症，或者讲它就是一个长新冠的一个症状了。
1: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长新冠，长新冠就是后遗症拖很久的一个症状。
0: 对对对，你没有了那个病毒的那个阳性的症状，但你还是有很明显的身体不舒服。
1: 是，那也会很好奇，想说像感冒，刚刚左医师说大概五天就是可以做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那流感啊、新冠大约会拖多久的时间之后觉得不对劲？
0: 嗯，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长新冠的一些症状这样子。嗯、
1: 好，
0: 对。那我们来看这个长新冠啊，它主要就会是你可能已经确诊后，然后已经都筛不出有任何的阳性，可是三个月内你会反反复复的有这以下的一些症状，嗯、甚至还会一直持续超过两个月以上，
1: 这么久、哦？
0: 对对对，然后你也无法去判断说，哎，你是不是有得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疾病，然后这些东西又一直持续，甚至有些人会长达一年，对。所以你看，就会开始一直感觉咳啊，咳不完啊，一直很喘，胸口一直很闷，甚至到胸痛，然后也开始会焦虑啊，心情感觉就很低落，甚至是失眠。
1: 嗯，
0: 然后也很常听到有人会开始觉得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的脑雾状况，或者是消化道也一直感觉哎，一直常常一直胃一直在莫名的胀气啊，或是不想吃饭，很有恶心感。或是还有其他一些心悸啊，容易开始晚上起来尿尿，说不定就是进入了这种长新冠的症候群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长新冠的一些症状呢，看起来感觉就很像是一般，可能会有常常遇到咳嗽、清痰等等的一些小症状，但是呢，发现有太多的一个症状是我们平常要多注意的，而且还有一个指标是321的指标，所以是这样让大家比较清楚说，以时间来讲，三个月内发生，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月甚至一年没有办法排除这个症状的话，就要赶快来做就医的动作了。但是也会很想问说，左医师，其实在我们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大家第一时间就是看西医，然后之后呢都会赶快到中医诊所来拿我们的新冠一号的中医等等的药品来调养自己身体。那也想问说，如果长新冠，后续我们可以怎么调养？
1: 我们通常是，如果你正在一个快筛阳性的状况，或者是你有很明显的发烧，然后喉咙很明显的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确实就会开新冠一号。对，因为新冠一号是一个很强烈的清热解毒的药剂，不过它也会伴随着可能对于我们的肠胃啊，因为它是一个偏凉的药，可能你长期的一个服用也会容易，可能你的肠胃会开始容易胀气，甚至会上厕所比较没有成型这样子。所以如果通常你的一个症状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长新冠，没有所谓的快筛阳性，也没有发烧的话，我们主要就不会再开新冠一号这种药物，可能就会是比较偏向是你的体质状况，或者是你现在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对应的治疗。
0: 是，
1: 对，
0: 所以只要症状长新冠症状比较久的时候，不是说想

0: 说啊，我的清冠一号没吃完，顺便拿出来吃一吃就好了。
1: 对对对，就不太建议，还是要询问一下医生，说不定你还可以吃，但你也可能不能吃了。对，
0: 嗯，那对于新冠后遗症这么多，光时间上还有症状这么多，对于我们有的长辈朋友，或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对于他们来讲，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1: 哦，像是一些比较65岁以上的，或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其实他们对于长新冠得到的很明显，就是他们的病程真的会拖得更久。例如说刚刚的，常常会持续超过2个月。像我最近在一个临床上遇到的例子，就是有一个阿姨，就是大概65岁的阿姨，她就是说，我怎么煮控肉饭已经都闻不出来香味了？她说，这不应该这样子，她这样子都不想要再煮这种控肉饭了，他就觉得这个就闻起来一点都没有香了。对，他这个其实就已经进入到新冠后遗症，
0: 嗯，
1: 然后也是搭配了一个中医的治疗，其实也蛮有疗效的。
0: 我们是，
1: 对，
0: 所以影响了味觉、触觉，连我们在家里煮饭的妈妈呢，可能会煮着煮着都没有成就感，因为都吃不出来了。
1: 对对 对, 對, 對，
0: 这可是影响我们生活大计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也很期待那个患者好了以后，他说他会再煮控肉饭来给我们吃。对对对，
0: 医生跟病人之间呢，有时候就是像家人一样的感觉。那其实在整个疗养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患者也会很担心说，哇，这样我们大概要疗养多久我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1: 对，至于疗养多久的话，其实也是因人而异。不过我们中医在对于我们的新冠的一个长新冠的治疗啊，除了我们有对于症状的一些治疗以外，我们还会对于他现在的体质加以一些调整我们的药。对，例如说我们的长新冠常常第一个最常见的，在临床最常见的啊，对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常会有哪一些的状况。我们新冠后咧，对，最常听到的就是说他一直都觉得很疲惫，缺乏活力，
0: 会哦，
1: 对，或者是开始一直咳啊、喘啊不停的，然后会有胸痛，然后体力下滑，记忆力不济，这样，或者是甚至是心悸，然后到肠胃都有可能被影响。那我们的中医就会随着解决你的症状，然后也会对你当下的体质加以一些调整，对啊，例如像是一些呼吸道上面的，说，医生我怎么一直咳，一直咳，咳不停？哎，对，现在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常常的咳嗽啊，都是鼻涕倒流所引起的咳嗽哦。那鼻涕倒流引起的咳嗽最明显就是你在晚上睡觉前躺着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咳嗽，或者是你在睡觉睡一睡，你甚至会咳嗽咳醒来。嘿，这种主要就是你的鼻涕倒流而引起的咳嗽。那鼻涕倒流其实我们随时都一直在鼻涕倒流，也不用太紧张，只是因为我们在于感冒啊，或是一些长新冠的时候，我们的鼻涕倒流的量会太多，多到我们的整个呼吸道会无法把它顺利的往食道的方向流，就会在我们的喉咙附近卡痰。
0: 嗯，
1: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喉咙怎么卡卡痒痒的，一直想咳嗽，然后一咳就会咳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一样。对，然后甚至有些人这种症状呢，会痰掉到更深，咳起来会有回音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中医对于我们的咳嗽就可以像听音辨位一样，先请患者说，你可以咳一声给我听听看。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出来，咳嗽搞不好只是卡在喉咙这边。对，对于我们这种的症状治疗，可能就会是类似开一些辛夷清肺汤的一种中药。
0: 嗯，
1: 然后有些人的痰可能已经掉到更深了，这种听起来的话会有点回音，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咳嗽。对，我们就会用一些更强的一些化痰药剂，叫做定喘汤。
0: 嗯，
1: 对，然后再搭配一些体质啊，加强我们的肺的循环能力，或是保护我们肺的药跟润喉的药加以治疗。对，通常可能不会大家想的说，中药是不是每次都是中药就像是吃健康慢慢来而已？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些症状，我甚至觉得中药的效果往往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呢。对对对。
0: 中药的效果呢，其实有时候呢，感觉会是，我们就是慢慢

做调养这件事情，但其实如果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用中医来调理，很快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效果了。那也想问说，左医师，其实说像我们无论是感

0: 要。然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因为新冠还有很多的一些表现形态，那就是像呼吸道刚刚说的咳，会咳不停是一种，然后也还可能你刚刚不是说会有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脑雾状况吗？对啊，对于我们的新冠主要的治疗，其实主要都是要祛痰、化湿，还有一些理，还有我们中药理气，
1: 理气，
0: 还有一些补益、增益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回复的药。对啊，像是对于我们的脑雾的状况，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说，会不会是这些病理物质，我们称为痰，就是卡在我们的这些、我们的上。我们的头的，就我们身体的上半部，我们的上焦，我们中医会叫做在上焦这样子，可能有一些痰都化不掉这样。那像是我们的上焦出问题，就比较可能会呈现我们的脑雾的状况，对啊，我们的中医的上焦、中焦、下焦，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人体的偏上半部的一些疾病，肠胃那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在中焦的位置。
1: 是。
0: 对，那我们的泌尿系统啊，可能就偏我们的下焦的系统。对，那我们处理这些偏上焦的话呢，可能就是往上半部的这些痰把它给化开。对，我们可能就会拍一些苓桂竹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益气聪明汤来去帮助患者解除他的脑雾的状况，效果通常也都还蛮不错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正觉得我好需要。前一阵子是因为得了流感，流感之后呢，发现哦，我自己变笨嘞。是想说，是生病让我变笨，还是呢，整个休息的过程也让我变笨？意思到底怎么会？真的是，可能会是一些理气的部分循环不好。
1: 对，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真的都是有受过新冠第一波的摧残呢、啊。那其实，很残酷的就是，我们大家受过了新冠的这个病毒影响后，其实我们真正肺部的能力，大家都有一点点些微的受损，或多或少。所以，我们整个身体对于我们去除这些病理物质的能力都有一些减弱。所以，有时候你在这次最近的感冒或者是流感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去把它完整的收尾，不像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感冒完就简单的吃个药，或者是我流感就吃个药，现在症状好了就好了。其实我们可能要现在对于我们得过新冠过后的我们的每一位人，对于我们的结束后，还是对于我们的一些补强免疫力，或是我们所谓的补益的中药，可能还是要持续个服用个1周到2周，让一个整个的病程有一个完整的收尾，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病需要有的一些，算是我们的一些
0: 一个
1: 认
0: 阶
1: 知。
0: 段，
1: 对，就是说现在的感冒可能不是你现在就想说啊，我原本是咳嗽、喉咙痛，现在没有痛、没有咳，我就不要再吃药了。可能我们还是要一个完善的一个收尾，对，不然常常就会迸发出各种并发症，体力都一直恢复不来。对啊，反而就真的就进入所谓的长新冠的症状了。
0: 哇，
1: 对，
0: 中医师给我了我们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啊，药吃一吃就好了，这段时间药吃完就没事。但是不是哦，你后续要好好的收尾，让身体恢复的健康的速度更快一点。
1: 对，也可以避免下一次又再这么容易得到。
0: 而且在这整个的调养过程中，也是让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更加加强。那这么多的感冒症状等等，我们也会想说啊，我要怎么从生活上如何去避免，或者是食衣住行娱乐等等，我可以让自己。

0: 己的这个堡垒更加健康。
1: 对，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还是不要太轻易的脱下口罩了。对，因为口罩真的还是最直接的去阻隔我们跟病毒的距离，对啊，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但还是建议大家对于一些多人群的聚集地方还是不要轻易的脱下口罩。
0: 是，
1: 对。好，但我们平常呢，就是要多喝水，对，因为多喝水可以促进我们整个循环，也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的夏天呢，对我们的饮食也要注意，可能要稍微的清淡一点呢。对，不然我们也常常因为这样子，搞不好你整个身体的能量都在去想办法的去解决你那些很油腻的食物啊，对啊，搞不好也会因为这样子。肠胃炎啊，或是各个免疫力下降，造成各种的感冒病毒入侵，
0: 对，而且不能增加身体的负担这件事情，
1: 是，对。然后当然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过也是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的一些作息，可能大家都繁忙，不过大家都是要把握你睡眠的时间，给他充足的睡眠，
0: 是，
1: 对。然后当然也是可以找时间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要再又得再次确诊非常的有帮助。
0: 是，
1: 对。
0: 但在确诊期间呢，以前会想说，哇，我确诊了，终于我得到了一个礼拜的假期，我要好好的来追剧等等，熬夜，反正想说病症不会很明显。但是这样的休息，没有好好的休息，是不是也很伤身体？
1: 对。真的就会听到有些年轻人，说不定真的就像是主持人所说的，哎，好不容易又可以稍微的放假个几天，
0: 对。
1: 可是真的会很常听到，哇，真的是一直他的收尾都收尾的不好，一直咳不停，就感觉哇，整天都累累的，所以真的也要是留意，对，我们长新冠所带来的影响真的是。
0: 是，这是源远流长，会影响很久的。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好好休息，那以及我们的适当运动，还有一些防护。那也很想知道说，以中医来讲，是不是有一些穴位，或者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更舒缓的一个方式？
1: 对，我们的话，我们中医的话，有一些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的一些保健穴道，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穴道，我们可以平常可以来去按摩一下。对，像我们可以利用内关穴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有点提升的保养。
0: 内关穴在我们的手踝上面这边一点的地方。
1: 对，在你的手踝的正中间，然后你大概用你的三根手指头往上压下去的那一个区域，主要就是内关穴的位置。对。
0: 平常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按压来做保养。
1: 对，你平常就可以给它按压个，每次按压个30秒，对，然后可以每天按压个20-30次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穴道，就是合谷穴。对，
0: 合谷穴
1: 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手，把它稍微的这样弯曲，在你手大拇指跟食指中间这个肌肉最高处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合谷穴。对，这对于我们整个肺的循环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穴道。对，
0: 所以无论是左手右手都可以吗？
1: 对，你就可以两只手都交替的按摩。
0: 平常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按压一下，让自己的肺，会让肺部的功能更好，
1: 对，免疫的能力也会提升，
0: 免疫系统也会提升。那另外也可以帮我们的长辈也可以帮他这样子抓一抓。
1: 对，甚至如果有脑雾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按摩你的印堂穴。对，印堂就在我们两个眉毛之间正中间的这个穴道，你也可以这样子捏一捏，揉一揉。如果我们有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脑雾的状况，你也可以来试着按摩。
0: 大家观众朋友现在在电视机前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按压一下我们的穴位，还有如果有脑雾跟主持人一样的话，我们中间眉心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来做调养舒缓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除此之外，也想要问说，在中医调理上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讲，我们大约是可以每天用中医的方式来做调理，还是说大概

0: 多久一段时间去做一个间隔呢？
1: 我觉得，如果是在处理长新冠的话，你可能就是在症状解除后，可能再服用个药物1周到2周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再来诊所找我们就好了。对对对。
0: 是，那也因为呢，新冠肺炎这件事情啊，席卷了全球，让我们无论是中医师、我们的西医师，我们所有的全民都是如临大敌。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左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来说明。那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智师，各位九九天法会座上的各父同中。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各位女士、完成之主上等，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道贵国先师天德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啊，也无人传。家伫咱伫过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伫石鸡山先佛寺啊，咱天坛诶时。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

啊，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帝圣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咸丰应景天尊，哈、啊！以天文岁次贵明年7月7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示南天33天天地布局。金尊圣帝，啊，金尊啊，谨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惧之心，咱来遵照智性，啊，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成圣。有信心，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智慧者，无可能会成圣。所以台湾真济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济。啊，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是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将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者，你就会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倒位呢？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吼，拢会用存在，别人袂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都我都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71年，甲我开始，伊就手举咧，啊举咧咧，哦，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就秃头，头秃退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人要啦，就安尼叫我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化好命，观世菩萨，咱这凡夫要咧学修行哦。啊，观世菩萨咧，啊，伊咧，哈、啊，这个照体照着释老师的体啦，啊，一直在讲梵天界的语言，然后刷咧，我咧正面坐咧咧，啊，一直在安尼真慈悲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旧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就安尼摇来，安尼就摇来，好，安尼摇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啥物意思啊。哦，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旧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才有得成圣成智慧。啊，那像前几一阵诶，吼、哦，咱明年选举到位啊嘛，好、啊、有。一位，咱伫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伫做生日的是伫闹热，哦，就安尼去参加着这个，好去拜土地公。啊，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啊，就予这位候选人咧，好、哦、明年要候选总统，好、哦、候选人去咧就讲，咱请土地公到保庇，予我选着总统的时，我一定要创啥创啥创啥创啥。甲人讲，甲你要做总统嫌，我咯看，哈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咧，等下有一位咧，吼、哦、啊，就搁起来讲啊，起来讲啊，执政党的咱的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甲所有的开始诶，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顺，教导咱爱谦顺，爱谦虚，这里讲。托你讲到波比，我划选条，哎，当选条慢慢玩。啊，一位呢，伊无，但最无讲我是要选举，一位呢，还讲，
冬夏

0: 咱的元首呢，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土地公的传唤了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圣。咱若一心干了为着自己要做啥的事，迄毋是圣咯，凡夫。那么会当带予咱相对圣圣的境界的事，这是咱全民的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会去，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圣圣。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圣圣啊。爱圣要圣圣，就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爱对谦顺。谦虚而来啊！若是一个人袂谦虚，讲人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袂晓，别人拢唔对，干了我也发是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伫世间哈，伫遐糊里糊涂。所以贵国主有贵国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智慧拢在开发的各种的智慧出来，那希望大家拢圣贤，这才是诸佛菩萨，嘛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哈，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拢会当圣贤、真圣、真真正正的谦虚、谦顺的时，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智性。啊，金尊帝圣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叫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慈甲大悲。咱来甲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幸福和众生，或者大慈大悲。那么咱已经大学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啊，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咱全国所有各个家庭，恁啊厝场环境风水，任何都袂晓要解决的，袂晓要调整的啦。哈，咱就免客气，卡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伫台中道场功德会，咱卡电话来咧，咱和咱的同修弟子，咱有千外名的同修弟子，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甲烦恼，哈将烦恼。甲请倒来，然后咱所学的来帮忙所有缘的人，还一张平安，过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

受人的烦恼，咱会当甲帮忙甲捡起来，然后呢，咱给伊幸福，给伊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呢，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入寺，啊，咱的这个所食的饮水，山溪水有了，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呢，咱三房实业公司呢，头家呢，公司呢，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滚过来，然后才放大家吃。学校呢，学生呢，就大型饮水机呢，做好，让大家吃了健康的水。大家惊吃了不健康的水呢，咱第一先让大众有一个信心，让大慈大众的烦恼替解决了大慈，然后让实际大家可以吃到清洁的水、健康的水，让大悲啊，大悲。啊，那像咱各个行业嘛，同款。好，我要写字，系啊，我无笔啊，无笔都写咧，无都记录。那么咱有发明做笔的人，即专家咧，因运用伊智慧，啊，将设计发明，开悟做一寡只笔，互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好，我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咱便所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遐咧过脚床，钓鱼过脚床咧，万一咧钓鱼创无好势咧，遐脚床是无清气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就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即后来的人啊，即无迄个。研究到卫生纸，好，大家买卫生纸回来安心啊，擦呢，好多大慈大悲啊呢。各位，大家不要忽略掉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呢。大慈大悲不是讲啊，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嘞。各位爱弄个清楚诶。哦，也是讲哦，我来遮，大家坐下都大慈大悲嘞，这拢一部分之一呢。你若靠我一只口口腔，我常常讲我坐咧，囡仔咧无乖，家人咧袂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只一寡只个代志做无好势，你都阿坐我都哦，我当然一直口口拜，啊，常常都阿坐都大慈大悲咧，迄是欺骗众生，佮欺骗鬼国主咧，欺骗迄个良心咧。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个。一个作品来给大众使用，各位这是大慈大悲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这身体给咱，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幸福，咱爱好好啊去珍惜。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嘛拢是大慈大悲的。我曾经呢。哦，这七八年前，这打坐的时啊，哪有一位菩萨呢？坐面头前，我何方先生，伊讲伊是位菩萨，足想要来世间个修行，看人伫世间的珍贵，世间的庄严的，你啊，神父啊，拜托你甲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话投胎好无？我等我也未生啊。我嘛无法咧，我唔是你生啦，你甲斗三工，我好啊，你老岁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含得食者无要紧，我就要修行，行啊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工来找看有人买是爱惊无？第三工我起来试你咧，俺两个人两阿母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看两阿婆七年都未死，好好，等下真紧头咧有心，有人去恁兜，

0: 投胎出世好好啊，哎，阿伯照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不是啦，老师讲真嘞，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你，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嘞，才讲过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有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诶，啊吼，考试去恁兜啊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啊，咁要生出来。啊，10个月后咧，生出来咧，啊，就来，哈、啊，个是就带来满月了，带来吼，啊，满月了带来咧，啊，我就甲抱咧，我一直看你啥人，手印我看咧，安、啊、尼，嗯，这是啥？变变哦，他说哭，我咧变变哟，哭，吼、哦，啊，就手就变是比，我知啦，你免比啦，啊，这点名再去笑。已经真无简单，搁投胎菩萨。我讲这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一个小沙弥，然后那么好啊，教导。到尾啊呢，他这边已经8岁啊，国小已经2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身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仔，吼、哦，家己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母甲三更半暝，吼、哦，打网咖，吼、哦，等等咧，哎呦，家己幸福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唔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甲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午餐的时，咱简单呢，先有时间和大家啊，用这卖药嘞。好、啊，咱厨房的厨师、厨兄一定无闲，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事业。啊、哦，万行的工课，咱拢甲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嘛的成佛，成佛嘛是会成道。所以各位啊，会记哩，咱今日这个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借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身躯，即是大慈大悲啊啦！身体保养，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把佮一暝咧，哈、啊，暗时唔困，啊，日时咧困较饱，哈、啊，安尼咧，咱呐无要歹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啊咧，够，佛法之妙，道法之妙，吼、哦。大族代表贵国先师，咱就王禅那个贵国主，啥叫先师呢？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呢，叫做啊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呢，哈、啊，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神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哈、啊。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就是善书。然后将天界的妙法呢，啊，讲予各位了解，予咱人了解着天界的思想、天界的心灵、天界的智慧思维的事，拢属于善书。那么，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要未完全到大觉悟时，那个称呼为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啊，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的，才有咧资格。那么，先师呢？咱佛教要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先上界先王，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直境界无上境界，是不值大智慧
拢奉承为善事啊。后种诶大智慧之人呐、啊，伊诶思想思维诶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着一切法诶，诶觉者、觉悟者、诶高人、圣人，拢称呼为善事啊，归国善事。所以归国主诶，以为善事。啊，咱王禅老祖，之前我都讲过啊，王禅老祖咧，啊。咸丰英俊天尊啊，咸丰英俊者，咸字又咸呐，咸是一个大条幅，咸是真理，丰者，哈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咸丰英俊，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咧，哈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哈、啊，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哈、啊，会当普利着人天。恁所做的这个事业做好，卖拖累着他人，卖影响着他人的事，互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哈、啊，王禅老祖咸丰英俊。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好、哦，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够多加，恁时时祝福莫啊，祝福菩萨、圣贤、贤师、天人，啊，老祖、贵国主、等等的化身了啦，各位方神一些。好，咱今日早起咧，就甲各位讲解，哈，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咸丰英俊天尊，咸丰英俊天尊在天界，在穷霄仙境，啊，最凡境界，下一位角者，或者英俊天尊，即是大宇宙大道的真理，为咸丰英俊。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

0: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的众生，同生历代祖先救贤之主，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啊，各位累劫万亲之主，啊，各位家中地基主，护法神将，阿弥陀佛。啊，咱要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咱合掌，吼、哦，咱来恭念王禅老祖的赞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圣知识，阿弥陀佛！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易经》心法咧。啊，咱咧伫世间呐，哈，对天顶，来到世间，对看袂到的无形啊，来到有形的身体。啊，对现在咧，又要搁等于到以后，咱的天国嘛好，咱的净土世界。然后对着去甲来甲去中间呢，存在着非常多不可思议、真奥妙的人生。

0: 啊，这中间呢，咱充满着欢喜。啊，释迦牟尼佛啦，把咱开始啊，我咱伫世间是欢喜的。虽然有各种的无如意，各种的未顺事啊，但是这呢，拢是真济的啊。咱过去是生生咱的业力，咱的业，啊，才会拄着一寡无欢喜、无如意的代志出来。但是这拢是人生必然的过程。必然的过程，好，那么究竟如何知啊？咱无欢喜，以什么心态来处理啊？这个问题呢？这个也是咱人生的课题。那么，咱这个圣贤，好，讲一寡妙法，讲一寡妙法呢，好，互咱去体验，互咱照咧去做。好，咱的佛陀啊，在世啊，讲了真济，这个妙法，互咱去做。啊，其中有一个法门啊，叫做念佛法门。念佛，咱人伫世间，后尾转要找是找到，转以后去倒去呢？但是要要转以前啊，吼，啊，究竟一只所发生的代志如何处理？啊，咱若无法度处理的时啊，咱来求未来，无法度处理现。佛，咱来念佛，念阿弥陀佛。咱若无法度处理的，咱来学习各种的经法。好啦，安尼咧，咱的人生会过得真正充实。咱洋人有这机会，阴人呢，这机会就搁较少。阴人，好，咱已经往生去的是大人，祖先啊，机缘去做顶顶咧，因都搁较机会少咧，会当。好，像咱安尼搁较少，所以咱爱真正珍惜，爱保守。那么咱即几十年中间呐，啊，咱要如何过一个心安？无跨界、无颠倒梦想的人生呢？好，这是咱的课题。那么要解决这课题，好，咱真的圣贤，甲咱解说这个法以外呢，咱呢中国啊，5000年来都佛系开始呢，好，看了这个八卦，以为着八卦，好，开创这八卦的道理，好，到文王周公诶，到最后呢，孔子自行先师啊，甲做一个归纳。好，所以咱即摆所谓学的易经妙法，好易经。那么易经有的人，我那易经呢，那到底是神还是鬼？是迷信还是正信？咱易经是一个正信，是一个科学。而且呢，易经呢包天包海包罗万象，毋是咱所一般呢无所无了解呢，感觉讲啊甲设定伫限一组组爱的范围内底尔。莫甲看到讲一环一环，啊个两点，好，一环甲两点诶，就是包括所有咱天地诶数拢伫内底啊。无论三种十二五经、什么圣经，共款，拢伫是即个一环甲两点内底，是阴阳内底啊。好，咱拢是天开诶，天为阳，地为阴。好，所以伫阴阳内底啊，咱经过人生。就是伫内底咧过着，每一工过着是欢喜，无欢喜，无欢喜，欢喜，啊，过着即个痛苦还是快乐的人生。那么究竟如何将即个痛苦的人生化为快乐的人生啊？啊，如何将即个未如意的人生啊，甲化为会较安详祥和的人生？这是咱的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啊，我伫今年即几阵。十五六年来嘞，哈，这是信众十方信众嘞，哈，因所直接了，所发生的，哈，以咱的妙法啦，易经的妙法啦，甲解答，甲伊现象嘞，结果嘞，哈，拢是一一相应，一一相应，哈，然后嘞，只要根据这道理啊，哈，将这个一寡习惯上改善嘞，啊，嘛是一一相应，哈，过着较安详的人生，哈，安详人生。啊，这今日呢，啊，我本人啊，都感激以前啊，甲各位再三的强调，咱爱学易经，咱的人生，哈，才较会糊涂。爱学易经，研究易经，咱的人生啊，过得较安全，较祥和。好啦，昨昏一个信徒，哈，伊呢，我来叫地位的人，啊，兄弟啊，哈，兄社会有地位，小弟呢，学校，哈，那我那是做一教授。那么呢，就是讲，这个阿兄，吼，啊，都较 一个过去咧，对这环保了解，所以平弄一大堆的事业咧，钱卡掉咧，袂过啊。啊，小弟咧较保守，即摆咧一旦已经学了，发觉讲，哎，唔对啊咧，较早弄的唔对去啊。较早当时呐，知影也学易经的，即摆咧，伊咧啊，就无遮的烦恼，无遮咧，周围很古边的人啊，拖拖几大堆去啊。好、哦，所以你这体验爱学易经的好处伫倒位。啊，咱学易经就是将咱的心来分，咱的心就是神啊，咱的心就是神。因咱学易经呢，咱研究易经，人心合天心，日心合神的心，人心合这个万物的心。所以咱的心啊，合万物的心，合天心，合神的心啊，咱的心就是神咯、哦，咱的心就是神啊。所以啊，咱既然咱知咱心是神的，咱就以易经的妙法啦，咱的人生就会过得较。也痛苦的无必要人生来。那么今日，那么要甲讲这八卦的技法，哈，顶节也讲过，哈，唔知各位有记起来无？那无记起来嘞，我咱直接继续过来学习。好，易经八卦的道理是安那话安那记，依照这妙法啦去记嘞，各位也拢真好记的。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这个八卦的句法，上简单八卦的句法，乾哈，乾三连三横，哈，乾三连坤六端，坤六端地上发，地卦面顶就上发，哈，离中西离卦，哈，离中西震央仪震卦面顶呢，哈，面顶两个拢阴爻震央仪。顺下端，顺下骹是下端，坎中脘，坎卦中是脘嘞，上面起的坎中脘，艮复腕，艮的面顶阳的下面两个阴，好，艮复腕，好，那么咱即摆来，我念一遍，乾三连，坤六端，好，地上宽，离中虚，好，震央仪，顺下端，坎中脘，艮复腕，啊。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宽，哈，离中虚，震央仪，顺下端，坎中脘，哈，这个艮复腕，这八卦这个句法，哈，咱来记，哈，乾就是哦，乾三连，哈，坤六端，坤到六站，坤六端，地嘞面顶都可以起一个锤，坤六端，这离中会，离着中虚，离着中是虚的，哈，震央仪的震卦来面。面顶咧，就是拢面顶是阴诶，面顶阳诶，哈，顺下端坎中脘艮复腕，好，那呢，各位咧，哈，对我来念一遍，好，对我念一遍咧，恁咧可能在要搁增加你记忆力，哈，乾三连，坤六端，地上宽，离中虚，震央仪。顺下端，坎中脘，哈，艮复腕，艮复腕，哈，这是八卦的技法，哈，那么八卦技法了以后咧，哈，咱的八卦的名，哈，八卦的属性，哈，啊，我简单搁甲各位做一个解释的，做一个解释。那么现在咧，咱就以这八卦的图来解释，哈。这个伏羲的先天的八卦，伏羲先天八卦，这个乾三连哈，乾三连，乾为天，乾为天，乾就是天，在南方，在南方是老鳖，是老鳖。地上发，地上发，地卦地上发，地为德，地为德，六卦象内底地为德，哈，这个是小禄，是小禄，哈。后来离为。离为会，离中虚，面顶虚，离中虚，离为会，哈，离为会，哈，是中女，哈，就找因那中人找不人，哈，中女，哈，过来震央仪，震央仪，震卦，震央仪，震为雷，震为雷，哈，震为雷是鼎南，是鼎南，哈，这第四个，好嘛嘞，哈，伊个数嘞，一、二、三、四，对这边过来，是乾、地、离、震。乾地离震，先得念倒过来，再回倒过来。顺坎艮坤，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念倒过来。好，顺卦，哈，顺嘞，顺下端，顺卦里面阳下面一个坎，顺下端，顺为风，哈，顺为风是鼎里，在西南方，是西南方，哈。啊，坎为水，坎为水嘞，哈，是西方，是西方，是中南，是中南。哈、哦、是六，这数是六，哈、哦、七嘞，艮复腕，艮嘞面顶的阴，哈下面阴面顶阳啊，艮复腕，哈、哦、是这个西北方是少南，艮卦少南，坤嘞，哈、哦、坤卦嘞，哈、哦、就是坤六端，坤六端，哈、哦、是地，坤为地是北，哈、哦、是北，生的北是老母，是老母，哈、哦、这就是八卦。先天八卦也为哈，现在请大家都来念一下哈。乾为天，地为德，哈，离为会，震为雷，啊，个都念多过来第五号啊。顺为风，哈，坎为水，哈，艮为山。坤为地，好八卦就安尼来哈。那么先，这个先天八卦，
身体八卦伊只数咧吼，乾第一、第二、第三、进四，吼、哦，顺五、坎六、进七、坤八、坤八，这个先天的数，吼、哦，先天的数，吼、哦，那么这个咧，是先天八卦伊个位置，吼、哦，甲伊个方位啦，吼、哦，这个属性啊，吼、哦，简单各甲各位复习者，吼、哦。咱刷咧了吼，咱们来讲解这个配卦，配卦安那配？好，配卦是安那配？好，这个配卦吼，咱呐。开始要来背吼，有诶啦，为着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吼，咱会做歹记诶，哈，六十四卦做歹记诶，吼哦，为着讲背着背六十四卦呢，头壳着肿，吼，头壳着青烟，头壳着青烟，吼，那么我即摆咧吼，要甲各位讲是真好记，未歹记嘿，未歹记，吼。啊，首先呢，咱配卦、八卦的配卦的道理，哈、哦，八卦配卦道理，都、就是这个第一界，哈、哦，第一呢，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然后这个叫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这个卦，这个配卦都八卦，好、哦、八卦。首先呢，哈、哦，咱来阿来啊，好在乾卦，乾卦，好、哦、乾卦，乾卦。啊，乾卦下面呢有八个卦，哈、哦，

好啦，那八卦吼，上台先的吼，那乾卦，吼，啊，过了地卦，地位的地卦，吼，这乾，吼，地，啊，离，吼，离卦，吼。

进卦，好，顺再换顺，好，过来换坎，再进，好个坤。

0: 牵挂，牵啊牵的，配着，你叫做来挂，我来就是挂，就是挂，来挂就牵挂，过来配着过来，牵啊过来牵，好牵三牵啊牵三环哈，牵牵好，这爱牵的。乾卦，乾的为天，好，乾了，乾为天，地为地，好，离为火，进为雷，好，顺为风，好，坎为水，好，啊，艮为山，好，坤为地。那么面顶咱念法嘞，什么乾，下面嘛乾，叫做乾为天。啊，个天这个天，好地，这天定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的，can 一 can within 好，配两个 can 好，就是 can within can 就点，还是 ten 点你 ten 就会，还是 ten 会动人啊 ？ten 会动人啊 ？ten 会动人啊 ？can 呢叫 can 下面的 we 呢？哈，就 ten we 不忘。好。好，我写较清楚哈。Can 哈 ，Can 哈，就 Can we ten 哈 ，Can the ten 哈，明天就 ten 嘛，弄 ten 哈。啊，一边就叠，好的 ten 就叠叠又叠，好的 ten 定理，哈 ten 定理，过来 Can 哈。下面是会，或者天会，或者天会当人，好，再来看八卦的七卦看，哈，下面是雷，哈，震震为雷，好，那天雷无妄，好，再来看，哈，这里叫做风，哈，天是风。啊，天风休，天风休，过来看为天，下面看看为水，哈，这天水上，天水上，我看哈下面是近，哈近是山，哈天山顿，哈面就是看下面是坤，哈。天地休，哈、啊！天地休，我们在下面都拢是天，拢是天，天里面顶的是啊，哈、啊！天里面顶，哈、啊！啊，天里面顶的，哈、啊！下面的嘛是天，下面的天，哈、啊！叫做外卦，叫做外卦，叫做内卦，内卦，天乾为天，哈、啊！天地利。好天会动人，好就会天雷下面雷的天雷不忘，天风向，天水上，天山顿，天这地嘛哈，天地向，天地向，哈，迄、那个这卦的形成呢，好要来摆哈，乾下面的乾两个乾，两个天，好多乾雷天。面就是天的天啦，下面地啦，天定理，哈，里面。

乾为天的天会动人，乾为天啊，天雷下面雷啦吼，天雷不往，面顶乾啊，下面风嘞，天风向，面顶是乾，下面是坎，坎就是这天水上，面顶是乾啊，下面是山，下面是天，下面山就是天山遁，哈，面顶是天啊，下面是坤啊，天地晓，哈，天地晓，八卦的形成嘞，哈，是安尼起来哈。我会较详细，你看哈，面顶是乾为天，哈，面顶下面嘛乾为天，哈，面顶是天，哈，啊，这个叫做乾为天，哈，这个卦呢叫乾为天，乾三连，两个三连，后来叫做乾为天，哈，它是乾为天。啊，面顶呢，或者乾卦，哈、哦，啊，下面的地，好、哦，这个地，好、哦，面这个乾，好、哦，这天，好、哦，地啊，都为地，好、哦，为地呢，这名字叫天地利，叫天地利，好、哦，天地利。这乾为天，天地利，天地就地嘛，叫做天地利，利啦，好利啦，哈，天地利，好，不第三卦嘞，哈，为乾，好，乾过面顶，好，啊过来嘞，离为会，好，离会，好，乾。好，关键只要得学习吼，可能会较费精神吼。咱慢慢来，吼，后摆会记起来。面顶天火，面顶天会较火，这名叫做天火动人，吼，天火动人，哈，天火动人，天火离为火，天火动人，哈，啊，过来天，哈，下面是进。好、哦，这个是进，这、就是进，好、哦，进为雷，好、哦，面就是乾为天，好、哦，那么这卦面就天下面雷，天顶的单雷，别个无呀，叫天雷无妄。好、哦，天雷无妄，天雷无妄，这个卦叫做天雷无妄。好、哦，乾为天，好、哦、下面的过来，下面是离，天会动人，好、哦，天雷无妄，面顶乾下面是震为雷，叫天雷无妄，天雷无妄。好、哦，啊过来嘞，哈、哦，乾，好、哦、下面的风。好、哦、顺，面顶是乾，下面是顺，乾为天，顺为风，好、哦、顺为风，这面顶呢是天，下面是风，好、哦、叫做天风向，好、哦、天风向，好、哦、天风向，好、哦、天风向，上面乾为天。下面顺为风，啊，天风向，名是天风向，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那再来，我个前面个田，好，哎，一边的看，看管，好看，看，OK，雨天，好看，雨水，好，那么这个名嘞，好像天水上，天水，明天天，一边水，好，天水上，好。这个卦好像叫做天水相，好，乾为天，好，下面坎为水，天水相，天水相，这个卦哈。咱再过来，我换这个卦哈，面顶乾，好，下面呢，好，近好多山，好，近为山，乾为天，好，近好为山。好，叫做天山遁。好，叫做天山遁。好，天山遁。好，那再过来嘞，哈，乾为天，好个配来嘞，天地晓，天地晓，好就坤为地，好坤地，好为天，好，那么这个卦叫名嘞，叫做天地晓。好，天地晓，好，天地晓。那么这个卦哈，咱相对晓得是乾为天哈，乾为天，天风晓，天，配八的卦，好，配八的卦，好，首先呢哈，那么我大家看这个图，好，看这个图，好，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好，天地休，天地休，好，八卦的计法呢？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好，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休，天地休，这是八卦的第一卦。864卦有64个名词，哈，那么这咱这呢，就第一个，哈，第一个乾卦，乾卦去配这，这呢八卦，乾卦呢。

八卦，吼、哦，迄一名，吼、哦，咱安安尼，那么现在请各位吼，来到啊，咱来念这個，吼、哦，念一面记，吼、哦，天为天，吼、哦，天得理，吼、哦，面顶个天吼，下面个得，天得理，吼、哦。啊，这天天风休，风休，哈、啊，天水上，天水上，哈、啊，再来天会动人，天会动人，哈、啊，天会动人，天雷不亡。好，天雷无妄。好，再来天山遁，天山遁，这念作遁嘿，这是念作遁。天山遁，好，天地休，好，天面顶坤，乾为天，下面坤为地，天地休，天地休。那么，咱这摆嘞，啊，这。八卦哈，这八卦嘞哈，先背哈，先背这八卦，咱来念这八卦课来学习，系因为啊，这个六卦四卦讲到了嘞哈，各位要记是可能做歹记诶。好，那么六卦四卦嘞哈，咱先记这个八卦先记起来，乾卦嘞就先记起来哈。啊，咱讲的你像对这念诶，啊，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不亡，好，再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好，哈，这是第一个，为乾做第一个做乾啦，哈，这做基础。好、哦，做主就对啦。啊，来配这个八卦，配八卦本身的卦嘛爱配，本身的卦嘛爱配。好、哦，那么咱这个八卦哈，第一个卦呢哈啊，我搁出一个表哈，好、哦，各位来念也搁方便哈。哦各位哈、哦，要念这八卦哈、哦，咱上好嘞哈，一旦甲记伫咱手内，哈、哦，咱的手底内，哈、哦，我画一个图哈，好、哦，各位哈，咱呐用这样的画，好、哦，各位呐爱，好、哦、爱这资料，好、哦、以后爱资料嘞，恁用写批哈来出这资料嘞。当然，目前恁在学这嘞，感觉会感觉真正忝，好、哦，感觉哎，咱呐真学，事实上是真简单，嘿。咱一个人的手，哈、哦，咱一个人的手是安尼，哈、哦。好、哦，咱一个人的手嘞，哈、哦。叫做离乾卦，哈、哦，乾卦叫做坤，哈、哦，坤，或者地，哈、哦，乾地离。进，好、哦，顺，坎，进，好、哦，坤，乾地，好、哦，乾为天，好、哦，地为地，好、哦，离为火，进为雷，好、哦，顺为风，好、哦，坎为水，进为山，坤为地，坤为地。那么咱来配卦嘞，哈，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不亡，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用安配，上台先对只配都过，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雷不亡，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好，坤为地。好，天地休。好，在咱的掌中，咱的手底都八卦。那么我爱到说，咱。

0: 这肯一只，好、哦，这都得，好、哦，离，好，进，啊，这个顺，看，好、啊，进，坤，好、啊，进坤，那么这是肯，肯，这得，就是得。这里会好进雷顺风坎水好进山坤对。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这配饭嘞，哈、哦，配饭嘞，第一嘞，面顶就拢做做顶挂，这个配这个，这个配这个嘞，就比较安尼，面顶乾，哈、哦，这个就得，好、哦，这个配这个就来，啊，这个乾乾的天嘞，配加配李慧，乾，好、哦，下面是李，好、哦，李，啊，进嘞，好、哦，进配这个挂嘞，乾，好、哦，进。好进，啊配这个卦嘞吼，这个配家嘞吼，乾哈顺，啊乾卦佫配这坎嘞，乾哈这坎为水水哈，这个佫配这个金嘞，乾金哈，这个坤嘞，乾坤哈，这个配法嘞，好多啊。哎，八卦，那个秋中八卦出来，哈、哦，天的叫天地利，天地，啊、哦，天地利，哈、哦，天地利，天，哈、哦，一个天会动人，啊，天雷无妄，啊，天风休，天风休。天水上，天三尊，天地后，所以伫咱的手底咧，咱手底咧，本身咧都会当形成八卦六十四卦，咱每个人诶，一个手内咧都拢有六十四卦，啊，六十四卦咧，啊，佫有三百八十四爻。目前呢，开始在研究呢，感觉都进不上去，答不入去，同款。啊，我要讲嘛是继续歹讲的，好嘛就歹讲。啊，有的呢，哟、哦，听呢，会感觉煞枯燥无味去。好、哦，这呢，因为我已经想办呢，这地主这来了，啊，这地主呢吼，啊，跟前啊开始嘛拢会这现象，开始都在学习。哎呀，老师啊，你还没讲到正式的入面吼，会感觉这真正啊，有，但是呢，哈，一旦进入以后呢，

足好势啊！吼、哦，进入以后咧，就感觉就真正，感觉这学了感觉真趣味，愈学愈趣味。一路目前呢，开始拄咧记这六十四卦，吼、哦，六十四卦拄开始咧记诶时啊，吼、哦、啊，这个会感觉这逐项真忝，吼、哦，感觉逐项咧吼，咧记无，吼、哦，而且咧，叫真正打数，要打数。即个乾卦的配法，乾卦的配法，那么算咧，咱换来配地卦，地卦，

0: 首先呢，咱本身的八卦吼，咱拢爱记起吼。第一就是乾为天，吼，过来天定理，吼，过来就地为地，啊，过来离为会，吼，进为雷，吼，顺为风，过来坎为水，过来进。好，过来坤，这个就是坤，好，啊，这个坤，这个坎，好，这顺，好，这路进，好，啊，离，好，得，乾，好，这个呢，六个。就是八卦先天已经有诶，先天已经有诶。那么面顶呢，再搁配地卦，地卦扣起来，地扣起来就地卦，好是地。啊，过来个地卦，好，啊过来面顶拢加一个地，哈地，拢一个地卦，好，面顶拢个配地卦，好。好，那边到地卦，好不好？这个地就是地，地为地，哈，天为天，理为会，哈，进为雷，哈，进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进为山，哈，坤为地，哈，坤为地，那么这个地，这地天地天卦。叠，啊叠天卦，卦名叠天卦，啊叠，这两个叠拢同款，叠为叠，好，啊叠下面叠下面火，啊叠火劫，叠火劫，哈，下面是叠下面雷的，这叠雷水。点类水，好，面只地下面风呢，就跌风大过，好，跌风大过。后来呢，坎地面只地下面坎呢，跌水困，好，啊，什么地下面的山呢，跌山寒，后来面只地下面地呢，跌地准。那么现在各位用咱的念的吼，叠天卦，叠天卦，叠下为叠，叠为叠，哈，叠火劫，啊，叠雷水，哈，叠风大过，哈，叠水困。叠山寒，好，叠地准，好，这就是地卦哈，地哈，乾地第二卦哈，所摆出来的，这叫做伊的本身的八卦哈，八卦的哈，啊，这里的哈，这甲各位讲好，各位了解。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哦，我这有一个例，吼、哦，我这例嘞，吼、哦，恁会使看第一位点的歌，吼、哦，第一位点的歌，吼、哦。第一位点的歌，哈、哦，晓得第这个歌是第一位点，本卦，因为配这个八卦，伊有八卦爱配。顶有八个人，伊都爱配，配起来变做啥名？吼、哦，啥名叫地？下面乾，吼、哦，乾为天，地的乾为天，天的叫地，天卦，地天卦，吼、哦，地为地嘞，面顶两个地甲地嘞，或者地为地，面顶一个地卦，下面火嘞叫地，地火局，改局，地火局，吼、哦，过来地，地雷水，面顶地。下面是雷，震是雷，叫做电雷水。过来面只电为电，下面的顺顺的风啊，电风带过，电风带过。过来电水困，下面的坎卦是水，面只是电，下面水的，好就困掉呀，好就电水困。过来乾为山，好电山寒，面只下骹的乾为山，面只地卦就是电山寒，电山寒。好，过来呢。这坤为地时啊，搁面顶地嘞，地地准，地地准，哈、哦，这里、个、啊，地卦一八卦嘞，哈、哦，咱就安尼配，哈、哦，地卦八卦咱安配，好、哦，咱这八卦恁要叫安尼记吼，应该是紧紧啊，应该是紧紧啊，好、哦，现在请大家过来教念一遍吼，地天卦，地为地，地火局。电雷水，电风大过，电水困，电山寒，电地准，好、哦，以上呢八卦的技法的哈，那么我单独过来放较大嘞哈，各位就一口气哈。开始吼、哦，咱面顶拢是地卦地，好、哦，下面是乾，地为地，哦，叫做地，下面是乾为天，好、哦，这叫做地天卦。好、哦，地天卦，啊，面顶个地卦，好、哦。地位地两个地，哈、哦、地，哈、哦、地，面顶地下面嘛地嘞哈，啊地叫做地位地，这个能叫做地位地，所以这个卦叫做地位地，面顶。一个地，下面是地嘞，地卦嘞，叫地为地，地为地，哈、哦，啊，过来嘞，哈、哦，面顶地，哈、哦，下面是雷，震为雷，哈、哦，下面震为雷，哈、叫做地雷水，叫做地雷水。好、哦，啊，面顶地，

啊，啊，风，下面是风，啊，下面是风，蝶，风，好，这蝶风带过。好，要叠空带过。好，哎，那个配卦哈，配卦的这本卦这边顶，哈，哎，那个叠卡，哈，叠卡，好，过来叠卦，叠，啊，水坎，坎为水，好，啊，叠水坤。好，叠水坤，好。面只地下面水啊，滴水坤啊，过来咧，叠山涵，好、哦，金鱼山，好、哦，金鱼山咧叫叠山涵，好、哦，叠山涵，叠水坤，叠山涵，好、哦，到最后咧，叠地主，好、哦，坤为地。问题，啊，叠地主，好，叠水坤，好，这就是讲咱八卦哈，第一卦，伊所这里形成的，哈，所组合起来的卦，地宫八卦、乾宫八卦、坤宫八卦、哈，离宫八卦、坎宫八卦。好，这个配法嘞，好。那么现在，请大家来过来，一看这个图来解释，啊，这个图嘿，这个图嘞，换这做主体啊，换这做主体啊，叠天卦，叠为叠火劫，叠火劫，叠雷水，叠风大过，叠地，叠水分，叠山涵，叠地准。叠地主，好、哦，原来咧，就是对乾做主体，第一乾做乾为天，天地理，天会动人，天风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有，好、哦、这样的。但是现在咧，我地为地，好、哦、地卦，地天卦，地为地，地火劫，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地地主，好、哦，这就是八卦的。念法咧，咱呐，哎，遮，加讲念了时啊，咱有只录音带吼，咱遮法师或者地主法师师姐啊，因咧台上诶，真好听，吼、哦，恁就用只做咧念，吼、哦，我会录只录音带起来，吼、哦，恁若爱诶人吼，恁就用你放咧听，恁真紧就记起来，吼、哦，真紧就记起来，吼、哦，恁只要咧记遮咧，感觉靠。较大数较无味，无要紧，愈大数愈补愈久咧，你会感觉愈味。啊，你若补出味来，补出酱菜，哦，你就感觉就真正好食咯。吼、哦，迄只感觉足有即个口味啊。吼、哦，你才会发觉。吼、哦，希望各位诶，爱有咧信心，认真啊咧学咧吼，会较歹。吼、哦，但是过几点钟啊过咧，恁就感觉发觉足趣味啊，随时我都用啊。吼、哦，即个甲遮，即段落。好，就开始做教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境。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所以各位，我们学习易经，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呢。哦，所以学易经就是用将心比心，小弱连拳就是易经的道理。将心比心，我们当下喝了茶，我们要用心来感恩。啊、哦，我们看到阳光，啊、看到电灯，我们要感恩。啊、这一些为灯光设计的啊、厂商、工程师、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啊，我们要感恩呐、啊。啊，风也许起来的，我们要呼吸呀、啊。嗨呀，三寸气在，桥头百里路尽，三寸气断了，呼吸没有了。你才呜呼哀哉呀、啊！我们人就这样而已嘛，啊，所以人最重要，三寸气在呀、啊。那么三寸气在，要有好的环境，啊，有好的大地环保，哦、啊，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世间，有人之后，投胎为人之后，啊，有身体之后，必须的三宝。三问，唯心圣教的三宝，风水光，世间三宝，啊的成就的三宝，反省、忏悔和实践。一个入世要学习感恩风水光，出世哦，在这灵魂异世界、思想世界，我们实际要反省、要忏悔。忏悔就是说不对的，

0: 要拿出方法，告知你的祖先，告知你所拜的神，说对不起，我什么时候的糊涂事错了，要怎么才对？要告示，告知你的祖先，不然一个人下地狱，列祖列宗跟着下地狱，那都很罪过嘞。啊，我们有好多次的一个实例案子。啊，在4、5年前嘛，啊，我们一经大学落成，啊，一经风水学院落成了那一天呢，啊，稍微傍晚一点呢，啊，我师傅啊就进去四楼的时候，带着我们好多位师兄进入，然后我们有师兄照片呢，一照起来的时候，哇，师傅后边点点点的灵光，照见跟着进去，黑旗山呢，很多点点点的灵光，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足稀罕呢，规点足稀罕呢，我们那么一大官一大摊一大官都无咧稀罕啦，啊，那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一个人，你修道的时候，周围龙天护法。多生父母、九贤七族啊等等，包括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他后来是那个蓝色的、深蓝色的灵光啊，带着黑色的冤亲债主的灵光，也一起跟你进去了，一起修行嘛，这样的道理嘛。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修行的道理，要知道一切的道理就在这。所以，好，黄山老祖啊，《玄妙真经》里面的开示我们，时时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当你诵了很多经的时候，你的经文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历代多生父母，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回向你的亲人，尤其回向自己已往生的老婆。或者给往生的老公，而他已经在心中嘛，而他没有这个色身可以念经嘛，那借着我们念经的功德，求老祖慈悲加持，转施灌顶，我所念的这部经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回向给我亲朋好友，回向给我的老婆或者老公。这都是妙法安在不？在哈。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每年的春节1月1日，都是我们一年之计在春，尤其初一的花宴更加的重要。若是一个人的初一那一天没有好的善念，那这今年绝对不会很平安。我回想到以前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处处念头都是很消极。那时候。

在台中五权五街嘛。啊，初一的时候来了，啊，老师啊，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一定满第一个出发新的愿，我会啦，你会较好运啦。啊，但是你处处的念头，莫从负面去断定去思想。哟，安尼咯，我也知，我见想拢先想歹个才好个。我看安尼，你今年一生歹半年，然后呢，你才能好半下半年。哦，安尼哦，咁我都换倒过来。我说，哎呀，一切万法在心呐、啊，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节的祈祷。初一到十五，你一定要坚持你初一到十五的信念。往往有时候我们福分比较不具足，啊，福分不具足的时候，你往往呢，啊，就会歪念头，好的开始成功一半，而你坏的念头。啊，那么倒霉的全部啊！啊，为什么是坏的念头是倒霉的全部呢？因为人的福分不具足嘛，时时黑暗的念头，你爬到洞里面要出来要一段时间，叫黑暗。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你时时刻刻都有希望，道理在这里。所以记住。啊，甲午年，啊，太岁属马、属老鼠的人呐、啊，冲太岁换太岁，啊，初一，啊，你到庙里面你可以去安太岁，啊，初九、初五都安太岁的最好时间，啊，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大家除了新的希望以外呢，啊，大家要注意的，啊，各位唯心闲事，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的妙法，他不分你一年四季在哪里，时时刻刻当下心，任何一个念头都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一个人会感恩的人，他人一定会很长寿。啊，一年过去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一定要反省忏悔。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忏悔的日子，所以希望各位唯心闲事同学们，啊，大家呢。啊，要牢牢记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经文：小乐人前，其人必受。啊，有的哎呀，我住在山上，啊，这个比较长寿，不一定啦。在山上，年轻死翘翘的一大堆啦。哦，在都市里面。长寿的人啊，多得不得了啊！啊，有一次在六年前，我跟我们圆寂法师啊一起到彰化啊老人院，当时的院长是李院长啊，带我去看了他们老人院，其中那里有125岁的老阿伯啦。啊，我去看他，那阿伯呢，出口都祝福，拢讲好话。伊讲我天啊，天啊，都无歹人咧，大家拢好人啦、啊。哦，我拢保庇恁，大家大赚钱。哦，求佛祖保庇恁平安，恁的祖公啊有神，恁祖先有灵，保庇恁只子孙啊，够读书，都保庇保庇。

0: 波比哥波比啊！
1: 哦，阿婆，125岁，恭维也丹田，丹田呢，声音好大哎，所以变成老人院的宝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起欢喜心，啊，你再悲哀，哎呦，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呀、啊，你这样一去不如。自己都念佛嘛，啊，自己自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你念经，啊，你念经的功德经过嘴、耳朵转入意识、脑海，传入心田，看不到的叫做阴德，啊，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这就是积阴德嘛。所以好话多说，积阴德；坏话不说，也是积阴德。其人必受啊！哦，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都等会修。啊，有好多师兄的书啊，波比利爱讲啊，百二回，啊是。那明天法师讲，哎呀，恁爱求恁师父吼，好食到800遍。我食遐长要创啥？我无头路啊！那时候也未转会啊，生活又有问题啊，我得做工作啊，寸步难行啊。哦，那他说，你吃到880，就有人可以做一间里面做空调。啊，前面一个功德箱，人进来了就可以看到，啊，就当动物园，啊，在那边被看，哦，就可以投钱，你给他讲一朵话啦，哎，又有道理哦，哎呀，这是笑话，但是是真理，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吃了很多碎事，要能够念头。正确才有用，你不要恨人，恨得死不瞑目，啊，黑的悲哀啊嘿，啊，所以很多人恨，一直恨怨不满，啊，我死也不瞑目，怎么样？那个很可怜，人间就地狱，气断了，已经坠入地狱，10000年爬不出来，很可怜，啊，所以我们希望当下。名扬两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放下来，放弃你在人世间的时候，所有一切战争伤害你的生命，所有一切斗争杀了你的生命、身体，夺了你的财产，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和夺了财产，都已成过去了。你在灵魂意识界里面学习放下。你才能解脱，不然你没有受身可以报复，报复也解决不了，又因果业力又那么重，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习放下。当下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祖灵，啊，所有3界万年门放下往昔所造诸恶业，要放下来。哦，一切贪嗔痴要放下来，所有一切不满要放下来，所有报复的心放下来。我想当下可以成圣、成贤、成佛哎。所以我们当下的此时九九法会，啊，王禅老祖慈悲，太上道祖的慈悲，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灌顶啊！啊，所以我们其人必受。不是世间的身体之寿，而是我们的灵性的寿，是生命之寿，而且是尤其是慧命之寿，智慧的生命寿是无量啊！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智慧留下来，百千万劫绝对不生不灭。各位，你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生不灭嘛？啊，灵魂的生命

你们依照六十，你们的命卦七十二天是自己的本命命卦，好好勤修勤诵，啊，坚持，不管人家怎么讲，我这一心一意，除了做人处事该做的以外呢，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命卦禅机。

0: 卦天星妙莲台，你就不会坠下去了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这其人必受，受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受是无量，我们灵性的受是更重要，不然我们悔恨贪欲的事情多不得了，哎，坠下去一定就靠啊，靠啊，靠不了了。啊，你可以慢慢去领悟啊。而身且贤，其人必受身。什么身？是法身、佛身、化身，以宇宙合二为一，是贤赢啦。哦，不是像我们忙忙碌碌啦。你看在山上修行的人，你看他们哇，生道的他们就很轻盈，事实上他们不轻盈哎，我亲身体会的啦，修道人真的不轻盈啊，三更半夜，他们灵魂界的啊，这个神界、天界的都会来找我。现在常常呢啊，上白天很忙嘛。啊，老祖来上班都是子时来上班嘛。哦，所以你们很多的话都三更半夜子时，老祖哎，现在要传道了，开始上班了，我把笔准备起来了，开始就一直就写嘛，都是子时上班了。好，而有的师父说，师父你有没有睡好？我没搞懂有没有睡好。哈哈哈。啊，祝师父健康啊！你不要那么忙了吼，你的身体都是忙坏的啦。你要叫我啥时候用，用不掉，因为我常常你们想不到的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老祖他会来上班开示，我就必须把你们记起来，然后传给各位嘛。不然我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各位？啊，不然我呢书，我现在眼睛又不好，你叫我去读很多书，我看一看写的书又不是我要的，啊，很多书我看了又不是我要，又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看那些干什么？那只有经文嘛，从里面去悟，啊，有时自己要多禅，多禅修，啊，自己用心理来告诉自己。不是用口来告诉自己，用心的话语来告诉自己，心就是真言金刚呐。所以各位七少天师，你们命卦真言，各位多念这心的话语，安在不？在哈。啊，那么事往成罗啦，各位同修啦。世间呐、啊，像天罗地网，烦恼一大堆啦，事往成罗啦，啊，不求解脱，而自脱菩提，日常以寸地，所以自己不修，干了被世间上悔恨贪欲啊，我不满呐、啊，怎么样呐、啊？啊，站在那干修妹妹干嘛在呀、啊？这个忘了回家鬼啊！你也上不去啊。

所以众生呢，很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啊，你们想一想，就像你们刚才笑了一个，那声音我永远记得，很快乐，你快乐吗？快乐，所以各位同修啊，太上道祖，我们如何修道和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的笑声，就刚才跟你们同样的笑声，从心里出来的笑声，不是从口和念头出来笑声，从心出来的笑声，那就菩提道嘛，菩提多啦，啊，菩提声，菩提声，哦，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大家好好，好，大家有始有终，今天我们的共修。时间呢？也到了。今天各位做了6个小时，很辛苦了。希望各位做了就像菩提根一直往上成长，就像菩提树一直的茁壮起来，像菩提叶一直的茂盛。你们的菩提树、菩提叶茂盛的时候，你们的祖德就会流芳，祖德印子贤，你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也在你们的菩提树下一起乘凉，一起共修，成就无上菩提大道。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黄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师姐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亲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奇班，张美英。
0: 师姐好，师姐好，
1: 师姐好。
0: 我想又是一位非常美丽而且精进的贤士同修。在您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啊，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记忆，但是呢，也蛮深刻的。
0: 嗯哼，怎么说？
1: 对，从我懂事，我就发现就是所有的长辈每到节日吧，节庆或者是说有婚丧喜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啦，大家都会很忙。那忙的情况就是说会准备什么一些祭品，大至行类啊，小至糖果饼干啊，这个都是我所看到的。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来讲啦，就算是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吧。那这些信仰呢，我发现它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凝聚我们家人的团聚，对我们家人的团聚的一个那个信心度，或是说大家的一个认知或是团结，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啊。
0: 那个向心力就是真的非常必要的。
1: 对，所以这种信仰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善的信仰，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方式。对，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学校跟中兴大学是旁边隔壁的学校，
0: 哦，是，
1: 对，啊，那时候的那个中兴大学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会非常喜欢来小学找小学生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们就一群经过老师的同意，是一定经过老师同意，然后我们就跟大哥大姐到中兴大学去，结果他们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一个欢乐。那最主要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模式来带给我们那些唱歌啦、游戏啦，然后分给我们糖果，最主要是这个部分。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参与的一个印象中呢，我很深刻。而且我们还会唱一些主耶稣说笑养而来，就是这些歌曲啊，对我们来讲，我觉得非常欢乐的童年。对。那再稍微再年长一点点呢，就发现说，邻居社区这边呢，他们怎么都傍晚有在拜拜。那拜拜的时候呢，准备的这些食材啊，包括一些我们好像觉得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都上桌了。因为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拜，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是没有的。后来跟他们聊之后，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是客将，就是可能就是说叩谢一些兵将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吧，所以台语叫做客将啊。
0: 对，
1: 那他们拜完呢，我们就非常欢乐的吃了这些食物。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我小时候包括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一些拜拜的仪式跟信仰的仪式。对，
0: 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很特别哦。多元的宗教信仰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毫不冲突。
1: 是，
0: 对。那也许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 不一样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因此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些什么不和谐还是
1: 冲突，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幸福，也是一个特色，这样子。
1: 没错，宗教来讲哈，在我们台湾目前呐，应该算是全世界吧，它是万教齐发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一个宗教，其实它都是劝人向善。那在劝人向善的这个当下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
0: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们就是说，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信这个教，我是觉得我舒服的，那他的教义对我来讲，我的认同度很高，那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想要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宗教信仰呢，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人都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自我提升，啊，再来呢就是能够大家和谐一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也会非常的和乐。
0: 是，
1: 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其实它意义真的是非常广泛。像我们现在讲的，我知道的有五教，
0: 是
1: 这五教它谈的都是一，像我们讲佛教，它叫做万法归一嘛。那我们讲的道教呢，它叫做报缘守一，
0: 守一报缘，
1: 对，报缘守一，是不是？那再来儒教呢？儒教它就执中贯一，好，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它叫末道归一，然后再来清真的部分就是回教，
0: 对，
1: 回教它叫清真反一嘛，所以它讲的都是一。那师父常常开示，这个一呢，就是我们自己嘛，一即一切。一切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法也在我们的心，佛也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对这个宗教的意义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内心的平和，那内心呢的善良，这个是最大的意义。对，是的。那在这个宗教里面呢，我觉得它对我们生活上面呢，其实就是我可以遵循它教义的善，教义的一个正确度，我去行走，那这样我就不会做错事。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规范，让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大家都是很和善、很和乐的。对。那对于说这个宗教，我们在人生的一切里面呢，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其实在我们人当中有信仰，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一定很肯定的去了解到，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神鬼论的，那这个没有神鬼论呢，当然他有他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呢，我觉得有发生了某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宗教它就是我们最好的依归。
0: 是，
1: 对，
0: 是
1: 的。
0: 师姐，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带您来到这个微星世界，然后认识了王禅老祖？
1: 是，这个真的话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0: long time ago，这样子。
1: 对，没错。因为在应该是民国93、94年的时候吧，我公司对面呢就有一家叫秉真传播公司。对，那我觉得秉真传播公司它不就是传播公司，它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有长期山仙佛寺的车子来到他门前，而且呢都在傍晚的时间点。对，因为我傍晚我就有空，我就坐在办公室这样往外看过去，我很好奇他们是在干嘛。生命叫做长期山仙佛寺，而且这名字真的很好听，
0: 准时就到点，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傍晚那个时间点到，而且长期山仙佛寺真的很好听呢，长期山，哦，好棒的名字。可是仙佛寺我们都讲佛在前面仙在后面，为什么仙佛在前面呢？我就觉得很好奇，非常好奇，然后呢就会到网络上去给他 Google 一番。那 Google 后来我发现，哇，原来他们有教授易经呢，也有风水呢，啊，好棒哦。那因为这个都是我以前非常有兴趣的东西，只是说不知道到哪边去学习才是正法，因为教的人一大堆，
0: 但是呢，秘密的，
1: 对，真的能够让我学到正法的点，我不清楚。那这边还有教易经卜卦，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人生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八字命理这个部分嘛，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笼统，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报名哦，所以就搜寻了之后发现东山道场原生法师对他有在开课，所以呢我就第二天马上到东山道场去，他们上课的时间
0: 是，所以原生法师也曾经在东山道场这边开过课，
1: 原生法师对对对、哦、他开过课，那我就到那边去报名，那报名了，那结果就通知我们哪一天上课嘛，所以原生法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他是教得非常的认真，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0: 是的，
1: 对对，我们非常敬爱他，
0: 真的是，这每次提到这位法师真的是大家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感觉我们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远方的这个感觉，
1: 是的是 的, 是的，对，
0: 那我想如何真的我们能够追随到一位真的是一位名师，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位名师的后面又有一位宗主浑元禅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欲罢不能，而且其实是感觉豁然开朗，因为就我个人还有我个人听到的这一些听闻，
1: 是是，
0: 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师父在教授这些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候完全没有保留，
1: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逻辑因缘果全部非常清楚，
1: 是，
0: 而且中间就是讲的非常的都是波看都是波这样子的，
1: 嗯，
0: 对，所以怎么来的你一步一步一清二楚，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的这个学习的部分这个功底就会比较扎实，
1: 没错，真的。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接触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要来学习，不要那看命，不要那算命，哦，就是我这种心态啊。然后呢，就不用去求别人啊。这一点应该是算是正确的，因为
1: 找到自己。
0: 对对对，师父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都是内求嘛，不要往外嘛。那刚开始接触，当然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市侩的想法，学到了，我就一切就非常方便了。但进来学习之后，我发现说《易经》真的它很深奥，因为它是我们万经之首，
1: 对，
0: 而且它已经有应该算是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算非常的不容易懂，但是又很贴切的接近我们的一本经典。所以进来读的时候呢，我对它非常的认同的里面的所有的说法，而且我本来看书我看不到几分钟，我就觉得我想睡觉。我看书是这种心态，
1: 是。
0: 但我当我看了我们的对《易经》这本书之后呢，我发现越看越有趣，而且呢每看都必懂。我发现我好像对这个玄学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融入的角度，所以我发现我《易经》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哦。我那时候的心态就这么想了，
1: 信心倍增，
0: 信心十足，哎，一定可以学得很好。对，那再加上呢，圆成法师非常有耐心。他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在讲解这个易经法的一个来源过程，以及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卦学好啊，这个是他很用心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在风水的部分呢，哈，因为风水呢其实跟我们很息息相关。
1: 对，
0: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风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东西这边后边我这掉沙的东西我就给它放在虎边，那这边是那个龙边，龙边呢就是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摩托车啦汽车啦通通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以这个情况来谈的话呢，在我们风水里面是不如法的。那不如法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
1: 而且不觉得两件事情相关，不觉得
0: 对，那可能就觉得不顺利，但是莫名其妙我明明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我能预期的，那我也搞不清楚，也找不到答案。
1: 沙博，
0: 对。那当我们去接触了这个风水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龙边不能龙边不能乱七八糟的，虎边不能高嘛，这个就知道了哦，就知道了啊，就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发现就是顺遂度有点进步哦，所以对风水这个角度上面呢，就更加的有信心。对，那当然关于宗教方面呢，宗教其实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啊，宗教的信仰是我们人最基础应该具备的嘛。那所以宗教它劝人为善，劝人向善，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都想做好事，我们也不想有害人的心态，所以呢再加上宗教在我们的内心生根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善心的表露会更彻底。所以我常常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刚刚主持人有讲布施的部分，我常常跟他们谈到说三布施嘛，你如果觉得说你今天你觉得你没做坏事，你所本分就是善吗？就是对的吗？
1: 是啊，其实我是一个好人，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嘛。所以师父常常开示，这个叫做本分而已，它不是你有做善事的一个行为，
1: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0: 对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其实你做不到没关系，你就先从三布施来做，因为三布施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布施嘛，那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积功德的部分嘛。那他们都有的人会很奇怪的问说啊，什么叫做三布施？我觉得这不是很潜在的吗？当然，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懂。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就可以发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其实三布施呢，最简单的就是法布施嘛。法来讲的话呢，你今天学习的很多的一个，不管你今天是学佛法，或是学善心的教导，或是学你会的角度上面，你来做一个贡献，你来做一个那个传承。这就叫法布施哦。
1: 对
0: 对，那第二个呢？那他们就懂了哦，这很简单呢。
1: 对，
0: 因为我有所学嘛，那我就可以贡献嘛。

0: 二个呢，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1: 财布施。
0: 财布施它算是一个比较最下等的布施，但是它功德也很大。因为我今天我可能要上班，我可能没有时间，我可能家庭很忙，那没关系，我有多余的钱，我就来帮助别人嘛。这个就是财布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叫无畏施。那无畏施其实最简单的，因为我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空闲，我就来做义工，不论哪边有需求，我就到那边去做义工，
1: 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我的力量出现了嘛，那这个就是也在积功德。所以我就觉得三布施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做积功德是最简单的，那也可以化解你一切比较不顺遂的一些零零总总的麻烦。
1: 是，
0: 对
1: 对。
0: 在卜卦的部分哈，我觉得在这个易经的占卦，它是属于一横两点，也就我们常讲的叫做无字天书嘛。那你看得懂它，说真的有时候也觉得蛮神奇的。
1: 对，
0: 但是进入了学习之后呢，我发现说这个卜卦我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我的疑难问题，所以呢进而我就帮助到很多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在卜卦方面，我很多的朋友他们会来问的就是他在买房子的部分，他买房子呢，他觉得这间房子价格便宜，然后呢他也很喜欢，那他会来卜卦可不可以买。就发现呢问下来呢，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个我们讲的诚实的父母也要动。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会跟他讲，有可能是因周身真正没刷照哦。那当然他就在一次的去追问之下，有啊，真正还是有供奉祖先，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移走，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你的是刷回去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仪轨的问题，所以呢他的仪轨没有把祖先整个请走。那当然就再进行一次仪轨的一个模式之后呢，再卜卦，这房子就可以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占买屋的部分呢，我发现的一个蛮特殊的部分。对，连祖先没请走，他就没在那边嘛，空厝了嘛，我们也都知道。所以说易经真的是很神奇。
1: 那所以当时那个仪轨是请教了法师，
0: 对，
1: 然后法
0: 师
1: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0: 没错，
1: 去准备这样子。
0: 对对，因为自己翻妙法不专，没有信心呐，没有自信，所以一定要再搭配法师他告知我们说你就是怎么样的程序，对对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去走，对，然后就会非常圆满，对，所以就这间房子也买得非常的便宜又圆满，对，是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师姐提供的这些资料里面呢在用易占卦的这部分哈，还真的是有蛮多的一些应用的。
0: 是，
1: 那师父混元禅师在平时的给我们的教导当中，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忧疑难决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很大方的去凡事皆瞻，
0: 是，
1: 只要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信息完整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起卦来，当然是一问一卦，
0: 是是是，对，一件事用一个卦来问，
1: 对
0: 对
1: 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慢慢的来抽丝剥茧，来梳理它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
0: 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借由卦来帮我们了解。
0: 没错，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就是解决，
0: 是是，
1: 对
0: 对, 對，
1: 让事情真正的是顺利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占卦真的非常的好，
1: 很重要的是，
0: 对，非常重要，对，只有疑难杂症就凡事皆占，对，真的都能找到答案，对，所以很感恩师父。
1: 是，我想很难得，就是能够来到这个易经大学，然后进入各地分寺道场，还有教室所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了。我想我们最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学员们一个鼓励啊，就是您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里面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来学习易经风水最大的一个关键，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最大的关键点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开启我们不懂的部分呢，因为人哈没有办法一辈子非常的顺遂，那也没有办法你现在非常的欢乐，未来一定是保证非常的欢乐。所以呢，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进入我们的法门，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部分，而且呢，人生往后再走，你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对
0: 对，这是我最大的

0: 谢谢。
1: 是，我想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张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亲身经验呢，这是非常宝贵的。感谢您在《仙佛在我家》里面贡献这些智慧，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希望每一位来宾的这些分享，还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呢，都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王雄善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

0: 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借此助灵，所以慧心圣教凡辈行于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上文下元禅师，伊在世弘愿，咱要继续落来啊！尤其是今仔日办到这么风餐的这个仪式，这个位置是师父在世末在的作为呢？今仔日那圆心法师带领各位，我都个这经历个安尼，这就是感觉。咱后生有为往上辈，大家不要不要拍拍手。那呢，今仔日足欢喜的，在咱丙午年二月初二日，龙额头是吉祥之日。我那依照咱上云下愿禅师力行所做一切，不敢怠慢，也都加强做一切。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拢足欢喜的，足踊跃的来参加这个典礼。希望咱这个典礼，这108天其中，咱所有的有情者来遮听经闻法的，拢会得背尘合格，往生西方净土，万可解不可解。安尼大家听好不？
1: 好。
0: 好，咱即马特别来个再。有名界来个宣布，咱上云下愿禅师所教的一切韩文或者有灵界一直先哦。好，咱即马是上岐山为神献告，丙午年二月二日，龙额头台湾平安吉安消灾大法会，将为阴阳立国。最重生，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吼。可惜天理是难分明啊！今有真正的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讲对不对？
1: 对。
0: 灵山会起源，灵山一会万灵丁，四百台湾照光明，王上老祖妙智贤，加持灌顶建太平。这句话灵山一会万灵丁，定义就是咱师父一出世来，甲咱创造为心圣教，这么宏伟，而且依照着阿弥陀48大愿来照着咱宇宙间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光明，所以呢，师父真慈悲，拢讲王禅老祖妙智贤。其实是咱上云下愿禅师有生以来，伊所提弘愿，但是伊足谦虚，提王禅老祖，那么是爱祈祷王禅老祖

那个肯定和家己那观点早已经太平，所以叫战法，分完一起化三千，三千大家拢知，欲界、色界、无色界，咱大家知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二十八层天，哦，巍巍旌旗一万年，咱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到即马开天盘古开天，到即马为止。拢要是伫这个宇宙间的轮回啊，不生不灭为真相。那么这句就讲到上语，上语就是真、思、理、宏大志，咱来唔通紧张，唔通在遐苦苦撞，爱静落来。咱来照咱师父交代，禅禅禅，这个禅呢？对想那，那就是爱静，放大自然爱静，咱爱有那个思想和思想，这代志会变得安怎，然后再来处理。咱这个一气化三千，巍巍旌旗一万年，就是咱师父希望咱在所有的行事，拢爱有不生不灭的真性，提出的真性，真性那就是咱自性。咱我正有法度甲各位咧讲话，是我用我的肉体、甲肉丸的心，伊甲大家来讲话，正正咧自相徛伫边啊，正啊伫你看我这个身体安怎讲话，你我拢共款。所以自相的一切，咱家己也知影，自相就是咱的灵魂，伫操纵咱这个肉体。但是呢，咱的真相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咱上下凡禅师，即马伊个解脱抛回，感恩这个宇宙、这个娑婆世界，但伊的真相也是即马徛伫我边啊。所以呢，各位要了解，虽然解脱走去啊，但是伊的宏愿永远、永远都是伫咱微心信教，看到咱各位行师。恁有法度得到真真正正禅那么？所以各位爱在师父在生的所要求一切，唔通忘记。伊这样的苦心，日出暗暝，回来到厝的三点外，洗一身躯，倒伫门是五点外又去啊。所以伊的精神是分高低贵的精神。就是无眠无日，无眠无日，这个精神，咱来继续落去，唔太懈怠。希望咱在电视头前所有的一切，咱的行事，给咱的主持，要好好把握这个精神，绝对唔通间断。要往上爬，保持个性是永恒。我到往上爬了后，咱的个性才发到证明。这各位，各位参考。大家绝对爱一定会去的。那么朱圣莲今天嘛在这里听经，咱这朱圣莲要欲去净土，输定咱师尊之力。今有东经等解，咱南禅部洲，凡有一属天下，南禅部洲，根据咱中华民国台湾省南投市国姓巷66号卫生圣教。天团今仔日启建龙旗阿头吉安一日，大家听经闻法，背顶合格。所以，请咱的所有的这个咱这游民界，我爱照着咱在生师父的愿望召唤，速速赶到咱天团头前来这听经闻法，咱的。为心信教33部经是世界无上之宝哦。那听得到是这净灵，这幽冥界，咱的阳界，恁的福气嘛是幽冥界福气。所以，当咱去他顶要上经的时，恁都爱用你的心，叫出你的真性来听经，不是肉体听经，才法都背顶合格。那用肉体来听，差点出力都袂记哩啊。所以，这是交各位来。参考

0: 所以咱来再请到讲，咱的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来主问，再请到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天尊来加持，再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来加持，再咱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来主引，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开天救大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诸天圣贤佛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佛光圣座来助讲，请了各位的圣贤来到这，让各部金莲请坐下来给我们加持。所以法会一面呢，现在就要来禀告咯，要来禀告诸神佛，我今天请您来，我也无害猜，我也用个头前香花颠倒古传上顶上级的精品来给你奉敬。那么我们就会变改你变了哦，你变了啦！我今天请你来，意思是啥物事？麻烦主亲或主比一下哈。咱发挥因缘，我为心信教，发呢就昆仑，风风雨雨岁月七千年哦。台湾祖师主庞多，观音菩萨主比来护，王禅老祖呢真灵当混元，九台菩萨。昆河游，灵术南天开天门，天人合一创圣教。四十三年来，光阴不停歇，救度众生呢无量数。大家嘛知啊，师父敢那咱有形体，在咱的地球上算几万人啊。大家有免我讲的，无基数。那么明个要明，要可个明讲。今仔日冤界，恁也度偌济人？冥界度最少有遐人，是不是足伟大？就大家甲师父拍拍手，啊、哦，感谢感谢哈。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基督众生无量数，奉有本圣教，其力不由传世间。所以咱有信圣教，即位即马刻开始落去，绝对不摇动的，绝对就是往上爬。所以咱各位主持、各位法师、讲师、上经师、合会众等，您绝对要想到，您今这些有顶天立地的愿力，才法度入来咱。随心信教，随心信教，不是遐简单人就法度入来。你像师父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佮平心为止，爱二十四年呢。哦，啊，这二十四年，你才法度得到真正的心欢呢。啊，这嘛是你考验头拄仔讲正思律禅，你有做到迄点无？哦，来奉愿禅师李天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在心田，这是我头头讲的。咱师父无论怎样，伊这些宏愿，伊决定爱实施。实施到将来，伊无论今仔日是彻底抛掉，也是还在世，也看到讲咱为心性格过行事，过行事。因为咱师父甲咱讲，咱毋是称师兄师弟，咱是称行事。即句恁会记哩，行书两字后日再甲恁解释。哦，行书这两字，咱得到行书这两字是何等的光荣！修几百世来，才有法度伫这个唯心性教得到这个无上这高雅的行书两字。所以，请各位爱慎重，慎重恁的身份。

文，你的一举一动，拢代表了咱上分下完上书，在先甲恁看家所一切。无论你是在港口也好，无论你是在兴祖做官也好，拢是为心信教上分下完上书的替身，也是等于咱即马过落来有云心法师伫甲咱带领。各位，这是大家合定的庆幸，为着要好做一领，咱继承有力，似乎把圆心法师请到朴树去了。所以伊的苦心，大家爱知影。以后呢，咱无论怎样有啥物代志，也要照着咱上分下分，像说在先的方圆所做，命令一切一举一动，咱拢要照实行。绝对唔当台湾，好、哦、好，一间风水宗教三宝共团圆，哦，这各位都知啊。那一间风水宗教，师父定来甲咱讲，一间是你讲啥呢？最要紧就是因果问题，你因果问题啊，去确实去家己生活出来，你六亲拜呢？你想这些，你竟然跟你讲无话，哦，就是子孙跟你有冲破，啊，咱要安怎？啊，就较少来读易经呢，易经就来跟你试试，讲要安怎来改？咱今仔娶个太太，咱大家太太安尼遐乖，哦，就咱的生肖跟妻财有对象，莫怪讲太太歹，也嘛莫怪太公咱翁婿歹，因为你的命底国家官贵就受冲嘛，莫去怪东怪西。怪家己正事做了无好，这些再来爱承担做一切。那你子孙啥物家哩？哦，就是你六亲，你看子孙家哩先就小冲嘛，对不？啊，恁将要安怎？小冲里面内面，咱就来学三合的方法来个解围。这就是师父教咱的啊，宝贝啊，咱这宝贝那不要用啊，枉费咱这24年哦，哦，风水。就因缘问题，啊，咱若讲话各位兄师在师团下，啊，各位慈悲有出力给人合作起来服务，哦，伊对白贴唔好，那个白贴无好，像咱这天你甲看，拢白贴足好，这就是风水问题。过来宗教问题，什么头头讲的，咱生了个囝会无话讲，啊，咱怎么安怎改，都是一样哦。这个宗教方法来解，所以就简单甲各位讲的，这三宝，这些你那个得啦，唔通搁甲荒废掉的，那荒废掉的是足无彩无彩。师父遐尼侪年方法，希望嘛是家家平安，家家平安的社会在安宁，国家在富强康乐。你讲是唔是？是。哦，好，谢谢。哦在50道场内底，环绕着好多咱的台湾，所以头头我讲的，师父伊惊讲伊脚脚行袂到遐济，各位这各个乡镇所在拢设道场，可以我都讲传着，因要遐行要爱来的人，我就近去学习。你看，师父是毋是何等伟大？这伟大的精神，咱大家是毋是爱去效用？对无？唯心道中30000观露天机。师父如果听讲，伊完结以后，咱这弟子有会听无对的，有会听有对的。当然，社会上大家拢是真好的人，啊，不过咧，有一种的人会较弊。我知影，我唔甲你讲，安尼你免烦恼。咱师父呢，有30000观的，伊所讲的一切，你甲30000观的一切摕来看，啊，你就会了解，你就要了解。所以这个。道中是咱有心性个无上之宝，无上之宝。所以呢，咱来好好那把握着时机，我把握着机会，等来咱生时也好，有每时有这个道中的所在，嘛拢会用去遐照看。你落去的智慧它增加，所以唔当怠慢咯。吼，咱各位行事绝对唔好怠慢，咱的精神是永远永远存在这个。宇宙间，哦，中华民国国家来肯定的哦，
咱国家嘛肯定这三万块的

这个内面内容哦，内政部嘛登记在案，为咱第28个宗教，咱师父看偌苦心，甲你去建立了唯心圣教，这是。

0: 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易经大法、广传妙法、道化数十万学员中，维新电视台师傅如天王，你看师傅偌慈悲，又惊恁听无着，惊看无着，惊伊工课大家做无用的人，啊，所以呢，伊在台师讲了足久的这个吼做事呢，风水问题，我嘛和咱的。这个各电视诶，这个观众人员拢会得了解。啊，又听又听讲，大家我都知道，再过来成立着咱的电视台，再来成立电视台，由咱的张庆民这位经理来甲咱领导。伊嘛足惊讲，我都是呢，大家会学无着伊的所秘密的所在，所以经理甲台长。拢无间断、无间断的，在这电视方面费掉真大心机来保养啊，都属于宝贵的所有一切详细内容，给大家听。我希望着各位爱好这些呢，把握恁的时间，唔通让迄个时间白过，因为咱爱知影电视台一个月开支是几啊千万咯。咱有心信教，创作这些拢伫好。当地是爱护众生啦，无受到一切。咁我今仔日家己食饭，就不要紧，爱护大家得到智慧。所以这个精神较好，大家保守吼。说法人密布各地球，中华民国教育部来核准的，卫生社教行业传授易经学识数学位，这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咱国际有即嘛，咱原先。元天，吼、哦，咱元天法师，吼、哦，也是总务主任，伊真苦劳，也要即马师傅转去了后，伊也要过到咱台湾，也要得到国际，一切爱去行。咱是毋是啊？大家鼓励个拍手一下。好，谢谢各位。在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包括省城，哪座大金星？你看。师父又怕大家未记得要挪做一切，费尽这么多的金钱，在咱易经大学树立了妄想挪做的法相，让大家来看到，就讲啊，我知影，这阮师父所传的一切。你来看师父的用心，看偌艰苦，吼、哦，为心设教行业传授易经，吼、哦，啊，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包括圣贤哪座大金身，九龙跳上九大菩萨降诸火地球。那么师父不忘本，伊开天了后，九大菩萨降临了后，时时刻刻都拢咧缅怀着咱。讲九大菩萨甲伊合一了后，伊才有法度今仔日来领导的众生。这个苦心，大家唔通袂记得哦。哦，这个苦心，伊虽然肉体走啊。但是在道中内底也用找到伊一切，所以恁大家爱珍惜，爱珍惜迄台湾南投、南投包括圣城、哪座大金身吼，九龙跳上九大菩萨，降诸火地球，为心大道三三天王众业力，混元修真，保教觉经，至南天净土向善。

0: 世间，若要知影讲师父的苦心在倒位，那么这道底有甲大家讲着，混元修真保教觉经，你历经多少的困难在里面，大家可以去了解。我们现在是轻而易举，马上的话就得到法，所以大家爱珍惜。中国分蒙青山乡，巍峨八卦城。如果伊个宏愿不但是台湾个尔，要传遍世界，咱是真可惜讲，上峰下峰上树你遐早走，今仔一个大陆啊，咱巍巍诶，攞做新村设立吧。那么希望不要紧，你都已经过体啊，要甲放掉啊，那个未来做咱合作是为先先搞。做阿伯，感恩到天一些，嘛没有希望咱上峰下峰上树，下底保佑着大家。以后恁去弘法各世界，嘛佛陀最无嘛个合作，咱往常老祖设身，佛陀，互全世界去供念吊拜，那么希望安尼，咱大家好无？好，好。好王祥庙内安顿了十四个人民心，哦，这样就跟你讲着，有无？十四个人民心，吼、哦。南天门迎圣大雷，安奉天主万圣，保佑天机密，历史恩怨征收数解完。那么，这就是要今天来听经者的主有情，万师父，万有心献告，今天哩不但多阳，嘛要来多阴。希望你拢在这七千多年来，你拢脱开了色体一切，但是卖阁有在生的文玩存在。啊，要来化解这要安怎？师父足慈悲的，这就用了三十三部经来读给恁听。哦，请咱的上经法师一句一字文化思想，予咱遮听经文化的人，拢会心解意解。在背顶合格，诸座皆各领入莲邦，在弥陀佛经千寿记，解完释迦啦。哦，你给我看下，历史无缘征收数解完，佛缘禅师下着两番血脉情，二十段制作真大好。你给我看师傅，咱伫制作时，在十八、十九、二十，拖队的老命。伊嘛是要来甲只友情讲，我希望恁爱放下，放下，万可解不可解啦。伊来创造世间地球上和谐气氛，莫阁有天灾地变，这是咱上有下愿心事最大的愿望，也是咱遮在遮在各位徛立伫遮甲电视头前所听的人员。嘛，就爱有这精神哦，嘿！个看起中华，中华李如情，上经经宝宝做一亿事，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永和平。师父大家烦恼就讲咱台湾这个地，未使去有起到战争的艰苦，所以最起码咱有心信教，把所做一切最起码。出发点，保护着台湾，守护着台湾，两岸和平，唔通阁再谈前期，哦，唔通阁来你来跟我挑战，我跟你挑战，这个气氛永远来消掉。啊，要消掉边啦，嘛靠位，靠位，在咱电视头前诶，主持、评书，咱诶遮诶法纲书、法书、上经书、合会重点。你的慈悲心来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的精神，把咱精神为心性啊！这公台公布了后，我相信咱台湾才是正平安的。安尼好不？好。所以，文员小组在讲，我甘愿做死哦，我唔通去病死。这精神咱大家拢爱有哦。嘿，哦，甘愿做死，唔通病死。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师父你看，到尾转去，伊就要一心一意，就伫烦恼咱咱的所有一切。所以大家，咱来好好的这個精神哦。哦，43年无片刻的休息，伊无讲准咱讲啊，我正来上班，我一个月休几工哦，伊无安尼哦，嘿，无安尼哦，365天都是替着众生，伫你来服务，交阮共款。我嘛做好多事的精神，365天都无啥休困的。啊，即马时机无休工啊啦，哦，啊休困嘛是应当的，但是唔通休困你了你的精神，啊永远迈进嘿。哦，先求于供养诸佛菩萨，平反七有5000年的悲怨情仇啊，因为有地球、有色体、有动物、有人民，拢需要。先求于一切来保持着咱的色心，因为超过了你的要求一切，所以变成逆境恶道。三成七有地、阴地、黄地，哦，伊再来底下积下这5000万年来怨气，讲对无？哦，所以呢，咱即马就是爱唔通学。对伊爱学对伊好处，来过去，这个冤仇业，请这诸灵，咱听到咱今仔日大家来互相参考，这意见下，一个化干戈为玉璧，千万唔通够有这冤仇仇业。你安怎？你牵连着你世世代代子孙，所以咱才有六亲的来反驳。哦，咱这种反驳定义就是正相传。咱大家在个化好，嘿，弘扬中华三祖平等和平的文化，上帝阿拉慈悲来加持，消灾化劫，保天庭，保地动，并有四树山黄石公瓦灰山，诸佛看了伟大，为着凭着这个四树山的黄石公，伊嘛派我，啊，因为吼做这个何必做成两阿只去到日本迄个所在做着做一切，以前迄个所在十几个瓦灰山搁爆发，一旦爆发，台湾零代就下用，所以你看偌自卑啊！我去还搁开诚济钱呢，对，还搁开诚济钱啊！这是为了啥？为着众生，你内底足好福气来活在。

0: 即个台湾前途，莫有动摇的即个气氛，予咱的心动摇不停。所以这是事的未来，真侪讲不完的都对了。事从地方台啦、地地动啦，迄阵人叫阮去做的。哦，对水灾啦，这有缘后日咱再过来参考。无啊，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一礼拜讲遐久，讲久大家徛身久嘛，较会爽啦。哦，较歹势怎样？嘿，咱即摆用较积极的方法吼，化解 SARS 吼、哦、新冠疫情，再红加81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来，即摆伫咱摆啊遐都是81亿。81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伊去到我做一年海南岛去度假的，为着啥物？为着因灵魂在遐往生，拢会定点伫遐，因为咱灵魂拢常定伫，人讲死伫，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师父呢，今日伫遐，伊的气氛制造了世界风台地动所有一切。啊！你听我的话啦，来阮台湾啦、啊，哦，阮合作天团遮吼，我甲你讲哦，真好哦，哦，你嘛太听经文化，啊，阮阁有真澎湃的这个物品甲你恭敬啦，来遐你说后头食，后头穿，哦，后头听，所以化解艰苦啦，嘿，唔通阁互囝仔儿孙过来冤家，这就是咱事的伟大，伊做分完上书，尽心尽力，立立天命。顺应咱地主万民同心同德的尊天理，共转咱世界和平大法轮啦、啊。不过色心贵罗，煞来不停来掠到病痛，这咱是上歹看到的。不过色心呢，真无法度哦。一今年12月25日，煞来下破归南天。虽然你色心跑掉，但是。上分下完，上师师傅，你放心，你留下来精神，我徛伫头前遮个，合作事业了主持，行事合会上顶，只依照着你的精神，绝对个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安尼好无？好、哦。所以回归往上，老祖金莲座，修行正果，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咱那个恭喜，师傅回到净土里去啊！伊领导各位一个多顿来。比如就能众生，咱的有时咱有心信教这些行事，可能个个拢会如愿。咱是不是？伊这些我都礼拜到有心信教，这公营的是不是？
1: 是。
0: 哦，好，好、哦。所以我上次在世的罗天基，伫甲新年金龙洞金明洞主贵国先师降凡去年，讲讲有心信教上基山，专门定义主诚心。来供养，一一年九大菩萨金龙降台湾，故以天命来启示，几个先师是金龙，九大菩萨各有龙形转天机，龙中龙过，金龙额头已实行，佛缘上上师的色心接近灵，王禅老祖慈悲来合一，佛缘王禅本是一。混元甲王禅本来是一体的事情，伊即马归一归去啊，咱来甲恭喜吼，也是金龙渡下来，一直当为下部完成回归天界，成就混元圣座真本位。那么各位你我拢共款，看我都就自然呢回归真正本位。啊，这要安怎？这条即马靠大家爱真打拼。把咱为心性教精神永恒的传落去。哦，地主种念师恩，爱师亦师情满怀，连哀冬不舍是地占。人转去了，咱人是感情的动物，当然会悲哀无唔对。咱爱化悲哀为啥？为力量，对无？好，木下。更需要搁再大家搁力，搁较付较大力量咧，背上花去发动，啊，知影吼？地主众等法缘传承圣教真实义，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祈求玉帝赐福降吉祥，祈求求王禅老祖赐福咱的智慧，啊，再求观音菩萨赐信心。

0: 个众生是弥陀真自性，所以就书定人讲，个个大家伫遮拢是西方弥陀世界来出世，个个拢是弥陀化身，法师如来伟大。啊，恁大家有诶毋知影，即马今仔日听了后，恁大家来自己骄傲，我嘛是遐一份子里来，我为何把迄个搁倒转去找到我诶各位里去呢？哦，这就是甲大家参考，咱来精进精进，依照着咱总经，依照师父所教一切精进就无毋对啊！哦，今日今时，天皇丁五年六月日，龙牙头胜日，咱台湾禅师门下微信弟子谨遵使命，举行龙牙头台湾平安祈愿消灾大法会，微信弟子众德及反辈师以神时成坛。雄花庆，雄花园，也欢迎者万姓祖灵哦，天主帝王圣灵哦，八十亿六千万圣众静心，端坐莲台，共修圣法。咱地主众定呢，恭敬微信三十三经，法莲斋传来供养。恁来到这，我无白白请你来，我嘛用着真丰派斋传来个供养哦，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爱记得天下一家亲，哈、哦！世界永和平，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以为咱为心性爱本愿力，安尼好不？
1: 好。
0: 上来咱真情，上扬建文，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为心性爱开山祖师，奉愿禅师，勉励各位。由我完成代为传话，请咱上峰下愿禅师慈悲再慈悲，加持各位早日变成拢是平心学师，会得照咱微心信教的这个法宝，永永远远传下报天下。咱大家好不？
1: 好。
0: 哦，咱话也别边讲，别讲嘛真济，咱只要有明白。今日请你来这听经，咱所讲的一切，希望助助恁各人一个背顶合格，放下一切，跟随着弥陀走入莲花，弥陀佛经亲受记，在早日的见普贤法印，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7转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5月23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的法仪已经进行过半，法言供养天地，即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6亿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在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后，持续升坛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及81.6亿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灾大法会。
1: 元义法师为大众说水陆法会的缘起，以及水陆法会法仪施实的殊胜，和维新圣教举办至今近30坛水陆法会的可贵，更指出水陆法会的目的也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和2月2龙抬头法会都是目标一致。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灾法会期间， 总本山仙佛寺于农历3月26日子时，以祝寿法仪丰盛斋筵，庆贺老祖师尊圣诞。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自仙佛寺赶回所属道场，引领同修善信进行祝寿。以下参与分寺道场祝寿的重点过程。
3: 农历3月26日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师尊的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依法仪，于圣诞日子时，各由住持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和会大众，呈备香花果馔、金银财帛、寿桃寿面、生日蛋糕等丰盛贡品，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圣寿无疆。与此同时，总本山仙佛寺亦启建水陆大法会，为王禅老祖师尊祝寿，法言庄严殊胜，普天同庆。各道场坛城布置庄严肃穆，住持法师焚香上祷，恭禀祝寿文书，叩谢王禅老祖师尊天威恩德，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接受供养。梵呗同修引领和会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以庄严梵音法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吉祥，道业永昌，圣法广弘扬。祝寿法仪圆满后，各道场同修贤士欢唱生日快乐歌，切蛋糕共庆，同沾法喜。40多年前，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广开法门，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法轮。数十年来，无数弟子同修及其周遭亲友与有缘之人，受王禅老祖导驾慈航所传妙法之恩，离苦度厄，迈向平安的人生。许多企业主因此摆脱困难，顺利经营，造福无数员工与家庭。维新贤士弟子秉承天命，感恩老祖师尊度人救世不辞劳，誓愿精进修行，共同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法轮，见证妙法消灾解难之不思议功德。各道场同修大众于恭祝老祖圣诞法仪中，诚心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度人救世、消灾化劫的悲愿，感谢老祖师尊传授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之天机妙法，救度世人离苦得乐。同修们虔心祈请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化解两岸恩怨情仇，止干戈、息战争，天温天灾永息，愿天下早日真正太平，世界人类皆得安康。维新贤士们亦同发大愿，学习正道善法，精进修行，普利人间，永不退转，以实际行动共同为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贡献心力。感恩老祖师尊，祝圣寿无疆，万古长青。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以下关心，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圆满之后相关活动动态。国历五月十六日，水陆法会圆满当日，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宗旗、宝鼎、老祖金身回到所属道场之后，遵循宗主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所制定之宗门法仪，接续举办为期七天的安祈立命谢天恩法仪，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等经典，感谢佛恩慈悲护佑，祈祷天温天灾止息，民洋两界安定，天下太平。
1: 大地来龙昆仑来，南北里宗宗无大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圆满后，各地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依序于维新圣殿恭请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回驾各分寺道场。

围里道场，各道场礼炮相迎，宗旗、宝鼎及金身等依序过炉入维新圣殿，住持法师攻读文书禀报老祖，并进行安旗、敬宝鼎及安坐老祖金身等法仪，法仪圆满，大众焚香顶礼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

翌日起，各道场举行连续七日的谢天恩法仪，由梵贝诵经师升坛，引领同修大众奉送诸经、香花果馔、素斋佳肴供养，一切功德回向道场辖内名扬两界诸众生，祈愿诸佛菩萨、老祖师尊及诸圣神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黎民百姓安居乐道，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社会服务讯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新建工程奠基动土祈福法仪，5月8日于鹅銮鼻公园举行。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等嘉宾莅临典礼。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于前7日完成场地会刊，并张设榜文。典礼当日由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引领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护佑工程平安圆满。
2: 禅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袁蒙法师8日上午率诵经法师前往鹅銮鼻，为千城营造公司于鹅銮鼻麦甸考古遗址考古展示馆新建工程案奠基动土典礼举行祈福法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于鹅銮鼻公园新建鹅銮鼻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8日举行动土典礼，由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协同各界代表共同见证此项南台湾指标性公共工程起建，并预计于2028年竣工落成启用。此建案奠基典礼经保安宫重建庙主委李慧金女士引荐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诵经礼忏，法仪依维新圣教妙法普传所载，在1个月前由业主会同原路法师到现场会刊坛城位置讨论法仪与贡品准备相关事宜，并于7天前在基地四角张设榜文，告知地基内鸢飞软动、五阴石类等动土之讯息，依宗教的法仪仰仗佛力，功德回向转施给基地内鸢飞软动蚊虫来解冤释结，请其速速迁移，免伤生命。典礼当日，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与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前往鹅銮鼻保安宫，奉请福德正神新君、王禅老祖大天尊、观世音菩萨、光降建筑基地现场坛城作主，祈求老祖加持法会圆满，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动土法仪，由圆蒙法师主坛，率诵经法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福德正神真经、鲁班先师真经等诸经宝供养法界，并请地主开发团队及与会贵宾一起共同诵经礼忏，祈求工程顺遂、人员平安如期完工，亦祈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住户居民阖家平安。在禀报开工文书后，由圆蒙法师依序洒进基地四周，及时一到，业主与众贵宾一起执金铲破土动工，典礼圆满，来宾纷纷鼓掌祝贺。内政部指出，此案获得屏东县周春米县长、立委徐富奎先生及地方民代协助，并协调文化部、交通部观光署等中央部会互助经费，未来也将进一步争取将遗址提升为国定遗址，希望在推动地方观光发展的同时，也能让史前文化资产长期保存与传承。维新记者江品轩屏东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维新上教各地分寺到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国历五月十七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朔日，禅机山维新上教各分寺到场，依法仪呈备香花素果斋状供养，焚香上饼，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光降坛城，祈见朔望祈福法会，为道场辖内黎民百姓家家户户祈求平安，为点灯供佛供圣善信祈福消灾解厄，为与会同修贤士祈求诸佛加持福慧增长，为道场祈愿法轮长转，易经风水心法广传，天下太平。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跟随梵拜诵经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诸经忏，香花果传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点灯供佛供圣诸善信消灾解厄，所求皆圆满，贤士同修福慧增长，精进修行，同修大众更借由帮忙诵读点灯祈福名册，与法界众生广结善缘，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并强调修行之道在于反省、忏悔、实践。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以朔望法会为平台，引领同修善信借由诵经拜忏等仪轨，以诚敬之心为宿世累劫因果解冤释结，洗净尘缘业报，让民扬皆得心安平安，社会能够安详和谐，天下太平。法会中更以金宝供养道场辖内三界万灵，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之众生，亦回向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当地土地公神君，广施法益，功德无量。朔望法会为维新圣教各道场每月例行法会，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于各分寺道场举行，欢迎十方有缘善知识、贤士同修及乡亲父老于农历每月朔望日前来各地道场参与法会，共同诵经祈福，以诚敬之心消灾解厄、祈安止福，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天下祈愿五谷丰登、天温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八十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2: 哈拉哈斯格里瓦西索西，呼噜索索鲁哈斯格鲁索格鲁索鲁索鲁索鲁那拉扎，哈卡哈斯格里瓦西哈斯格里瓦西索西西，哈拉哈斯格里瓦西那那那沙卡西索西索西索。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人不是圣贤，错我们就接受，要改进，忏悔就是改进啊，不要再犯道，实践不要再犯。所以我们最好的修行是反省、忏悔和实践，不要再发生，这样而已。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丁未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

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慈仁尊尊者，宗主开示，慈仁尊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如是我闻。师父开示，五尊者起心动念皆会伤到众生。这位尊者在佛陀身边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剑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慈仁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萨陀怒尊者，宗主开示，萨陀怒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佛陀身旁有很多高人能人，这位尊者来这里等很久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拳法是如何发挥的。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雷随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萨陀怒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0: 罗达尊者，宗主开示，大罗达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西藏与青海边界。这位尊者很厉害，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当中，坤为地与地雷覆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达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行愿池尊者，宗主开示，行愿池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云南，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翠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愿池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好了，说了，咚咚咚咚咚，我睡一觉，一开始开始快点，要睡，早睡。

天眼尊尊者，宗主开示，天眼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500位尊者的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法分出去的，阿弥陀佛将法分散给500位尊者。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血墨宝没有出力的话，尊者们的武功呈现不出来。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眼尊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2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500罗的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1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在授课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谢灿正同贤士同修来跟我们分享他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这个诵经以及宗门那么妙法的心得所以我们这些案例呢，我们请这个我们谢师兄来为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先请这个谢师兄来先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感恩王禅老祖大天尊，感恩王禅师父文殊禅师，感恩圆富法师，感恩启蒙的老师是圆生法师。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缘呢，到这个《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来谈一谈，这些年来我在宗门里面的点点滴滴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大概是在106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看报纸的时候，里面有夹报，夹报就是廖鸿基班长呢，他印了一些 DM 夹报，然后我就看看看，后来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这一次应该是有这个机缘，你要来读书了。那之前呢，我都是看我们那个维新电视台的节目。那时候雅琪一个师姐呢，她常常讲是说，就是一句顺口溜，就说你求人不如求己呀、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想是说，这个学易经很难哈、年纪也一大把了，是不是真的要去试一下？那其实很久很久，在几十年前呢，我就有跟我们宗门接触，那时候是带我的业务员，我们的同事到国姓我们的总本山那边去，那时候还没有开垦得很好，那时候是英年是很早，但是就是说好像慢了很多拍，对对，假如30年前就开始练的话，现在说不定就
0: 不一
1: 就
0: 样
1: 更
0: 了。
1: 有更大的一个福报也不一定了哈，所以在106年的时候呢。有这个因缘就来报名了，以后就参加这个圆生法师的这个初级班42班。那几乎我是很少是说旷课，但是说因为在外面跑业务到这个宗门教室来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累了。然后我的习惯位置就是说坐在最就是虎边的最后，最虎边的最后一个位置，第一个就是说，假如是有事情要溜的话呢，比较容易，或是说有业务的电话来的话，你不会干扰到老师上课的情形，所以是说很少切课，但是在听，越听也是觉得很 OK 了，是这个因缘我进来以后呢，那么随着上课日益。一天一天过去以后，有一天我们师姐请允师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不要报名参加到云梦山去旅游？”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好意思说拒绝她或是怎么样，我就请师姐说：“要不然你回去以后呢？”因为他师兄也是一个班长好班长，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帮我占个卦？那假如是说好，那当然是好；假如是不好，那我就可以省掉3万多块了。当时是这么想了。后来大概隔了一个两个礼拜以后，他说：“我们的师兄帮你占那个卦是地泽临我一共这个卦从来没有占过这么好的呢。他也是鼓励我们去学修嘛，所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以后，有一天呢，真的是我们跟这个圆生 延伸法师呢，到这个河南祁县云梦山去旅游了嘛。
0: 哦，
1: 真的有这个因缘去了，那很高兴啊。当然是从来没有去过河南嘛。
0: 哦，对。啊，
1: 听说河南是以前我们从都大部分都逃难，从河南那边一直逃难到福建这边来。
0: 嗯。哦，
1: 所以到那边去有一种好像找到源头一样啦。
0: 哦。
1: 那在旅游的当中呢，我们深圳也是说大家。同修都很高兴嘛，那利用是说闲暇的时间呢，晚上吃饱饭，分配房间以后呢，就各自到自己房间以后，然后班长会再邀约嘛，哎，是不是到我这个房间来喝喝水啊？
0: 啊，
1: 喝喝小酒什么的嘛。
0: 哦，
1: 那大家平常上课也不是很熟，
0: 嗯嗯，
1: 那就但是参加旅游，大家这个新的一个界限呢，哈，一个。提防着这个，就是整个都放松了嘛，放松你就可以无所不谈了嘛。啊，既然大家在那边坐的时候，我就很不客气的说，我都没有办法蹲下来了。哦，那身体状况不是好，而且这手又有扳机手，我们也不平常也不好意思讲嘛，因为你讲也不晓得跟谁讲啊，你讲也没什么用嘛，哈。
0: 哎，对。
1: 啊，所以那时候就很高兴的讲出来，讲出来既然是有一个红班长，他也是很热心呐、啊，他说那么你就趴在床铺上面就帮我们做诊疗嘛，
0: 嘿嘿，
1: 哦，那是觉得很高兴的、啊，这种事情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一样、啊，老祖帮忙嘛哈、哦，啊，结果经过他这个用心的诊疗一段时间，大概二三十分钟了，
0: 哦，
1: 那觉得是哇、哦，这身体真的舒服了哈、
0: 哦，
1: 那么。经过在云梦山里面旅游好几天嘛，几乎每一天晚上是红班长都就是红丁鹤班长，他义务帮忙，其实有很多啦哈，不是只有帮忙我，但其实受惠的大概我是最多的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因为本来大家不是很熟嘛，
0: 哎，
1: 他也没有义务要帮助你啊。
0: 哦，
1: 对。大概是他是大发慈悲吧。
0: 嘿。
1: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一年聚会。来读这个初级师资班以后呢，真的是有这个叫什么，找到了一个贵人啊，找到了很多贵人啊，来帮助我们。啊，其实这中间还有是说陆陆续续，因为在读初级班这边，那时候我母亲88岁，刚好是过往了。
0: 哦，
1: 那过往以后，因为我们中文也有这种就是诵经嘛，
0: 助念团
1: 嘛，哈，
0: 对、
1: 啊，所以也请了我们这个助念团帮忙一下，
0: 嗯嗯，
1: 这是一个更不得了的事情了、啊，因为你要请中文的人去给你诵经，哪有可能？
0: 哦，
1: 所以这是也是蛮有福报的了。
0: 哦，对，
1: 是这样子，所以是说从来读初级班以后呢。经过去云梦山以后呢，回来以后我也陆陆续续还有跟洪班长继续联络，算起来算是一个小同乡了。
0: 对了，
1: 他的家庭也非常美满啊。
0: 嗯嗯，
1: 对，他有一个高寿的90几岁的爸爸，也是蛮风趣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子陆陆续续都有维持这个在彼此联互动。那就是说我感觉是说，这读这个初级班。两年很快就过去了，老师也有带户外教学了等等，其实也有做义工了哈，很多的事情都无形当中是在累积我们个人的能量，
0: 嗯，没错。
1: 或是说我们就是说修口修心嘛，养灵嘛，哈。
0: 对。
1: 虽然我们不是读得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股就是说感恩的心嘛。无形当中呢，带来很多的一个福报嘛。
0: 嗯嗯。
1: 是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原先大家不认识的，那透过了我们的进来学修，那大家呢？都变成这个有这个缘分聚在一起，
1: 是是
0: 啊，那么再来修这个过去生的缘啊。
1: 是是，
0: 那么刚刚我们谢师兄他所讲的这个地泽林啊，那地泽林是应爻来生四爻，应爻就是说我们参加旅游，那我过去那边的话，他是来相生我的。而且第六爻又是子孙，那就是你过去那边，自然就会有贵人来来帮忙你。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卜卦易经哈，其实是蛮有趣的。所谓有趣，就是说我一次有一个师姐，我家师姐的哈，她就是说她的东西呢，不晓得放在哪里。不晓得放在哪里，但是他有跟我讲，他是放在那个供桌神明供桌的左边的这个抽屉里面了、
0: 嗯。
1: 但他再去拉开再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就是一把钥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帮我拿走？”我说：“没有嘞。”那后来因为我学这易经，我本身很少卜卦。后来我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三市场那边有一个。有个老师，他就写说卜卦100块。
0: 哦不，
1: 那我干脆请他卜一下比较快。那时候他卜了以后，就告诉我说，他那东西掉了以后，好像掉在深渊里面了。
0: 哦，
1: 很不好找。
0: 嗯嗯
1: 嗯。他说这样子，要不然从卦里面呢，你回去明天大概是在9点，在十一中午了哈，11点到1点的时候，那时候阳光最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你们房子的这个南方，往那边去找，那回去我就把这个卦告诉我师姐，然后她既然没有等到11点到1点，她大概7、8点钟起来就赶快去她原来的地方，有没有？把它打开，然后她听我这么讲，她就用筷子，有没有？长长的筷子伸进去以后，给拉出来。敢尿出来有沒有，所以是说，你说这怎么讲？后来因为大概这个1年以后呢，我师姐我就把她拉到我们这个57班来，初级班、57班来上课，也是上了2年。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用意呢，其实人生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找得到方法。
0: 好，
1: 譬如说你花100块也可以啊，你请这个洪班长帮我们卜卦，请业务法师帮我卜卦，其实就是说因缘际会的。
0: 嗯，
1: 是是是。
0: 好，那你后来回来台湾以后，
1: 回来台湾以后呢，我继续，我除了念初级班毕业以后呢，我又念了正七班第25届，也是由圆显法师。啊，领衔教导我们嘛，哈，还有圆护法师嘛，你曾经带过课嘛，在风水学院啊，所以到25期这边以后呢，我还陆陆续续有跟洪班长联络。那洪班长因为我常常去他那边呢，只要他不在，我就跟他爸爸闲聊。他爸爸因为他会是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蛮风趣，他会讲一个四季年。
0: 好。
1: 伊讲吼，老吴吼，
0: 四故人，
1: 伊讲老吴爱食又瓜笋啦。老人吼，较想找囡仔屯啦。吼，伊讲两脚穿皮的皮薄菜啦，皮薄菜吼，啊，这头毛较无啊乌烟屯啦，因为这个风流的这个男生吼，他是。夜晚时分嘛，他要出去以后就旧皮鞋拿出来穿一穿嘛，哈，那旧皮鞋所以简简单单穿一穿，这个头发又是半白的嘛，就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欧元头里面哈，以前烧饭的那个锅有那个黑色的一个灰嘛，就起来摸一摸嘛，哈，也是蛮那个的嘛， 蛮漂亮的嘛，所以他爸爸蛮风趣。我是说啊，洪班长不在没关系，我找这个哦，这个贤拜聊聊天，其实也是情谊了很多了。
0: 嗯，
1: 是情谊了很多，
0: 人生都有很多的经验。
1: 对对对，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大概是在去年的一个端午节前夕，我又去他家里那边坐。
0: 嗯，
1: 其实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是知道，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0: 哦，
1: 我这个脚已经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裤子脱起来有一节大概就翻，有一个大圆圈大概是黑色的。我说奇怪，我不是没有洗干净了哈，但那个又好像是该告诉我你什么事情了。
0: 嗯嗯嗯，
1: 但是也是很无奈啊。
0: 嗯，
1: 对不对？我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但是我是很努力的，可以去请教人家。所以是说以前呢，像秀水道、和美道场我也去过，哦，那个云岭道场我也去过，忠孝台北忠孝东路那叫什么道场，我也去过，好几个道场都是，哦，还有圆鹏法师桃园道场我也去过，
0: 嗯。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去那边是干嘛？就是情谊嘛。
1: 嗯嗯。
0: 因为你自己写的话，你要应用到自己身上哦，我想没有那么容易啊，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哦。结果在去年端午节的前夕呢，那个洪班长就说：“要不然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起几个卦。”我说：“怎么会那么好？我在这边坐了半天，你现在讲说要来起卦，好啊，那你就起呀、啊。”哦。因为他在起卦，不是我在起卦。我说我是跟他配合嘛，因为他说要不要来沾你们家庭的这个有风水问题吗？或是说有祖先求度吗？或是说有什么问题吗？结果沾了好几个卦，跟家庭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嗯嗯。
0: 后来他很热心，就又沾，要不然沾公司。
1: 好。
0: 公司他之前也有几次到我们公司去。去帮忙了哈，后来沾了以后呢，但是花姐是说，你们公司的龙边这边呢，确实也是问题很多，有这个隐木的发生，还有害水的问题，还有这些害水的问题，他既然你推算到是说，大概在十二年前已经就存在了，那推算，因为我是卯年进去的嘛，那去年是。
1: 去年也是卯 年，
0: 大概就十二年了、嗯。他算的算是准
1: 哦。
0: 那准我有附和他了。他说害水、哦、害水，我说所以害水就是猪在吃的水嘛，哦、就是那个就是你那讲的台国语就是喷嘛。
1: 喷啊、哦、
0: 那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了解，我房子的隔壁是一大片，嗯、大概五六百平的一个。以前的农庄，但是已经荒废。

0: 很久。
1: 嗯嗯嗯。
0: 那边除了有一棵很大的桑葚的树，
1: 哦，
0: 还有一棵龙眼树。
1: 嗯。
0: 还有桑葚的树下面是一大堆杂草。
1: 嗯。
0: 那杂草，我隔一天呢，我就去把那杂草用手给它拨开，我看见了大概20桶的馊水、啊。
1: 嚯、
0: 哦！哇，因为这馊水我是晓得是说放了很久，但是我就没有想说有一天

0: 不如近邻，我们老早也不敢得罪他，不敢是说拍扁小看，所以是说，既然沾出来这个事情呢，必须要处理。那后来我就赶快联络 砍树的这个师傅，哦，然后我自己呢，按照我们那个法仪啊，我赶快做祭拜的动作嘛。我们的妙火普传里面有教
1: 有，
0: 嘛，哈、哦。就是说拜拜以后呢，再请师傅。他师傅来的时候呢，我又拿我按照妙法普传这个法仪
1: 法
0: 呢，
1: 医都
0: 我有
1: 做了，
0: 做了，让他有信心来这个砍这个树啊。哦，我说我都有做了，你放心。结果他大概用了几个小时，这一天的时间呢，大概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他都把它截成一段一段一段，比较好拿开嘛，
1: 对，
0: 把它做好。那个是不？也是觉得很欣慰啦，因为你平安了嘛。
1: 对，
0: 哦，我特别跟他叮咛说，你是要必须要有经验哦。你只要没有经验的话，我是很害怕，万一有出错哦。因为我法仪做了，假如你再发生其他状况的话，我们是其实是雪上加霜嘛。后来树木终于是很顺利砍完。然后呢，我隔天就请了那个挖土机的一个操作，是我们的客户嘛，来把所有的杂草啊、砍下来的树木啊，哦，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处理。大动处理以后，这期间，我们那班长他也是很尽职，天天都来督工啊，督导啊，看看有没有在做个事，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处理嘛，哦。那我很感动啊，就是说，哦，既然是因为我们做业务也是很积极啊，我们晓得你的动作，我假如没有跟你配合的话，哦，恐怕你一拳就打过来了，对不对？我弄了半天，你竟然都没有动，其实我动作也是很快，因为我们请到的人刚好可以跟我们配合。那时候又是端午节，有连续假期。那么，在这处理这个缩水这个情况下面呢，有一天我们隔壁这个地主的女儿她有来，那时候我刚好是要开始要动这些害水，这些
1: 收水，
0: 缩水，我就把她领过来说：“哎，这个林小姐，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东西。”她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那是缩水了，我一定要告诉她。”假如那里面不是缩水是黄金的话，我全部把它倒掉啊，那就完了啊！所以我提醒他以后，他说他也是不知道，意思是说他也不管了。那我就利用我自己的工具呀，哈，我的推土机呀、推高机，还有这个一些工具，就把它利用这个 端午节那好几天呢、啊，刚好我们那边又。有大川小郡很多啊，那拾荒的这个水王公很帮忙啊，我们赶快利用4天的时间呢，给它清除完。那清除完也是问题一大堆，还有那收水桶也是一个问题。收水桶你拿去哪里？环保局他也不收啊，所以就是哦，又也反正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慢慢再把它处理掉了，拿到乡下去给人家农作的人拿去用。所以这中间呢，就是慢慢就化解了。慢慢化解以后呢，身体是有明显感受到，好像是说有一些大石头已经放下来了。那配合我们的黄班长，他几乎是天天一天两天一天来两次，一次这样子监工。我们也陆陆续续，他看的也是很高兴的，说：“哎，这还蛮 OK 的哈，好像帮对了人一样。”那这中间处理完以后呢，当然有形的我们已经化解了，但我们身上的这些医护灵啊，或者说这些病魔也好啦，或是说医护灵，或是说身上的这个皮肤的疾病，也是有经过这个洪班长他的提醒，应该用民俗的疗法呢，把它送走。是这样，
1: 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了。
0: 对，
1: 我
0: 是，
1: 想我们洪班长应该他也是就是抱持这种心，能够帮助别人，这是好事。
0: 对，好，
1: 那么师父常讲，无相就是。

0: 象，啊，我们的这个房子啊有什么问题，那它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疾病。所以这个屋相跟这个它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1: 对，那其实
0: 所以风水啊，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谢灿正师兄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啊他的这个用意啊的殊胜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各位观众啊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啊这个节目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感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三宝寺贤士同修代表，大环寺啊，大环寺啊，因为三宝寺跟大环寺是同一天动土破土典礼，所以我就常常会把三宝寺讲大环寺，大环寺讲成三宝寺，啊，都是老祖的弘法利生道场。啊，至于三宝，什么是三宝？啊，在佛家是佛法僧，道家精气神，啊，维新家

好，虽然佛家是三分佛法僧，道家是精气神，我们唯心家是天地人啊。尤其天地人的智慧含藏了无限的天机密，佛家的佛法僧，佛不是人，佛是智慧，是圆满的法，是佛。法这是调和的法则，离苦得乐的法方法，就法生啊，就是善知识啊。各位同修，你们是贤士，也就是善知识。名姓不同是生，但是真理全部一样。道家精气神，人的精神，道家精神很重要，没有精神就没有力，就没有气，而神魂颠倒。所以道家的哲理啊，可以说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佛家也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而唯心家啊，唯心圣教，唯心家，天地人，天是人的至上生命的本源，是为天，地山河大地啊，天行健啊，君主自强不息，天是它的运行是永远没有停的啊。地君主自强不息啊，它地球永远也在动啊。天地人，那么人在其中，人在天地之中啊，我们是最尊贵的。所以唯心家就告诉我们啊，人的尊贵在哪里啊。所以

风水学在维新家、维新法门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啊！若是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就是已经就逆天了啦，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我曾经啊，遇到一位先生，啊，他呢在彰化产会的地方，啊，他来仙佛寺，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他就进来了，跟我说，啊，先聊天，聊了一下嘞，还告诉我说。他有一个疑惑来问我，我说你讲，好，那说他的祖先风水，啊，他遇到一位登山仙，啊，来讲要护法，好大法，所以风水啊就感应小弟，讲到你家有没有祖先的风水？啊，骨头有，啊有嘞吼！我要让你花好几十亿，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就要花50几亿，哦，那不得了哎！啊，那所以心就动了，他的弟弟啊就花了重金请先生啊跟他啊做风水。啊，风水在我们八卦山脉啊下面的地方

0: 葬在这里，做马王山的偶像。确实有得到穴，得到穴，马王山的偶像。啊，那么啊，他这个地理师就将他的祖先的风水啊来把他安葬，从别的地方挖起来啊，安葬在那边。马山有像选在几次年四月四日四时。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他说是4年4月4日4时会大发。啊，那用细条聊天。啊，所以一大发。啊，按照下去了。哎呀，兄弟啊，绑个头来，直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唔知啥原因想无？啊来，迄天来找我迄个先生呢，姓吴，连因某嘛是工会做做全死，啊，一个家族死40多个人，有恐怖无？啊，几乎那丧事谈拢无听。所以这吴先生也轮流也冒死啊，而且竟然去偷关起来，关起来底咧，暗暗拢破破啊，脆果果，拢讲埋头，脆果果，迄个煞气足重诶。伊来问我讲，师傅啊，啊，这是不是四条朝天？往四煞朝天，四煞朝天，四个煞，只有跳，你为日时中煞煞当，只有跳煞当，啊，所以人直直死去。啊，无用种困困的嘛死，啊，食饭食食嘛会胀的嘛死，啊，洗衫嘛死，洗衣服嘛死，足恐怖的代志。啊，那我安尼你关起来，用关起来就全好呀，全平静的。现在祖先的骨头。啊！伊就甲提起寄哩纳古塔，讲个纳古塔啦，这入面啊。啊，所以这算一三衰年，四衰60年，月令个煞24年，啊，日个煞12年，时个煞衰7年。哦，这是同修，您来注意，你们修方啊，今年新竹县煞南，南边的你特别莫去动的，济南五百的莫动。啊，那么就是月龄个诸位个煞，哇，迄个煞一世人啊！迄、那个衰一世人啊！啊，所以同学，咱当然学多，咱是要趋吉避凶，啊，防患未然，不要让他烦恼所生。那么这位先生就问他呢，我你这是法门遐尼济，我迄是你听只个贪，啊，唔捌事，想要发发道爷啦。发道爷啊，哦，所以同修啊，你们作为人天师，一定要注意选择日课，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勉强。我紧啊，我用我方法，我都破戒了。我告诉各位，为了破戒，天下的遐尼化。你怎么去破解？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呢。啊，所以尤其耶，当有煞气的游离电，游离电波，游离电就是煞。煞气

0: 这有理。有你电波，阿那来来去去，接到有你电波。那么你们阿那双架空，刚好站在这个空间，电波都过，要过，你来挡嘞，无代志。哦，这个很重要哎。哦，所以老祖传这妙法给咱。大家爱护啊，运用，不要开玩笑。好，那么我就印这一本《董公择日选》，择日诶选啊日方法，按照这一本去做的话，啊，市面上足济册咧，哦，个人编个人的，有的是他的幻想下出来。啊，有的是凭空想象下出来啊，那么那的法门经过正道，经得起实践正道的法，我才用传，那无我未使咧传啊。所以那选择日课真重要啊，尤其。啊，咱有诶爱祈福求寿，一爱懂公选。写得很清楚。第二，不与生肖冲突。啊，第三，啊，不与命卦元神。冲突。第四，把日吉日生四爻或本命。这样原则。接着的是圣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那边祈福要为他的家人、为父母、为阿公阿嬷，那么来祈福，这是很重要的。在严总第一董公昨日前的吉日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再来就是不宜不冲生肖，比如说绣羊丑日绝对不要用。姓马属马子日绝对不能用。的属马申子辰煞蓝不能用属马。合局来冲克不能用。如我是属羊，你亥卯未不能用，合成亥卯未，合成木局，木局来本身来克自己，我们就不要用。这是我们昨日的要领。若是我们属老鼠的，寅午戌日绝对不能用，寅午戌煞别，它是火局，火水火不相容，那绝对不能用。属鸡，属鸡的，亥卯未也不能用，那形成对冲。所以选日的要领同修啦，你要记得好，才不会去犯到。即使你风水选得很好，但是日程选不好，修方选不好，那样的话，灾难还比风水不好。日子选错了马上到，风水排错了100天后慢慢来，好的慢慢来，坏的马上就到，所以选日子很重要。安听有无？尤其我们要远行，你要远行到哪一个国家，你从地图上你就可以量出它的方位在哪里，而你选的日子最好不要冲你的本命，也不要克你的本命，一冲一克那个问题会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位中央级的高官他要出国哪一个国家去有个因缘呢，来到宣博士，我看他一马先动，我说呢某某你要注意哦，一马先动你出门你要小心日子算了后。一个魔刀呢，这公家政府规定的日子呢，刚好那一天该一正冲，他属马刚好是子日属午冲，哇，这下大条啊，你出的代志办不成以外呢，可能会有灾厄回来，可能也回不来不得已出去了，回来惨败荣归， 出去外口，其他国家人来开会，他在医院，人家在游览，他在饭店，迄个打横拢丢，百事不顺，所以回来了又到新博士来，希望我帮他加持。为什么这样？我说你的生存空间错了，就是日子不哈，这个不是迷信。他是啊，我知道不是迷信。我爸爸也还是很重视，没有办法，我爸爸已经走了，那我只有来求王禅老祖啊啦。所以选日子，你一定爱做注意啊。要当人家的导师，不要，给人家带来烦恼，即使知道你爱甲讲出来了，无正经，好坏自己承受。过了2年，他又要出去呀，非常优秀，又到其他的国家，到欧洲去呀。我一直甲看，我你也不能去诶。伊讲我卖矿都无代志，卖门无代志啊！我有道理，那尊重无门好了啦。伊就叫从去欧洲啊。我讲会去哦，用行倒来哦，明用墨子红倒来哦，变做是红。这死去啊，辉煌莫得来啊！伊就到尾啊，我都伊就出来讲卖萌就好啊，毋知影就好了了呀。结果他到欧洲去，死在欧洲啊，倒来真正莫一红倒来啊，换因正个莫得来啊！接着下，迄出的位。你对他正冲有够歹呀！那这怎么办？怎么办？不出来个没杀你啊！那只有做，先要做祈福，摆祈福香案，很重要啊！这双节被做啥没杀你？你爱祈福香案来禀报天地，禀报天公。王禅老祖，帮他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就是咱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阿天哇！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啊，咱凡事要接瞻，凡事我们要依法来行事，依法行事，你再远离烦恼，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个励志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提出来给各位同修，不要开玩笑啊！不要认为说啊，不要啦，哎呀，啊，又有一次，有一个先生啊，一凡事都来问老祖，啊，都要卜卦。有一天呢，他儿子啊，他台大，他是好像是博士毕业了，哦，很高兴的，啊，他来问我，他说他呢，要去创业，好不好？他的爸爸带他来，我用三亿钱啊，不不呢，我说不可以哦，你的缺点在哪里？挂钟没有子孙爻，你的技术有问题。哟，哎呀，老师，我的命运被你三亿低呀，给决定哦，三只筷子给决定。我信不信由你啊！哦，那个啊，我再来，你没有那个财运，你的命卦里面没有财运，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作风大过。他是亥年生。对翁，啊，作风大过，啊，异想天开，幻想，幻想力强，作风大过，他是老师啊。我是研究专门研究的，理论科学，往你的理论科学，啊，你要做生意，一创业，啊，作风大过，啊，就不适合了，啊，只能当人家的副手，啊，那么再来，我跟他卜一个卦，啊，用意卜一个卦嘞。就是雷山小过，啊，卦中无财。又无户，我说你不要做了啦！你是当人家的公司老，那个护法那就好了。又不行啦！我的读书读了那么多年，我一直是台湾大学的某一系的毕业了，啊，我是非常优秀的。好啦，因为你是作风大过，想象力丰富的人，啊，是没有错。但是卦中没有财，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好了，啊，他爸爸也无可奈何，啊，就回去把田卖掉的，啊，好去做资本，啊，一间厝去甲抵押，好做资本。啊，在台北啊，就找同学开了自己当董事长。啊，当董事长的时候，还到全国市啊，提着一个包包，很帅气的东东西的包包，啊，去看我，啊，就我拿秀出名片出来，董事长，我你丢戏呀？ 是啊，哦，已经开始啊，那么伊来问的是，老师啊，奇怪都没有订单呢，没有订单，我已经花了 好多钱下去啊嘞，我咧继续开嘛，继续料嘛，继续探嘛，哦，没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我讲这三支签无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三支签知影你的问题在哪里，目屎答者掉下来。好，那跟我愿意听你的建议啊，我没有无话可说。好，你还是回去另请高明。啊，所以回去没有多久，公司的休克啊，因爸啊，那又来到宣武市。啊，讲话听，一面讲一面骂，吼、哦，你唔正经，你了话惊，啊，读一挂册，都骂讲我这老岁仔人遐尼迷信，我呢你迷信，我比你更迷信呢，哦，所以啊，我们要有正信，真理永远是不变，你去读足济，册归册，哦，你唔知啊，读册以后。社会的形态啊，你只看到书上的字眼，你看不到字眼册后边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当然要失败嘛。啊，才在前年啊，刚好啊，我们教育部某一个处长啊，在张师大啊博士班考试。他去演讲，啊，他问我说：“师父啊，那你为什么要，成立一间大学？现在大学都在修啊，为什么要成立？啊，现在是老子化，你敢不修啊，先哦？我惊无法度好帮忙众生俩，我无惊修学生。”好，那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一经大学呢？啊，现在是少子化呢。我是老子化，不是少子化。老子化你有老我，弄老子化，这相当重要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现在咱的监狱里面所关的，全一寡破事董事长啊。啊，那么那一位长官呢，愣住了，休差不多两三分钟。对哦，好多被监狱关起来的牢狱之灾，弄转当处长。哦，你说你读这个书很重要，但是你一面是一个太极的正面跟反面而已。啊，你现在所读的，这是书。这空性，好，那这个世间，你所读的啊，是在世间的黑暗，在这里摸索，要去找这个光明的点。啊，那么你空性，你修行了道，你就直接进入空性。光明，啊，之未来，所以我讲给这一位啊长官呢，对，哦，就没有再说其他话可以讲了啦。所以我们是修道。啊，世间的法很重要，是在找这一点光明天，找这一点。你找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但是道，易道就直接进入光明天了啦。所以普卦就普易。普义禅机，这光明这里，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啊，你们这些修行，把易卦要修好学好，啊，世间法，啊，这个世间法读书也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才能找到点点滴滴，啊，它的吉凶祸福。所以老祖师尊在当下性啊，给我们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就普益禅机。希望各位同修，我啊，你们最起码当自己的导师啊，度自己的家人，度都是超越，让家人。跨越烦恼，那就是渡啊，不是讲渡，我看你去天上界哪里，没有这个道理呀、啊！啊，你当下性还是人就是人，人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要得到心安，你心安就是光明天了啦，心不安就黑暗天呀、啊，黑暗天。所以这一位学生啊，他把家产整个的败光了，啊，万谈万谈不罗用啊，啊，去找个学校当老师翁去教去，也是功德无量哎。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很多的妙法啊，各位同修。也许你们认为师父讲这一些很浅啊，浅的才深呢，浅的叫轻嘛，啊，轻的呢永远摸不到边，

啊，那么钱才会含泪去呀。啊，这一点呢，各位爱注意，哎，尤其风水学，啊，你看不上，啊，你这很自然的，啊，你会拄着真侪不必要的代志，比如江山，

0: 这个是胡啊，慈禧太后，坤宁宫，坤宁宫啊，这个地方嘞，水很漂亮啊，但是他去外面看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很漂亮的石头，啊，他就去叫他的部队拖回来，给他登一门靠，啊，让人可欣赏。他是望门必塞，前面处理弄有湖水，就是也，就是也，啊，结果呢，望门必塞，你就他照多了呗。啊，邓底家啊，那么整个清朝开始败落，啊，迄就是望门必塞。你若等于啊，北京啊，去参观啊，皇宫的时，你要注意看嘞，啊，这头前迄个就好真水，那是望门必塞。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发达了啊，屋前屋后要放大石头，一定要很小心，否则的话，自讨苦吃啊，灾祸由自己而惹起呀、啊！祝福各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再来，我们就是要请这个原慈法师，也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要请他来发表。我们这位原慈法师，他在高中里面当教务长呢，也不是普通的，非常优秀的。他今天能够一边上班，一边工作，一边来。

0: 学习来弘法利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社会人士耶，自己不是吃饱营营没头路的呢，都是要像这样子，大家都有社会上有工作啊，一方面我们来啊维新圣教学习啊，学好之后来弘法利生，我们都是像他这样子的努力精进，我们再鼓掌，感谢他做发表。
1: 谢谢主持人，云英校长。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主持人还有两位处长，还有各位在场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坐下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今天所要主论的题目就是以化解壁刀煞为例。那我在这个论今天的报告大纲就是依照论文的格式哈，有序论，然后相关的理论回顾跟文献探讨，那再来就是研究方法正道的那个案例跟分析，那最后就是结论跟建议。好，那在序论的部分呢，探讨维新圣教如何透过易经跟风水的理论来解释灾劫的成因，并探讨它的达成哈，如何达成消灾化解的目标，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探讨宗教对个人信仰的实践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回忆创教宗祖混元禅师弘法利生的使命，能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和平。那第二节就是研究目的，探讨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诠释，如何理解灾难跟结束，并提出消灾化解的理论跟方法。第二点就是分析消灾化解的现代应用，探讨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对个人心理跟社会的影响。第三点就是研究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实践，它的积极行为包括宗教教育、诵经、法会、公益活动，然后分析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以促进人类面对危难的时候的合作跟共识。那在理那个理论跟那个文献的回顾，里面提到维新圣教的法源，就是维新圣教是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宗旨的宗教团体。那它的终极关怀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世界太平、天下太平。融合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理念是一种宗教智慧的应用。以易经风水为核心来实践消灾化解的理念，能够帮助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保持希望，并积极地改善自身跟社会的环境，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所以在2012年，我们维新圣教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入围。那在2021年，荣获联合国 NGO 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第二点。易经在维新圣教当中是被视为中华文化道统的根源。混元禅师指出，卦中都藏有无数的天机，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也能够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了知因果，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弱点，弥补过错，进而能够趋吉避凶。所以，易经对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的面向。提升智慧，了解人生的轨迹，与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个人能够知己知彼，避免因无知无明而带来的灾难跟烦恼。第二点，应对变化，减少失败的机会，揭示天地间的万物调和的法则，提供看事物的全貌，减少烦恼跟灾劫。第三点，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以易经的方式告诉我们消灾化解的方法，开人觉悟，启发内在的智慧。所以学习跟应用易经是消灾化解重要的途径，它提升我们个人的觉性跟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跟周围的环境，顺应自然法则，减少因为无明违逆而产生的灾难，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抉择跟决策。那风水学是在维新圣教视为跟易经同等重要的妙法，两者相互应用。 风水学强调环境

0: 学如何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融入并相互共存，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环。混元禅师的著作当中，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的奥秘里面就提到，开示居住平安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那所以在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几个面向。第一个，调和环境，融入自然法则。风水的核心在于调和环境，使人跟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尊重并顺应自然的平衡运行，使生命能够充满着活力。第二点，减少灾劫，促进世界那个平安跟和平。透过适当的调整比如说调整布局门向，风水学的作用被认为是我们造福人类的一个大道。那第三点，风水的精髓在于阴阳调和，真正的风水强调的是流通跟平衡还有适度。所以风水学可以让人了解环境跟自身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如果积极的改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将风水的应用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的议题，可以减少我们内在跟外在的灾难，实现平安和谐，都是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实践。第四个面向，宗教修行的实践意义。维新圣教成立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概念，我们有融入了八卦五行的概念，进而有一些的创发例如有反省、忏悔、六波罗蜜、持戒、行功、立德、布施等，源入易经阴阳五行的观念进行新的诠释。所以在调和提升个人的正向的能量，灾劫的形成往往是源于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业力累积。那宗教的修行强调身心灵诵经、持戒、祈祷等方式，而修行正是减少恶业、累积善果的重要途径。第二点，调整环境，稳定能量的运势的能量。宗教它也强调修行者应该要与自然共生，人们可以学习调整居住环境，使家庭的环境能量能够稳定，降低灾劫。然后也透过宗教修行具有积极的应用，我们在福报的累积，然后认为福报是可以推育我们的结束，使人们在面对困境逆境的时候呢，可以逢凶化吉例如布施诵经、当法工，还有学习易经风水学。所以宗教修行的实践，从个人身心灵的提升、环境跟风水的调整善行福报的累积等多方面入手，使修行者在面对灾劫的时候能够转危为安，甚至远离不幸。然后第四章我们就进入案例的分析。我们这位师兄跟夫人他们来道场请法问事，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两年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总共开刀五次，他觉得这个好像不对。那因为以前也在屏东道场有出入，所以他就来问事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就透过易经来占卜了解原因，然后一个一个跟他厘清之后呢，再提供我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来帮助他们做圆满解决，然后帮助这个案主能够家庭能够平安。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那首先我就问说，因为他是问2年为什么开5次刀？那占的卦就是风山见之比卦，就是动第3爻跟第4爻。

那神机造于动，所以第三爻阳爻动，所以要勘察阳宅；第四爻阴爻动，要勘察阴宅。就这两部分应该都可能会有问题。那还有就是因为是子月亥日占的，他卦中的第二爻跟第五爻四火父母跟五火父母都破，一个月破，一个日破，一个临勾辰，一个临玄武。然后所以就跟他讲说应该我们要再到家中去勘察一下，还有他家里的神位，也了解他家有安神位。好，那我们就在占啊他们家里的吉凶如何，因为一趟路到了，就是把他家里能够讲的能够清楚，不要一次 只去解决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先占，要去之前就先占说他的家里阳宅风水吉凶。得到是火泽魁之风山谷，就动一三四爻。那四火白虎临四火，就是父母爻动化兄弟。然后第三爻就是青龙丑土有金化有金。然后第四爻朱雀有金化虚土。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应该家里的虎鞭有一些的问题，看是火星或者有动的物品，有动的东西。那龙鞭是不是有行凶，因为那个丑土化有金是不是行凶。那朱雀就是前方是不是有壁刀，因为有金化那个丑土。那也可能就是刚讲的他的第六爻四火他的屋顶临腾蛇亥水，那个四火亥水破，那在或者是四方是不是有一些的不如法，那都我们是先跟他报告说用意占起来有这些的问题。那再继续占他两年开五次刀是不是跟他阳宅风水不如法有关。那确实有看到了他的龙鞭青龙方可以回应刚刚那个卦，他的龙鞭都动。那这个卦里面呢，第三爻兄弟爻亥水动化官鬼爻，所以也是判断说他的龙边应该是有行凶行楼凶这种水路冲，然后又动化回头客。好，那所以再查他的床位，再查他的床位。那我们再来，还因为刚刚讲有阳宅有阴宅，所以在阴宅的部分就占说他的这个现象是否跟他夫家就是我们李氏祖先的祖灵不安有关。那我们得到是天地比动第一爻跟第五爻，所以白虎临父母临白虎未土临白虎化子孙爻。然后第五爻的那个申金临勾辰动化未土父母。那所以就问他说可能要先去把那个家里的那个族谱，然后或者是去申请那个户籍誊本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杨氏祖孙比较不知道祖先辈的事情，那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记录跟记载。因为这位师兄我后面会讲到他已经是85岁了29年次的，所以他其实对一些的记忆除了他以外子孙也不知道。那如果他不知道可能没有从族谱里面没有从户籍誊本里面知道的话，其实可能也很难查出这些问题的。好，那所以也有问他说是不是有夭亡儿或倒房宫，那他有说他有一位兄弟就是夭亡儿。那再来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是几年前就车祸就往生了。那所以就问他说那您的神主牌怎么处理的，他说就是写在里面的啊，所以从卦象当中都可以印证这个现象。那还有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那就是从他家实体在我们内站在里面往外看，所以发现到说他其实庭院很宽，他左右都有种树，虎边的树比较高，那是两层楼。那看到对面就是双臂刀，然后龙边有车库，对面的虎边也是有车库，所以刚刚的虎边也是有在动。那再来上到二楼是他的神位，就神明厅出去就看到说刚刚我们这一个图里面 左手边这个图里面在一楼看到的跟二楼看到的都还是有对到这个神明厅的位置，跟一个水塔都是正对的那个神位。然后家里的那个龙边就是一楼他们的隔壁龙边是一块空地，然后所以目前是可以停车，但在过去就是对到人家两排的社区，那就是壁刀，就正对他。

0: 家第一间，那都是双壁刀，好，然后他们，我们师兄他睡在客厅，好，就靠龙边，哎，那师姐是睡在那个，哎，因为是透天的哈，那个房间哦，他的，哎，床头就是靠走道，所以他其实睡眠品质很不好，精神很不好，好，那有叫他当天哈，师兄其实很积极，我们一起去勘察阳宅的时候，跟他讲哪里不如法，能动他马上动。好，所以像师姐这一位师姐哈，她的刚好是在龙边，刚好冲到那个壁刀，冲到那个走道的地方就在龙边哈。然后她的床位背气，而且呢，她的床位下方还有那个放药酒，因为其实也很那个很随缘呐哈，就是翻开那个床下哈，翻起来就是有那个有救，师兄马上搬到客厅哈，就是不能放。那再来就是他那个床位哦，就是其实因为他已经靠墙了，又虎边靠墙，他枕头拿过去就好了。他其实他就马上动，好，就告诉师姐说你来就这样子睡就好了。他那时候去的话就是，还在做复健，因为师兄也是开刀，可是师兄的体力比较好，他都说他体力比较好，可是他很在意哈，就很关心他自己的夫人哈，体力也不堪负荷哈，开那么多次刀。他所以他马上就帮阿姨就告诉他说，枕头放在对面去，他就拢靠墙。龙边靠墙，而且是纳气的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了顶楼，它的那个顶楼的水塔在湖边，好，所以他也马上说他会找人家把它移到那个龙边来，哈，能做的就赶快建议他能够处理。那再来就是，在宗门里面哈，师父所传的那个壁刀的改善方法哈，其实非常的多，有说在我们挂那个平安镜，然后。哎，中间贴红纸，像那个面哈去做反射，像那个煞气的面去做反射。那还有就是说，也可以改玄关，看你壁刀的那个影响到家里的距离哈。那也可以在我们客厅的龙边哈安水族箱，但是它是冻水哈。那所以如果没有养鱼，那也要有一个马达，有灯光，它就是有那个水蒸气平衡正负电。然后那个水族箱上面要贴一张那个一元大小的红纸哈。那还有就是，屋后的也可以做，那个彩本哈，那个长宽和彩本尺寸的北梯亚品，那就是要面向那个煞气方。那我们在勘察它屋后的时候，就发现到，哎，它有挂一个平安镜，它挂那个平安镜哈，没有对煞气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比较好施工的地方，就把它挂上去了，但是它并没有面对那个煞气的地方。那我们在我们那个地区哈，看。我觉得是维新电视台非常多的人在看啊，他也知道说啊，就是有煞气有壁刀，他就挂个平安镜。可是他挂了平安镜呢，我们讲《易经》里面讲的就气数相，那个数也很重要。看到有几家哈，他挂那个元平安镜哦，是元镜哦，然后是某某百货买的那种化妆镜，给他挂上去，那其实都效果真的是。有限然后没有办法彰显说用那个平安镜去化煞的这个效果。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要叫做这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要先用意，告诉刚刚那些他家里最主要是壁道的问题跟神位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刚刚师父所传的那些法，逐一帮他占卦，哪一个对他家里是有效可以化解的，因为每一个家里的空间环境跟周遭的影响不尽相同，那我们占起来的话，就是他要挂那个长宽和财本尺寸的白铁片，然后面向煞气的地方，那当然水塔一定要移到那个龙边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屋前，他的屋前就是要在神明厅的外面哈，二楼那个屋前，然后再来就是在他家里的阳宅龙边，现在就是壁，因为他旁边是停车场哈，所以那个壁的地方还有屋后，从上到下都要挂哈，因为他之前只有挂一楼而已，好，就要挂那个这个。

镜面来做反射，就是择日让他挂上。他先去找那个铁工做好，然后择日帮他挂上。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择日打开他的拱妈牌，那第一排里面就是没有写，就历代祖先那个牌位没有写，总牌没有写，那我建议他就是要写。然后导房宫他刚刚有提到的，他有一个兄弟，他知道没有写入那个内牌，祖先内牌。那再来就是他长子已经写入内牌，但是父母亲都在，那所以就是刚好择日那一天，我们就是把牌位抽出来，用红包袋装着，用祭祖的方式帮他圆满。那也告诉他就是要做在我们的水陆法会要先参加第一次的水陆法会，有正副牌，正牌请回家，我们做高楼的仪式，这样把第一面牌给写进去。好，那再来也发现说他们在家里在供祖先啊，或者是供神位里面，其实没有供茶。好，那也那天也就是现场就是告诉师兄说，就是沾杯茶，那怎么供？用圆盘子，然后热温水哈，然后早上都要供茶哈，也要鼓励他，就是早上都要上香哈，每天都上香。然后就是要参加水陆法会，恭贺他们祖先的那个听经闻法联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到他府上去做圆满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圆满之后，那个主人家案主他就需要去卦碑看说那个祖先是否都能够圆满哈，心开意解哈，能够贼了问贼了祖宅哈，很高兴这样子。然后那个，以前他跟我去过其他的那个同修家，他就跟我讲说，占卜，我说我们维新正教的那个法三圣杯很快，他跟我讲说要三圣杯哪有这么简单啊，他说非常难。那第一次我们打开内牌的时候，然后告诉他有这件事情要圆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再把那个牌位放上去，照那个法仪放上去，他三圣杯很快啊，所以我跟师兄讲说，你看三圣杯没有那么困难，你只要能够依法做得如法，其实都没有问题。然后等到我们正式在帮他圆满那一天，就是有正副牌要写进去的时候，那一天他在挂三圣杯，他其实有第一次的经验，他就非常的有信心了。那我们当天正式帮他做圆满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他我觉得就是不太会讲怎么跟祖先讲了，但是求神佛菩萨做主。那当然他就是说我连续三年会在维新圣教这里先佛寺，我们会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呢，一定会连续超度三年我们的祖先。即使他现在神主牌位已经圆满了，他还是会继续做超度法会。那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蛮稳定的，也没有像一二年到现在他也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本来他去的时候夫人是比较身体状况比较精神比较不好，那后来他都不，我们师兄很体贴，他都不让他们夫人上二楼，因为就说一背背起来不要走背背起，然后就开刀那个伤口会痛。然后我们去了四趟勘察阳宅，去看他们的神位，然后去圆满的时候，他都跟着我们上楼下楼这样子，精神也很好。那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对我们每一位在场的这些贤士同修都跟我们讲好话，他就说你们都很慈悲来帮忙我们一点家孙就很呢，然后呢家点弄就平安呢，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会有这种修口会出这个善口祝福我们在场的贤士同修。那我们师兄他很认真他也就来到屏东道场接法，成为初级班的学员，然后都提早一个小时来坐在那里。你看他也是自己骑摩托车来，有时候就像圆义法师校长讲的，就是坐计程车来，就是每次要来接法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心情愉快。那我也鼓励他，因为他说夫人不认识字，所以不会诵经，我说那你就鼓励他，就是度他，就是称念佛号，然后那个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打开维新电视台，就每天看维新电视台，听师父所开示的这些经典也都很好。那就是后继这个师兄跟我讲说，他一直跟我讲说他们家的虎鞭隔壁比他高30公分，他一直很怪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跟他讲说卦象没有看出来这个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你就是你的虎鞭，就是你的水塔在虎鞭，你一定要移到龙鞭。他跟我讲说，我听人家说要建立一个电线杆，让他

0: 可以平衡。我说基本上电线杆不够高啊，也不会平衡到你的湖，那个湖边，你觉得你的隔壁邻居比你高啊。然后第二点说，我们宗门里面哈，老祖师是所传的法，是家里面是尽量是不要设电线杆的，你只会想去设一支电线杆来。他说我在龙边，可是我说你，可是你旁边那块地盖起来的时候变成在湖边，其实这样的法是不慈悲的法，好啊，所以我就占卦给他看，我说你现在看不懂没关系，好啊，等到你进来宗门学以后呢，你大概一年后你会看得懂，我说你先把这个卦象留着。那后来他要打消念头，他没有去申请，这需要申请哈，申请电线杆。我占得的就是说，三峰谷洞一三四爻，哈，你官鬼辞世，然后又巳酉丑三合官鬼局，我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有很多的那个麻烦事哈，千万不要。那再来，因为我们要解决忧疑啊，是否可以平衡啊？他子孙爻是伏藏的，而且是不旺的，因为是日破。所以我跟师兄讲说，这个真的建议真的不要了哈。然后他没有，后来他没有，他有听话哈，他没有去申请这个，那他也放下了哈。那还有是在，因为刚好是在九运初嘛哈。那我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家里一开始的那个血光这么多，那我就看看说有没有这样的缘分哈，用悬空哀先帮他看，家里的那个地方有哪个地方可以放水，然后可以让他家人可以在平安啊。占得就是在他们家哈，那刚刚讲的那看那个屋外的地方哈，调啊冰放三桶净水，也都要透过用意才敢跟他做这样的建议哈。然后就是天泽旅，就是子孙爻辞世，然后又望向。那我说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放三桶水。他说哦，那个很简单，给他择日，他马上又放下去了这样子哈。因为师兄真的很积极哈，对于那个法，他很积极的去改善，能够让家庭能够获得平安哈。那结论。第五章结论就谈到说，唯心圣教将易经是视为是最高层次的一个智慧指引，所以易经的核心原则就是在知天命知进退，让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跟选择，减少不必要的灾难。那唯心圣教将易经的原则应用在风水学，透过阴阳平衡的法则调整空间的配置，让达到人跟环境的一个调适跟相辅相成，显著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那第三点，唯心圣教强调修道行道弘道，透过诵经法会布施行赞等方式来消灾化解，提升心性，远离烦恼，使人们在修行当中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跟慈悲心。建议的部分，易经应该要能够扩展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哈，协助个人运用易经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减少因为无明哈与固执哈所带来这些灾难。然后风水学是一门融合环境学、电学跟物理学的一个理论的学科，所以在消灾化解方面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能够去推动这个风水跟生态平衡的理念，使人跟自然和谐共处，减少这个因为环境破坏所影响的一个灾难。第三点建议就是修行不仅是个人的自我修炼，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跟责任。透过教育跟文化的传承，深化易经消灾化解的影响，使个人跟社会在精神物质的环境上能够向上提升。最后感恩老祖师尊、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我的报告到此，谢谢。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 40年来利益众。

0: 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谢谢圆慈法师啊，做这样子精彩的这个论坛啊，我们可以从他对这两位菩萨2年开刀5次啊，这样子一步一步为他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最可贵的。让他有生的机会，让他们有活下去的这种动能，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他讲到说这个壁刀镜子安的对不对？有没有安对？可以用意呀，你用意，你感觉放这里很准啊，到底准不准？你马上用意呀，放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嘛？再来，你按祖先，按祖先又很小心哦。你按按摩哦，会催你，你就真有好看。按祖先，你要把它按得很圆满，而且拔杯要有3杯，你才好转去哦。无你拢伫遐处理较好才转，3杯。让他们的祖先非常的满意。我们对洋人都不好处理的，对阴的人，你要更小心来圆满。再来，他又讲到放这个水，放水择日，他只有说在择日了，他没有讲说怎么择日，但是没关系，师父有教怎么择日。我在这里告诉各位，这是天机命，这是非常好的。你要安水，安水怎么择日？它跟一般的择日是不一样的哦。它是要用意来择日，也不用说哦，我在什么时候、哪个月、什么时候来择日都不用，你直接占。我在哪里要把它放这个水啊？放水刚才有占啊，说很好啊，好。放水的日子什么时候，你就占放水的吉日，安尼倒啊，出来哦，看啥你知无？看灾熬为日子，子孙为时间，你的教啊那个快乐，真正无法嘛困难呢，知道吗？这是师父教的，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传师父真传天机给你们。再来，我们就是由圆常讲师，圆常讲师他这里写龙潭教士，我记得他都在大梵寺，我的印象他都在大梵寺，他都非常用心，非常护持，护持到让我感动。他是非常用心的。来护持唯心圣教，护持大梵寺，当然也护持，贤佛寺，非常谢谢你，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做这个论坛的发表，好，谢谢你，
1: 谢谢校长的给我勉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父，松柏长青无量寿，陈校长、杨校长、两位助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贤士，我刚刚坐在这边，我一直看，我看到下面坐了500罗汉、500尊者，哇，大家都法相庄严，所以我阿弥陀佛，请让我坐下来跟大家来，讲这个消灾化解之道。摘要，师父经常开示太岁头上不可动土，明知会有灾，而他人在太岁上动土，亦会有灾厄、劫难、煞气来影响，致使本宅内的人丁不平安。唯心圣教是弘扬鬼谷信仰、广传消灾化解之法，用易经、风水、 宗教等教习等来化解冤业，誓愿解脱，度一切苦厄。今年乙巳年，维新圣教春节的活动突然取消，改变40多年宗教宗门在我们的春节，师父会到各地四湖喝春酒的活动，更紧急号召全体同修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仰仗神力活力，为世界人类消灾化解。正月初九，师父在我们的维新圣教阡陌长谈举办消灾化解大法会，法会中师父开示，这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法会是为救劫大法会。师父在会中开示，乙巳年年运卦象是离为火，是爻巳火太岁加临，今天运九子离火，卦象离火，四爻离火，然后火焰过盛，世界各地火灾不断，灾难不停。如2025年正月，美国加州大火，那个大火烧的真的是人间炼狱。那二月的时候，刚好有个天象，我们的天文天象七星连珠，那灾难网络谣传灾难会有，我们维新圣教救劫大法会是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和谐，为世界和平来消灾化解，我们都在事先的防患未然，祈求大难化小，小事化无，能平安吉祥。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典？文殊禅师开示，平时要多诵经典，用各种经宝，经典会转化为能量，所以每次的法会都要诵很多的经典，请诸神圣神佛菩萨借此能量转化，为我们消灾化解，解灾难。这个是文殊是长龙阁的文殊，维新圣教两岸和平一家亲化解消灾化解的文殊，我们请挂着文殊中请很多菩萨来为我们加持，那此文殊化于长龙阁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碑林碑文的那个圣座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右边的文书是维新圣教已四年，祈安消灾化解两岸和平，大法会诵经祈求天灾永行、世界和平的祈愿文书。这张文是有别于我们普通的水陆法会的文书啊，所以我特别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我们都是诵经，都是为了要消灾化解。好，再下太岁。啊，师父在第二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开示，太岁啊，非人非神的，太岁是太阳系九星围绕地球共同形成的磁势光能，是充了本人时空的能量而改变轨迹。啊，有人说太岁与每年地支方位一样，可坐不可相。有人说，木星在天体上的星座位置亦称为太岁方。上面这个三个图，我是截图于台北市的网络天文台。1998年戊寅年，木星的位置在宝瓶座；乙丑年，木星的位置在摩羯座；庚寅年，卫星的木子在宝瓶座。我截图的时间都是在每月的朔，就是初一。辛丑年2021年寅月朔，这个是初一啊，正月初一。此时日月土星金星木星它相合一下摩羯的座位位置。那现在乙巳年，现在木星跟太阳位于我们双子座的脚步的地方。那因为网路截图只能截30年，所以我在网路上截了将近360多张以上的图。我再研究一下，正月初一是不是月亮跟太阳都能相合？在木星的位置，子年在壬麻座，丑年在摩羯座，寅年在宝瓶座，卯年在双鱼座，辰年在白羊座，巳年在金牛座，午年在双子座，未年在巨蟹座，申年在狮子座，酉年在巳午座，戌年在天平座，亥年在天蝎座。这是天体的12星座位置。在此，只有丑年跟未年有实际到丑方跟未方。我们地面是有23方位，但天体是圆的，所以木星跟太阳一样，每天都经过我们的头上，所以每天都是太岁加临，我们要小心动土。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是法宝里面有开示。修方动土星宫应避的冲方跟煞方，这个图我们每人都有，我们的记事簿里面都有。那当时我开示我们就是三煞方极为重要，不可不慎。年犯三煞，12年有灾殃；月犯三煞，1年有大殃祸；日犯三煞，月内见凶灾；时犯三煞，当天灾祸到。我的信徒里面有一位，他因为动土了，结果跟在怪手的后面，结果他不小心就在那边不泼了。所以动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选好。我们妙法普传有三煞方动土后避煞的方式。我正月初九来这边参加法会，回到龙潭。我龙潭教室是坐南朝北。当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右边。

的停车场上面有一只大一台大怪兽在那乒乒乓乓的在那挖，啊，我一看，啊，我烦恼到了我，因为它的地方刚好是太岁方，也就是四方。那我第一个念头说，请菩萨加持啊！我就赶快回到教室里面点啊十二支香，在桌上摆盐跟米给红花米，就摆在桌上，跟老子祷告，请老子慈悲，因为龙潭教室我爸爸90岁住在那边。我的4岁孙子也会常常在那边玩，啊，我动念一起，一定要请菩萨加持，因为太岁动土，一定会有灾殃。那等隔壁怪手工人下班的时候，我才到那个空地上撒荒，左脚在前，右在走后，用右手。拿起盐米，嗡，你把米哄，在那一直念，因为没人管嘛，我就在那一直一直画，因为真的心里很紧张，因为我怕有灾难，因为以前我在做工程的时候，那新埔有一条路，他在动土的时候，在挖马路的时候，刚好他是南北向，结果那一条路还没做好，前面左右。里面的商事坛有4个，几乎都是老人家，所以说啊，动土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好，那因为他是准备做牛排馆，所以我想说也好了，做牛排馆我就也可以，我没有吃牛排，但看人家吃也很高兴。那我就天天去画上了2礼拜，结果他装潢以后变。室内装潢，换在里面再装潢，我画不到煞。那这个第二的三桶水，这是应用我们的田校长在26届上课的时候开始啊。如果长期动工啊，可以去摆三桶水，摆坛三桶水可以化煞，可以保平安。那中间这个图是从我们的通书里面解读出来的，乙巳年太岁三煞五黄。因为今年也是特别啊，七星连珠，它也是，3个煞都摆在东边，所以我就把它展示出来，我们可以大家看，因为都有时间空间的关系啊。你如果要动土，煞风在那边，我们就要特别的趋避。那再来，这个是甲午年4月15日，师父在天台传的消灾化解的法要，师父用易经。修行为消灾化解，用占卜来查病因，来查因果。那用易经来知道自己的业力病还是我们的普通病，因为我们生病有时候病到了就乱投医，也医不好，到底是什么病不知道。好，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山形水星。山的水星呢？上节我们所讲的这个水泡，水泡里面呢，就会有空，有动，空洞。像在一个水泡里面呢，挖下去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泡，很多水泡，因为地气很旺，里面有很多的水泡，所以这个水泡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蒸汽，但是水星水泡里面只能靠水泡，只能靠。不，靠在后边，背后，像这边一个水泡似的，当背靠，那么顶不能盖，顶上不能盖，只能靠。回想在三十年前吧，在和美。彰化和美，有一家农村，我测量到那里的时候，看到，哎呦，这里一个好地理，装在起一个大的水泡，八卦山脉呗，铺下去了水泡呢，我就很高兴了，去到看到一个80几岁的老阿公啊，老阿公啊呢。他上了的一年四季呢，上衣都不穿，你看身体裸用，身体都多健康。冬天最多穿一个汗衫，不然他呢都是打赤膊，而且呢整个身上都发亮，下雨皮肤也就溜掉了。然后我跟这个老阿公呢，去讨一杯水喝。因为测量嘛，很热。老阿公啊，你这个好地理耶！你说没有啦，这乡下，你看我那么穷，我很穷哎，屋顶盖了好厚哎，那个一层一层一层耶，盖的好厚，人家都盖瓦了，我还没有钱可以，我是这个茅草盖，用茅草。我说，哎呀，阿公，不要骗我这小孩子啦。你这是好地理呀、你这个水星，水星这背靠朝着大肚溪，不，这个大肚溪，乌溪大肚溪的水，这里很发嘞。你说没有啦，我真的很穷啦，你看我都没有衣服可以穿，嘿，还有那个墙壁的拖杆很厚，那个形状就是这样。很高，不很高，而是种麻黄。这么大肚溪的奶水，这不都是田，是马路，这不是田。

啊，一栋里面是当然比较长一点了，后面一个水星炮，水星炮，啊，这边是八卦山向着八卦山的前面那个大肚溪的水，后来这阿公啊又，少年呢，你是研究风水，我有研究有兴趣，我听人家说呢，水星起泡。哦，是大富大贵，还没有啦，我没有大富大贵啦。哦，他大儿子嘞，生了五个儿子，大的是哪一个纺织厂的董事长啊？第二哪一个纺织厂董事长啊？第三这贸易专门啊，这纺织的外销那时候做不错啊。第四也是全部都是做纺织。我后来才知道，后面最有钱的人。

哪国啊？他说以前先生啊，地理师唐山先生来告诉他说，这个房子盖了以后，屋顶不能翻，也不能用铁板，只能用茅草。茅草就像哦，他的茅草平常我们是盖这样，他还横着盖一叠，叫重叠盖，那就什么王啊？后面这个是王，这个是一个王，王啊，是王，好，这个天造，天造着，那不是天罗地网，是天造。天造就要王嘛，啊，所以他们这那个很花。后来我们国家举办了四地重瓦，就把它挖掉了，啊，但是他们也花了，重瓦全部都把它推平嘛。那时候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挖平，要重瓦，我也不能讲。他就挖掉了，挖掉有没有花？还是照花，啊，就地，哈、啊，就地的来，那个，啊，还就地重建。后来建怎么我就不晓得了。水星炮。那么在平地上很多水星炮，远远的，像昨天我们看到过，如果你上面做坟墓，都主平平的。那是阳宅的哦，阳宅的地，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昨天我们有师兄说，我有没有看带过去看阴宅哪里？阴宅地我会带过去看阴宅地，啊，阳宅地我们所看的都阳宅地，好，那水星呢？那一发呢，不得了哎，水星炮有。平地里面的水星炮，涂在一点点。平地，他这个气哈，啊，从地下的人，啊，因为过去的地层的变动，啊，所以上面都盖着土起来，好护土。对呀，他山林现在地面，这气是往上的，这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啊，像。妈祖庙，北港妈祖庙，好，那也是一穴胜千峰，是平阳穴，平阳一穴胜千峰，平地水星炮，还有园长一个百姓公庙，那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台北龙山寺，那也是平阳穴，一穴胜千峰。好啦，台北的松江路，恩主公庙，那也是不是一穴胜千峰？恩主公庙的到穴的，从这个大直啊，从大直阳明山一直落下来，落到圆山，好，穿过这个河。穿过淡水河，从下面落出来，落到那里来。啊，那还有嘞，龙山寺，它的穴，它不是从那里落下来的。龙山寺它是从这个南港呢，九张犁那一个落下来。一直落到那边，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朝着大汉溪，啊，朝着新店溪。

受到了气，回笼固着，所以那个龙山寺花的不得了，好、啊、那个旺，好、啊、神那个真的旺哦，下有地雨，啊像啊北港庙，他那个卖哦，很妙。我们好远，一直追追追追，一直追到这边，这下来，然后一直卖啊！这里一个百姓公庙，园长，那个去朝着北，一个北方，啊，这个啊，一直落到那北港那个嘞，那个去嘞，啊，北港西，好、啊、的一带。环着北港西，好，到这里一个慢，向着南，好，一南为阳，好，北泻为阴，好，北泻小阴，啊，北泻阴呢，就是百姓公庙，好，南泻阳妈祖庙。所以，北港妈祖庙发的不得了，但是有被破坏了。啊，去年我们到北港啊，去那边去朝圣、去朝拜，好、啊、带大家去看好、啊、北港妈祖的地理呀、啊。北港妈祖的地理非常好，一个大莲花穴，一个浮水莲花。浮水莲花不是山莲花，浮水莲花。但是我们很多武术界的心术很不正，为了要争的那个位置，董事长的位置，啊，有一天呢，最后那一殿呢，好、啊，妈祖庙最后一殿呢，啊，刚好有一位呢心术不正了，黑狗把黑狗头砍了，豹子包了。好，把它放在最后一殿天宫炉来殿，你看到、哦、要破它，要破风水，要用黑狗血，但是要用黑狗血呢，你要破风水要会念咒，要修行要持咒，啊咒呢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反弹回来伤自己，啊结果有一天早上，那里管理员看到。报纸包了，放在后殿的天宫炉里面，吓了一跳嘞！啊，请大家来看呢。后来就把那个黑狗拿去埋掉了。过了没有多久呢，妈祖啊，你看多灵，自动把那后边那栋烧掉了，把那栋烧掉，现在是重建了。我们再过下个月呢，我们这个几号呢？我们会到那边，啊，就举办了啊妈祖的精神，我还在讲到哈，好，在29号，哦，29，啊，12号，11月12号呢，我们要在那边讲妈祖的精神，所以自古以来庙都会烧掉。包括日本也一样，庙会起大火，有道理的。神灵啊，这个庙里面有众生，他来这里有下符咒，或者要破这个地理，拜这个地理，神呐、啊、都会自动把它烧掉，再盖。它的烧呢，它是一种慈悲，用火。来化解那个阴兵地煞，阴兵地煞，好，就用那个火把它烧掉了，然后重建庙更兴华。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庙在烧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赞叹那一个庙的主神修得真好。
好，他不与众生结冤仇。

他不计较众生，只有自己来把它烧掉，用三昧真火把它烧掉。哈，你看这个多妙！好，回想在民国75年，那时候我是还修行啊，还在学，就开始了学修嘛。啊，在二楼嘞，这个我的老祖呢供在二楼。那时候我也傻里傻气呀、啊，就看到我们众生这一尊阿弥陀佛啊，我就供在两边。有一天呢，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他说，他该换阿弥陀佛做中间的啦。啊，鬼谷先师的慈悲要度众生，牵引众生。啊，鬼谷先师呢，一切化身，示现一切法来度大家。你要修行，要归本位。我说什么呢？归本位。好、哦，他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听话的话，好、哦，有一天你道场全部会没有。我听你讲呢，哦，我在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哦，啊，观音菩萨借谢老师的口啊，笑一笑，那么好了，你把阿弥陀佛请到四楼去好了，请到四楼，台中在第四楼嘛，请到第四楼，请了没有半个月嘞。刚好中秋的前一个晚上，啊，有点小台风，我把所有电都切掉了，切掉了，那个蜡烛也都熄灭了，3更半夜快3点了，吼、哦，消防都咻咻咻嘞，我们隔壁的人呢，听说你们的好、啊、二楼火灾了，吼、哦，那个化学道听说自己有家里发生火灾，我当时很震惊了。我才应到谢老师啊，那观音菩萨讲啊，什么我都会没有。我后来看，真的叫二楼全部把烧光了，3楼没有烧上去，啊，4楼嘞，啊就没有烧上去，只有二楼全部把它烧光，连本来老祖的法像，第一尊的法像也全部都烧掉了，光一尊阿弥陀佛，这一尊在最顶楼。啊，第二天早上呢？我就要想打电话跟谢老师讲，那不必讲了，昨天烧掉了，你怎么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昨天晚上，老祖用三昧真火，老祖呢用三昧真火，连自己的金身全部烧掉，啊，所以桌上二楼的很多金身全部都烧掉。我才9月19，才再开始，阿弥陀佛请下来重新供奉，就是这一尊。啊，这尊的法像，阿弥陀佛。好了，我就重新整理了啦。啊，老祖的法像了。等到阿弥陀佛告诉我要学从修佛开始，修道还要带领众生回归到本位，回到自己每一个本位的阿弥陀佛，每一个人的本性的弥陀自性。所以老祖呢，啊，也是阿弥陀佛的示现的化身，化身为东土的。一切众生修成就的法相，啊，所以有人来到极乐殿，不是大雄宝殿的时候，奇怪，你们中间盖供的阿弥陀佛，那边是王禅，啊，那边是观音，怎么这样？因为禅寂山仙佛寺的开山道场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为度众生方便法门，好开的法门，对，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位的人自性。好，坐在中间，左边呢，好，老祖呢，来度各位，大家还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那么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世间的话不平安的话，你绝对回不了，嘿，100%。当时观音菩萨要我行道，我说怎么行？什么都不行啊！你要怎么行？好，这众生有苦难啊，有过不种不同的因缘，因缘法示现。来帮助众生得到心安，然后你才能够，大家要修成佛，要到极乐世界，你才能到极乐世界，要到天国才能到天国，不然世间上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么造成恨与怨，这个我们法门呢，啊，道理是这样的，好，那么。

祖他也是一样，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是观音菩萨化身为妈祖天上圣母，他也是一个慈悲。所以妈祖呢，他在这个北港妈祖庙呢，后面被人放了狗头包起来，放在那个炉里面呢，也是天宫炉里面。妈祖啊，他告诉所有众生，没有关系啊，你把它烧掉就好。他马上来好护身救机啊，说没有关系。好，众生无知嘛。好，我们不要。他为什么不处罚他？不要那个处罚他。有一天他自己会回头是岸。嚯、哦，这一次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敬佩妈祖的，就是那么慈悲。后来他就烧掉了嘛。好，那我们全在日本东大寺烧了2次，东大寺那个也是有一些。啊，这个邪术，啊，这那一个众生啊，去跟那一这这个道场的主神去拼，不拼管，踢馆，那么神呐、啊，好、啊，他一定不会跟众生，不跟一切妖魔来起各种的对抗，他不会。神佛菩萨只是一种退谦让，啊，然后。好了，你走了，满你的愿。很多菩萨呢，他修行跟很多魔界生生世世也有结上梁子的，结上冤仇哎。啊，即使成神成道了，好、啊、成菩萨了，啊，他呢，包括成佛，他也会碰到累劫以来的这冤亲债主，他还是会来，啊，会来他就退后一步嘛。等到你走了，满脸的怨恨消了以后，哈、啊，那么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灵界，哈、啊，那就用火把它烧掉了，重新来。这个我们哪怕没有修，爱赞叹你那间庙，哈、啊，那个神和大慈大悲啊。那么在我们道教本来也是讲无为，道教也讲慈悲，道教也讲包容。但是道教传过到后来呢，很多都用于符咒、符令跟魔界冤亲债主用的饼和用硬的，恨上加恨，仇上加仇，这个也是道教很大的缺点。好，后来人把道教的精神全部把它弄偏了。啊，昨天我们一位医师的妈妈，啊，她老公呢，最近往生了。以前喜欢跟画符画咒的在一起的，啊，那我们这一位医生的妈妈呢，她就很气她的老公。那另外呢，啊，那老公去学一些修行修道的那一些法师们，就开始用施符咒。舒服咒呢，在他们这个医师的妈妈呢身上，就想从在跑，在跑，这么跑。我说啊，身上衣服领冤亲债主，啊，冤可解不可解了，可以解开，不可以再解。好、啊，你们赶快好好离开，不要这样，啊，这样呢对你没有好处。但是讲听不下去，啊，身上好几个衣服领。啊，赶也赶不走。有另外一个小朋友16岁了，啊，女孩子，她是拔头发来吃，拔了的是头上的，啊，这都还一些头发，都拔来吃，拔来吃，都吃头发。那个就是高山啊，猴子依附灵，猴子的依附灵在身上，那是累劫，好、啊、劫的恶缘，所以这一次又找上了。2、3年来开始就拔头发，头发拔了，现在短短的，长出来他就拔来吃，你看他怎么办？啊，跟他讲了，我说你，啊，你衣服在身上，啊，你报了一箭之仇，我想一想，这个一定是原来是安乐山东哎，
他是广东，是山东，吃猴脑啊，是哪里的？广东山东，广东哦，吃猴脑了。我想这个是以前专门在杀猴的猴脑给人家吃的，现在呢，好就把又在护身呢，就把它吃。哎呦，那个的，所以世间的很多的业力很多，那么这个怎么办？要他家人修行功德回向，见了去回向，啊，不然没有路可以走。啊，你要用硬的，要把他赶走，赶也赶不走，啊，赶也赶不掉，啊，这是人结下的因果问题。所以妈祖啊，他的慈悲，他从来没有用硬的。那么，什么地方证明到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音菩萨的化身，妈祖是不是有个千里耳？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就观嘛，顺风耳是音嘛。怎样？这样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是不是就观音法门嘛？我第一次，后来我修道，哇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慈悲，你要叫示现，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化身为天上圣母，啊，两个一个啊，顺风耳，一个千里眼，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拜妈祖、拜观音，都是拜同一个法性。啊，一个佛性，一个啊法性、佛性，我们才会啊，他是道的，我是佛的，啊，他是佛的，我是道的，在那边分别，佛就智慧嘛，道是路嘛，寻求往智慧之路就是为佛道嘛，啊，不是说一般人想的啊，佛道佛啊，道教比佛教高，不是这个意思啦，佛道。成佛之路啊，要从智慧开始啊。那么从天圣母娘娘、天上圣母的慈悲，还观世音菩萨，好、哦，为什么观音菩萨和这个天上圣母呢？天上圣母她在苦海中度众生，观世音菩萨也在苦海中度众生。那么法是如一嘛？法是如一。啊，所以我们将不同法把它了解以后呢，我们就无住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能舍一切法，知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是我们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好，那么下一节呢，继续再跟各位讲解水星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

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九九天发挥所上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各位的累世完成之主上顶。啊，咱一家呢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神书天地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啊，也无人传。家伫咱伫桂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伫石岐山先佛寺，哈、啊，咱天坛的时，哈、啊，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啊，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地性大主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现方应尽天尊。啊！以天文岁数贵明年七月七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金尊圣地。啊，金尊啊，真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惧之心，咱来遵照智性，哈、啊，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成圣，有成圣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智慧者，无可能会成圣。所以台湾真济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济。啊，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是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将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了，你就会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倒位呢？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吼，拢会用存在，别人袂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种我都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七十一年，甲我开始，伊只手举咧，啊举咧咧，哦，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就要啦。就安尼叫安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化无名，观世音菩萨。咱这凡夫要咧学修行哦，啊，观世音菩萨咧，啊伊咧，哈、啊，这个旧体旧的释老师，一体啦，啊，一直在讲。换天界语言，然后刷咧，我就正面接咧咧，好，一直接安尼真自闭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安尼又来，安尼就又来，好，安尼又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什么意思啊！哦，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即我都系成圣成。地位，啊，那像政府一阵诶，哈、哦，咱每年。

0: 能去到位啊嘛。好，有一位咱是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在做生日的是伫闹热，哦，就安尼去参加着即个，好去拜土地公。啊，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啊，就吼这位候选人咧，吼、哦、明年要候选总统，吼、哦、候选人去咧就讲，咱请土地公到保庇，互我选着总统的时，我一定要创啥创啥创啥创啥。干人讲，家己要做总统嫌，我咯哈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咧，等下有一位咧，吼、哦、啊，就搁起来讲啊，起来讲诶。执政党的咱的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甲所有的开始诶，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逊，教导咱爱谦逊，爱谦虚。一个讲，土地公到保庇我划算条，会当算条万万万。啊，一位呢，伊无逐嘴无讲我是要选举，一位呢，还讲。哈、哦，当下演咱的元首咧，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土地公的传话落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圣。咱若一心干呐，为着自己要做啥的事，迄毋是圣咯，凡夫。那么会当带予咱向对圣贤的境界的时，才是咱全民的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会记，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成圣。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成圣啊！爱圣要成圣，就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爱对谦逊、谦虚而来啊！若是一个人袂谦虚，讲一个人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袂晓，别人拢唔对，干呐我爱发是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在世间，哈，伫遮糊里糊涂。所以几个主有几个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智慧拢在开发的各种的智慧出来，那希望大家拢成圣，这才是诸佛菩萨，嘛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好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拢会当成圣、真圣、真真正正的谦虚、谦逊的时，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地性，啊，金尊地性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叫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慈甲大悲。咱来把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 幸福和众生，或者大慈大悲。那么咱已经大学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好，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全咱全国所有各个家庭，恁啊厝场环境风水，任何都不要要解决的，不要要调整的啦。好，咱就免客气，卡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在台中道场功德会。咱卡电话来咧，咱和咱的同修地主，好，咱有千外名的同修地主，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和烦恼，好将烦恼给请上来，然后咱所学的来帮忙所有的人，让他们一旦平安过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我将所有人的烦恼咱一旦帮忙给捡起来，然后呢咱可以幸福，可以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咧，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律师，啊，咱的这个所食的饮水。山溪水有诶咯，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哈，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咧，咱三房实业公司咧，头家咧，公司咧，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滚过来，然后才放大家吃。学校咧，学生咧，就大型饮水机咧，做好，和大家食了健康的水。大家惊了，惊未食咧未健康的水咧，咱第一先予大众有一个信心，或者大事、大众的烦恼替解决大事，然后予实质大家会当食到清气的水、健康之水，或者大悲啊、大悲。啊，那像咱各个行业嘛，同款。好，我要写字，系啊，我无笔啊，无笔都写咧，无都记录。那么咱有发明作弊的人，即专家呢，因运用伊智慧，啊，将设计发明，哦，开悟做一寡只弊，予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好、哦、有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啊，咱变数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还咧过卡村，这边过卡村咧，万一咧这边出无好事咧，还卡村出无清气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都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哦，即后来的人啊，即无迄个，就是、研究到卫生纸，好、哦，大家买卫生纸倒来，安心啊，切咧，好多大主大悲啊咧。各位，大家不要忽略到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咧。大慈大悲，唔是讲啊，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咧。各位爱弄个清楚诶。哦，啊是讲哦，我那只在这都大慈大悲咧，这拢一部分而已咧。你若靠我一只哭腔，我常常讲我这咧，囡仔咧无乖，家人咧未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只一寡只。但是做不好事，你坐坐我就哦，我当然一直哭个拜，啊，但那坐坐都大慈大悲了，那是欺骗众生，跟欺骗鬼国主呢，欺骗那个良心的。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的，而且的作品来予大众使用，各位就是大慈大悲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只身体好难，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幸福，咱爱好好啊去珍惜。 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

0: 嘛总是代主代比的。我曾经呢，哦，在七八年前，在打坐的时啊，哎，哪有一位菩萨呢？坐面头前，我何方神圣？伊讲伊是位菩萨，足想要来世间搁修行，犯人伫世间的珍贵，哈、哦，世间的尊严、庄严的，吼、哦，你哈，神、啊、父啊，拜托。你教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我投胎好无？我当我未生啊，我嘛无法呀。好、哦，我唔是你生啦。好、哦，你甲我斗三工。我好啊，你老岁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含得遮济，无要紧。我就要修行，行啊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工来找看有人买是爱惊无？第三工我起来试你咧，俺两个人两阿婆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两阿婆七年拢未生，好好，等下真紧头咧有生，有人去恁兜投胎出世，好好啊！哎，阿伯阿伯来照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郭先生，老师看真嘞，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嘞，才讲古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有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的，啊吼，菩萨去恁家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啦，咁咪生出来。啊，十个月后咧，生出来咧，阿都来，哈，个事就带来满月了，带来哈，啊，满月了带来咧，阿我都甲抱咧，我一句话，你啥人？蚯蚓，我看咧，阿呢？嗯，这是啥？变变哦，他说考，我咧变变哟，我考，好，阿只手都变起比，我知啦，你免比啦，阿只点个再去笑。已经真无简单，阁投胎菩萨。我讲这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一个小沙弥啊，那么好啊，教做。到尾啊呢，阿即已经八岁啊，国小已经二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新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啊，吼，把这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不加三更半暝，吼，打网咖，吼，等等咧，哎呦，把这幸福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不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五件午餐的时，咱简单呢，先。

只吼，大家哈用这个腰咧，好，咱厨房的师姐师兄一定无用，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事业，吼万行的工课，咱拢把做好，即是大慈。

这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借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缘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身躯，即是大慈大悲啦，身体够用，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把困一暝咧，啊，暗时唔困，啊，日时咧。睡到饱，好，安尼咧，咱呐无要歹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啊咧，讲佛法之妙，道法之妙，好，大慈大悲，几国先师，咱就往前那个几国主，啥叫先师咧？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咧，叫做啊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咧？哈、啊，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性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哈、啊，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都是善师，然后将天界的妙法呢。阿公予各位了解，予咱人了解着天界诶思想、天界诶心灵、天界诶智慧思维诶事，拢属于善师。那么咱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要未完全到大觉悟诶时，咱甲称呼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啊，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诶。教的资格，那么先师呢？咱佛教要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先上界先王，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直境界无上境界，是八十大智慧，拢通称为先师啊。而这样的大智慧之人呐、啊。伊的思想、思维、伊的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的一切法的，一觉者、觉悟者、一高人、圣人，拢称呼为善师啊，几国善师。所以几国主的，伊为善师。好，咱王禅老祖，之前我都讲过啊，王禅老祖咧，哈。玄风应尽天尊啊，玄风应尽者，玄之又玄呐、啊，玄是一个大雕佛，玄是真理，风者，哈、啊、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玄风应尽，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呢？哈、啊，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哈、啊，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哈、啊，会当普利着人天。恁所做的这些事业做好，卖拖累着他人，卖影响着他人的事，予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哈、哦，王禅老祖玄风应尽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好、哦，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悟多者，恁时时诸佛摩哈诸佛菩萨圣贤贤师天人哈老祖几国主等等的化身了啦。各位方一些，好，咱今日早起呢，就甲各位讲解，好，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玄风应尽天尊，玄风应尽天尊，在天界，在穷霄玄境，啊，最远境界，下一位角者，或者应尽天尊，即是大无上大道的真理。为玄风应尽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咱上文下文禅师，伊在世风光，咱又继续落来啊。尤其是今仔日办个这么风餐的这个仪式，这个位置，是师父在世无在了做的呢？今仔日那圆心法师带领各位，我做个这经历个安尼，这就是感觉。咱后生有为往上辈，大家要不要拍拍手？咱今仔日足欢喜的，在咱丙午年二月初二日，龙抬头是吉祥之日。我那依照咱上云下愿禅师力行所做一切，不敢怠慢，也都加强做一切。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拢足欢喜的，足踊跃的来参加这个典礼。希望咱这个典礼，这108天其中，咱所有的有情者来遮听经闻法的，拢会得背顶合格，往生西方净土，万可解不可解。安尼大家听好不？
1: 好。
0: 好，咱即马就要来个遮。有名界来个宣布，咱上云下愿禅师所教的一切韩文或者有灵界一直生活。好，咱即马是上岐山为神献告，丙午年二月二日，龙抬头，台湾平安吉安消灾大法会，姜维阴阳立月。最重视。

0: 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吼。可惜天理是难分明啊，今有真正的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讲对不对？
1: 对。
0: 灵山会起源，灵山一会万灵丁，四百台湾照光明，王祥诺做苗地成，家齐冠定建太平。这句话，灵山一会万灵丁，定义就是咱师父一出世来，甲咱创造唯心圣教，这么宏伟，而且依照着阿弥陀四十八台湾来照着咱宇宙间。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共明。所以呢，师父真慈悲，拢讲王禅老祖妙地性，其实是咱上下元禅师有生以来，伊所提弘愿，但是伊足谦虚，提王禅老祖，那么是爱祈祷王禅老祖来甲咱牵引，佮加持咱灌顶，早日更太平。所以叫赞法。分完一起化三千，三千大家拢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咱大家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二十八层天，哦，巍巍升起一万年。咱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到即马开天盘古开天，到即马为止，拢要是伫这个宇宙间的轮回，哦。不生不灭为真性，那么这句就讲到禅语咯。禅语就是静、思、虑、弘大智，咱来唔通紧张，唔通在遐苦苦撞，爱静落来。咱来照咱师父交代，禅禅禅，这个禅呢，就是禅那，咱就是爱静，弘大智，咱爱静。咱来有那个思想和思想，这代志会变得安怎？然后再来处理。咱这个一气化三千，巍巍精气一万年，就是咱师父希望咱在所有的行事，拢爱有不生不灭的真性，提出的真性，真性那就是咱的自性。咱我正有法度甲各位咧讲话。是我用我的肉体、甲肉丸的心，伊甲大家来讲话，正正的自相徛伫边啊，正啊，伫你看我这个色体安怎讲话，你我拢共款。所以自相的一切，咱家己也知影，自相就是咱的灵魂，伫操纵咱这个肉体，但是呢，咱的真相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咱上下元禅师，即马伊个解体抛回，感恩即个宇宙，即个娑婆世界，但伊个真相也是即马徛伫外边啊。所以呢，各位爱了解，虽然解体走去啊，但是伊个宏愿永远永远都是伫咱微心圣教，看到咱各位行师，恁有法度得到。真真正正禅那么，所以各位爱在师父在生的所要求一切，唔通忘记。伊这样的苦心，日出暗暝，回来到厝的三点外，洗一身躯，倒伫门是五点外又去啊。所以伊的精神是分高低贵的精神，就是无眠无日。无眠无日，这个精神，咱来继续落去，唔通下台。希望咱在电视头前所有的一切，咱的行事，给咱的主持，啊，好好把握这个精神，绝对唔通间断。啊，往上爬，保持个性是永恒。我到往上爬了后，咱的个性才发到证明。这各位，甲各位参考，大家绝对爱一定会去。那么诸圣人今天也在这里听经，我们这诸圣人要欲去净土，使定咱世尊之力，今有东经等解，咱南禅部洲，凡有一事天下。

0: 南翔埔手，根据咱中华民国台湾省南投市各县巷66号卫生宣告天团，今仔日启建龙街头纪念一日，大家听经闻法，背顶合格。所以，请咱的所有的这个咱这游民界，我爱照着咱在生师父的愿望召唤，速速赶到咱天团头前来这听经闻法。咱的卫生宣告33部经是世界无上之宝哦。那听得到是这正灵，这游民界，咱的阳界，恁的福气嘛是游民界福气。所以，咱来去查定要上经的时，恁都爱用你的心，叫出你的真性来听经，不是肉体听经，才法都背顶合格。那用肉体来听，差点出力都袂记哩啊！所以，这是交各位来参考。所以，咱来再请到讲咱的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来主问，再请到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大天尊来加持，再有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来加持，再有咱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来主引，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开天救大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诸天圣贤佛菩萨来加持，大慈大悲佛光圣座来助讲，请了各位的圣贤来到这，咱各部金莲请坐下来给咱加持。所以法会一面呢，上头要来禀告咯，要来禀告诸神佛，我今仔请恁来，我嘛无害胎，我嘛用个头前香花颠倒古传上顶上级的敬品来给你奉敬。那么我就要禀告恁禀了哦。那边啊，我今日请你来，意思是啥物事？麻烦主亲或主比一下哈。咱发挥因缘，我为心信教，发呢就昆仑，风风雨雨岁月7000年哦。台湾祖师主庞多，观音菩萨主比来护，王禅老祖呢今年当混元，九台菩萨昆何有？灵术南天开天门，天人合一创圣教。43年来，光阴不停歇，救度众生呢无量数。大家嘛知啊，师父敢那咱有形体，在咱这地球上算几万人啊。大家有免我讲的，无基数。那么未来要免，也可较免讲。今仔日应该恁也多偌济人？民界都最少有遐人，是不是足伟大？就大家甲师父拍拍手，啊，感谢感谢哈。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救度众生无量数，弘扬本性教，其力不摇传世间。所以咱有信心教，即位即马刻开始落去，绝对不摇动的，绝对直直往上爬。所以咱各位主持、各位法师、讲师、上经师、合会众等，您绝对爱想着我，您今。

0: 切有顶天立地的原力，才有法度入来咱随心信教。随心信教，毋是遐简单人就法度入来。你像师父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佮平心为止爱24年呢？哦，啊，这24年你才法度得到真正的心欢呢？啊，这嘛是你考验头拄仔讲正思律禅。你有做到那点无？哈、哦，来，奉完禅师李天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在心田。这是我头头讲的。咱师父无论怎样，伊这些奉完，伊决定爱实施，实施到将来，伊无论今仔日是彻底抛掉，也是还在世，也看到讲咱为心性格各行事，各行事。因为咱这师父甲咱讲，咱毋是称师兄师弟，咱是称行师。即句恁会记哩？行师两字后日再甲咱解释。哦，行师这两字，咱得到行师这两字是何等的光荣！修几百世来，才有法度伫即个唯心信教，得到即个无上这高雅的行师两字。所以，请各位爱慎重，慎重恁的身份。你的一举一动，拢代表了咱上云下愿上师在生甲恁牵加所一切。无论你是在港口也好，无论你是在兴祖做官也好，拢是为心信教上云下愿上师的替身。也是等于咱即马过落来有云心法师伫甲咱带领，各位，这是。大家好定的庆幸，为着要好做一领，咱继承有力，似乎圆心法师请到博士去哩。所以伊的苦心，大家爱知影。以后呢，咱无论怎样有啥物代志，也要照着个咱上云下愿上师在生的方圆所做，命令一切一举一动，咱拢爱照实行，绝对唔通怠慢。好、哦，好。一经风水宗教三宝共团圆，哦，这各位就知影，咱一经风水宗教，师父定来甲咱讲，一经是你讲啥呢？最要紧就是因果问题，你因果问题啊，去确实去家己生活出来，你六亲拜咧，你像这些，你竟然甲你讲无话，哦。就是子孙甲你有冲破，啊！咱要安怎？啊！就较接来读易经呢，易经就来甲你指示，讲要安怎来改？咱今仔娶个太太，咱大家太太安尼遐乖，哦，对咱的生肖甲车财有对象，无怪讲太太歹，也嘛无怪太公咱翁婿歹，因为你的命底国家官贵就受冲嘛，无去怪东怪西，啊，怪家己前世做了无好，这些再来爱承担做一切。那你子孙怎袂嫁你？哦，就是你六亲，你看子孙跟你先是受冲嘛，对不？啊，恁这样要安怎？受冲里面内面，咱就来学三合的方法来个解围。这就是师父教咱的啊，宝贝啊！咱这宝贝若不要用啊，枉费咱这24年哦。哦，风水就根源问题啊。咱若讲啊，各位兄师在师父传下。哦，各位慈悲有出力，甲人合作时的服务，哦，伊对白贴唔好，那个白贴无好，像咱这天皇你甲看，拢白贴足好诶，这是风水问题。过来宗教问题，什么头头讲诶，咱生了甲囝会无话讲，啊，咱怎么样来改？就是用这个宗教方法来改，所以就简单甲各位讲的，这三宝。这些你那个得啦，唔通搁个荒废掉的，那荒废掉的是足无彩无彩。师父遐尼济年方法，希望嘛是家家平安，家家平安的社会在安宁，国家在富强康乐。你讲是唔是？
1: 是。
0: 哦，好，嘿，好。在50道场内底，宽了着好多咱的台湾。所以，头头我讲的，师父，伊惊伊讲，伊脚脚行袂到遐济，各位 这各个乡镇所在拢设道场，可以我都讲传着，因要遐远要爱来的人，我就近去学习。你看，师父是毋是何等伟大？这伟大的精神，咱大家是毋是爱去效用？对无？唯心道中三万观落天机，师父如果惊讲，伊万劫以后，咱这弟子有会听无对的，有会听有对的。当然，社会上大家拢是真好的人，啊，不过呢，有一种的人会较弊。我知我唔甲你讲，安尼你免烦恼。咱师父呢有三万观的，伊所讲的一切，你甲三万观的一切摕来看。啊，你就会了解，你就要了解。所以这个道宗是咱有心性个无上之宝，无上之宝。所以呢，咱来好好那把握的时机，我把握的机会，等来咱先有事也好，有每时有这个道宗的所在，嘛拢会用去遐照看。恁老伙的智慧他增加，所以唔当怠慢咯。吼，咱各位。平时绝对唔好怠慢，咱的精神是永远永远存在这个宇宙间，吼、哦！中华民国国家来肯定的哦，咱国家嘛肯定这三万块的这个内面内容哦。内政部嘛登记在案，为咱第28个宗教，咱师父看有多苦心，咱去建立了唯心圣教，这是在世界公认的第28个教。咱的教不是普通的教哦，吼，咱的家己感觉骄傲，啊，骄傲嘞，爱提出谦虚之心来布传世间，吼。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易经大法、讲团妙法、道法，数十万学员中，卫星电视台师傅如天王。你看师傅偌慈悲，又惊你听无到，惊看无到，惊伊工作大家做无用的人。啊，所以呢，伊在台师讲了足久的这个好多事呢，风水问题。我嘛，和咱的这个各电视的这个观众人员拢会得了解。啊，又听又惊讲，大家我都知道，再过来成立着咱的电视台，再来成立电视台，由咱的张庆民这位经理来给咱领导。伊嘛足惊讲，我都是呢，大家会学无着伊的所秘密的所在，所以经理甲台长。拢无间断、无间断的，在这电视方面费掉真大心机来保养，着师傅宝贵的所有一切详细内容，予大家听。我希望着各位爱护这些人，把握恁的时间，唔通予迄个时间白过，因为咱爱知影电视台一个月开支是几啊千万咯。咱有心信教，创作这些拢伫好。当地是爱护众生啦，无受到一切。干嘛今仔日家己食饭都不要紧，爱护大家得到智慧。所以这个精神较好，

大家不休吼，说法人密布各地球，中华民国教育部来核准的，为新设教学院传授易经学硕士学位，这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咱国际有即嘛，咱元新元兴吼，咱元兴法师吼，啊就总务主任，伊真苦劳。也要即马师傅回去了后，伊也要过到咱台湾，也要得到国际，一切爱去行。咱是不是要大家鼓励个拍手一下？好，谢谢各位。在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包括省城哪座大金星？你看，师傅又惊大家未记得了哪座一切费劲。这么多的金钱在我们易经大学树立了王禅老祖的法相，让大家来看到就说啊，我知道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一切。你来看师父的用心看多艰苦，为什么设教学院传授易经国际方法学术有名望，台湾南投包括省城老祖大金星，九阳调香九大菩萨共主护地球。那么师父不忘本，伊开天了后，九大菩萨降临了后，时时刻刻都拢咧缅怀着咱。讲九大菩萨甲伊合一了后，伊才有法度今仔日来领导的众生。这个苦心，大家唔通袂记得哦。哦，这个苦心，伊虽然肉体走啊，但是在道中内底也用找到伊一切。所以你大家爱珍惜，爱珍惜迄台湾南投、南投包括省城哪座大金星吼，九龙调香九大菩萨共主护地球，为心大道三三天王庄严立，混元修真保照觉经，自南天净土向成世间。那要来知影讲师父的苦心在倒位，那么这到底有甲大家讲着？混元修真保照觉经，你历经多少的困难在里面，大家可以去了解。我们现在是轻而易举，马上都得到法，所以大家爱珍惜。哎，中国混元青山乡，巍峨八卦城，如果伊的混元不但是台湾的呢，要传遍世界，咱是真可惜讲，上峰下关上树你遐早走。今天这个大陆啊，咱唯有伊诶，攞做新村设立吧。那么希望不要紧，你都已经解体啊，要甲放掉啊。那个未来做到咱合作是为新信号做阿伯，可能到天一些嘛，没有希望咱上峰台湾禅师会得保佑到大家。以后恁去弘法各世界，嘛法度最无嘛甲合作。咱王禅老祖设身，我都予全世界去公认吊牌。那么基本安尼，咱大家好无？好，好。王禅庙内安顿了十四个人民心，哦，正要甲你讲着，有无？十四个人民心吼。南天门迎圣大雷，安奉天主万圣，保佑天机密，历史恩怨征收数解冤。那么，这就是要今天来听经者的自由情。我师父，我为心信教，今天哩不但度阳，嘛要来度阴。希望你拢在这七千多年来，你拢脱开了色体一切，但是卖阁有在生的恩怨存在。啊，要来化解这要安怎？师父足慈悲的。这就用了三十三部经来读给恁听，哦，请咱的上经法师一句一字温暖思想，让咱这听经文化的人，拢会心解意解，早日背顶合格，祖祖这教灵立莲邦，在弥陀佛前亲受记，解缘释迦啦，哦，你给我看下，历史无缘精修是解缘。佛缘禅师携着两岸的迷情，二十段制作真大好。你来看师父，咱伫制作时，在十八、十九、二十，拖到伊老命，伊嘛是
要来甲遮友情讲，我希望恁

0: 爱放下，放下，阮可解不可解啦。伊来创造世间地球上和谐气氛，莫阁有天灾地变，这是咱。各位站立在这裡跟电视头前所听的人员也要有这个精神哦。嘿，看起中华，中华立如前，上京京宝宝做一件事，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永和平。似乎大家烦恼就讲，咱台湾这个地未使去有起到战争的艰苦。所以最起码，咱有心信教，把所做一切最起码的出发点，保护着台湾，守护着台湾，两岸和平，唔通阁再谈天气，哦，唔通阁来你挑你来跟我挑战，我跟你挑战，这个气氛永远来消掉。啊，要消掉变安怎？嘛靠位，靠位，在咱电视头前的主持。行书，咱的这个法纲书、法书、上经书合会重点，恁的自闭性来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的精神，把咱的精神为心性啊，即公台公布了后，我相信咱台湾才是正平安的。安尼好不好？好。所以，公安小组才讲，我甘愿做死哦，我唔通去病死，这精神咱大家拢爱有哦。嘿，哦。甘愿做死，唔通病好死。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师父你看，到尾转去，伊就要一心一意，就伫烦恼咱哩，咱哩所有一切。所以大家，咱来效仿了这精神哦。哦，43年无片刻的休息，伊无讲像咱讲啊，我正来上班，我一个月休几天哦，伊无安尼哦，嘿，无安尼哦，365天都是替着众生，伫哩来服务，甲阮共款。我嘛出好多事的精神，365天都无啥休困的。啊，即马时机无休工啊啦，哦，啊休困嘛是应当的，但是唔通休困了你的精神，啊永远迈进嘿。哦，先求于供养诸佛菩萨，平反持有5000年的弊患。

成熟啊，因为有地球、有色体、有动物、有人民，拢需要辛苦于一切来保持着咱的色心。因为超过了你的要求一切，所以变成逆境恶道，产生汽油地、盐地、黄地，哦，伊再来滴啊。接下这5000万年来问题，讲对无？哦，所以呢，咱即马就是爱唔通学，就伊爱学对伊的好处，来过去，这个元首业，请这主灵，咱听到咱今仔日大家来互相参考，这意见下，一个化干戈为玉璧，千万唔通够有这完成事业。你安怎？你肯定有你世世代代子孙，所以咱才有六亲的来反驳。哦，咱六亲反驳定义就是正相传。咱大家在个化和，迄弘扬中华三祖平等和平的文化。上帝阿拉慈悲来加持，消灾化疾，保天庆，保地动，并有。处处山黄就讲画花山，祝福偌伟大！为着凭着这个处处山的黄就讲，伊嘛派我，甲啊英国吼做这个何必做成两阿姐去到日本迄、那个所在，做着做一切。以前迄、那个所在，十几个画花山，佫爆发，一旦爆发，台湾零代情。真用，所以你看偌自卑。啊，我去还佫开诚侪钱呢，对，还佫开诚侪钱。啊，这是为了啥？为着众生，你内底足好福气来活在这个台湾净土，莫有动摇的，这气氛，予咱的心动摇不静。所以这是事的未来，真侪讲袂完的都对了。事从地风台啦。对地动啦，迄阵人叫阮拢叫阮去做诶，哦，对水灾啦，这有缘后日咱再过来谈去。无啊，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嘛一礼拜讲遐久，讲久大家徛身久嘛，较会算啦，哦，较歹势怎样？嘿，咱即摆用较积极的方法吼，化解 SARS 吼、哦，新冠疫情再红正81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来。即马伫咱白阿遐，就是81亿、80亿、6000万种公共台湾净土到世界。伊去到我做一领海南岛去度假的，为着啥物？为着因灵魂在遐往生，拢会定点伫遐，因为咱灵魂拢常定伫。人讲死地，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师父呢，惊伊伫遐。伊个气氛制造了世界风台地动，所有一切啊！你听我的话啦，来阮台湾啦、啊！哦，阮好做天团者吼，我甲你讲哦，真好哦！哦，你嘛听经文化，啊，阮阁有真风派的这个物品甲你恭敬啦！来遐，你说后头吃，后头穿，哦，后头听，所以化解艰苦啦，嘿，唔通阁互囝儿子孙过来冤家，这就是咱事的伟大，伊怎？宏愿上师尽心尽力，立立天命，率领咱地主万民同心同德的尊天理，共转咱世界和平大法轮啊！不过色心贵罗，煞来不停来掠到病痛，这咱是上歹看到的。不过色心呢，真无法度哦。伊一年12月25日，煞来下坡回南天。虽然你色心跑掉，但是。上分下完，上师师父，你放心，你留下来精神，我徛伫头前，遮个合作事业，主持行事合会上顶，只依照着你的精神，绝对个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安尼好无？好、哦。所以回归往上，老祖金莲座修行正果，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咱那个恭喜师父回到净土里去啊！伊领导各位一个多转来。比如就能众生，咱的有心，咱有心信教这些行事，可能个个拢会如愿。咱是不是？伊这些我都入来到有心信教，足公用的，是不是？是。哦。

0: 好，所以我想说，在些罗天基伫驾驶呢，金明东主贵国先生降凡去年，刚刚为心圣教上基山，专门定义主诚心来供养。一七年九大菩萨金龙降台湾，故以天命来启示贵国先生是金龙。九大菩萨各有两乘转天机，总两个金龙额头已实行。佛缘上上师的色身接近灵，王禅老祖慈悲来合一。佛缘王禅本是一，佛缘甲王禅本来是一体之灵，伊即马故意飞去，咱来甲恭喜吼，也是金龙渡过来。一直当为下部完结回归天界，成就混元圣座真本位。那么各位，你我拢同款，看我都就自安尼回归真正本位。啊，这要安怎？这条只嘛靠大家爱真拍拼，把咱唯心圣教精神永恒的传落去。哦，地主众念师恩，爱师亦师情满怀。连哀动不舍是底尖，人转去了后，咱人是感情的动物，当然会悲哀不对。咱来化悲哀为啥？为力量，对不？好，目下更需要搁再大家搁较大力量嘞，背上花去发动，啊，知影吼？地主众等法缘传承圣教真实义，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祈求玉帝赐福降吉祥，祈求求王禅老祖赐福咱的智慧，啊！再求观音菩萨赐信心，开启众生之弥陀真自性。所以主书底下讲，个个大家伫遮拢是西方弥陀世界来出世，个个拢是弥陀化身，发殊罗伟大。啊，恁大家会唔知啊？即马今仔日听了后，恁大家来自己骄傲，我嘛是遐一份子里来，我为何把迄、那个搁倒转去找到我的高位里去呢？哦，这就是甲大家参考，咱来精进，依照着咱总经，依照师所教一切精进就无唔对啊！哦，今日今时，天皇丙午年六月日，龙牙头胜日，咱同元禅师门下为心弟子谨遵师命。举行龙牙头台湾平安祈愿消灾大法会，为心弟子众等，皆反复属于神时圣坛，香花钱，香花言，也欢迎者万圣祖灵哦，天主帝王圣灵哦，八十亿六千万圣众静心，端坐莲台，共修圣法。咱弟子众等呢，恭诵为心三十三经。法莲财传来供养，你来到这，我无白白请你来，我嘛用着真风派财传来个供养哦。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爱记得天下一家亲哈、哦。世界永和平，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以为咱为心性爱本愿力，安尼好不？
1: 好，
0: 上来咱真情，上扬建文，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为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勉励各位，由我元上代为传位，请咱上云下元禅师慈悲再慈悲，加持各位早日变成拢是平心合事，而且照咱为新圣教的这个法宝。永永远远传下报天下，安大家好不？
1: 好。
0: 哦，咱话也歹变讲，结果嘛真济。咱只今仔日请你来遮听经，咱所讲的一切，希望诸佛恁各人一日背顶合格，放下一切，跟随着弥陀走入涅槃，弥陀佛前亲受去，在早日的见。普贤法印，阿弥陀佛。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

字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显智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5月2日，还是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为化解的大法会，叩谢天公啊，下罪啊，叩谢黄山老祖束缚，叩谢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才让台湾在庚子年。哎，天温这样的平安，这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在己亥年的2月2日龙抬头，这是2月2日的龙抬头，代表台湾人民，代表人类的荣幸的尊严，这2月2日龙抬头。3月3日的天赐福，4月4日金钟响，5月5日正气开，啊，6月6日见和平，7月7日灵归心，8月8日八卦心，啊，9月9日瑶池金母收言，列祖列宗先灵大归心。啊，所以我们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事，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内来祈福。尤其、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在武汉肺炎发生的

0: 子，我们在仙佛寺禅机山啊，集合大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然后名扬两界解冤释结，而得台湾的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以外啊，我们呢就是要将圣法鬼谷先师的法宝啊，借着啊这个法船龙船，在五月五日啊仰仗天威啊，法船再到，法船将各位的烦恼啊，那么接回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让天温有所依归。啊，这个法船再到啊，另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制作了有100只的小小的小法船、小龙船啊，有各界同修啊布施供养啊，那我们在今天5月2号的下午未时啊，把它供养在维新圣教八卦天心妙莲池啊，仰仗天威啊，加持灌顶，大家能平安，大家平安，世界真和平。那么我们啊，在今天早上已经深谈香花请香花迎，恭请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所以今天下午当下未时了，要将法船啊龙船啊，让他呢放入八卦天心妙莲池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干戈，能够息战争。现在我们就开始祝福各位，大家心想事成。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台湾人民，今天庚子五月三号，是我们叩谢天公圣神允我维新贤士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的感恩法会第二天了。回顾庚子年的一月十三日，全国及世界各国为天瘟之煞神，恩恩怨怨，情仇难以释解。

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甚是我们唯心弟子要在元月十三日升坛，并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供养呢，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必定能够很快的时间。二月十九，若是我们唯心贤士弟子们恭送48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天恩灾劫就能够稳下来。到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们还缺少50万部啊的经宝，因为时间太紧了，所以唯心弟子，大家尽心尽力啊，来恭送、来做着。消灾祈福、解冤释结的法仪，终于我们祈求玉皇大帝允我唯心弟子给我们宽限到三月三，天赐福，终于在三月三。就已经达到567万部的功德啊！然后王禅老祖开示，唯心圣教1000万年来啊，一个天机密，在三宝寺后山的。七星坠地，啊，金龙现坠金龙土珠，啊，这个土珠飞到当下八卦圣城南天门前的天津池。啊，务必在庚子年的四月四，金钟响，啊，将这个粘连金丹珠呢，啊，回归到三宝寺，三宝佛座前。啊，务必要在四月四圆满，台湾的疫情就会完全消失。在三宝寺、三宝佛前，啊，我们公设了庙中庙。啊，然后由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法师，天天恭送《天德经》经宝，啊，将这一个珠啊送回金龙啊的大宝地。我们做好了，做到了。所以从四月四开始，整个台湾全民平安了，啊，零确诊。所以我们唯心弟子，我们的目的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

0: 祈福，台湾平安喽，台湾平安喽。我维新贤士侯会大众，本着本愿哦，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天下太平的本愿，就从这里开始。迈向未来千秋万世，维新贤士弟子们为感恩玉皇大帝、南天三十三天王啊，护佑台湾平安啊的法会。所以我们尊天华子就在5月2日开始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座前呢深谈叩谢天恩，恭送经宝来回向叩谢天恩。当下要世界和平啊！一部最新的经宝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我奋年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天恩永续，天灾永息呀、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也是台湾人民啊的荣幸，也是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们的功德天呐、昨天下午我们在天心祠奉送法船，这个也是得天公出巡啊。去年的12月22日天公出巡啊，由众生抬轿到台湾各地，各分寺道场，来受纳、供养和祝福。那么昨天我们在八卦天心祠，奉送100艘啊的龙船云游。周游5大洲，整个的地球5大洲。我昨天才接到圣事，这次天公出巡有5大洲，地球195个国家将从此开始渐渐天恩永续。我们在此感恩，也让各位了解到各位的辛苦，你们的功德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通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

平。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及当下啊，地球195个国家、64亿人民，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一心供养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也一心来祈求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灌顶，更祈愿南天33天王受罪64亿人民啊，皆得庚子年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法会。回顾历史以来，好多年的好多次的庚子年都有天灾，有人为。这个天灾是在警告人类什么呢？警告人类要有爱，警告人类要慈悲。地球是人类共同在这里修行，更是诸天圣神活菩萨倒驾出洋投胎转世在地球上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和缘。可惜人类偏偏没有爱心，不觉也不悟，所以就以各种方式来相互的斗争，相互毁灭啊，让天上帝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有每一庚子年都有天灾天瘟来警告人类啊，有的受到世间的三毒贪嗔痴啊，就以各种方式巧计来危害人类的生存权，所以上天就早有各种的安排在警告人类。以今年庚子年啊，就以天瘟武汉肺炎来警告人类，现在已经蔓延195个国家，来势汹汹的温情，若是人类不及时觉醒，那将会带来更多更多更多的灾厄和灾难。所以王禅老

足慈悲，道教慈航，应台湾祖师都慈悲，诸佛菩萨、圣神、上帝、阿拉都慈悲，在台湾以宗教的法仪精宝修行来供养回向给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最近又有世界各国很多的灾情，除了瘟疫以外，就是蝗虫的灾情蔓延在地球上，还有旱灾，将会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吃着问题受到考验和打击？这个都是引起人类相互战争、相互斗争、弱肉强食的恶劣行为。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人类的需求，各项建设、工程、大坝等等的建设，啊，上天也在警告着人类要重视环保，要重视恩情，要重视啊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否则的话，天灾一到，将会有更多、更多、更多无辜的人民受到上天的摧残而灭亡。这个都是鬼谷先师道教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攻占，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此时此刻，鬼谷子、鬼谷先师已经道教慈航，啊，以各种的善法来带领的维京贤士，平时在家修行，多诵经宝，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免于人类的灾难。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若是我们各位，当你心灵开花见性了，啊，我们大家就会珍惜人与人的情和缘，啊，不再以各种的方式来威胁人民、威胁人类，大欺小，小欺无，这是恶劣的行为，天会有所惩罚。所以我们啊，觉知啊，这个灾厄将会很快的临头在地球上，
啊，那我们当下唯心弟子本着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圣法。今天下午啊，我们僧团要来恭送药师宝忏普文品，来供养唤醒众生的觉性，要珍惜前汉缘。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再来讲山行水星。啊，山的水星呢？上节我们所讲的这个水泡，水泡里面呢，就会有空，有动，空洞。像在一个水泡里面呢，挖下去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泡，很多水泡，因为地气很旺，里面有很多的水泡，所以这个水泡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蒸汽，但是水星水泡里面只能靠水泡，只能靠。啊、哦、不，靠在后边，背后好、哦、像这边一个水泡似的，当背靠，那么顶不能盖，顶上不能盖，只能靠。回想在三十年前吧，在河美。彰化和美啊，有一家农村，我测量到那里的时候，看到，哎呦，这里一个好地理，装在起一个大的水泡，八卦山脉呗，铺下去了水泡嘞，吼、哦，我就很高兴了，去到看到一个80几岁的老阿公啊，老阿公啊嘞。他上了的一年四季的上衣都不穿，你看身体裸用，身体都多健康。冬天最多穿一个汗衫，不然他呢都是打赤膊，而且呢整个身上都发亮，下雨皮肤也就溜掉了。然后跟这老阿公啊，竟然讨一杯水喝。因为测量嘛，很热。啊，老公啊，你这个好地理耶！你说没有啦，这下。

乡下你看我那么穷，我很穷哎，屋顶盖了好厚哎，那么一层耶，哎那好厚，人家都盖瓦了，我还没有钱可以，我是这个茅草盖，用茅草。我说哎呀，阿公不要骗我这小孩子啦，好、哦，你这是好地理呀、啊，你这个水星，啊、哦、水星坐背靠朝着。大肚溪，不，这个大肚溪，乌溪大肚溪的水，这里很花嘞。你说没有啦，我真的很穷啦。你看我都没有衣服可以穿，嘿，还有那个墙壁的拖杆很厚，好，那个形状就是这样。

山很高，不很高，而是种麻黄。啊，这么大都吸了奶水，好，这不都是田，是马路，好，这不是田。

啊，一栋里面是当然比较长一点了，后面一个水星炮，水星炮，啊，这边是八卦山向着八卦山的前面那个大肚溪的水。后来这阿公啊又，少年呢，你是研究风水，我有研究有兴趣，我听人家说呢，水星起泡。哦，是大富大贵，还没有啦，我没有大富大贵啦。好、哦，他大儿子嘞，生了五个儿子，大的是哪一个纺织厂的董事长啊？第二哪一个纺织厂董事长啊？第三这贸易专门啊，这纺织的外销那时候做不错啊。第四也是全部都是做纺织。后来才知道，后面最有钱的人，他老公啊，他说以前先生啊，地理师唐山先生来告诉他说，这个房子盖了以后，屋顶不能翻，也不能用铁板，只能用茅草。茅草就像哦，他的茅草平常我们是盖这样，他还横着盖一叠，叫重叠盖。那叫什么王啊？后面这个是王，这个是一个王，王啊，这王，好，这个天造的，那不是天夺地王，是天造就要王嘛，啊，所以他们这那个很花。后来我们国家举办了四地重瓦。就把它挖掉了，啊！但是他们也花了，从化全部都把它推平嘛。那时候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挖平，要从化，我也不能讲，后来就挖掉了。挖掉有没有花？还是照花，啊，就地，啊，就地的来那个。啊，还就地重建，后来建怎么我就不晓得了。水星炮，那么在平地上很多水星炮，远远的，像昨天我们看到过，如果你上面做红木都主平呢，那是阳宅的哦，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昨天我们有师兄说，我有没有看带过去看阴宅哪里？阴宅地我会带过去看阴宅地，啊，阳宅地我们所看的都阳宅地。好，那水星呢？那一发呢，不得了哎！水星炮有平地里面的水星炮，涂着一点点。平地，反正这个气哈。啊，从地下的人，啊，因为过去的地层的变动，啊，所以上面都盖着土起来，好、啊、护土。呀、啊，它山林现在地面，这气是往上的，就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啊，像。妈祖庙，北港妈祖庙，好，那也是一穴胜千峰，是平阳穴，平阳一穴胜千峰，平地水星炮，还有园长一个百姓公庙，那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台北龙山寺，那也是平阳穴，一穴胜千峰。好，那
台北的松江路恩主公庙，那也是个一泻圣千峰。恩主公庙呢，到泻呢，从这个大直啊，从大直阳明山一直落下来，落到圆山，穿过这个河，穿过淡水河，从下面落出来，落到那里来。那还有呢，龙山寺，它的穴，它不是从那里落下来的，龙山寺它是从这个南港呢，九张犁那一个落下来，一直落到那边，叫做回龙故址。回龙故址朝着大汉溪，朝着新店溪收到了气，回龙故址。所以那个龙山寺花得不得了，那个旺，神那个真的旺哦，下有地雨。像北港庙，他那个脉很妙。我们好远，一直追追追，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到这边，这下来，然后一直卖这里一个百姓公庙，园长。那个去朝着北，一个北方，这个一直落到那北港那个嘞，那个去嘞，北港西，的玉带环着北港西，到这里一个慢向着南，一南为阳，北穴为阴。北谢小阴，北谢阴呢，就是百姓公庙。南谢阳妈祖庙。所以北港妈祖庙呢，发得不得了，但是有被破坏了。

啊，去年我们到北港啊，去那边去朝圣、去朝拜，好、啊、带大家去看好、啊、北港妈祖的地理呀、啊。北港妈祖的地理非常好，一个大莲花穴，一个浮水莲花，浮水莲花不是山莲花，浮水莲花。但是我们很多武术界的心术很不正，为了要争的那个位置，董事长的位置，啊，有一天呢，最后那一殿呢，啊，妈祖庙最后一殿呢，啊，刚好有一位呢心术不正了，黑狗把黑狗头砍了，抱走包了，好，把它放在最后一殿天公炉来殿。你看到、哦、要破它，要破风水，要用黑狗血，但是要用黑狗血呢，你要破风水要会念咒，要修行要持咒，啊咒呢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反弹回来伤自己，啊结果有一天早上，那里管理员看到报纸包了放在后殿的天公炉里面。吓了一跳嘞！啊，请大家来看呢。后来就把那个黑狗拿去埋掉了。过了没有多久呢，妈祖啊，你看多灵，自动把那后边那栋烧掉了，把那栋烧掉，现在是重建了。我们再过下个月呢，我们这个几号呢，我们会到那边啊，就举办了。啊，妈祖的精神，我在这讲到哈、哦，好，在29号，哦，29，哦，12号，11月12号呢，我们要在那边讲妈祖的精神，所以自古以来庙都会烧掉，包括日本也一样，庙会起大火。有道理的，神灵啊，这个庙里面有众生，他来这里有下符咒，或者要破这个地理，拜这个地理，神呐、啊、都会自动把它烧掉，再盖。它的烧呢，它是一种慈悲，用火来化解那个阴兵。地煞，阴兵地煞，好、哦，就用那个火把它烧掉了，然后重建，庙更兴花。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庙在烧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赞叹那一个庙的主神修得真好，好、哦，他不与众生结冤仇，他不计较众生，只有自己。来把它烧掉，用三昧真火把它烧掉。哈，你看这个多妙！好，回想在民国75年，那时候我是修行啊，还在学，也就开始了学修嘛。啊，在二楼嘞，这个我的老祖呢供在二楼。那时候我也傻里傻气呀、啊。就看到我们众生这一尊阿弥陀佛啊，我都供在两边。有一天呢，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他说，他该换阿弥陀佛做中间的啦。啊，鬼谷先师的慈悲，要度众生，牵引众生。啊，鬼谷先师呢，一切化身。示现一切法来度大家，你要修行，要归本位。我说什么呢？归本位。好、哦，他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听话的话，好、哦，有一天你道场全部会没有。我听你讲呢，哦，我在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哦，啊，观音菩萨借谢老师的口啊，笑一笑，那么好了。你把阿弥陀佛请到四楼去好了，请到四楼，台中在第四楼嘛，请到第四楼，请了没有半个月了。

刚好中秋的前一个晚上，啊，有点小台风，我把所有电都切掉了，切掉了，那个蜡烛也都熄灭了，3更半夜也快3点了，吼、哦，消防都咻咻咻嘞，我们隔壁的人呢，听说你们的好、啊、二楼火灾了，吼、哦，那个化学道，听说自己有家里发生火灾，我当时很震惊了。我才应到谢老师啊，能观音菩萨讲啊，什么我都会没有。我过来看，真的叫二楼全部把烧光光，3楼没有烧上去，啊，4楼嘞，啊就没有烧上去，只有二楼全部把它烧光，连本来老祖的法像，第一尊的法像也全部都烧掉了，光一尊阿弥陀佛，这一尊在最顶楼。啊，第二天早上呢？我就要想打电话跟谢老师讲，那不必讲了，昨天烧掉了，你怎么知道？观音菩萨来了，他昨天晚上老祖用三昧真火，老祖呢用三昧真火连自己的金身全部烧掉，啊，所以桌上二楼的很多金身全部都烧掉。我才9月19才再开始，阿弥陀佛请下来重新供奉，就是这一尊。啊，这尊的法像，阿弥陀佛。好、啊、了，我就重新整理了啦。啊，老祖的法像了。等到阿弥陀佛告诉我要学从修佛开始，修道还要带领众生回归到本位，回到自己每一个本位的阿弥陀佛，每一个人的本性的弥陀自性。所以老祖呢，啊，也是阿弥陀佛的视线的化身，化身为东土的。一切众生修成就的法相，啊，所以有人来到极乐殿，不是大雄宝殿的时候，奇怪，你们中间供的阿弥陀佛，那边是王禅，啊，那边是观音，怎么这样？因为禅机山仙佛寺的开山道堂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为度众生方便法门，好开的法门，所以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位的人自性。好，坐在中间，左边呢，好，老祖呢，来度各位，大家还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那么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世间的话不平安的话，你绝对回不了，嘿，100%。当时观音菩萨要我行道，我说怎么行？什么都不行啊！你要怎么行？好，这众生有苦难啊，有过不同的因缘，因缘法示现。来帮助众生得到心安，然后你才能够，大家要修成佛，要到极乐世界，你才能到极乐世界，要到天国才能到天国，不然世间上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么造成恨与怨，这个我们法门呢，啊，道理是这样的，好，那么妈祖她也是一样。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是观音菩萨化身为妈祖天上圣母，她也是一个慈悲。所以妈祖呢，她在这个北港妈祖庙呢，后面被人放了狗头包起来，放在那个炉里面呢，也是天宫炉里面。妈祖啊，她告诉所有众生。没有关系，啊，你把它烧掉就好。他马上来，好护身救机啊，说没有关系，好众生无知嘛，好我们不要。他为什么不处罚他？不要那个处罚他，有一天他自己会回头是岸。嚯、哦，这一次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敬佩妈祖的，就是那么慈悲。后来他就烧掉了嘛。好，那我们全在日本东大寺烧了2次，东大寺那个也是有一些啊，这个邪术啊，那一个众生啊，去跟那一这这个道场的主神去变不变管踢馆，那么神呢、啊，好、啊，他一定不会跟众生，不跟一切妖魔来起各种的对抗。他不会，神佛菩萨只是一种退
谦让，啊，然后好了，你走了，满你的愿。很多菩萨呢，他修行跟很多魔界生生世世也有结上梁子的，结上冤仇哎，啊，即使成神成道了，啊，成菩萨了，啊，他呢，包括成佛，他也会碰到累劫以来的这冤亲债主，他还是会来。

啊，就用火把它烧掉了，重新来。这个我们哪怕人没有修，爱赞叹你那间庙，好、啊、的那个神和大慈大悲啊。那么在我们道教，道教本来也是讲无为，道教也讲慈悲，道教也讲包容，但是道教传过到后来呢，很多都用于符咒、符令跟魔界冤亲债主用的饼和用硬的。恨上加恨，仇上加仇，这个也是道教很大的缺点。好，后来人把道教的精神全部把它弄偏了。啊，昨天我们一位医师的妈妈，啊，她老公呢，最近往生了，以前喜欢跟画符画咒的在一起呢。好啦，我们这一位医生的妈妈呢，她就很气她的老公。那另外呢，啊，那老公去学一些修行，修到了那一些法师们，就开始用施符咒。施符咒呢，在他们这个医师的妈妈呢身上，就想从在跑，在跑，这么跑。我说啊，身上依附灵，冤亲债主。啊，冤可解不可解了，可以解开，不可以再解。好，你们赶快好好离开，不要这样。啊，这样呢对你没有好处。但是讲听不下去，啊，身上好几个医护灵，啊，赶不走。有另外一个小朋友16岁了，啊，女孩子，她是拔头发来吃。拔了的舌头上呢，啊，这都还一些头发，都拔来吃，拔来吃，都吃头发。那个就是高山啊，猴子依附灵在身上，那是累劫，好、啊、劫的恶缘。所以这一次又找上了，2、3年来开始就拔头发，头发拔了现在短短的，长出来他又拔来吃，你看他怎么办？啊，跟他讲了，我说你，啊，你依附在身上，啊，你报了一箭之仇，我想一想，这个一定是原来是安的山东哎，还是广东是山东吃猴脑啊，是哪里的？广东山东，广东哦，吃猴脑了。我想这个是以前专门在杀猴的猴脑给人家吃的，现在呢，好、啊、就拔，又在护身呢，就拔来吃，哎呦，那个的，所以世间的很多的业力很多，那么这个怎么办？要他家人修行功德回向，见了去回向，啊，不然没有路可以走，啊，你要用硬的要把他赶走，赶也赶不走。哦，赶也赶不掉，啊，这是人结下的因果问题。所以妈祖啊，他的慈悲，他从来没有用硬的。那么，什么地方证明到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音菩萨的化身，妈祖是不是有个千里耳？而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就观嘛，顺风耳是音嘛，哎呀，这样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是不是就观音法门嘛？我第一次后来我修到哇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慈悲，你要知道视线，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化身为天上圣母，啊，两个一个啊顺风耳，一个千里眼。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拜妈祖、拜观音，都是拜同一个法性，啊，一个佛性，一个啊法性、佛性，我们才会啊，他是道的，我是佛的，啊，他是佛的，我是道的，在那边分别，佛就智慧嘛，道是路嘛，寻求往智慧之路，就是为佛道嘛，啊，不是说一般人想的啊，佛道佛。啊，道教，比佛教高，不是这个意思啦。佛道
成佛之路啊，要从智慧。

爱因斯啊。那么从天圣母娘娘，天上圣母她慈悲，含观世音菩萨，好、哦，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和这个天上圣母呢？天上圣母她在苦海中度众生，啊，能舍一切法，知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是我们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好，那么下一节呢，继续再跟各位讲解水星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慈仁尊尊者，宗主开示，慈仁尊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如是我闻。师父开示，五尊者起心动念，皆会伤到众生。这位尊者在佛陀身边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剑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慈仁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主。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声回
1: 萨陀怒尊者宗主开示，萨陀怒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佛陀身旁有很多高人能人，这位尊者来这里等很久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拳法是如何发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雷随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罗达尊者，宗主开示，那罗达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西藏与青海边界。这位尊者很厉害，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当中，坤为地与地雷覆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达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唯心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

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行愿持尊者，宗主开示，行愿持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云南，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萃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愿持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하라 하라 서로 서로 너로 너로 없어요. 하라 하라 서로 서로 너로 너로 없어요. 이거 계속 계속 연세 연세 연세.

天眼尊尊者，宗主开示，天眼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五百位尊者的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法分出去的，阿弥陀佛将法分散给五百位尊者。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血墨宝没有出力的话，尊者们的武功呈现不出来。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眼尊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

0: 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再来我们就是要请这个原慈法师，也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啊，要请他来发表啊。我们这位原慈法师他在高中里面当教务长呢，也不是普通的，非常优秀的。他今天能够一边上班一边工作一边来啊学习来弘法利生，我每个人都一样啊，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社会人士耶，自己不是吃饱营营没头路的，都是要像这样子，大家都有社会上有工作啊，一方面我们来啊维新圣教学习啊，学好之后来弘法利生，我们都是像他这样子的努力精进，我们再鼓掌，感谢他做发表。
1: 谢谢主持人云逸校长。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主持人还有两位处长，还有各位在场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坐下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今天所要主论的题目就是以化解壁刀煞为例。那我在这个今天的报告大纲就是依照论文的格式哈，有序论，然后相关的理论回顾跟文献探讨，那再来就是研究方法正道的那个案例跟分析，那最后就是结论跟建议。好，那在序论的部分呢，探讨维新圣教如何透过易经跟风水的理论来解释灾劫的成因，并探讨他的达成哈，如何达成消灾化解的目标，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探讨宗教对个人信仰的实践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回忆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弘法利生的使命，能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和平。那第二节就是研究目的，探讨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诠释，如何理解灾难跟结束，并提出消灾化解的理论跟方法。第二点就是分析消灾化解的现代应用，探讨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对个人心理跟社会的影响。第三点就是研究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实践，它的积极行为包括宗教教育、诵经、法会、公益活动，然后分析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以促进人类面对危难的时候的合作跟共识。那在理论跟那个文献的回顾里面提到维新圣教的法源，就是维新圣教是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宗旨的宗教团体，那它的终极关怀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世界太平，天下太平。融合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理念是一种宗教智慧的应用，以易经风水为核心来实践消灾化解的理念，能够帮助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保持希望，并积极的改善自身跟社会的环境，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所以在2012年我们

维新圣教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入围，那在2021年荣获联合国 NGO 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第二点，易经在维新圣教当中是被视为中华文化道统的根源。文源禅师指出，卦中都藏有无数的天机，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也能够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了知因果，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弱点，弥补过错，进而能够趋吉避凶。所以易经对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的面向：提升智慧，了解人生的轨迹与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个人能够知己知彼，避免因无知无明而带来的灾难跟烦恼。第二点，应对变化，减少失败的机会，皆是天地间的万物调和的法则，提供看事物的全貌，减少烦恼跟灾劫。第三点，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以易经的方式告诉我们消灾化解的方法，开人觉悟，启发内在的智慧。所以学习跟应用易经是消灾化解重要的途径，它提升我们个人的觉性跟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跟周围的环境，顺应自然法则，减少因为无明违逆而产生的灾难，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抉择跟决策。那风水学是在维新圣教视为跟易经同等重要的妙法，两者相互应用。风水学强调环境学如何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融入并相互共存，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环。混元禅师的著作当中，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的奥秘里面就提到开示居住平安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那所以在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几个面向。第一个，调和环境，融入自然法则。风水的核心在于调和环境，使人跟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尊重并顺应自然的平衡运行，使生命能够充满着活力。第二点，减少灾劫，促进世界那个平安跟和平。透过适当的调整比如说调整布局门向，风水学的作用被认为是我们造福人类的一个大道。那第三点，风水的精髓在于阴阳调和，真正的风水强调的是流通跟平衡还有适度。所以风水学可以让人了解环境跟自身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如果积极的改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将风水的应用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的议题，可以减少我们内在跟外在的灾难，实现平安和谐，都是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实践。第四个面向，宗教修行的实践意义。维新圣教成立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概念，我们有融入了八卦五行的概念，进而有一些的创发例如有反省、忏悔、六波罗蜜、持戒、行功、立德、布施等，源入易经阴阳五行的观念进行新的诠释。所以在调和提升个人的正向的能量，灾劫的形成往往是源于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业力累积。那宗教的修行强调身心灵的一个和谐，透过诵经、持戒、祈祷等方式而修行，正是减少恶业、累积善果的重要途径。第二点，调整环境，稳定能量的运势的能量。宗教它也强调修行者应该要与自然共生，人们可以学习调整居住环境，使家庭的环境能量能够稳定，降低灾劫。然后也透过宗教修行具有积极的应用，我们在福报的累积，然后认为福报是可以推育我们的结束，使人们在面对困境逆境的时候呢，可以逢凶化吉例如布施诵经、当法工，还有学习易经风水学。所以宗教修行的实践，从个人身心灵的提升、环境跟风水的调整善行福报的累积等多方面入手，使修行者在面对灾劫的时候能够转危为安，甚至
远离不幸。

0: 第四章，我们就进入案例的分析。我们这位师兄跟夫人他们来到场请法问事，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两年哦，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总共开刀五次，他觉得这个好像不对。那因为以前也在屏东道场有出入，所以他就来问事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就透过易经来占卜了解，跟他厘清之后呢，再提供我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来帮助他们做圆满解决，然后帮助这个案主能够家庭能够平安。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那首先我就问说，因为他是问两年为什么开五次刀，那占的卦就是风山见之比卦，就是动第三爻跟第四爻，那神机造于动，所以第三爻阳爻动，所以要勘察阳宅，第四爻阴爻动，要勘察阴宅，就这两部分应该都可能会有问题。那还有就是因为是子月亥日占的，他卦中的第二爻跟第五爻四火父母跟五火父母都破，一个月破一个日破，一个零勾成一个零玄武，然后所以就跟他讲说应该我们要再到家中去勘察一下，还有他家里的神位，也了解他家有安神位。好，那我们就在占啊他们家里的吉凶如何，因为一趟路到了，就是把他家里能够讲的能够清楚，不要一次 只去解决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先占，要去之前就先占说他的家里阳宅风水吉凶，得到是火泽魁之风山谷，就动一三四爻，那四火白虎零四火，就是父母爻动化兄弟，然后第三爻就是青龙丑土有金化有金，然后第四爻朱雀有金化虚土。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应该家里的虎鞭有一些的问题，看是火星或者有动的物品，有动的东西。那龙鞭是不是有行凶，因为那个丑土化有金是不是行凶。那朱雀就是前方是不是有壁刀，因为有金化那个丑土。那也可能就是刚讲的他的第六爻四火他的屋顶临腾蛇亥水，那个四火亥水破，那在或者是四方是不是有一些的不如法，那都我们是先跟他报告说用意占起来有这些的问题。那再继续占他两年开五次刀是不是跟他阳宅风水不如法有关，那确实有看到了他的龙鞭青龙方可以回应刚刚那个卦，他的龙鞭都动。那这个卦里面呢，第三爻兄弟爻亥水动化官鬼爻，所以也是判断说他的龙鞭应该是有行凶行楼凶这种水路冲，然后又动化回头客。好，那所以再查他的床位，再查他的床位。那我们再来，因为刚刚讲有阳宅有阴宅，所以在阴宅的部分就占说他的这个现象是否跟他夫家就是我们李氏祖先的祖灵不安有关。那我用第一爻跟第五爻，所以白虎临父母临白虎，未土临白虎化子孙爻，然后第五爻的那个申金临勾陈动化未土父母。那所以就问他说可能要先去把那个家里的那个族谱，然后或者是去申请那个户籍誊本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杨氏祖孙比较不知道祖先辈的事情，那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记录跟记载。因为这位师兄我后面

会讲到他已经是85岁了，29年次的，所以他其实对一些的记忆除了他以外子孙也不知道。那如果他不知道，可能没有从族谱里面，没有从户籍誊本里面知道的话，其实可能也很难查出这些问题的。好，那所以也有问他说是不是有妖王耳或倒房宫，那他有说他有一位兄弟就是妖王耳，那再来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是几年前就车祸就往生了。那所以就问他说，那您的神主牌怎么处理的，他说就是写在里面的，所以从卦象当中都可以印证这个现象。那还有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那就是从他家实体在我们内站在里面往外看，所以发现到说他其实庭院很宽，他左右都有种树，湖边的树比较高，那是2层楼，那看到对面就是双臂刀，然后龙边有车库，对面的湖边也是有车库，所以刚刚的湖边也是有在动。那再来上到2楼是他的神位，就神明厅，出去就看到说刚刚我们这一个图里面 左手边这个图里面，在1楼看到的跟2楼看到的都还是有对到这个神明厅的位置，跟一个水塔都是正对的那个神位。然后家里的那个龙边就是1楼，他们的隔壁龙边是一块空地，然后所以目前是可以停车，但在过去就是对到人家两排的社区，那就是壁刀，就正对他家第一间，那都是双壁刀。然后他们我们师兄他睡在客厅，就靠龙边，那师姐是睡在那个因为是透天的，那个房间他的床头就是靠走道，所以他其实睡眠品质很不好，精神很不好。那有叫他当天师兄其实很积极，我们一起去勘察阳宅的时候跟他讲哪里不如法，能动他马上动。所以像师姐这一位师姐她的刚好是在龙边，刚好冲到那个壁刀，冲到那个走道的地方就在龙边，然后她的床位背弃，而且呢她的床位下方还有那个放药酒，因为其实也很那个很随缘啊，就是翻开那个床下翻起来就是有那个有酒，师兄马上搬到客厅就是不能放。那再来就是他那个床位就是其实因为他已经靠墙了，又湖边靠墙，他枕头拿过去就好了，他其实他就马上动，就告诉师姐说你来就这样子睡就好了。他那时候去的话就是还在做复健，因为师兄也是开刀，可是师兄的体力比较好，他都说他的体力比较好，可是他很在意就很关心他自己的夫人体力不堪负荷，开那么多次刀，所以他马上就帮他移，就告诉他说枕头放在对面去，他就龙靠墙，龙边靠墙，而且是纳气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了顶楼，他的那个顶楼的水塔在湖边，所以他也马上说他会找人家把他移到那个龙边来，能做的就赶快建议他能够处理。那再来就是在宗门里面师父所传的那个壁刀的改善方法其实非常的多，有说在我们挂那个平安镜，然后中间贴红纸像那个面去做反射，像那个煞气的面去做反射。那还有就是也可以改玄关，看你壁刀的那个影响到家里的距离，那也可以在我们客厅的龙边安水族箱，但是它是冻水，那所以如果没有养鱼，那也要有一个马达，有灯光，它就是有那个水蒸气平衡正负电，然后那个水族箱上面要贴一张那个1元大小的红纸。那还有就是屋后的也可以做那个彩本那个长宽和彩本尺寸的北梯亚品，那就是要面向那个煞气方。那我们在勘察它屋后的时候就发现到它有挂一个平安镜，他挂那个平安镜没有对煞气的地方，他可能就是比较好施工的地方就把它挂上去了，但是他并没有面对那个煞气的地方。那我们在我们那个地区看，我觉得维新电视台非常多的人在看，他也知道说就是有煞气有壁道，他就挂个平安镜。可是他挂了平安镜我们讲易经里面讲的就气数相，那个数也很重要。看到有几家他挂那个平安镜是圆镜然后是某某百货买的那种化妆镜给他挂上去，其实都效果真的是。

0: 有限啊，没有办法彰显说用那个平安镜去化煞的这个效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要叫做这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要先用意告诉刚刚那一些他家里最主要是壁道的问题跟神位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刚刚师父所传的那些法，逐一帮他占卦，哪一个对他家里是有效可以化解的，因为每一个家里的空间环境跟周遭的影响不尽相同，那我们占起来的话就是他要挂那个长宽和材本尺寸的白铁片，然后面向煞气的地方，那当然水塔一定要移到那个龙边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屋前，他的屋前就是要在神明厅的外面哈，二楼那个屋前，然后再来就是在他家里的阳宅龙边，现在就是壁，因为他旁边是停车场哈，所以那个壁的地方还有屋后，从上到下都要挂哈，因为他之前只有挂一楼而已。好，就要挂那个这个镜面来做反射，好，就是择日让他挂上，他先去找那个铁工做好，然后择日帮他挂上。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择日打开他的拱妈牌，那第一排里面就是没有写，好，就历代祖先那个牌位没有写，总牌没有写，那我建议他就是要写。然后导房宫他刚刚有提到的他有一个兄弟，好，他知道没有写入那个内牌，好，祖先内牌，那再来就他长子已经写入内牌，但是父母亲都在，那所以就是刚好择日那一天，我们就是把牌位抽出来，用红包袋装着，用祭祖的方式帮他圆满。那也告诉他就是要做在我们的水陆法会要先参加第一次的水陆法会，有正副牌，正牌请回家，我们做高楼的仪式，这样把第一面牌给写进去。好，那再来也发现说他们在家里在供祖先啊，或者是供神位里面其实没有供茶，好，那也那天也就是现场就是告诉师兄说就是沾杯茶，那怎么供，用圆盘子，然后热温水哈，然后早上都要供茶哈，也要鼓励他就是早上都要上香哈，每天都上香。然后就是要参加水陆法会，恭贺他们祖先的那个听经闻法联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到他府上去做圆满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圆满之后那个主人家案主他就需要去寡杯看说那个祖先是否都能够圆满哈，心开意解哈，能够贼料问贼料主宅哈，很高兴这样子。然后那个以前他跟我去过其他的那个同修家，他就跟我讲说占卜，我说我们维新正教的那个法三圣杯很快，他跟我讲说要三圣杯哪有这么简单啊，他说非常难。那第一次我们打开内牌的时候，然后告诉他有这些事情要圆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再把那个牌位放上去，照那个法仪放上去，他三圣杯很快啊，所以我跟师兄讲说你看三圣杯没有那么困难，你只要能够依法做得如法其实都没有问题。然后等到我们正式在帮他圆满那一天，就是有正副牌要写进去的时候，那一天他在挂三圣杯，他其实有第一次的经验，他就非常的有信心了。那我们当天正式帮他做圆满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他

那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蛮稳定的哈，也没有像12年到现在，他也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本来他去的时候，夫人是比较身体状况比较精神比较不好。那后来他都不，我们师兄很体贴，他都不让他们夫人哈上二楼，因为就用一背背起来，不要惊背背起，然后就开刀那个伤口会痛。然后我们去了4趟哈，勘察阳宅去看。他们的神位，然后去圆满的时候，他都跟着在跟着我们上楼下楼这样子哈，精神也很好。那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有个特点哦，他对我们每一位在场的这些贤士同修都跟我们讲好话，他就说你们都很慈悲来帮忙我们哦，一点哈子孙就很呢，然后呢家家庭都平安呢，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会有这种修口哈，会出这个善口哈，祝福我们在场的贤士同修。那我们师兄他很认真哈，他也就来到屏东道场接法哈，成为初级班的学员。好，然后都提早1个小时来坐在那里哈。你看他也是自己骑摩托车来，有时候就像圆义法师校长讲的，就是坐计程车来哈。他就每次要来接法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心情愉快。那我也鼓励他，因为他说夫人不认识字，所以不会诵经。我说那你就鼓励他，就是度他，就是称念佛号。然后那个在家里的时候啊，就是打开维新电视台，就每天看维新电视台，听师父所开示的，这些经典也都很好。那就是后记呀，这个师兄跟我讲说，他一直跟我讲说，他们家的虎鞭隔壁比他高30公分，他一直很怪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跟他讲说，卦象没有看出来这个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你就是你的虎鞭，就是你的水塔在虎鞭，你一定要移到龙鞭。他跟我讲说，我听人家说要建立一个电线杆，让它可以平衡。我说基本上电线杆不够高啊，也不会平衡到你的那个虎鞭。你觉得你的隔壁邻居比你高啊？然后第二点说，我们宗门里面老祖师所传的法是家里面是尽量是不要设电线杆的，你只会想去设一支电线杆来。他说我在龙鞭，可是我说你可是你旁边那块地盖起来的时候变成在虎鞭。其实这样的法是不慈悲的法，所以我就占卦给他看。我说你现在看不懂没关系，等到你进来宗门学以后呢，你大概1年后你会看得懂。我说你先把这个卦象留着。那后来他又打消念头，他没有去申请，这需要申请申请电线杆。我占得的就是说，三风谷动1342爻，你官鬼辞巳，然后又巳有丑。三合官鬼局，我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有很多的那个麻烦事哈，千万不要。那再来，因为我们要解决忧疑啊，是否可以平衡啊？他子孙爻是福长的，而且是不旺的，因为是日破。所以我跟师兄讲说，这个真的建议真的不要了哈。然后他没有，后来他没有，他有听话哈，他没有去申请这个，那他也放下了哈。那还有是在，因为刚好是在九运初嘛哈。那我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家里一开始的那个血光这么多，那我就看看说有没有这样的缘分哈，用悬空哀星帮他看，家里的那个地方有哪个地方可以放水，然后可以让他家运可以再平安啊。占得就是在他们家哈，那刚刚讲的那看那个屋外的地方哈，调啊冰放3桶净水，也都要透过用意才敢跟他做这样的建议哈。然后就是天泽旅，就是子孙爻辞巳，然后又旺相。那我说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放3桶水。他说哦，那个很简单。给他择日，他马上又放下去了，这样子哈。因为师兄真的很积极哈，对于那个法，他很积极的去改善，能够让家庭能够获得平安哈。那结论，第5章结论就谈到说，唯心圣教将易经是视为是最高层次的一个智慧指引。所以易经的核心原则就是在知天命、知进退，让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跟选择，减少不必要的灾难。那唯心圣教将易经的原则应用在风水学，透过阴阳平衡的法则，调整空间的配置，让达到人跟环境的一个调适跟相辅相成，显著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那第3点，唯心圣教强调修道、行道、弘道，透过诵经、法会、布施、行善等方式来消灾化解，提升心性，远离烦恼。使人们在修行当中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跟慈悲心。建议的部分，易经应该要能够扩展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协助各。

0: 个人运用易经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减少因为无明与固执所带来的这些灾难。然后风水学是一门融合环境学、电学跟物理学的一个理论的学科，所以在消灾化解方面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能够去推动这个风水跟生态平衡的理念，使人跟自然和谐共处，减少这个因为环境破坏所影响的一个灾难。第三点建议就是修行不仅是个人的自我修炼，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跟责任。透过教育跟文化的传承，深化易经消灾化解的影响，使个人跟社会在精神物质的环境上能够向上提升。最后感恩老祖师尊，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我的报告到此，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谢谢圆慈法师啊，做这样子精彩的啊这个论坛啊，我们可以从他啊对这两位菩萨两年开刀五次啊，这样子一步一步为他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啊，让他有生的机会，让他们有活下去的这种动能，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啊，他讲到说这个壁刀镜子安的对不对？有没有安对？可以用意呀，你用意，哎，你感觉放这里很准啊，到底准不准？你马上用意啊，放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嘛、哦、再来你按祖先，按祖先又很小心哦，你按摩哦，会吹你，你就真的会有看按祖先，你要把它按得很圆满，而且半杯要有三杯你才好回去哦，不然你都在那里处理到好才回去，三个杯啊，让他们的祖先啊非常的满意啊。我们对洋人都不好处理的，对阴的人你要更小心来圆满。再来他又讲到放这个水啊，放水择日，他只有说在择日了，他没有讲说怎么择日，但是没关系，师父有教怎么择日，我在这里告诉各位，这是天机密，这是非常好的。你要安水，安水怎么择日？它跟一般的择日是不一样的哦。它是要用意来择日，也不用说哦，我在什么时候、哪个月、什么时候来择日都不用，你直接占。我在哪里要把它放这个水啊？放水刚才有占啊，说很好啊，好。放水的日子什么时候你就沾放水的吉日，这样就好了，出来哦，看啥你知道不？看灾熬为日子，子孙为时间，你的叫那个坏落尊尊无法嘛困难呢，知道吗？这是师父教的，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啊，传师父真传天机给你们。再来，我们就是由圆常讲师，我圆常讲师哦，他这里写龙潭教室，我记得他都在大凡寺，我的印象啊，他都在大凡寺，他都非常用心，非常护持，护持到让我感动，哎，他是非常用心的。来护持唯心圣教，护持大凡寺，当然也护持贤佛寺啊，非常谢谢你啊，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啊做这个论坛的发表，好，谢谢你。
1: 谢谢校长的给我勉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父，松柏长青无量寿啊，陈校长、杨校长、两位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贤士，我刚刚坐在这边，我一直看，我看到下面坐了500罗汉、500尊者，哇，大家都法相庄严，所以我阿弥陀佛，请让我坐下来跟大家来啊。讲这个消灾化解之道摘要。师父经常开示啊，太岁头上不可动土，明知啊会有灾，而他人在太岁上动土，亦会有灾厄劫难煞气来影响，致使本宅内的人丁不平安。唯心圣教是弘扬鬼谷信仰，广传消灾化解之法，用易经风水 宗教等教习等来化解冤业，施冤解脱，度一切苦厄。今年乙巳年，维新圣教春节的活动突然取消，改变40多人宗教宗门在我们的春节，师父会到各地四湖喝春酒的活动，更紧急号召全体同修恭送鬼谷先师田德经，仰仗神力活力，为世界人类消灾化解。正月初九，师父我们的维新圣教阡陌长谈举办消灾化解大法会，法会中师父开示，这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法会是为救劫大法会。师父在会中开示，乙巳年年运卦象是离为火，是爻巳火太岁加临，今天运九紫离火，卦象离火，四爻离火，然后火焰过盛，世界各地火灾不断，灾难不停。如2025年正月，美国加州大火，那个大火烧的真的是人间炼狱。那二月的时候刚好有个天象我们的天文天象七星连珠，那灾难网路谣传灾难会有，我们维新圣教救劫大法会是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和谐

0: 世界和平来消灾化险，我们都在事先的防患未然，祈求大难化小，小事化无，能平安吉祥。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典？文殊禅师开示，平时要多诵经典，用各种经宝，经典会转化为能量，所以每次的法会都要诵很多的经典，请诸神、圣神、佛菩萨借此能量转化，为我们消灾化解、解灾难。这个是，文殊是长龙阁的文殊，维新圣教两岸和平一家亲化解、消灾化解的文殊。我们请挂着文殊中请很多菩萨来为我们加持。那此文殊化于长龙阁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碑林碑文的那个圣座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右边的文书是维新圣教已四年，祈安消灾化解，两岸和平，大法会诵经祈求天灾永行，世界和平的祈愿文书。这张文书有别于我们普通的水陆法会的文书啊，所以我特别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我们都是诵经，都是为了要消灾化解。好，再下太岁啊，师父在啊第二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开始，太岁啊，非人非神的。太岁是太阳系九星围绕地球共同形成的磁势光能，是充了本人时空的能量而改变轨迹。有人说太岁与每年地支方位一样，可坐不可相。有人说木星在天体上的星座位置亦称为太岁方。上面这个三个图，我是截图于台北市的网络天文台。1998年戊寅年，木星的位置在宝瓶座；乙丑年，木星的位置在摩羯座；庚寅年，卫星的木子在宝瓶座。我截图的时间都是在每月的朔，就是初一。辛丑年，2021年寅月朔。这个是初一啊，正月初一，此时日月土星金星木星它相合一下摩羯的座位位置。那现在乙巳年，现在木星跟太阳位于我们双子座的尾脚步的地方。那因为网络截图只能截30年，所以我在网络上截了将近360多张以上的图。我再研究一下，正月初一是不是月亮跟太阳都能相合？在木星的位置，子年在人马座，丑年在摩羯座，寅年在宝瓶座，卯年在双鱼座。辰年在白羊座，巳年在金牛座，午年在双子座，未年在巨蟹座，申年在狮子座，酉年在狮子座，戌年在天平座，亥年在天蝎座。这是天体的12星座位置。在此只有丑年跟未年有实际到丑方跟未方。我们地面是有23方位，但天体是圆的，所以木星跟太阳一样，每天都经过我们的头上，所以每天都是太岁加临，我们要小心动土。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啊，是法宝里面有开示，修方动土，星宫应避的冲方跟煞方啊。这个图我们每人都有，我们的记事簿里面都有。那当时我开示我们就是三煞方极为重要，不可不慎。年犯三煞，12年有灾殃；夜犯三煞，1年有大殃祸；日犯三煞，月内见凶灾；时犯三煞，当天灾祸到。我的信徒里面有一位，他因为动土了，结果跟在怪手的后面，结果他不小心就在那边不破了。所以动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选好。我们妙法普传有三煞方动土后避煞的方式。我正月初九来这边参加法会，回到龙潭。我龙潭教室是坐南朝北，当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右边的停车场上面有一台大怪兽在那边铿铿锵锵的在那边挖我一看我烦恼到了，我因为它的地方刚好是太岁方，也就是四方。那
我第一个念头说请菩萨加持啊，我就赶快回到教室里面点十二支香，在桌上摆盐跟米，给红花米就摆在桌上，跟老子祷告，请老子慈悲。因为龙潭教室我爸爸90岁住在那边，我的4岁孙子也会常常在那边玩啊，我动念一起一定要请菩萨加持，因为太岁动土一定会有灾殃。那等隔壁怪手工人下班的时候我才到那个空地上撒谎，左脚在前右在走后，用右手拿起烟米嗡嘛呢叭咪吽，在那一直念，因为没人管嘛，我就在那一直画，因为真的身体心里很紧张，因为我怕有灾难。因为以前我在做工程的时候，那新埔有一条路，他在动土的时候，在挖马路的时候，刚好他是南北向，结果那一条路还没做好，前面左右里面的丧事坛有4个，几乎都是老人家，所以说啊，动土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好，那因为他是准备做牛排馆，所以哈、哦，我想说也好了，做牛排馆我就也可以，我没有吃牛排，但看人家吃也很高兴。那我就天天去画上了2礼拜，结果他装潢以后变室内装潢，换在里面再装潢，我画不到煞。那这个第二的三桶水，这是应用我们的田校长在26届上课的时候开始啊，如果长期动工啊，可以去摆三桶水啊，摆坛三桶水可以化煞，可以保平安。那中间这个图是从我们的通书里面截图出来的，乙巳年太岁三煞五黄，因为今年是特别啊，七星连珠，它也是三个煞都摆在东边，所以我就把它展示出来，我们可以大家看，因为都有时间空间的关系啊。你如果要动土，煞风在那边，我们就要特别的趋避。那再来这个是甲午年4月15日，师父在天坛传的消灾化解的法药。师父用易经修行为消灾化解，用占卜来查病因，来查因果，那用易经来知道自己的业力病还是我们的普通病，因为我们生病有时候病到了就乱投医，也医不好，到底是什么病不知道，好。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师姐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亲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奇班，张美英。
0: 师姐好，师姐好，
1: 师姐好。
0: 我想又是一位非常美丽而且精进的贤士同修。在您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啊，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记忆，但是呢，也蛮深刻的。
0: 嗯哼，怎么说？
1: 对，从我懂事，我就发现就是所有的长辈每到节日吧，节庆啊，或者是说有婚丧喜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啦，大家都会很忙。那忙的情况就是说会准备什么一些祭品，大致类啊，小至糖果饼干啊，这个都是我所看到的。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来讲啦，就算是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吧。那这些信仰呢，我发现它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凝聚我们家人的团聚。对，对我们家人的团聚的一个那个信心度，或是说大家的一个认知或是团结，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啊。
0: 那个向心力就是真的非常必要的。
1: 对，所以这种信仰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善的信仰。
0: 嗯哼，
1: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嗯哼，
1: 我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方式。
0: 嗯，
1: 对。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学校跟中兴大学是旁边隔壁的学校。
0: 是。
1: 对啊，那时候的那个中兴大学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会非常喜欢来小学找小学生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们就一群经过老师的同意，是一定经过老师同意，然后我们就跟大哥大姐到中兴大学去，结果他们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一个欢乐。那最主要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模式来带给我们那些唱歌啦、游戏啦，然后分给我们糖果，最主要是这个部分。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参与的一个印象中呢，我很深刻。而且我们还会唱一些主耶稣说笑养而来，就是这些歌曲。
0: 对
1: 我们来讲，我觉得非常欢乐的童年。对。那再稍微再年长一点点呢，就发现说邻居社区这边呢，他们怎么都傍晚有在拜拜。那拜拜的时候呢，准备的这些食材啊，包括一些我们好像觉得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都上桌了。结果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拜，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是没有的。后来跟他们聊之后，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是客将。就是可能就是说叩谢一些兵将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吧。所以台语叫做客将啊。
0: 对。
1: 那他们拜完呢，我们就非常欢乐的吃了这些食物。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我小时候包括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一些拜拜的仪式跟信仰的仪式。对。
0: 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很特别哦。多元的宗教信仰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毫不冲突。
1: 是。
0: 对。那也许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 不一样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因此而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些什么不和谐还是
1: 冲突，是
0: 对对 对，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幸福，也是一个特色，这样子。
1: 没错，宗教来讲哈，在我们台湾目前呐，应该算是全世界吧，它是万教齐发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一个宗教，其实它都是劝人向善。那在劝人向善的这个当下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
0: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们就是说，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信这个教，我是觉得我舒服的，那他的教义对我来讲，我的认同度很高，那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想要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宗教信仰呢，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人都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自我提升，啊，再来呢就是，能够大家和谐一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也会非常的和乐。
0: 是，
1: 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其实它意义真的是非常广泛。像我们现在讲的，我知道的有五教，
0: 是
1: 这五教它谈的都是一，像我们讲佛教，它叫做万法归一嘛。那我们讲的道教呢，它叫做。报缘守一，
0: 守一报缘，
1: 对，报缘守一，是不是？那再来儒教呢？儒教它就只重贯一，好，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它叫末道归一，然后再来清真的部分就是回教，
0: 对，
1: 回教它叫清真反一嘛，所以它讲的都是一。那师父常常开示，这个一呢，就是我们自己嘛，一即一切。一切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法也在我们的心，佛也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对这个宗教的意义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内心的平和，那内心呢的善良，这个是最大的意义。对，是的。那在这个宗教里面呢，我觉得它对我们生活上面呢，其实就是我可以遵循它教义的善，教义的一个正确度，我去行走，那这样我就不会做错事。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规范，让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啊，大家都是很和善、很和乐的。对。那对于说这个宗教，我们在人生的一切里面呢，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其实在我们人当中有信仰，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一定很肯定的去了解到，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神鬼论的，那这个没有神鬼论呢，当然他有他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呢，我觉得有发生了某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宗教它就是我们最好的依归。
0: 是，
1: 对，
0: 是
1: 的。
0: 师姐，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带您来到这个微星世界？然后认识了王禅老祖。
1: 是，这个真的话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0: long time ago，这样子。
1: 对，没错。因为在应该是民国93、94年的时候吧，我公司对面呢就有一家叫秉真传播公司。对，那我觉得秉真传播公司它不就是传播公司，它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有禅机山仙佛寺的车子来到他门前，而且呢都在傍晚的时间点。对，因为我傍晚我就有空，我就坐在办公室这样往外看看过去，那我很好奇他们是在干嘛，生命叫做

0: 禅机山仙佛寺，而且这名字真的很好听，
1: 准时就到点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傍晚那个时间点到，而且禅机山仙佛寺真的很好听哎，禅机山哦，好棒的名字。可是仙佛寺我们都讲佛在前面，仙在后面，为什么仙佛在前面呢？我就觉得很好奇，非常好奇，然后呢，就会到网络上去给他 Google 一番。那 Google 后来我发现，哇，原来他们有教授易经呢，也有风水呢，啊，好棒哦！那因为这个都是我以前非常有兴趣的东西，只是说不知道到哪边去学习才是正法。因为教的人一大堆，
1: 但是呢，秘密的，
0: 对，真的能够让我学到正法的点，我不清楚。那士兵还有教易经卜卦，哎，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八字命理这个部分嘛。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笼统，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报名哦。所以就搜寻了之后发现，哎，东山道场原生法师，对，他有在开课，所以呢，我就第二天马上到东山道场去，他们上课的时间，
1: 是，所以原生法师也曾经在东山道场这边开过课，
0: 原生法师，对对对，他开过课，那我就到那边去报名，那报名了，那结果就通知我们哪一天上课嘛，所以原生法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他是教得非常的认真，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对，我们非常敬爱他。
1: 哇，真的是，这每次提到这位法师，真的是大家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感觉我们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远方的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对。
1: 那我想，如何真的我们能够追随到一位真的是一位名师，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位名师的后面，又有一位宗主浑元禅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欲罢不能，而且其实是感觉豁然开朗？因为就我个人，还有我个人听到的这一些听闻，
0: 是是，
1: 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师父在教授这些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候，完全没有保留，
0: 对，
1: 而且他的这个逻辑、因缘果全部非常清楚，
0: 是，
1: 而且中间就是讲的非常的都、就是波看都是波这样子的，对，所以怎么来的，你一步一步一清二楚，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的这个学习的部分，这个功底就会比较扎实，
0: 没错，真的。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接触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要来学习，不要那看命，不要那算命，哦，就是我这种心态啊。然后呢，就不用去求别人啊。这一点应该是算是正确的，因为
1: 找
0: 师
1: 到
0: 父，
1: 自己。
0: 对对对，师父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都是内求。

0: 不要往外嘛。那刚开始接触，当然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市侩的想法，学到了，我就一切就非常方便了。但进来学习之后，我发现说《易经》真的它很深奥，因为它是我们万经之首，
1: 对，
0: 而且它已经有应该算是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算非常的不容易懂，但是又很贴切的接近我们的一本经典。所以进来读的时候呢，我对它非常的认同的里面的所有的说法，而且我本来看书我看不到几分钟我就觉得我想睡觉，我看书是这种心态。
1: 是，
0: 但我当我看了我们的对《易经》这本书之后呢，我发现越看越有趣，而且呢每看都必懂。我发现我好像对这个玄学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融入的角度，所以我发现我《易经》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哦，我那时候的心态就这么想了，
1: 信心倍增，
0: 信心十足，一定可以学得很好。对，那再加上呢，圆生法师非常有耐心，他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在讲解这个《易经》法的一个来源过程，以及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卦学好啊，这个是他很用心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在风水的部分呢，哈，因为风水呢，其实跟我们很息息相关。
1: 对，
0: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风水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东西这边好边我这掉沙的东西我就给它放在虎边，那这边是那个龙边，龙边呢就是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摩托车啦汽车啦通通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以这个情况来谈的话呢，在我们风水里面是不如法的。那不如法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
1: 而且不觉得两件事情相关，不觉得，
0: 不觉得，对，那可能就觉得不顺利，但是莫名其妙，我明明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我能预期的，那我也搞不清楚，也找不到答案。
1: 沙婆，
0: 对。那当我们去接触了这个风水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龙边不能龙边不能乱七八糟的，虎边不能高嘛，那这个就知道了哦，就知道了啊，就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发现就是顺遂度有点进步哦，所以对风水这个角度上面呢，就更加的有信心。对，那当然关于宗教方面呢，宗教其实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啊，宗教的信仰是我们人最基础应该具备的嘛。那所以宗教它劝人为善，劝人向善。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都想做好事，我们也不想有害人的心态，所以呢再加上宗教在我们的内心生根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善心的表露会更彻底。所以我常常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刚刚主持人有讲布施的部分，我常常跟他们谈到说三布施嘛，你如果觉得说你今天你觉得你没做坏事，你所本分就是善吗？就是对的吗？
1: 是啊，其实我是一个好人，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嘛。所以师父常常开示，这个叫做本分而已，它不是你有做善事的一个行为，
1: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0: 对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其实你做不到没关系，你就先从三布施来做，因为三布施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布施嘛，那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积功德的部分嘛。那他们都有的人会很奇怪的问说啊，什么叫这三步是我觉得这不是很潜在的吗？那当然，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懂。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就可以发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其实三步是呢最简单的就是法步是嘛。法来讲的话呢，你今天学习的很多的一个，不管你今天是学佛法或是学善心的教导，或是学你会的角度上面，你来做一个贡献，你来做一个那个传承，这就叫做法布施哦。
1: 对
0: 对，那第二个呢，那他们就懂了哦，这很简单呢。
1: 对，
0: 因为我有所学嘛，那我就可以贡献嘛。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1: 财布施。
0: 财布施它算是一个比较最下等的布施，但是它功德也很大。因为我今天我可能要上班，我可能没有时间，我可能呢家庭很忙，那没关系，我有多余的钱，我就来帮助别人嘛。这个就是财布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叫无畏施，那无畏施其实最简单的，因为我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空闲，我就来做义工， 不论哪边有需求，我就到那边去做义工，
1: 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我的力量出现了嘛，那这个就是也在积功德。所以我就觉得三布施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做积功德是最简单的，那也可以化解你一切比较不顺遂的一些零零种种的麻烦。
1: 是，
0: 对
1: 对。
0: 在卜卦的部分哈，我觉得在这个易经的占卦，它是属于一横两点，也就我们常讲的叫做无字天书嘛。那你看得懂它，说真的有时候也觉得蛮神奇的。
1: 对，
0: 但是进入了学习之后呢，我发现说这个卜卦我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我的疑难问题，所以呢进而我就帮助到很多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在卜卦方面，我很多的朋友他们会来问的就是他在买房子的部分，他买房子呢，他觉得这间房子价格便宜，然后呢他也很喜欢，那他会来卜卦可不可以买。就发现呢问下来呢，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个我们讲的诚实的父母要动，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会跟他讲，有可能是因周身真正没刷照哦，那当然他就在一次的去追问之下，有啊，真正还是有供奉祖先，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移走？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你的是刷登记了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仪轨的问题，所以呢他的仪轨没有把祖先整个请走，那当然就再进行一次仪轨的一个模式之后呢，再卜卦，哎，这房子就可以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占买屋的部分呢，我发现的一个蛮特殊的部分。对，连祖先没请走，他就没在那边嘛，空出我嘛，我们也都知道，所以说易经真的是很神奇。
1: 对，那所以当时那个仪轨是请教了法师，
0: 对，
1: 然后法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去准备这样子。
0: 对对，因为自己翻妙法普传没有信心啦，没有自信，所以一定要再搭配法师他告知我们说啊，你就是怎么样的程序，对对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去走，对，然后就会非常圆满，对，所以就这间房子也买得非常的便宜又圆满，对，是这样子。
1: 是对，所以其实在师姐提供的这些资料里面呢，在用易占卦的这部分哈，还真的是有蛮多的一些应用的。
0: 是，
1: 那师父混元禅师在平时的给我们的教导当中，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忧疑难决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很大方的去凡事皆占。
0: 是，
1: 只要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信息完整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起卦来，当然是一问一卦。
0: 是是是，对，一件事用一个卦来问，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慢慢的来抽丝剥茧，来梳理它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
0: 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借由卦来帮我们了解。
0: 没错，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就是解决。
0: 是是，
1: 对
0: 对, 对，
1: 让事情真正的是顺利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占卦真的非常的好。
1: 很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对，只有疑难杂症就凡事皆占，对，真的都能找到答案，对，所以很感恩师父。
1: 是，我想很难得，就是能够来到这个易经大学，然后进入各地分寺道场，还有教室所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呢。我想我们最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学员们一个鼓励啊，就是您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里面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来学习易经风水最大的一个关键，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最大的关键点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开启我们不懂的部分呢，因为人没有办法一辈子非常的顺遂，那也没有办法你现在非常的欢乐，未来一定是保证非常的欢乐。所以呢，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进入我们的法门，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部分，而且呢，人生往后再走，你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对，
0: 这是我最大的启示。谢谢。
1: 是，我想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张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亲身经验呢，这是非常宝贵的。感谢您在《心佛在我家》里面
0: 谢谢
1: 贡献这些智慧，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心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希望每一位来宾的这些分享， 还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呢，都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可以拥有更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诸位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

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见，大概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伫家伫厝啊，伫念佛，随时时刻刻伫念佛咧时，啊，你个家庭会继续圆满咧，会继续平安咧。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哎，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哎，专门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啦非常未平安，囡仔做头咯，拢未稳定。家来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应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咧念佛啊，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搭搭地地个，地地减少个。哦，伊个叫欢喜，即阿桑咯，叫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呢，在念佛的人，他呢叫欢喜啊，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呢。在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进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好处说得着应验，讲出来给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这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

0: 囡仔身体无好，啊，唔担怎么样啦？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一直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难啊，所以囝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诶，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大家学易经啦、啊，国家社会正太平。若是家家户户能平安的话，国家社会一定太平。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拜祖先，但是拜祖先。安祖先的位置很重要，安祖先，祖先的牌位，除了协法很重要以外呢，我们的安祖先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安祖先的神位置比神位更重要。神呢，他可以不来，祖先你没有办法不来，既然安了。祖先就要在家里规规矩矩的保佑子子孙孙，所以祖先有时候你安错了，他不安宁，造成孩子不安，事业不顺，夫妻吵架不完等等的现象太多太多，尤其呢，祖先没有安好，那孩子呢没有守护神。祖先就是守护神，就是守护灵，没有办法来守护着子子孙孙。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呢本身也是有学风水学，他呢祖先一安了，前面买了新电视出来，前面就电视，他的用意很好，电视放在他的祖先的前面。每天可以电视开了给祖先看电视，这很孝顺呢。如果做歌仔戏的时候，就切歌仔戏的给祖先看。看祖先喜欢看报道新闻的时候，就得开报道新闻给他们看。结果不到一个月，孩子打架学怕，一个眼睛被蒙坏了。夫妻吵架，把耳朵嘞拉裂了差不多一半，反正家里乱七八糟。他的堂弟啊，就是我们学员学生，他就某某这个赵师傅传的话，你这个祖先前面不能有电视嘞，犄犄角角会有是非口舌之灾嘞。因为我给祖先看呢、我没有时间陪祖先说话，我就给他定时的电视就开了，那是不孝吗？好像不是哦，祖先祖灵是电磁波，我们的祖先祖灵是电磁波，那么前面的电视呢，晃来晃去，滴滴答答，那一个电磁波才严重。当你祖先。因为祖先就是和我们的心相辉映，前面若是电视哩哩啦啦，你也不安，祖先也不安，人就不安。他这样哦，不然怎么样？回去搬到旁边去。好了，回去搬了。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又到仙佛寺来了。师傅，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告诉我祖先不要吵架。我又不是说我叫你不叫你祖先，电视有没有一看有啊，一定要那天晚上大家一觉到天明，第二天这一个礼拜都没有人吵架过，那电视我都把它移到旁边去了，所以各位你们在座祖先前面看电视了，你们要小心，因为电视台上面晚上的前面开讲了2000啦，2001呀，或者。或者什么那一个什么节目啊，在吵架吵得不完了。我告诉你，祖先看了，他们会借着我们的子子女女、子子孙孙们的口身口意，也照常在抬杠，也在开讲啊。这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各位，我们的电视啊，你把它移开，移开祖先。还有我们有的法门呢，很慈悲。都始终把祖先呢，降一个位，降位置降下来，我们的祖先中间是。

0: 佛位呢，祖先最好排能够平行的，因为有我们祖先才有佛。结果有的法门很慈悲，他说佛比祖先大，所以你要降到一半。结果降一半呢，这个脚呢切到祖先牌位的头，切一半。嘿嘿，好，我们厕所，我们这边冲这边酸，这边冲这边酸呢。啊，若是这个墙壁壁刀冲这边的，这边长瘤哎，冲这边的这边白骨等一个哎。哦，所以很慈悲啊，因为很多法门师父都很慈悲。结果这样一弄来呢，反应的结果，所以各位，安祖先的牌位，我这一本书写得很清楚，安神论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带回去自己看。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呢把他的祖先请回来，啊，请回来呢就把他供在冰箱的上面，冰箱啊。放在上面，冰箱里呼呼呼呼，每天呼呼嘛，啊，一按上去呢。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老婆嘞，常常尿急，尿失禁，尿失禁哦。好、哦，我们的师姐尿失禁，去开刀回来，照常尿失禁。好、哦，接下来换她老公也是尿失禁，啊、哦，她儿子也尿不出来，哈哈哈，一家三口弄成卧虎奈何，很舒服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就卜了，用易经卜了一个卦，哎，成蛇带父母又动，啊、哦，又化破。哎，你有没有拜祖先？有啊，那你的父母祖先哈、啊、就动不安宁，化破了，住不安宁嘛，难免你们会都伤膀胱啊。啊，有了，我的祖先我把它请在冰箱上嘛，你再定价值很麻烦啦、啊。他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就不安宁，哈，开刀了，开刀，哈。那个真冤枉啊！他哎呀，师傅啊，我的祖先不拜没有事，一拜更有事。我说谁有事？你弄错了，祖先不安宁啊，子女就不安宁。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家里装潢很漂亮哦，吼、哦，装潢很漂亮啊。他呢，他把祖先请回来，就把他放在九厨里面，九厨下面都是 XO。二十几年的，还有金门大曲的，还有什么好的一瓮一瓮的酒哦。我去他家里，哎，你家里你先生喝酒好不好？酒量很大哦。我家先生不会喝啊，我儿子三个儿子喝了晚上都不回来。结果我叫我帮你看看你的你的卧室可能也有问题啊。结果先生在床上睡。喂，先生怎么在睡觉？他已经睡了2年，已经睡2年，中风，喝酒喝到中风，睡2年。儿子呢，一天到晚在外。

0: 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我说你就是下面都是酒，啊，上面祖先，下面是酒，毛病就在这里，赶快把祖先请到别人，而且你把祖先的胃，你用那个把它关起来，你把它关起来，祖先牌位你供在九厨，要把它打开，你不能关起来，刚好关在里面喝酒刚刚好。啊，所以很非常莫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我说，哈，你祖先请到别的地方，不然就把酒收起来。他说师傅啊，这酒人家送的，好宝贵哦。我说你这怕带啊你啊，儿子命要紧，或者老公命要紧，或许酒要紧。我就想提起来，不要等你不说让。我提起来，师傅啊，不行不行，这个很久嘞，这个是谁送的呢？我说你儿子命不重要，老公命不重要，还重要到这一些酒。我说你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哦。然后不然把这个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啊，请到卧室去就好了。儿子、老公，渐渐好起来，现在好好的啦。所以这个我们要供奉祖先，一定要很注意，哦，不要太随便。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啊，供奉祖先，刚好坐的前面厕所啊，厕所门一开了，就和祖先相对嘛，啊，祖先相对呢，哈，就是弄心脏病，规家伙弄心脏病，大大小小心脏，连小孩子生出来指甲都黑黑的，我说你祖先有问题，位置有问题，我是供在哪里？哦，我家的那个位置比较好，供着前面厕所门，他刚好每天在看着马桶，好、哦，门一打开了就看到马桶，那个怎么会平安呢？神经病啊，心脏病，客家话怎么讲？神冲病啊，心脏病是神冲病啊，所以很冤枉呢，不是祖先不慈悲啊，你而是你把祖先位置弄错嘛，换你好了，你在这里吃饭，啊，前面马桶在那边，你看着马桶吃饭，你才吃了会习惯，我才不相信。同样的道理，所以神位，祖先的神位比神的位置还更重要。啊，还有我们一位祖先，啊，一个信徒的祖先。他们全部的全家人呢，头个心拢疼，头心都痛啊！那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我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个四爻头上金，啊金呢来克，那你的祖先头顶上是有钉子，是不是？他有啊，一只钉子，以前挂祖先的香火。现在用祖先的牌位把它供在前上，供上去，上面那个钉子没有拔掉，所以全家人头壳心听干了以后讲不好。我说拔掉，哦，他回去拔掉了，好了。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传道易经，不是人所讲的那么肤浅，算命没有命可以算，哦，大家都好命了，只是有没有打拼。那么在打拼，你怎么打？怎么拼？要拼好哦，你拼不好都还没办法哦，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我今天是来学客家话啦，啊，俺也讲不好的吼，你都莫见怪吼，啊，好，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哦，所以一只钉子不能在头上。刚好今天一个老菩萨，我们圆显法师的妈妈，90岁而已，啊，她听到我讲了，说。头顶上有那钉子，祖先上的钉子，结果他家里老人家把墙壁上钉子都拿光光了，所以他文显法师非常孝顺啊，他妈妈90岁，现在头发那么白，也很健康啊，哦，所以各位身体健康，心安宁就是大孝，哦，我们挨挨杂杂，祖先看他们挨挨杂杂，也是莫可奈何，也是不孝，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竹啊，在这里区域好开课 啊，我们今天请所有法师请上台，好不好？跟各位介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跟各位介绍，这是大师兄圆统禅师大弟子，大梵寺的住持，大梵最大的梵呼就是圣人，所以我们大梵寺的都培养大家都成为最平凡的人，大家都是圣人，就是要谦卑，接下来呢，就圆显法师。这圆显法师，湖北的法师圆显法师，他非常的孝顺，他对孝道，他是孝道的弘扬者，圆显法师，再接下来圆净法师，我们大安寺，每年大专时期精进班，我们的负责的法师圆净法师。再下来是圆英法师，他是客家人呐，我也跟你介绍他是客家人呐，接下去我也要讲，圆英法师，再接下来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在大安寺也是在我们中华。易经发祥地在河南八卦城，转这个法轮圆道法师，接下来是圆德法师，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圆德法师，接下来圆冲法师，圆冲法师，他头特别亮，他在土城开课，他是经营。我们食品用油，若是我用两句话讲，这经营食油就是汽车吃的，它是经营人吃的食品用油，非常的成功，而且呢，非常的慈悲，他也在一起参与弘法。接下来，圆鹏法师，圆鹏法师，本宗门的法师呢，总共有87位啊。的法师在全国各地在开课，我们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希望大家呢家家户户呢能够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唯愿呢，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开课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多来接这个法，尤其啊，对于祭拜祖先，很多很多的妙法。我们有传了很多的法，都给传给各位法师了。你们若是对祖先方面有所疑惑的时候，你们可以来请教各位十方善知识们。祖先的里面的祖先牌位，邪法很重要，邪法很重要。

0: 啊，曾经就是我们一位法师，啊，他孩子突然间都变成坏，我请示王禅老祖啊，鬼谷先师啊，王禅老祖开示，他说他们祖先的牌位颠倒邪，鼻子说张三，应该张公三，啊才对，你个张，结果三啊张公，结果颠倒邪。李四，因为李公下面四，结果四写在上面，公写在下面，啊，这个都写错了，所以啊，孩子呢就开始不乖，啊，孩子呢就开始颠颠倒倒，啊，没有礼貌，无大无小，那就是祖先你颠倒写，我说你赶快重新写。啊，我大安寺有我们的师兄尤定安啊，尤先生、尤组长、尤定安老先生呢，我说你护着帮人家祖先把位置写好啊，你这人家就会平安了、哦。结果这位老弟子呢，啊，他对于祖先牌位的写法相当的用心，将所有过姓氏的祖先错误了啊，就把他。重新调整，家庭平安了、哦，孩子乖了、哦，夫妻和谐圆满，这周都对祖先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开始，科技文明越进步，大家越没有祖先的观念啊，只有钱钱钱，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爸爸妈妈就迁就他们，包括现在大陆很多的同胞，我说你们大陆无神论。当然是很好啊，可以省掉很多拜拜的麻烦呐、啊。但是接下来你追子女、弃子女的啊，这个功夫呢，比拜拜还麻烦。嗯，对呀、啊，孩子都很凶，讲话就拳头起来。我说，哎，差不多，你共产党原来就是这么拳头来。哦，你这个你都没有神论。但是要有祖先呐、啊，你也不能把祖先全部否认掉啊，啊，所以大陆的，哎，现在潜藏的危机，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不要去羡慕当下大陆他们突飞猛进的，是很危险的啦，啊，非常危险的，没有祖先的观念很危险的，到最后一天全部毁于一旦，是有可能的。哎，大陆现在开始呢，他们也在重视祖先的供奉啊，对于慎终追远，祖斗流芳啊，啊，我们唯愿在台湾这一块台湾净土，能够将啊《易经》妙法啊追根溯源啊家庭圆满一条心的妙法大孝之道，能够弘扬，然后。用这个弘扬的啊，我们的成果呢，能够来度所有大陆13亿有缘的啊，我们中华儿女们，好，唯愿呢，我们大家啊，有机会来读啊《易经》和风水妙法，好，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成为一块净土以外呢，我们台湾大家就是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是我们所共同啊祈愿的。我们大家给我们所有的法师们鼓掌以外，啊，我们也愿大家一起来读一经，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净土新竹县议会张议长，啊，我们新竹的各界乡亲，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人生在世，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由。我们修行，不是只有在叩叩叩叩叩锵，不是这样，而是日常生活修行就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正，要以正法、正道和正念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所以，当一个人他要例行他一生的成果也好，或是他的本愿也好，或是他一瞬间一个时刻的本愿也好，我们都离不开《易经》的易，阴阳之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光明，做到问心无愧呢？我希望各位大家呢，有空来学《易经》。刚才跟各位讲解喽，你要祭拜祖先，也要如法；你要供奉祖先，也要如法；你要请祖先来坐，也要如法；你要写祖先的牌位，也要如法。若是你不如法了，你事业要顺利，可能要大打折扣。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这一位林先生，他今天事业这么成就，他呢代代孙孙都从事大孝，他不计较一己之私，他所有赚到钱，能布施做孤儿救济，或是参加一些救济的团体，再来最重要，为神奉献。我们去佛堂、去庙、去祭拜，或者求祈福，我们进去，我们香拿着，第一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忏悔文念一遍，然后祈求我佛慈悲，慈悲慈云，我某某堂上列祖列宗，冤亲债主，皆能进入佛堂一起忏悔，这是大孝第一步。因为我们没有到佛堂、寺庙、佛前的时候，你人没有进去，我们的祖先们进不了佛堂，这很重要哎。所以在各种各种的不同的因缘，传不同的法，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度祖先。祖先你不度，你绝对没有办法安宁。尤其在7月份的时候，盂兰盆法会，我讲过好多遍盂兰盆法会的道理。7月份不是鬼节，而是大孝的节。因为我们所有列祖列宗，过去生的多生父母。

0: 都没有修行，有的贪嗔痴三毒太重，死了没有做肉体以后，一直执着在黑暗、消极、不满、嗔恨等等的行为，而后死了，他就自己进入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到七月份，佛慈悲大开方便法门，出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祭拜祖先，七月份我们要普渡，普渡呢不分姓氏、不分种族等等，一概普施度化，叫做普渡。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为了要圆满每个人的本愿，积极的提倡祭拜祖先、超度祖先以外，我们在2008年的1月1日下午到1点到6点呢，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所祭拜的祖先有15615姓氏。我相信我们在座，你们都在15615姓氏之内，因为我们还不到1000人，有15000多姓，所以我相信呢，大家你们的姓氏都在15000多姓呢。而且呢，中华民族5000年又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我们都要普渡，这个也是提倡大家来尽孝道。所以各位乡亲们，我在这里先邀请各位，你们元月1日下午1点到6点呢，在林口大体育馆，我欢迎呢各界士绅代表呢，都能够参与一同来祈福。但是今年要参加，要先报名，依照票进入场，不然你们进不了哦。因为每年一超度呢，一这个祭祖呢，都有将近5、6万人，挤不进去，也是很抱歉。这是一说，也是大孝，这是易经哎，将心比心，将我们阳上的功德回向给阴界的祖先。这个都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除了平常做人处事该尽的孝，其他就是我们要多修行、多念佛，念佛的功德无限的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今天来到主笔，要谈到孝道和易经的关系。曾经一位先生，他口口声声过的是"师父，我很孝"。

0: 孝顺祖先，孝顺什么的，哈、啊，孝顺都很孝顺啊。我爸爸也没有给他恶到什么，我这个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呐、啊。你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你尽力去做到为人子女，但是你忘了还有你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父母哦，多生父母就是大孝、修行、念佛。哦，怎么办呢？我念佛都来不及了啊！怎么念佛呢？我也可没有看到佛祖啊！我说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哦，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吗？啊、哦，他这位信徒先生啊，那来得及吗？一定来得及。哦，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你的祖先魂有灵。老叔，我在10天，我要一张支票，十几万块钱，我没有钱可以交呢。哎呦，你念佛啦，不管啦，念给你祖先啦。过了好像3天4天呢，我们就一个漏透嘛。哎，他就签了18万，哎，签了，好，他签了，突然想到，哎呀，老祖宗们哦，现在支票跳了，我就变成不孝，我要这个换票计划，你们也一起要换票计划嘿。你看这个你说孝顺，那我才，你是骗鬼孝顺哦，邯郸连祖先的要来抓去换票计划，你还说孝顺哦？啊，祖先呢就最怕子女糊涂嘛，换票计划啦。啊，他就给他灵感呢，去啊，身上轻轻呢，去啊，都就是18万外，转了去一条机票都掉诶，哇，好高兴哦！他就到仙佛寺了嘛，我刚去搬去仙佛寺，他就拿了一张红包的红包纸，哈、啊，下面写了几个字，师傅，啊，他都没讲师傅啊，因为你的帮忙。我念佛了，祖先保佑我中了18万啊！我都刚好付票据，我没有钱包给你红包啊，希望你再给我钱。啊，是啊，还是欠呢、啊，欠到现在也没有还呢、啊，因为他好赌，哈、啊，口口声声说他很孝顺，结果好赌，你好赌说孝顺骗鬼呀、啊，对不对？哎呀，所以各位，做人处事要安心，可安心，啊、哦，这个是啊，我们基本的原则，义的法则。啊，刚才呢，我们在楼下啊，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新竹县张议长啊，他听着我说在这里要弘扬孝道和义经，我把义经的法则告诉，若是不懂义经，啊，你把事业做失败了。你再怎么样也是不孝，啊！若是你已经不懂啊，的懂这小孩子没有顾好，因为风水错了，小孩子他的墙右手靠墙靠错手啊，那越来越不乖，越不乖，那个一些小朋友拖了到处走啊，你把小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为阿公阿嬷照顾孙子照好了，你也是不孝。哎呀，所以孝顺和易经，那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哦，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呢，身体健康，心安宁；身体不健康，哈、啊，就是不孝。哈、啊，我25年前40岁的时候，25年前，哈、啊，做了一段时间很不孝顺的，啊，子子孙孙，差点病死了，结果。台湾祖师爷救活我以后，我才有重生的今天，哦，今天呢才有机会呢来到新竹地方呢，和张议长呢，啊、哦，张议长论神论亲呐、啊，论辈分。那么如果说他呢同样姓张，他辈分比我大，我叫他名字，真是大不孝哎，他是现在孤婆哎，在我张姓来讲是孤婆哎，啊、哦，所以辈分呐、啊、也是一个。大家尽孝，啊、哦，相互的尊敬一个法门，也是易经交换易经。今天我们现在啊、议长呢啊、也到了，张议长也到了，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啊、鼓励，跟各位致欢迎。
1: 感恩阿弥陀佛。

0: 谢谢禅师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好，大家正听我们禅师这个弘扬我们的这个佛法，那么还有这个《易经》，如何大家可以浅显易懂的去学习？大家听得正这个起劲的时候，又叫我来跟大家问好，真是抱歉。那在这里哈，碧琴虽然刚刚来过，那。因为有私人的参会，我做东，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但是我的心分分秒秒，我是都在我们这个竹北市公所哈，我们这个礼堂里面，因为我一直想来听我们禅师的这个弘法。那在这里不管怎样，我听了多少，但是禅师有跟我讲，今天主要讲孝道。那么目前这个宪政三期，也就是台大二期的征收，那准备。很多的地区跟台科大都要征收，那么很多的老家大概都要拆除。那拆除的同时，像我公公婆婆生了三个，我连我小叔有三个儿子啦。那目在几年前就搬到博爱国小这边，那么近昨天晚上才跟我婆婆通电话，我婆婆就讲啊，那个祖先呐、啊，还有神佛啊，观音佛祖啊，那要。要放在哪里呀、啊？小叔的家后面又有厕所啊，怎么办？我一听，我觉得啊，我的那个顶楼哈，那个可就是楼梯上来那个地方又有梁柱，好像也不是很好。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梁柱下面我再做一道坚固的墙，可以把我的祖先还有我们家的神佛请到家里来。这是我自己的灵感呐、啊，但是我没有经过求证，我也不敢乱做。到时候我一定要经过求证，因为我现在学易经虽然比较慢，但是还有机会。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师兄们哈，那么还有我们各位菩萨，如果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竹北，尤其在博爱国小附近啊，我们这个竹北分会地点应该没有变吧，在博爱国小，对不对？光明六路东二段20-5号3楼，大家把它记起来，到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同门师兄姐。好不好？那在这里，我在想，孝顺真的很重要。孝顺不是嘴巴讲讲，孝顺不是就是喂饱爸爸妈妈就好了。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就要给他开心，顺他们的意。就算他心情不好，那么据我所知，如果有躁郁症或者是其他的忧郁症，不晓得跟业障是否有关系。但是发过脾气之后，我们一样要孝顺他。好，这个一样让他如何快乐，慢慢受的解除。那我在想，这个要讲哦，我绝对感受很深，但是自己能做多少，我尽量做。就算现在从市民代表。我在做市民代表期间，我跟禅师有结过缘，刚刚好在我们新竹县政府大礼堂。那么今天再结缘，然后禅师说：“你怎么跳这么快？做了议员一下做议长。”那我在想，这个是上天给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好好做，也是代表尽孝。我只要做不好，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上天，对不起我的祖先，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周遭的朋友。所以我这个尽心力在做。我如果做不好，大家。

0: 不要客气，一定要给我指点。好，那么在这里，大家就静下心来，因为我发觉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听禅师再跟我们这个弘法一下，谢谢。
1: 谢谢玉长，谢谢玉长。我们谢谢年轻的玉长。我们关于孝道范围非常的广。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带着他儿子要来开智慧。重点是要带他来给我踹上一脚，再压一站跪咕啊，把他儿子骂了一文不值。结果我看一看呢，第一孩子不能骂，第二呢，爸爸没有智慧。你为什么都责怪你的儿子？你儿子这么乖了，你还说在责怪他，还说他不孝。嘿，我看你不孝哦。然后那老说，我给他吃饭，我给他养，学费什么要什么都给他呢，要什么钱都应付他呢。我说你错了，你在害死你的儿子，你在尽不孝的大道。他怎么尽不孝？那祖先给我得给儿子啊，我财产我以后也是儿子的啊。我说你搞错了，最大的财产。不是你给他花多少钱，而是教育啊！你教育，一个是尽忠，第二也是尽孝，第三尽慈悲，慈悲对子女的教育三宝。那老师说这怎么可以？我讲两句话他就蹦起来。我说不是这样啊，你孩子你出去，小朋友出去，有什么了不起？我出去就出去嘛，反正老叔你也不要说我坏话，我没有坏话给我爸爸说，我永远没有坏话可以说，你很好，你出去，我告诉他这个老爸，我说某某人，你现在是年纪又过了孩子二十，已经那么多岁了，时代不同的体验，不同时代体验的社会经验。你回来告诉儿子啊，今天你上课有什么事情，讲给我听一听好不好？晚上我会告诉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呢。无论你喜怒哀乐，你就讲给我听。这个老爸突然愣住了，这样不是颠倒吗？这是正确不颠倒。为什么？孩子时代不同，我们每个人来世间上都在体验。我们在精神上的体验、心灵的体验、社会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职业、不同立场所体验的事情，我们没有机会。像议长他说从这个代表。跳到议长，若是你没有讲，我不晓得。我可以当下体验到说，哎呀，从这个市民代表一下子跳到议长这个法喜呀，那我的当下我也心里很感谢呢，因为你的成就让我体验这个法喜呢，所以我告诉你回去每天问儿子。今天有什么好事讲给我听，坏事你也讲给我听，让我体验一下。尤其呢，我看你儿子那么帅，问他有没有失恋。他呢，哎，老师啊，我孩子缘分好多很衰，不读书嘛。对呀，因为你我看你这个形状跟的差不多，哎，没有人缘。我要女朋友都用追的，你儿子女朋友人家来追他，你告问你叫你的儿子告诉。被女同学追了，这个情形，心里的感受讲给老爸听。他回去真的开始用这方式教他儿子喽。儿子回来什么事情都跟他讲，他也就体会到时代不同，所以儿子有话会跟他讲，就不会气了半死。儿子呢回来，他也不会瞒他，有什么困难。儿子，老爸，

什么困难呢？他说你讲，我帮你解决，让我体验处理你们年轻一代这个不同思想。哦，那父子打成一片。再过一段时间呢，老爸老妈的父子带来了，很高兴，连妈妈带来也是很高兴。哦，所以啊，这个也是大孝，将所有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啊，让父母了解，即使一时的不如意、一时的不快乐、一时的挫折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不是隐瞒或是这个责怪，而是相互的了解和立场交换体验。这个也就是大家学《易经》的上圣大孝妙法。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走一趟，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光降台大地的时候，所开示的《金刚经》，啊，里面所开示的。燃灯佛所，这个在启示教育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而且我们这盏心灯呢，是无量劫以前都有了，无论冥阳两界、三界万灵都是一样。四八大愿照光明，以阿弥陀佛7000多年前，啊，他的修行，启示众生的灵性，啊，曾经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53劫。这53如来，53劫，这个是阿弥陀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阿弥陀，阿弥陀的佛性，啊，有53劫，53如来，也在唤醒我们每个人要尊重。人之间的灵性是平等的，是尊贵的。在48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在极乐世界的有48大愿来为成就所有的众生。啊，都有48大愿的光明天，可惜我们忘掉了，才会在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灾劫，冥阳两界的灾劫都在冤冤相报，非常可惜。王禅老祖妙智胜，啊，王禅。啊，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啊，都是我在普照的天下苍生，啊，王禅的妙智和圣，王禅老子的妙智，在当下。已经光降，传给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啊，我们都能够成圣，有妙智才能成圣，啊，既然成圣了，都具足的妙智，这个妙智和阿弥陀佛48大愿的妙智，完全是等号正等。正觉，佛家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加持灌顶见太平，以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妙智，啊，合二为一，啊，这加持当下，名扬两界。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温，造成人世间、地球、人类的恐慌。虽然人都是会死，
这个肉体会甩掉。

要回归大自然，但是还没回归以前，要能够啊，能够有机会修正法，就如中国儒家孔子所开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呀！啊，所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融为一炉，形成了金丹法门，也是三元金丹法门合起来、融合起来，都是成就为妙智圣黄檀老祖的心法啊。唯愿呢、我们庚子年的天恩，台湾平安了、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啊，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本愿。那么今天庚子年的5月4号，我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啊院长圆松禅师啊来带领所有维新法师、维新贤士，大家身口意供养，恭送诸经，来叩谢天公啊，来祝福啊台湾人民平安，四福平安，也能祈愿世界195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同享黄檀老祖妙智圣他的三元金丹圣法。祝福各位。

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即当下台湾2300万人民菩萨，啊，地球190个国家64亿人民菩萨，即幽冥界天文煞神菩萨、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己亥年12月22日，王禅老祖勉励我们台湾一首句文，就台湾平安好过年。天公出巡，百祖庇，台湾平安好过年。温馨现实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善哉，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啊，半年来地球世界啊，发生了庚子年天温庚子、武汉肺炎煞神在地球上出现啊，由中国大陆武汉开始，造成了世界195个国家人心惶惶，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也是一样，人心惶惶不安。所幸台湾宗教万教齐发，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导驾出航，在台湾维新圣教，正是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天公的慈悲和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这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的修行法义活动，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而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终于台湾平安。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诚心诚意大慈大悲努力诵经修法，仰仗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天空啊，出神将这个经宝啊，我们供养在台湾啊，国度内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劫，这个天机密潜在在宇宙虚空，在当下庚子年，上天的慈悲还有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大家同心同德恭送经宝啊，回向给无量寿天温煞神做解冤释结，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那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当下是台湾人民独乐乐啊，我们要众乐乐，要关怀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这个天温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唯有一条路，就是维新圣教的法宝鬼谷先师天德经

所以玉皇大帝天公哎慈悲又开始出巡，啊，出巡呢在地球195个国家。那么怎么样来出巡？在己亥年，由维新弟子抬着15座的轿，天地轿，天地的神轿。啊，恭请天公、诸天圣神来到台湾，维新圣教的分支道场，辖内守护当地的平安。所以台湾得到平安，除了啊感恩国家领导当。能搞者啊，各级官员的用心和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做好防疫工作以外，一件不可否认的就是阴界煞神怎么样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唯有天德经就是天公经，所以啊，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在庚子年的端午节叩谢天公啊，然后要放100艘的法船，在八卦天星妙莲池，法船载道，载着经宝，还云游地球5大洲，来保佑、守护着地球195个国度的人民。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所以我这勉励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事，天公的大慈大悲啊，给我们教育。心包太虚，而地球人类的无知，发动战争，肉肉强食，这个恶劣行为，各有天数，各自报和应，啊，唯独唯心行事。我们要跳脱众生的坏习性啊，然后好好修行啊，以经宝1500万部的经宝，在庚子年6月6日红军老祖的圣诞日啊，我们要来回向给195个国度他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同享心安，没有挂碍、没有烦恼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公的大爱慈悲啊，我们时时记住这一首赞，天公出巡，百足兵，
台湾平安好过年，微信献书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现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在授课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谢灿正贤士同修来跟我们分享他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这个诵经以及宗门那么妙法的心得所以我们这些案例呢，我们请这个我们谢师兄来为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先请这个谢师兄来先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感恩王禅老祖大天尊，感恩王师父慧能禅师，感恩圆覆法师，感恩启蒙的老师是圆生法师。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缘呢，到这个《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来谈一谈，这些年来我在宗门里面的点点滴滴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大概是在106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看报纸的时候，里面有夹报，夹报就是廖鸿基班长呢，他印了一些 DM 夹报，然后我就看，后来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这一次应该是有这个机缘的。